女的愿望，单婚男的歌声，改编自日本歌曲《花里道中》，来到台语的版本，故事变成一个少女离开故乡，想要去都市做女工，靠家己来过生活。轻快曲调内底有伊对未来期待，冒出到外地迄种心肝的一个不安，既期待又怕受伤害吼。这首歌真特别。咱听到的是日本本来的这个旋律，收到的却是咱台湾那一代少年人出外打拼的身影。再来，阿官要安排的这个歌曲是《流浪的马车》，这是文英演唱的台语老歌，改编自日本歌曲《紫紫的马车》，作为来收听。

狮子人巴下甲流浪的马车，同款拢是用马车来做歌名吼。啊，伫咧台语歌曲内底呢，是唱出流浪的路途当中迄、那个心情。所以一台马车若行到足远的远路去吼，离开故乡，出国的人日时爱无用做工课，到黄昏暗暝的时阵，四周围是点睛落来呀。思念有当时啊，就安尼扑进心肝头。文豪所演唱的《黄昏的故乡》是改编自一本歌曲《三桥美智》嘛演唱过。阿改休息了不久，文豪特用台语歌词演唱《黄昏的故乡》这条歌曲，陪伴真济离乡背井的人，嘛和这条歌曲正做咱台湾人共同的记忆，作为来欣赏。阿改休息了不久。

这是一本剧阿该休息了不久，所来安排的是文坛演唱的黄昏的故乡，作为来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今晚所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拿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今日主题阿关分享的是一条曲调唱出无同的人生，下过时代的台语翻唱歌曲，作为来收听哦。

有无？你看这条歌曲的旋律是不是足熟悉的？你敢有约到啊？这是日语歌曲《浪花节人生》吼，但是翻唱做台语歌曲，是做一条歌曲的歌名和作词的，大家做回来欣赏。

难怪想爱人呐、啊，红英红英雄吼，你有要到无？这条歌曲是改编自日本歌曲《浪花姐人生》，分享给大家哦。难怪想爱人，台语歌词是由黄敏所填写的，曲调来自日本歌曲《浪花姐人生》，作曲是四方张人。改过歌词了后呢，咱听到的就变成一份足清澈的这个思念吼。爱情会让人感觉很欢喜的，啊嘛有时阵呢，让人真烦恼吼。人生行久啦，啊，慢慢啦，你就会了解，有的代志咱尽力就好啊。有的遗憾嘛，爱学习学会晓放下，可以过去吼。但应该吼，陈英杰所演唱的《嗨嗨人生》，伊的曲调是由这个张国荣所提下的。娃娃天下台语词，这段旋律原本用在张国荣跟许冠杰合唱的歌曲，那是广东歌曲吼，《沉默是金》。刚这条歌曲，换过无同款的语言，唱出来的是另外一款面对人生的态度。咱做伙来欣赏《嗨嗨人生》陈盈杰的歌声。

这是张国荣作词作曲啊，加这个许冠杰两个人合唱的歌曲，这是广东歌曲《沉默是金》。啊，嘛是吼，咱陈英杰、陈英杰所演唱的《嗨嗨人生》的歌曲，大家做伙来收听。陈英杰翻唱《沉默是金》，改唱作台语歌曲《嗨嗨人生》，大家做伙来欣赏。

0: 会团结真好。不过一首歌曲要留在咱的心肝内，有缘爱有人把家己的生活唱入去，这也是台语翻唱歌曲让人真感动的所在。听到熟悉的旋律，咱也听到台湾人的故事。这是台北广播电台心花怒放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阿关。咱先来歇睏一下，下面是等爱。
1: 亲爱的民众，自行车窃案频传，您是不是也常贪图一时的方便而没有将自行车上锁？为了有效预防自行车失窃，提醒您要有车不离身的概念，停车时一定要记得锁上大锁，可以使用防剪断或脚踏车警报锁，以降低歹徒犯罪动机，防范自行车窃盗案件发生。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台北广播电台共同提醒您。
2: 早间工作期间有存一点钱无？
3: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嘛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阁会用个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阁会用个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4: 哎呦，劳工主题，我做真多。
5: 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我房贷要来啊，是不是要做房贷准备啊？
7: 别烦恼啦，现在政府和许多卖场

0: 和网络平台合作，有专用的防台专区，让你一次购足所需要的防台用品哦。要购物哦，下载消防防灾点通 APP 就可以获得台风及时讯息及防灾资讯哦。
1: 原来有这么多贴心的服务啊！对了，台风期间记得不要到山区、海边、溪流游玩，避免发生意外哦。
2: 全民防台齐努力，居家安全有保庇。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

这副音乐的回响当中，阿关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欢迎继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乐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乐开，万事拢顺心。后半段节目要来分享台语怀念老歌，依然是帽子歌后凤飞飞的台湾歌谣。给安排的是花开花谢拢是歌，有关这个花花系列的这个台湾歌谣，要向大家做回来欣赏。

刻唱出一朵花，在风雨中的心情，听到歌真有意思的所在，就是一首歌在唱悲伤，而一首都可能让咱听到青春的欢喜。再来安排的是四季红，电舞弦的曲调较轻快，让人感觉四季在行，恋爱的心情也对在变。请欣赏凤飞飞演唱的《四季红》。

欣赏了四季红，心情敢有较轻松、较开阔一寡咧。回归的时阵呢，蝴蝶嘛飞来呀。下一首歌曲安排的是《蝶恋花》，单单歌名就真有画面啦吼。阿花甲蝶相伴，亲像咱人伫咧感情当中，期待有人了解，有人来陪伴。咱做伙来欣赏帽子歌后凤飞飞演唱的《蝶恋花》。

今天听众朋友，你今晚收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新会哪几个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头前咱做会欣赏这条歌曲是《蝶恋花》。蝶恋花，和咱听到情意的这个挂心。今晚呢，咱要换一朵花，这朵花是白牡丹。牡丹给人的印象，是水个大瓣吼。啊，那白牡丹呢，佫加一份情感。凤飞飞所演唱的这首台湾老歌，有伊温柔稳重的气味，请大家做伙来欣赏。

哦，这个牡丹有牡丹的水啦，啊啦，帮你有帮你的香味，花的模样拢无同款，啊，咱对花记忆嘛拢无同款。也是首歌曲《六月望你》，六月茉莉，哦，有这个民间小调的亲切感。听这条歌，亲像听到以前的人用歌声在讲生活、讲心事。咱做下来欣赏帽子歌后凤飞飞。安怎来唱《六月望你》？

人过万里，这条歌曲的曲调，予咱听到民间歌谣活泼的一面吼。再来安排这首《春花望路》，歌名内底“望”是等待的意思吼，毛五望的意义伫咧内底。春天花开呀，等待露水来滋润。人有时阵吼，嘛亲像一朵花同款，心内有话，等待迄个会了解咱的人。请欣赏凤飞飞所演唱的，做伙来欣赏孟子歌后凤飞飞歌声《春花》。

赏六条有关花哦花系列的歌曲。花开会让人欢喜吼，啊，不过呢，有的花名嘛会讲出伤心的故事哦。最后这首歌曲安排的是《醉心花》，歌名听起来足叮当的吼。啊，凤飞飞用歌声唱感情的遗憾，无需要讲真济啦吼。啊，听的人自然自然会想起家己的故事。咱做伙来欣赏最后一首歌曲《醉心花》。

目进行到这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咱前来听众朋友的收听哈。今日呢，咱听到七首以花作名这个台湾歌谣，对乌鸦花到翠心花，有青春，有爱情，毛等待甲离别，每一首歌曲拢有家己的时代。凤飞飞的歌声，陪伴咱走过一摆过一摆。听歌的时阵呢，老一首，让你想起某咪人，还是讲某一段日子，也欢迎你把一份心情好好收藏起来。感谢大家收听，心扉打开，万事拢顺心。这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咱下回。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散工赚钱。
4: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迄种短期薪水管的工课，听讲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会使哦。
3: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4: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伙去无？
3: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课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要那么麻烦，向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睇风采，采物鸡，采荷塘嘅客花，采正正嘅客家文化，客家睇风采。听众朋友，你所收听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客家台风台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勉丽。因为前方是第一个单元客家电风扇客家后风程度好，有请到一个亚洲先生我的前辈同大家来讲一个马来西亚的音乐发展。因为上个礼拜 NTV 有请陈美仪先生同大家来收集给东马来做音乐交流的现象。第二拜呢，我就想讲啊，我留给亚洲先生认识的研究，其实一直都没机会来好好的访问他有关他对马来西亚音乐的了解，还有个研究。今天呢，正经东方来邀请到我的一个前辈哦，请伊来讲一个马来西亚客家音乐的发展。掌声鼓励阿周先生。
2: 大家好，我是阿周。古王讲啊，前辈啊，正经唔感动哎。其实我最早最早是在唐人节目
1: 哎。接触到的早，差不多。
2: 哎，冇错冇错，做迄种你以前做迄只客串人才啦哈。
1: 哎呦，上播做爱的东派社，
2: 才是唱歌的。
1: 再讲，一个阿周先生啊，对啊，个马来西亚个客家音乐研究，所以的内容是开始的呀。
2: 马来西亚客家歌的研究哈，差不多2000年初期，可能也是2001年、2001年啦，应该2001年的东西。
1: 哦，就你当时八岁的时间啦，
2: 差不多啦，嘿，
1: 别
2: 呢别呢，嘿，
1: 今麦个演员唔会贪你想个做一个客家音乐去做马来西亚 TPA 讲一个东南亚一片的个客家咯，
2: 嘿，其实系按用啊，我即个对客家哈，一张认识系从客家歌开始的啦，从我是高些时节，国中时节就开始弹客家歌诶，
1: 叫我唐曼妍的歌诶，
2: 唐曼妍歌刘片峰啊。
1: 哦，听八声啊，十八声，
2: 嘿，十八声嘅心情，嘿嘿，啊，你算腔气嘅嘛？
1: 哦，系啦，有咩十八声嘅词？
2: 系便宜啦，
1: 系，
2: 好，嗰种是唐客家歌腔哈，对我嘅帮助系，其实我接触佢哋，只不过都嘅词汇，
1: 嗯，
2: 好，因为
1: 严重人嘅客家话，
2: 系冇错，嗰种是我意识到，身为客家人唔会讲下系只严重嘅事情啦，
1: 嗯，
2: 因为假设我自家本身。一神宗的地方啊，大地方并没讲客的地方，
1: 没客家状态耶。
2: 所以我冇动到机会去练习客家话，讲客家话。
1: 啊，难得的经验，跟人去从些啲新北师台耶，
2: 新北师台嘿。
1: 哦，这是我小小的用华语跟大家听众解说一下，就是这个李明昭老师呢，他其实他说啊，他从小没有在客家庄成长的经验，所以他是借由听客家歌曲呢，把他的客语词汇给这个算捡回来啊，就是在重新的学习回来，因为他是在新北市长大的，所以他说他一开始听的就是从刘平芳小姐她出的这个专辑里面，从她的歌词里面来学她的客家话。然后呢，听的有可能是唐曼妍的歌诶，
2: 唐曼妍的歌诶啊，这当时最有名的还有《梅海山》啊，还有《独叫人言》推出。
1: 哦，这件动作曲。
2: 系啊，还有动作曲，冇唔错。
1: 系
2: 不人言推还是唐的嘛？
1: 嗯，不是我讲前边真件，真是前边。
2: 唔敢动啦，吼，跟我做的讲下那多的歌数啦，吼。
1: 嗯。
2: 新报道孔老师对我来讲也系动有影响的咧。
1: 哦。
2: 我基本上我系很系懂发音，不人言推、独叫人言推，嗰种时嘅客家歌数几条冲嘅歌。
1: 嗯。
2: 做乜嘅？按样讲嘅，因为我知道嗰张言推冲嘅客家歌比较唐一些。
1: 哦，讲嘅客家话，他唐一些，
2: 他唐一些，所谓嘅同乡嘅歌曲嘛，他唐一些，对我嘅客家话吼，嘅联系系有一定嘅帮助嘅。有
1: 阵
2: 时我讲下讲唔得出来时，我又想讲，诶，那首歌曲其同乡有更多一词汇，所以我就做得，诶，对，做一只证明，啊，这只老嘅阿只词汇拿过来用就错嘅。
1: 哎呀，本来想到一只 circle 呢，有一个 circle 系阿娘讲，其实，他家去偷一个中文嘅学校，但系呢，因为佢建议当到学生嘅组词都还蛮多。给欣赏做靠家的哦，给按蛮多哦，靠诗直接唱的靠唐夏听写，唐夏嘛也几多不用给周杰伦的歌曲
2: 哦，
1: 就太搞都唐我们的事，就比如说讲，其实给因为有个念头心，
2: 嗯，
1: 台湾可能会当讲究嘅个咬丝有张膜啊，到后面迄个音乐先搞落来，时节可能就冇按强调诶。
2: 啊，主角嘅现啲先当强，当好唐，唔过唐冇嘛清楚，
1: 了解，
2: 嘿嘿。
1: 古顺主，他后来人家个数。

0: 做淡多一个马来西亚戏。
1: 当然一起要有缘分的啦，所以讲啊，一次一轮认真过，我个客家话嘅严重落去，因为天台的关系，佮很相爱，讲开讲好客家话嘛，
0: 然后
1: 嘿，因为我嗰当时是同好谈天台客家节目嘛，客家节目底部都客家讲啊，要特别好，同到嘅同谣啊，所以我谈嘅东西真嘅系非常多嘅同谣一谈，地方歌一谈，一山歌都好多一谈嘅啊。
0: 我说今天来唱了讲那个音乐跟研究发展真的是懂得的呀，很值得的，我们听这个阿昭老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好，那我们很快就要切入到那个马来西亚去，听说你已经开始就是在这个音乐交流上面大概已经到了二三十年的时间了。调师老师给够按揪，
1: 哇，你那够挺揪的呀，交流二三十年哦，有哦，
0: 有
1: 哦，你是两年有哦，
0: 我就说的是半年，
1: 有，嘿，真的有，嘿。
0: 好，那现在这个马来西亚的音乐，有没有双礼拜有风门给 B E 的时间啊？他可以提得讲，他们可能东马西马有些分别，
1: 嗯，
0: 好，故说嗯，唐的时间嘿，两片都有唐，还那个其实个东马西马个音哦，就淡江嘿，每一个地方有发展听听。
1: 嘿，按样讲啦，一般讲马来西亚客家歌还嘿比较嘿讲西马个。客家歌，停留到1970年代，这种是来发行的，这种是来生产的歌曲啦。后期呢，东马这边是张有寿为个比较创作型的歌手，比如讲易天亮啊，讲的易天亮，是我其实讲不出来有冇个东马的歌手啦。因为啦，哈，1970年代这种是客家歌是有一只。三亚的概念的这片沙的，所以它生行了非常多年，差不多其实定生时期超过生年吧。
0: 你长的时间。
1: 嘿，我说定生时期，我们说几早的说到客家人在马来西亚，从客家歌的历史，流行歌曲的历史是十分长的历史啊。甚至于的论文里面都要写到台湾和马来西亚的客家歌曲的一个比较啊。哎，这种是哦，讲啊，在1977年，这种是开始进行的这个客家流行歌曲的时节咧。而你台湾吼，并无一个所谓的新的客家歌曲的产生，一直到1981年吼，当吴声师的出现。
0: 哦，古说很台湾，其实还比马来西亚发展很慢的哦。
1: 嘿，
0: 应该讲流行歌曲来讲，很慢。
1: 应该是新的这种的客家歌曲。比较是慢啲的啦，我知道也是比较神奇的事情。
0: 错啊，因为我想讲都台湾啊，比较讲都亚哈哦，诶，客家嘅山歌都很经典嘅传唱。我想话啲想，诶，佢应该唔会数年个 hip hop 嘅时间，应该唔会数年。但系你讲流行歌曲，我想有可能哦。我再冲一个流行歌曲来讲，好，佢一开始呢，开头呢就唱给阿赵先生同大家来 sell 嘅一条。你知道，请大家来推荐呢，给王神堂嘅1972年代开始嘅时节，买歌曲问大家听咯。
1: 一般讲到要发帖的时间，我一天会介绍一首歌曲，因为一首歌曲等于马来西亚客家歌曲的代名词。他这个对马来西亚客家歌曲认识吼，大部分是从一首歌曲开始的。
0: 那团可呐，系咩阿婆卖咸菜？
1: 卖咸菜，
0: 卖咸菜。好呀，大家来听，可呐，我给阿婆卖咸菜。

0: 嘿啦，就要跳高位哦。其实还寒食时间，还没是糖果阿婆买喊出来跳高位。
1: 真惊啊！
0: 真惊啊！寒食
1: 就在跳得厉害，那一东西哦，
0: 那一东西就是爱开始的中央天台做节目，因为哎，我头摆到中央天台做的节目啊，虽然讲无特别接触到英文的部分哦，但是因为我都有当到个唐中朋友去来吃个马来西亚的唐中，其实我特别下传真，我甚至上次其实我们有提到讲，我也帮佮伊做嘛个事情，我老爱就分享个个成番的时间，看过有个唐中有讲到一条国外的时间，来特别有去唐坤呐，
1: 可是有样。其实环境吼，尤其非接触外国客家人，也是本来知道吼，探索客家系一件神奇的事情。啊，过去呢，啊，我妈有机会吼去认识讲的其实天台吼的朋友啊，比如从个天台里边啊，作为讲 copy 的资料本来，啊，作为个系吼，我建议熟悉一条东西。当然台湾吼，我熟悉一条所谓马来西亚客家歌曲的资料，并没安容易
0: 啊。
1: 就算喺天台吼，所以做一个记账的听听，做乜唔做要马街嘅嘿。所以还掌握坐飞机到马来西亚嘅比起去买唱片
0: 呢。你啲马来西亚做嘅结构嘅研究啊？
1: 因为讲做结构研究，讲最早啲嘅边啥研究嘅话，应该系最早接触系差唔多做系嗰当时二零零一年哈，因为系嗰当时下一张名单，嗰张名单系介绍客家歌曲嘅，所以嘅客家歌曲咧全部系台湾嘅客家歌曲，就系系九零年代、八零年代嗰当时哦，董浩堂嘅客家歌曲，我可以稍微建议下，差唔多三十秒，比如都没有如大哥行，当个还有比如歌词。
0: 哦，
1: 结果唔多好呢，
0: 本来就看到诶，
1: 本来就嘅马来西亚嘅朋友哈，看到诶，
0: 蛮热闹哇！啊，
1: 佢当时叫传啥 message 本来讲，系传佢家嘅讲嘅话，或者好神奇啊！尤其欢迎上马来西亚嘅客家朋友，佢讲啊 ，hello 你好，我系阿爷，我来自马来西亚，今下我讲嘅客家话，系来自马来西亚客家话，
0: 讲腔呢，
1: 非洲腔，
0: 啊，非洲腔，
1: 系非洲腔，
0: 点都唔系河婆腔。
1: 嗯，唔系唔系，河婆毕竟系比较少嘅。
0: 少
1: 嘅，基本上嘅海外世界哦，亚细烟哦，系比较太重嘅啊。
0: 系，闽南唐江头班人都会以亚嘅马彦腔做标准。
1: 标准冇唔错，亚苏系人哋嘅客家嘅普通话嘛。
0: 错。
1: 系，所以我哋接触所谓客家世界时节咧。其实也有多多少少好一条强调，知道一方面是神奇啦，俺没做研究，唔讲俺系知道神奇，
0: 但是你接地气呀、
1: 啊，接地气，所以方片都冬天时节做交流嘛，一般俺啲梅竹嘅时节，俺讲得梅艳强时节嘅挖到牙
0: 嘅梅，挖到做梅艳
1: 人，梅竹人啦，哦，系系，冇错，俺系梅竹人啦，
0: 所以你讲记得要强调嘅时节，要当哎呀七。钱当当也用诶，
1: 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把握当到机会吼，做起恋爱嘅客家话，因为非常遗憾的事情啦，台湾冇机会认识的啦。
0: 我讲一下，阿赵先生是老外讲过嘅偷探歌，佢讲永远会讲嘅某种台湾嘅标准，就没有标准的那种腔，但是它其实是融合了五湖四海腔，所以阿赵先生他的这个客家话是五湖四海腔。他自己创了一个这个词，我觉得很好啊，懂我啊。
1: 黑狼
0: 啊，这是世界客家

0: 哦，我要学梅县人斯盖耶哈嘎，
1: 斯盖哈嘎哦，
0: 对啊，是世界客家。
1: 系啊，之后老吼有一种所谓斯盖哈嘎嘅观音嘅朋友吼，恐怕时间啊，之后讲嘅话题会比较多年，嗯、会比较快乐啦。
0: 我见本年汉字的，哎，人家各位。强条乖乖你
1: 啊
0: 嘞！
1: 系啊，阿家是讲，哎，人家强条乖乖时阵，人家客家话讲嘅，人家唔一样，啊，就冇去讲诶，
0: 唔相同，唔同，
1: 唔相同就冇想讲诶。
0: 哦，跟人家人嚟讲一下嘅啦，人家马来西亚，人家上来还有人哋唱山歌冇？
1: 一阵见系一扎懂困难嘅问题，
0: 懂困难问题。
1: 基本上啦，唱山歌一件事情，可能诶，已经系好久以前嘅事情咧。
0: 哦，
1: 嘿，当然我哋做。
0: 客家文创诶，
1: 客家文化交流诶时节咧，也有去认识嘅三国先生，然后许飞总，啊，唔过佢已经过身咧哈。
0: 佢
1: 系佢当三万嘅推广，所谓当地嘅客家三国，佢也有三国版啦哈。啊，嗰种时也有去啊，主要佢乡下食饭，佢有三国版嘅学生诶，啊，也系五湖四海，诶，所以讲要唔系客家人，也系学三国，诶，所以有。以文学的这方面啦，
0: 你当好啊！其实台湾嘅三国版，你客家民谣版咪当多唔系行业，好像好多朋友啊，原住民朋友，咪叫下来学一个三国。
1: 嗯，
0: 因为可能先前传播嘅资料，有非常欣赏佢自家有一个佢算系有主持广播节目系冇？
1: 应该冇啦，
0: 冇，但系叫收机，
1: 叫只节目可能要变到啊，面露大光红，系，所以你再跳过嗰只节目诶。多多少少提过马来西亚嘅客家三国事情，不过真件系非常非常少。
0: 哦，
1: 一下系最遗憾的事情，就系三国一大部分并冇当多记录。
0: 嗯，
1: 还有呢，我嘅发现就讲，因为我本身系比较系注重嘅流行歌曲嘅。
0: 嗯，
1: 哦，三国系连系动员咧一只歌嘅类型啦，哈。当然接触时间也未有机会去提到一条嘅三国嘅事情，系。所以呢，客家三国。相对台湾来讲的话，记得应该很唔记得听到的，甚至我去聊哦，聊无话多。嘿，啊，记得诶，一只三国诶，到台湾最大的差别系乜嘢？其实三国系啲三度冲的歌手嘛，哈，然后一只山鸭都有关系，然后杂茶、老茶，所以遐老山鸭有关系哦。不过马来西亚这边的三国
0: 是杂茶，
1: 东城区记得系工到工业。做工有关系，做工诶都开矿，
0: 嗯，
1: 佢哋会削矿，
0: 哦，削矿，
1: 嘿，一只矿山呐，一只山崖咧，然后佢哋黑钢人啊，都密切的关系，所以啲劳动时节咧，为了嗰种事做工啊，哦，嗰种嘅情景啊，来冲出来。呢三个地方都系比较可以讲长用版嘛，
0: 杂
1: 长用版嘛，佢哋会讲可以削矿嘅时间用版，哦，做苦啲嘅时间系用版用版，嗯，一因为吼。三国地位度吼，董神发发，后来张本三国侠多，无碍一开始谈客家歌曲时间，
0: 谈唔容易啊，
1: 谈唔容易，因为啲台北一种地方谈客家三国都奇怪啊，
0: 乖乖嘅，
1: 因为我爸爸最好谈嘛，
0: 哦，
1: 佢就从都做到董太上啊，
0: 你就讲我唔爱太
1: 上，要不谈个乖乖，哎
0: ，OK， 但系做听听的话，伊咪阿个歌词呢，我比想多。好，然后他那边伊咪先前阿做过欣赏，没有不爱个歌诶，然后主要来谈一下许飞总欣赏。给，那做给当地片，给许用一边马来西亚，说很民歌啦哈，拉沙沙样应该算加条民歌。啊，那个曲风落去做加条马来西亚的山歌，给人家来谈一节嘞，好冇？

0: 家讲到诶，1972年、1977年，算了，1977年黑马来事情发生，它变成一个分水岭，这样
1: 变成分水岭，因为开始有马来西亚客家流行歌曲，
0: 给条歌会出来，就等于是你认为它就是一个流行歌曲的开端，黑马。
1: 啊，当然啊，滴给之前某人讲客家流行歌曲啊，
0: 那他是谁啊？卖演唱一条歌曲。
1: 就是邱清云，
0: 邱清云，邱清云，
1: 嘿，嗯，开始从客家歌曲这个人哦，然后邱清云，嗯，还是佮当 T P， 因为佮本身唔系客家人
0: 啊，佮乡邱呢，
1: 乡邱系啊，佮唔系客家人，
0: 哎，乡邱蛋蛋，哎，我曾经逼我的同事承认说他是客家人，因为乡邱佮唔系唔系，乡邱蛋蛋佮唔系客家人，
1: 乡邱听到诶，
0: 哦，但佮唔系客
1: 家人，可能利用台湾的观点去看一件事情啦。嗯，因为安尼方案是给时间，
0: 怎么说也用唔得这个标准用唔得，
1: 用唔得，用唔得哈。门口你来观客加工，邱清源客家人，爱声音，几正经几新官都皆做客家。
0: 哦，
1: 爱知道给比较重要诶啦哈。
0: 嗯，
1: 你这家系统上系客家，给无重要，
0: 系
1: 新官都系客家最重要诶。嘿，
0: 古早央视佮出来睇，就给客家流行歌曲。古央视开始1977年开始，对你来讲，佮做一个算是一个分水岭，开始来做客家嘅流行音乐嘅。
1: 系啊，因为跳前梦人嘛，跳前人可能系创山歌呀。
0: 嗯，系咩设计啊？
1: 系安样诶？其实我最早想要做海外客家歌嘅研究哈，探访嘅时节，做喺首天目标做喺基本年。
0: 哦，安尼。
1: 好，因为2006年系基隆市神像嘅做梦计划。回到马来西亚请歌王，
0: 嗯，
1: 所以我是在台北有提嘛，寻找传说中的马来西亚客家歌王，
0: 嗯，
1: 还是会邱清云。
0: 所以你曾经去过逐梦计划哦，
1: 这种是我懂勇敢啦，就像讲，哎，为了一张哈，
0: 哎，而已。歌王啊，做戏，
1: 哎，我喺听伊几张戏的嘛哈，所以讲他会不会将推出的时间，其实我嘛唔定我要做乜嘅，
0: 嗯，
1: 所以我啲看嘛都在。前批记得做嘛该，
0: 做那方面的，
1: 像我一直关注在客家音乐，我对马来西亚客家歌曲有更多无了解，像我加一只机会去了解，然后伊就放慢那样嘢。佮讲我无前到邱清源嘛，因为佮当时也会开导。后来咧转到马来西亚之后咧，无去叫是高声嘞，所以我到擦身而过。我爱些时节，佮拄好啲中国咯。我离开时节是差不多转来，所以我喺到去擦身而过诶，
0: 就是大通龙咁样。
1: 嘿，后来我就见到嘅，其实也非常非常重要诶。系讲马来西亚，佮是冇亚两间人咧，把就冇所谓嘅马来西亚客家歌曲，所以客家流行歌曲诶。
0: 哦，所以我有邱清云先生，那个一位是
1: 钟少林先生。
0: 钟少林先生啊，我每次都是当 T P 的人物啦。期望哎，头摆家各位一些有谈到，比如讲阿婆买韩台几种时间，没有谈过家嘅版本。我做佮亲人得咧，就会佮几年多也按多岁为84岁，还可以是老嘅王志明先生创一个 rap， 他就做一当皮肤嘅啊。他家有谈过冇？就系飘香北方嘅客家版，唔知唐中平有谈过冇？等一下呢，先唱给阿周先生来收嘅歌，后然后来弹一条歌位哦。好，继续继续还是继续讲专业嘅钟少林先生。你讲是系有哪一个请到佢去拜访佢冇？
1: 最早联络到系做嘅钟少林先生。
0: 嗯，
1: 透过钟少林先生请邱清源。
0: 嗯，
1: 好，因为也系层层的关系啦。我最早请到钟少林先生，也系因为家阵台湾的嗰啲王志尧先生，
0: 嗯，
1: 因为佢啲马来西亚嗰边生可能有熟识你嘛，佢冇熟识钟少林啦，不过佢啲嗰边生有拿督嘛，哈，啊，佢就讲没有没有人在去问佢，所以我就请佢在拿督诶，然后问一下看有机会冇，结果佢然后推荐系邱辉忠先生，
0: 哦，
1: 所以我喺澳门钟少林先生，结果佢又然后推荐一只邱辉忠先生。哦，所以就一加一，
0: 国王都是的呀，三国国王。
1: 嘿，所以传统的流行全部有诶，
0: 哦，嘿，也做缘分呢。所以嘿，上天有看到人嘅用心，天公把看到人用心，咪人安排诶。跟安排多一个钟少林先生，开始接头过后，唔做老记又卡咩切嚟联络安样？
1: 系安样哈，我哋接触系差唔多系2006年嘅张延台啦。
0: 嗯，
1: 你提供嘅张延台其实老外国人联络嘅话。

0: 靠国际天发嘛，所以并无按样可能性给动上掉。
1: 嗯，
0: 哦，所以呢，真紧到去缩施哈，还见到面时间。不过呢，几十间个人都一见如故。怎么按样讲呢？因为伫亚之前啊，已经唐马尔西亚哈高已经差不多有五年以上的时间了，所以我对阿少高级下给美术高级基本上是
1: 如数家珍，
0: 算董硕师啦。
1: 硕师，
0: 嘿，因为这么个级得一个按神器，我按好堂下一个诶。
1: 董沈发发，
0: 沈发发之外呢，哈，我忙到马来西亚吉隆坡的时间，忙到马来西亚之前呢，去冲按到高级，真给是董很多剃刀。哦，给
1: 剃头的狗，
0: 剃头的狗壳，拆剃的狗壳。
1: 嗯，
0: 我无去过，唔可能做创意出来。我做第几些物界文化，比如讲慈昌街，叫做董有名嘅唐人街嘛。
1: 嗯，
0: 还有吉隆坡，从头会读到色彩的问题，叫做下层狗诶。
1: 嗯，
0: 比如讲吉隆坡附近有物界市场，有物界米色街，全部写到底部度，色咧行诶，
1: 就像我们色器官。
0: 从所以因为我唐都要到国家去认识这边沙的马来西亚的唐人的文化，非常还记得有些东西。所以忙去过之前我就说啊，我们是要吃沙地要去那里家养吃沙地，因为他是国家就说家养沙地。
1: 你真是读书呢，
0: 因为做唐阿少国的国的啊。
1: 不是，一个总生命时间应该没懂感同说，我有一个国米来自台湾，但是他对我们国的就懂清楚。
0: 是啦，我说是因为我无经历过几只年代，还有几只地方发生的事情，其他家电一只高桥，然后写出来。
1: 嗯、
0: 虽然可能其疏通无多，不过其所谓嘅客家嘅知识，系十分丰富嘅。
1: 词汇，
0: 词汇，
1: 客家嘅词汇，
0: 尤其其喺写歌嘅功力吼，一下就写出嘅各种嘅。
1: 啊，你功力系一生人嘅功力咯，
0: 唔
1: 该，一下我就写出来。
0: 系冇错啊，所以讲，你要经历过几只。时代各种个环境，还有你客家话嘅能力要懂强，冇法度。你看客家话都讲唔好，那有可能写出押韵嘅东西咯。
1: 冇错，
0: 系懂难嘅，系非常难嘅。
1: 嗯，好，等下来谈看呢条歌诶哦，就系嘅张秀伦先生留嘅，你听啊，主编啊，佢哋叫下来唱嘅《飘香北方》。

0: 我已经55岁啊，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了阁会当回馈社会哦。
1: 有这款想法就好啊，即马六年学习全国拢有，各乡镇市区的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等的组织，拢规划足济适合老大人学习的课程。
0: 就好诶，咱做伙来参加6055的学习课程。
1: 好，即马就上6055学习班，了解精彩的课程资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一批管制署表示，当病毒已经进入流行的季节，请厝内有5岁以下囡仔的家长要特别注意。
3: 阿内，你有听到无？新闻讲，
4: 讲特别是厝内底有感染到当病毒的囡仔，最现爱困、卡手无力、一直吐、会喘，才会动症的症头，爱赶紧送去病院治疗。
3: 你拄才回来，敢唔先洗手？那无，我是不准你抱囡仔哦。
4: 是，水无诶。
5: 预防当病毒，爱接洗手。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0: 听众朋友，收听节目系特别广播电台 FM93.1 客家台风台嘅节目，我系主持人美丽。也进行嘅单元系客家电风扇、客家好风情。特别同大家邀请到嘅台来宾哦，系研究马来西亚客家音乐当出名嘅李明洲先生阿洲哥，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也系变做阿洲哥诶，因为都系节目嘅面上，所以很亲切啊。就是、
1: OK OK， 你说是按导演的嘛？
0: 对，你是说是导演。
1: 系啊。
0: 那假惺惺的说阿洲先生，我也是已经装了半集了，好吧？我们是作为班西维亚做了讲一下，我认识阿洲哥，其实真见对事情哈，做事情当认真。好，我说亚个问题了，问应该当真考，就是问一张问题哦。你知道一下嘅后生朋友啊，对接触一嘅客家音乐，嘅接触都很样板咯。唔管系马来西亚咪好，还是讲啲台湾嚟讲咪好。
1: 我知道
0: 灵魂的拷问，
1: 好胎嘅问题，
0: 好胎嘅问题。
1: 嘿，从上扎司机到下扎司机，全部面临到一扎问题。
0: 嗯，
1: 其实 any 会讲客家话，冇会听 any 会唱客家歌。
0: 系啊。
1: 所以任何一家地方都全部都共一同的啦。
0: 嗯，
1: 从客家歌一件哦事情，含咧少数人喎，
0: 少数
1: 人的行为，虽然有判案多嘅三个比赛啊嘛介哈，但因为含咧啊，就讲，你自家一想一看啊，失足位啦，
0: 嗯，
1: 你不行意，点一下，有几多人会唱客家歌？
0: 嘿，可是有较少。
1: 真嘅话，
0: 我讲地位客家，但系佢冇见地位唱客家歌。
1: 系，
0: 嗯，
1: 系客家歌讲，当初冇真实热到人哋客家人嘅神发地位度。
0: 哦，系，客家人因为佢太小众啊，太小众。
1: 系，其实所谓小众嘛，
0: 嗯，
1: 可是讲客家歌哦，真嘅要懂得，所以讲，比如讲啲时间唔错啊，比如讲人哋台湾1930年，佢就开始有流行歌曲嘅，
0: 嗯。
1: 不过这东西偏偏它没发展作为行业的流行歌曲，
0: 错，因为多多客家式的个音乐创作者去写好多歌诶，特别个市场啊，
1: 也规则啊贷款跟的关系。虽然1930年代这东西有行业的流行歌曲，不过系非常非常的少诶。唐工人还得去天涯调查哦，问出来哦，有可能没超过10%啦。不过规则个台湾环境系唐这种。孟春风啊，
0: 嗯，系啊，
1: 烟鸭少啊，
0: 嗯，
1: 四季红啊，所以好多歌曲嘛，啊，下个月系你嘅客家语嘛，系，系啊，即系做喺当风俗嘅只现象啦，而你自家本身嘅客家语无法度为自家嘅客家话嚟发生，
0: 可能冇安尼意识，还有讲做喺
1: 环境，
0: 系现实嘅问题，
1: 现实嘅问题，
0: 我不想讲你卖客家歌，可能卖咁多钱，做唔到应该识。好，就想一下，你台湾也想讲，有较长地位，就系有可能有政府嘅支持。
1: 系啊。
0: 不过，电动台上来看一下，马来西亚嘅发展啊，佮冇政府嘅支持嘅时间，佮条很用板来做啊。
1: 用板来做哈，研究加下讲诶，然后就冇支持嘛，
0: 佮
1: 只环境唔好嘛，就冇机会发生嘛。
0: 嗯。
1: 不过有啲人就懂啊，哈，或者佮懂乐观。
0: 系。
1: 你讲介绍邱清源先生，基本上唔系客家人。
0: 系啊，佮做马来西亚歌。
1: 客家状态嘅人，
0: 哦、
1: 所以佢系佢会懂掉啲嘅客家话。
0: 嗯，
1: 1970年代佢看到一只嗬，诶，做嚟教看下咧，从客家个看下咧。
0: 哦，
1: 所以佢提出一只想法时节啊，夹个条格其实系反映佢嘅从客家个，
0: 拥有一堂嘿，
1: 跟拥有一堂。
0: 嗯，
1: 唔过佢知道一系一条路，非常嘅坚定嘅只客家嘅路线。
0: 嗯，
1: 后来就读到钟少林先生，
0: 嗯，
1: 因为钟少林先生本身做客家人嘛，说哎呀好诶，
0: 嗯，
1: 我要写都好，啱啱好，
0: 好，客家意思，就马来西亚客家话，
1: 佢就懂好用嘅广东话，哈，变到客家话啦，就系刚刚好，
0: 都都好，
1: 啱啱好，
0: 啱啱好，
1: 我写一首客家歌曲，
0: 哦，
1: 就会阿婆买咸菜嘛，哦，你拿去唱，好唱困啦，看样板，哦，佢看诶一歌词以后哦，
0: 嗯，
1: 诶类似时光剧咧。天才与白痴嘛，好、哦，好，挨住嚟创业时候诶，啊，几多钱，哦，就拿本机，啊，攞去卖，也系一只当好嘅一只
0: 搞机，
1: 搞业啦，哈，系
0: 搞管理条果嘅呢，
1: 你做喺幕后嘅推手嘛，挨住条钱嘅创果嘢，好，就两三人合作，哦，然后也客家歌哦，创响啦，创响客家歌嘅意思系乜嘅？一首歌曲系。漂洋过海到台湾来，每年20年去糖岛诶，
0: 几样时间糖岛诶，
1: 嘿，
0: 糖岛都挺慢诶，
1: 嘿，
0: 嗯，
1: 这种是台湾唱片公司喊到

0: 推理发行的。啊，
1: 所以推理发行过。
0: 有啊有啊，所以我讲
1: 的。你头头位老去 copy 过来，唔系，系喺老去发行过来的。有真实的那个搞过那个。
0: 一看就就不可靠的。唔好计当时喺胡搞创办啦，应该系咧我要拣母带啦，讲头头 copy 哦。
1: 第一计当时做咗原来技术。
0: 系，其他要编号编号嘛，系
1: 应该系真实的哦。好，故说，当时就有几两三个合作，好，老个客家音乐的当天带起来的，但带起来都也哈安东也过脱嘞，也还甘有个新的客家音乐，还那个后生的朋友来接一个部分咯。
0: 比较可惜的吼，海外的客家的问题，相对台湾来讲很严重的，好，面临到一种。
1: 年年的流行啊，还有客家的意识，
0: 一只文明嘛，独飞发之后呢，再加上幽默客会飞哦，真见系流失非常非常严重诶，所以我都看到都现象啦。1970年台嗰段时间盛行嘅客家歌曲，甚至比台湾还要盛行嘅时间，我知道看到嘅资料时间会触动一下。嘅张用版嘅客家诗歌，其实要提醒嘅人呐，就会讲。应该是某去注意啊，件事情嘞，一下就就无诶，就动枪，苏拉米，会烧，
1: 嘿，会烧高铁，麦个都无诶，
0: 都麦个东西都无诶，
1: 我怎么记得呢？我想讲一下想说啊，伊系会烧，
0: 会烧，会烧，
1: 对啊，海啸过了之后，什么都没有了，就是他们要特别有按那个医生去搞想一件事情。好，因为我上礼拜访问一个 V E 时间的 V E 先生，让他 sell 给一个就是婆罗洲之子，就是在那个东马以外那个团体。不过一个团体啊，佮创一个国外虽然讲有黑话，但佮单单都系各个族群落乡下来创。然后一记了，让他 sell 给其中一条国外，还有那一条国外呢，佮我是 COVID-19， 佮我下半期高升的党多的朋友，佮我是党多朋友，就因为一个事情走脱嘞，很多上山头。我知道佮我是谈个一两条国票，对一个东马传来。我知道没很成熟的，因为不会查，但是除了一两条国会当中，我没谈到其他的国会出来的。好像对人家的了解还有其他的国会吗？
0: 他的了解可能对市民可能会比较低度的，是透过名路，比如说有一只团吹，应该一个名路的意义，他从头用客家话去拍的片，从头说垃圾话，也是给他卖一点。
1: 马上介绍给我的导上来谈看啊，
0: 几人都 J E R R J J 哦，甚至佮有冲到国外，系用客家话冲诶，
1: 有料色的部分，有
0: 料色非常料色，嘿，
1: 肯定容易谈。
0: 对，第一点就是做用办去考试模呀，用办去去请试模哈，一条事情。来谈到佮国 Q 的时间，我知道哇呀，马来西亚冲国外，给好台单嘛。
1: 嘿吼，感觉公司写得很露骨嘛，这样子。
0: 我们说，这台湾呢，客家歌曲是比较正面呢。
1: 嘿啊，是有讲到男女情感的部分。
0: 嘿，冇错。就像你嘅阿嫂哥以前写歌曲，佢也比较系较开放嘅，也系比较开放嘅。
1: 喺你呢边东南亚看嘅啦，一年前来讲，佢很热情，魔术都按到嘅汉字。
0: 有有有，也佢哋嘅就。好像南洋的太阳啊，好热好热情啊，黑江人好热情。
1: 系啊，可能喺未必东南亚嘅关系啊，所以啲台湾啊，但看到嘅歌词做咧，千人比山啊，而显好啦，还有大兵出头天，但做按你嘅方向，就讲歌词写嘅
0: 真劲，
1: 做按样，
0: 睇个真劲咧，
1: 好真劲。
0: 系，所以真劲，马来西亚撑唔下去。
1: 也都就创了自己一条路。
0: 对啊，说你都用种安静点的东西，我都就好爱搞笑的东西嘛。哎呀，对啊，所以用只 style 唔一样的啊。
1: 唔一样。哎，哦，所以哈，其实行出的目标的路，各行各的路，但是做行的有相同的部分咧，讲的都系你客家，但是台北的地方可能佢是冇一样的。
0: 系冇唔错。
1: 唔会咁做到一喺台湾咧，几片做起可能就系人哋很热情的朋友
0: 啊。系啊，我做各行各路系冇问题嘅。问题是行不下去就会太问题
1: 行不下去、哦、
0: 你所以记得说家圈生人都带 United 的客家歌曲其实是非常非常、
1: 啊、
0: 非常非常少的、变成明路的演员记得上海拍的片的、变成明路当狗今年也有一个演员的 Mickey 嘛
1: 对哦，
0: 底下有味道给他泡下的歌的嘛、我知道也沾满后堂啊、还有
1: 你本身咩东城区演员啊？
0: 整个东城区啊，佢也有到台湾来读书过嘛？
1: 啊你哦，
0: 嘿，然之后有啲人吼，佢就接触台湾之后吼，会受到台湾嘅影响。

0: 样啦。你讲个了孟明之，
1: 伊到
0: 台湾来读书嘛，读书到台湾来吃油空气之后，
1: 所以叫做讲下给吃油，马来西亚人没有吃油。
0: 没错没错，所以讲东西要表现得好出油啊。
1: 麦
0: 家东就是讲，嘿，麦家东就是讲嘛，因为年轮在吃油的嘛。那 Miki 到台湾的时间，也有感受到客家，比如说他在里面入党过后，看到一条客家。

0: 我说还有一只部分就会讲，我说唔知系唔系我观察系样啦。我说佮老嘅经济生活有一些关系，就讲人哋较酷嘅一种环境度方，你听错上台嘅较神奇，听落嘅事情，基本嘅嘅你哋不说过唔得下去，就听错有一个较反差，就讲带通一个成分，冇本自家按设置。
1: 嗯，
0: 我观察应该做太啲嘅应用。
1: 系啦，所以1977年。阿婆买行菜开始已经在黑个歌天挑做个暗用的 style，
0: 做个行业个较搞笑诶，较烧酷诶。
1: 系啊，人家是讲伊唱酷琴咧黑个歌，
0: 可能无人做当酷诶，
1: 做毛人堂诶啊，毛丝虫诶。
0: 哦，人生做暗酷诶，牙膏又很暗酷，
1: 系啊，
0: 较毛人堂。
1: 嗯，
0: 好，佮见面当粉咯，个气氛都好得，就同大家来讲一个。哎呀，当排泄因为个时间的关系呢，要拜呢。方便阿赵先生的部分就到那边签停告一段落，希望很快还有机会继续请教阿赵先生有关马来西亚客家移民的发展，好吗？怎么
1: 好，没问题。

听众朋友，也下金行的单元是哪里有客家，哪里有客家。本周不是向听众朋友来介绍哪里有客家活动，而是哪里还有客家人呢？上个礼拜哦，我欣赏同大家来收的是马来西亚东亚的移民发展。一礼拜特别抢到的阿杰古欣赏同大家来收的是马来西亚西马地方的移民发展。好，古早阿弟弟讲，马来西亚是有当地的客家人。那马来西亚到底有多少的客家人呢？那我参考了台湾光华杂志曾经有一篇叫做马来西亚篇的客家人拼搏与求职哦，里面就提到，在马来西亚700万的华人当中，客家人的比例介于 20% 上下。诶，有一句话我想到了，说大不列颠帝国呢是日头升起的地方都是他们的领土。我也可以说，有法言的地方哦，就会有汉言的地方，有法言的 visa 就会有人客家人。所以在1957年呢到1980年的四次人口普查数据都显示了，客家人做基金是马来西亚方言的听一台族群，客家人已经是马来西亚华人的第二大族群，它要有150万人比福建沙群还要少一些的。好在马来西亚客家人的遗址当中呢，其实时间来得非常的早哦，在我们的明末清初就有一批是五华的客家人在吉兰丹中南部的亚拉顶来开采金矿了。讲到五法哈，它可以提到个客家的传统，你都提到传统的家营五属呢，其中有个就是五华人五法人。好，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以打拼的精神、刚大刚这种强悍拼搏精神著称的。而在19世纪中叶以后呢，随着马来西亚锡矿的发现。

见又当到嘅失控，古所讲下嘅阿姐古先生咪讲到哦，哎，三哥啊，喺台湾嚟嘅，你嘅船舱为什么还能够继续传唱呢？跟我们的产业有关系。三哥喺苍澳黑米还有榨产案嘅三亚，但是呢，在马来西亚他们是开矿的，又嘅失控诶，古所给到三哥可能是跟来跟他猛演唱诶，但是可能在做工的时候，他们唱的是另外一种曲调哦。在当时呢，有大批是来自于惠州还有梅州的客家人陆续的移入马来亚的霹雳、雪兰莪还有森美兰这些地方从事锡矿开采的工作。到了20世纪初呢，还有一部分的客家人是往马来半岛南部的柔佛内陆地区来扎根，他们是以务农为生，而且呢还形成了一些客家村哦。这些内陆开荒的客家人是以来自广东基阳的河婆人还有惠州丰顺的客家人为主，所以呢在东马来西亚呢有一部分的调查资料显示，客家人大约占了沙拉越州的华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耶。我说在东马来说哦，他刚眼可以有三股一股暗度哦。接下来看大家来介绍一个很特别的是，客家人也曾经建立一个国度叫做兰芳共和国，时间是在1777年，有名的客家先贤罗芳伯在西婆罗洲就建立了兰芳共和国，来方便协调各种的贸易事项。共和国呢，它是设有大堂总长，并且向清朝称臣。势力最大的时候啊，当地的土著部落是纷纷的加入，几乎是占有整个的婆罗洲岛。在1884年荷兰人入侵，南方人是被迫败走，其余众多之人呢是移入了石龙门，组织公司从事采矿和种植业，成为沙捞越不少乡镇的最初开拓者，其中也是以河婆的客家人最多。在20世纪初客家人海外移民鼎盛时期，这些人下南洋的原因大部分都是因为家乡生活贫困，为生活所逼而出走的。而出洋的管道呢，大部分都是水客引路，水客它是原本经常往来于原乡和侨居地，替海外华人带钱带东西的个体从业者，就有一点像是我们在讲这个人蛇集团啊，会不会它扮演的是侨批员的角色，但是常常代为垫付盘缠，带引同乡这些新客出洋，有的是因为长辈之命或者是同乡的委托，也有人把唐山妹带出来成亲的。好，所以在我们这个同乡之间呢，它是一个牵引一个，在马来西亚的城镇就形成了各个的客家社群，而且不同方言还有地缘性的客家会馆也成立了。就像上周呢，伟如老师有提到的，就什么客属工会，好，在我们的东马有很多。啊，最早成立客家人会馆的呢是槟城还有马六甲的客家社群，有嘉义会馆、惠州会馆还有增隆会馆等等。接下来在文章中呢，也特别介绍到了读书识字画客家，诶，有相当一地方啊，就会抢港一头给哈港人勤耕与读的客家人，填词后位时间呢，就会港田港中嘿乐意耶，唔怕唔怕，还有都好痛来偷俗，下雨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好的来读书。那么在马来西亚这个地方是怎么来发展他们教育的部分呢？在文章中是访问了新马客家传统行业里面的药材店，这点头家就表示哦，头摆的药材店也叫识字的，叫做好识字的学识字。这个呢，就是老师的师，这学子的子，好识字，可能也是我们台湾讲的这个识字哦。大部分是没有机会念书的家贫子弟，家里比较困苦的，生意是三色，就送到中药店来去做识字来打杂为生。那一开始呢，这个识字连门市店面都不能够进入，只能在后堂来帮手煮饭，只能帮忙打扫煮饭。不要说是老板哦，就算是平常那些负责门市熟练的头手、二手、头宿、捏宿，这些伙计也是很凶的哦。他不会教你，但是呢，你要依靠自己主动学习。那晚上呢，店里都休息了，也实在再有几飞的都会点门这个柜台，带给眼笔啦，拿一本书簿诶，就替柜台后边给约架，而散忙给念书的念书。所以这些小学徒们啊，他们晚上的时候带着铅笔小簿子，就在柜台后方的药格子旁边努力的认字来练字。
那也不要小看这些药材格子啊，传统中药店那些装满药材的

药格是多的吓人，高高长长好几排，几下排的药格诶。佮头上个地方又本哦，有四到六个系有药材的细盒诶，佮一排一排的算下来，太可了，没有上千哈，都两千两格。这每一个盛装药材的小格子上面，就写上了该药材的汉字的名称。所以学徒呢，就是在晚上免喊的时间呢来脱俗，他读书识字就是从这些药材的名字上面来累积，来学习他的汉字。从给姆瑟斯啊这个文盲的学徒不认识字，一直做到认识字，后来呢自己也成家立业，有些还成为很有文化的儒商。好，这个儒就是我们儒家思想的儒商。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还有这样的好学精神，真是很令人敬佩。他讲嘢主要按嚟当石窟，全靠奶酪。当那张米索都做得来担肩抬腿，到任何地方都能够生根扎根，在那个地方活下来。我说，比起欣赏没有共同，在上次有提到的，就是在客属工会里面的老师啊，先生们呢，他们曾经在开饭的时间也会提到说，哦，我们客家人哦，是在哪里都能够活的，好，都还做得来挨下来耶。好，所以在台湾也是一样的，我们在任何地方都上演着日久他乡变故乡这样子的历程。所以在台湾，在马来西亚都有非常相似的一个发展经验。不过我想说台湾呢，应该是行到很远到后院的哦，因为呢有一个较广铺门的政府的铺门，就是客家 BNV， 甚至每个县市政府都有去给客家师傅 BNV 来听受客家师傅的传统。像我们节目呢，客家台风台就会特别是政府客家师傅 BNV 所支持的，希望呢在台北市要做的本台家来谈到客家话，问客家文化继续传扬下去。客家台风台的节目也还没进行到尾声，下个礼拜空中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哦，再来聊。

0: 陈太太，啊，你红检查出来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哦。
1: 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的感染？敢会传染吗？
0: 唔免紧张啦，潜伏结核的感染是表示虽然有结核菌感染着，严格也未夹起来，所以未传染给别人。
1: 啊，安尼哦。
0: 潜伏期是上好的治疗时机，治好的机会有九成以上哦。
1: 我会照时间吃药啊，完成治疗。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哎，你在做什么？
3: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2: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3: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2: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4: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7: 卡接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卡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扎落，或者是用手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10点整。
1: 上课啦！有谁知道联合国想出什么让地球更幸福的好方法呢？
2: 我知道
3: ，SDGs
4: 就是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啦。
3: 每个星期天早上10点，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3: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
5: 跟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一起听故事。

0: 学勇士爱地球，学英文，我们一起行动吧！
1: 小小地球人。
0: Hello， 大家好，怡君姐姐、莉莉亚老师特别邀请到玉圆老师来啦。Hello， 你好。
2: Hi， 大家好，我是玉圆老师。
0: 怡君姐姐看到赤脚文创特别感动，因为怡君姐姐呢、一直以来都觉得好多好用心的共学团体啊，还有一些家长团体啊，对于小朋友的成长和陪伴很有想法。然后呢，我就没有想说，哇，其实在我们台北市里面就有这么的有爱的一群爸爸妈妈和老师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怡君姐姐呢也很兴奋，想要请玉圆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赤脚走走探索区，也就是赤脚文创出去外面看世界的时候，真的是光着脚丫去看吗？
2: 我们曾经有就是真的光着脚丫对，我们之前在就是爬山的时候或是下大雨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真的光着脚丫然后去踩在烂泥上面，然后他们都很兴奋，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经验。最后他们发现走久了脚会痛，他们就自己用树叶和树枝做了夹脚拖鞋。
0: 哦，
2: 对，穿着大自然自己做的夹脚拖鞋走路，那当然还是有些就是光着脚丫走这样子，是很特别的体验。
0: 因为怡君姐姐啊，以前有听过其他的老师跟我们介绍过，我们现在大家好像生活当中，我们都学习到了说很多东西啊，如果没有说没有穿鞋子保护脚，或者是手摸到一些地方没有拿去洗手，都不干净，对不对？那我们就会把自己保护得很好。可是其实这个大自然啊，各种的不一样的材质，不一样的自然环境的东西，我们用我们身体的感受五感去触碰的时候，我们对我们人体还有我们自己的心理的认知也是有很多的帮助，所以我们才会有感觉统合嘛，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些课程，那也会有一些小朋友他特别需要一些相关的刺激，所以也会有一些特别的安排，有些老师会让他们做一些比如说用脚啊手啊或是一些游戏活动设计，让他可以有一些不同的体验。但对大部分的小朋友来说，因为大家平常都保护得很好，没有这种刺激的时候也觉得好像有一些刺激不足的感觉，所以怡君姐姐刚刚故意这样问，就是因为也有一些爸爸妈妈好希望有这种机会哦，可以让小朋友呢在一般上课的环境以外可以去探索这个世界，所以呢爸爸妈妈应该有很多人是像玉圆老师一样，就是很期待可以让自己的小朋友可以快快乐乐去探索世界，我才会想说问那个玉圆老师，大家在赤脚走走探索去的这个共学团体的时间，该不会真的几乎都是赤脚？原来是有时候真的会，
2: 有时候会，对，有时候会，但是因为我们的活动的地点，它本来就是要光脚丫的，就是我们不太让孩子穿着鞋子。前后院的话，也可以，他们随时想光脚都是没有问题的。他们有时候下公车就想光脚了。对，然后就自己拎着鞋子然后走在大安区的人行道上面。那之前我有带过孩子去爬阳明山比较不好走的路，然后光脚走，他们就发现哇，鞋子对他们来说真的很重要，就他们才突然觉得鞋子不是好像天上掉下来就本来就有东西，
0: 要珍惜，
2: 他们突然觉得
0: 对
2: 要珍惜，然后他们就知道说啊，原来没有鞋子穿的国家的小孩有多可怜，就他们才爬一下下路而已，他们就觉得哇天哪，鞋子真的太重要了这样子
0: 呀。
2: 对，
0: 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没有经历过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2: 对，
0: 就说我们都知道，对，我们这些鞋子我们很幸运这样子，但是大家在家里面一定很多蜈蚣，很多人就家里很多鞋子，其实玉姐姐也是啦，但是就是然后说就是这样子，然后我们都想说那个什么有个国家很远的远的要命的王国的国家，有些人拿那个什么废弃轮胎来去做那个鞋子，造福很多人，我们只是觉得哦好棒哦很棒，可是你的内心里面有没有真的很有感？
2: 对，
0: 然后有没有因为这样你要更珍惜自己的鞋子，或者说在你鞋子脏的时候你就考虑真的给它刷看看，而不是直接丢掉然后再买一个新的。
2: 对，
0: 这样每次都这样子，需要想要听完故事又忘记，
2: 没错。
0: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说老师们他会先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 需求，然后为小朋友创造一个学习的环境，让小朋友真的有感，他就会记得。那怡俊姐就觉得特别感动，因为玉圆老师刚好自己的学经历的背景就是有教育的背景，然后又遇过了不同的群体的教学环境，还有不同群体需要的教学的模式，
2: 是，
0: 所以才会看到这么多东西，帮大家创造不同的一种环境。玉圆老师可不可以

0: 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把爸爸妈妈聚集起来创办这个赤脚筹走探险去的这个共学团体赤脚文创呢？
1: 其实一开始最初的初衷是为了自己的女儿，因为我之前在就是欧洲有教过书，然后也在台湾的公小和私小共学团体都有担任过老师这样子、那我希望我孩子的教育原本想象是要完美的，后来才发现说其实没有完美的教育，只有适不适合教育。我觉得孩子在童年的时期，尤其是在零到六岁、六岁到十二岁的之间，他们的成长还有对未来的启发是最重要的。我不希望孩子只能在很传统的体制教育内做填鸭式的教学，我希望他们有很多很多自己探索，然后自由玩耍，然后认识自己的机会。所以当我那时候女儿要升国小一年级之前的幼小衔接，我就很认真在思考要不要自己出来帮他做一个课后共学团，让他不但就是能够在台湾的体制能够衔接升学这一块，因为这一块是免不了的，那在衔接上面可以不用太担心，然后也可以在他课后享有他认识自己了解世界的这个权利。所以我就是创办了赤脚走走探索去，然后那时候也很幸运，就是有一群家长就是有支持这个理念，那他们也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拥有快乐健康的童年，而不是被外界的束缚压制这样子。
0: 那一句姐姐特别感动的是，我有看到赤脚走走探险去探险的地方，最近有好几个都是让爸爸妈妈很羡慕的地方，因为一句姐姐也觉得很羡慕。我看到之前是不是暑假的时候就去了好几个地方，看起来很有趣、是真的看起来很有趣的地方。
1: 对，
0: 所以我有看到一些感觉好像是有点类似职人体验的地方。
1: 哦，对，我们会带他们去做真正的真实世界的职人体验
0: 呀。因为我好像看到有做春卷的，然后还有那个做木工的，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是不是木工的那个工厂，除了木工以外也有做那个铁门窗修理堡垒九里塔的那个体验，对不对？
1: 对，
0: 对不对？请问一下，老师设计这样的环境是想要给小朋友有怎么样有感的体验呢？
1: 其实最主要的是，我还是希望孩子保有感恩的心。那门窗这种东西，如果他没有真实去认识的话，他根本不会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样形成的，而且它其实是困难的。再来是因为现在 AI 的时代，其实我们之后会越来越缺工。就是传统技艺或是传统的一些像水电工啊，就是做一些手做的技艺会慢慢的流失，那我不希望在他们还很小时候或是在他们成长过程中他们没有接触到，然后这个东西就流失了
0: 呀，
1: 就是断层了，
0: 没有先认识就不会有欣赏或喜欢，更不会有这种接棒的可能性，这样子就比较少这样的机会。
1: 对，至少也让他们知道说，哦，每一个工作都每一个工作的辛苦，
0: 对，
1: 然后跟每一个工作有价值的地方，
0: 对，
1: 其实职业不分贵贱，就是也希望他们能够尊重每一个行业辛苦的工作职人这样子。
0: 而且在比较小的时候接触到不同类型的职业的时候，他自己也有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更有一个体验的心，去体验各种不同的可能。有些小朋友在国中啊开始有机会去接触技职教育的时候，他就更容易的有一个愿意接受的心，去看看不一样的可能性。这样，怡君姐姐也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啊。
1: 对
0: 啊，因为像我们 SDGs 也有Goal Number 8 Decent Work and Economic Growth， 是希望大家尊重各个职业，然后我们行行都出状元。怡君姐姐自己觉得从小时候就先去认识各行各业的职人，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1: 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星斗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以君姐姐邀请到赤脚走走探索去，也就是赤脚文创的月圆老师，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他们这个有趣的共学团体。刚刚才说之前啊，去很多有趣的职人体验，观察很多不同的职业工作者啊，包含那个修理玻璃、修理糖啊门。其实这件事情真的是超级永续的一个体验欸，
1: 对，而且他们不是只看而已，他们是真的去做，就他们真的去锯木头，最小的大概4岁而已，他就拿着锯刀，然后就这样锯，把一根那个块木的木头锯下来。
0: 哇，
1: 对，其实他需要力量，就是需要力量，然后还有到位的角度。
0: 对
1: 对，而且很多家长是不敢让孩子拿刀子，何况是一个
0: 4岁的小朋友，
1: 对，然后是那种大刀，我是锯木头的那种刀子，对，但他们都尝试了，而且其实是很安全的，
0: 因为我们是有老师和爸爸妈妈在旁边陪伴，确认那个安全的情况之下，大大地球人帮忙小小地球人是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小小地球人不能听到这期节目就说丽丽老师说可以，我们没有这样子讲，我们是说
1: 我们有专业的师傅在旁边，
0: 对，专业人员在旁边看着这样子，
1: 对，
0: 好吧，
1: 对，
0: 而且那个用力啊也是需要有方法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其实以君姐姐听到月圆老师这样子讲，因为这个
1: 方法
0: 对跟科学有关系、啊、
1: 有，就是数学的角度什么都有关系，
0: 还有你那个句子是需要一直重复性的，它经过一种摩擦，然后它是很小很小的很细的一个切面、嗯、所以它才可以创造出这么大的力量，
1: 对，
0: 所以4岁小朋友也不要小看自己哦，虽然他自己力量很小，他也可以锯个一个完整的木头啊，
1: 对对对，没错，
0: 很厉害。因为怡君姐姐就是觉得说，哎、欸，去体验这个职业体验，不管是有木工，然后门窗还是什么的，就也可以让小朋友实际感受到说，哦，我有参与，然后我对这职业有更多的了解，嗯、然后这个环境是这样，会看到这环境之后，回想到自己本身，然后更珍惜自己的生活，还有珍惜所有的物品，或者对环境更多的了解，我觉得也是很厉害，
1: 没错。
0: 呀，所以除了锯木头，然后门窗，还有这个工厂的体验以外，它不是还有不同？我刚刚印象中是有讲到是那个春卷，对不
1: 对？
0: 对，
1: 做润饼皮，
0: 润饼皮，
1: 还有去消防局，真的就是坐消防车。
0: 当消防人员的体验，
1: 喷水，对、哦，然后到消防车里面跟水库车上面去看，
0: 实际了解，
1: 对，
0: 对不对？
1: 然后他们还有做金工啊，做红豆饼啊。
0: 老师，什么？请问什么是金工？
1: 金工就是我们戴的银饰。或者是一些钥匙圈、
0: 哦、小朋友喜欢很漂亮的耳环、啊、
1: 对，
0: 那
1: 个是怎么
0: 戒指啊
1: 怎么磨出来的，
0: 哦，
1: 它是用磨的，
0: 可以用磨，
1: 对，
0: 哦，是真正的去制作，不是说那种像有一些同学去那个夏令营也有那个宝石课啊，
1: 不是，用
0: 比如说他是陶瓷粘土也有一些那样做法、嗯、可是刚刚月圆老师说他们探索的是带小朋友去类似真实世界的真实就业环境，去了解这些就业工作的大大地球人他们是如何制作，所以他们做的那一种戒指，那一种的项链耳环是真的要在百货公司卖的那一种类型的那个怎么制作这样子，
1: 对，主要他们是做钥匙圈，
0: 哦，
1: 对，钥匙圈，然后因为戒指跟耳环还需要设计，
0: 嗯，
1: 那他们因为都是第一次接触，所以会让他们知道说，哎、欸，这个东西它的原理是什么，然后它是怎么磨出来的，它是运用什么道具，然后怎么敲啊，嗯、怎么打这样子，
0: 才有办法做出那个东西。
1: 对，
0: 哇，这一切的职业体验，你看怡君姐姐刚刚讲了几个，是不是很多小地球人听到都已经很想参加？
1: 对啊，他们很开心，他们就是一直跟我说，就是明年

0: 冬令营赶快出来，他们要报名，他们要再去，然后有人会许愿要去警察局啊，或是要去饮料店啊什么的。
1: 怡君姐姐就觉得很感动，因为我之前也有，才不久前才跟我小小地球人好朋友，他和他同学们聊，就大家以后长大想做什么，然后那个 Uber food delivery 食物快递的这个外送员是很多小朋友想当，然后还有摩斯的店员啊，还有麦当劳店员啊，因为大家可能很喜欢创作食物让人家很开心的那种感觉，或是送食物那种感觉。
0: 哦，对，小朋友都喜欢这样子，
1: 很开心，
0: 就觉得当店员很帅，就是可以收钱，又可以讲欢迎光临，很好玩。
1: 欢迎光临，
0: 对，
1: 怡君姐姐也很喜欢。
0: 对，
1: 我以前很羡慕人家冰淇淋店大哥哥可以噗噗，很想去参加那个闯冰活动，你说？所以怡君姐姐也会自己跟我的英文课小朋友啊玩粘土啊什么。我看赤脚佐佐的团队也玩粘土，对，
0: 我们也有玩粘土，做粘土剧场
1: 啊哈。
0: 对，
1: 因为什么会想要在大家共学的时间设计粘土剧场的活动呢？
0: 其实粘土剧场它是一个主题，它是比较否营队，就暑假。那通常我们暑假的营队，共学团的孩子都一起参加。那共学其实最主要是 for PBL， 就是专题设计，就是他们会用一学期的时间，然后去制作一个真实生活样貌的专题。例如说，他们会去开餐厅，或者他们自己做 podcast。或者是他们开画廊，
1: 就是真的让小朋友去设计一个他们确定要去产出的 project，
0: 对，
1: 对不对？一个专案，
0: 对。那这个专题是他们自己要做的，所以他们会有学习动机，并不老师指派，他们会自己讨论说，他们喜欢什么，然后从他们喜欢的事情去做心智图，然后延伸出来，而且发现说，原来这个专题他做出来是他喜欢的东西，又有成就感，然后他们想去试试看。譬如说，我们用餐厅好了，所以餐厅的菜单要他们自己设计，然后菜单里面的食物他们要自己做，然后自己找钱，自己算钱，自己定价，然后餐厅的规则啊、海报啊，或是店名 logo， 他们全部都要自己想，客人的招呼啊，或是他们自己去行销，这都要他们自己做，其实是蛮困难的。
1: 等于就是经过这些探索以后，真实的让小朋友们讨论，从无到有，做出一件他们真的能够实际执行的一个特殊专案，对不对？
0: 没错，
1: 这个需要很多很多时间的，
0: 对。而且他们很需要讨论、沟通、合作，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在这过程中，大家就先要讨论啦。好，那我们的钱从哪里来？不能全部都是爸爸妈妈出钱吧，对不对？
0: 对。
1: 那我们说，如果要先要开餐厅，那我们现在经费不足，我们还可以先做些什么，想办法赚点钱，对不对？啊，然后说我们餐厅招牌太丑了，之后自己画了没有办法，我们要请什么人做什么设计，还是我们可不可以用电脑，还是用 AI 啊？怎么做设计图？还是我们不会做，那我们怎么做的话，从哪里去搜寻到制作的方式啊，然后用什么工具啊，然后我们买什么食材的时候比较能够符合在地的节能减碳啊，或者是比较少的经费可以买更多东西啊，
0: 没错没错，
1: 小朋友会自己有一些想法这样子。所以玉言老师这个从无到有制作出来，让小朋友可以讨论然后学习到的这道模式叫PBL， 是不是这样？
0: 对， PBL。
1: 那之前老师跟团队里面的同学还有其他老师们已经带小朋友们执行过哪些专案，可不可以跟我们先简单分享一下？就刚刚说那个餐厅是一个，对不对？
0: 对。然后我们有摆市集，
1: 市集
0: 就是他们自己做文创商品，然后自己去买，自己去摆摊
1: 呀。
0: 对。然后我们有做 podcast， 就是 podcast 里面的故事都是他们自己想的，他们从日常生活中的探索，然后去激发他们的想象力，做成一整套故事，然后配音啊、音效，还有里面的音乐的选，还有编辑后制也都他们自己做。
1: 哇，
0: 对。然后我们还有做过大型桌游创造，就是他们自己创造一个很大很大的桌游，那个桌游可能好几瓶吧，然后就真的设计每个桌游的关卡自己玩。
1: 老师刚刚说好几平板是什么意思？
0: 就是平数，
1: 是
0: 就整个
1: 空间，
0: 对，很大的那一种。
1: 老师意思是说那个同学就是老师这个玉言老师团队的小朋友们自己设计出来的桌游，不是小型之后在桌子上玩的，像象棋啊或者是跳棋，不是，他是做很大的游戏，很大，大到可能你一个房间或两个房间这么大的，
0: 十平左右，
1: 对不对？这么大，十平大还是有多大？老师是大概三个房间这么大吗？或者
0: 一个房间，
1: 可能一个房间这么大。可是这么大的游戏

0: 其实他们做超级大的海报吗？还是说他们做了一些道具，然后让其他人可以在这些道具的互动中去体验、学习到一些事情？
1: 都有，就是这个那么大，他们就要用全开的纸，然后一张张拼起来。然后他们，你看哦，这样拼起来的每一张纸，他们必须要合作把这小小的纸变成大大的纸，然后你看他们画要连接到。其实那个很容易吵架，还有道具也是他们自己做的，然后里面的关卡呀，譬如说闯关或者是机会命运这种东西，
0: 对，
1: 都是他们自己要设计，然后其实很花时间，就大概一学期，他们到最后还都是一直赶工这样子
0: 呀。
1: 对，
0: 所以老师，你刚刚这样子听起来好像是做了一房间这么大的那个桌游，小朋友他们是。做了好几张图，拼图大拼图拼起来之后，变成一个放地上可以这么大两一两间房间这么大的一个游戏，对不对？
1: 对，
0: 哇！然后这游戏不是只有那地上图画完就结束，它还要有一些你，比如说你游戏怎么玩，你游戏很难玩，人家不想参加，或者是你那个
1: 对，没错，
0: 对，人要怎么站上去，还是用什么道具去玩？
1: 对，没错，
0: 那个都要经过思考、要讨论的、不然你设计完之后大家去玩，就你道具做完了，结果那个关卡很不好操作，或者是实际上学不到东西，人家也很疑问这样子。
1: 对，所以他们都有试玩，
0: 好厉害。
1: 对，试完之后再修正这样子。
0: 你觉得姐姐个人觉得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这个听起来就是不是一个人做的，是一群人做的。
1: 对，一群人。
0: 而这一群人他们不是同学，他们是共学团体的小朋友。
1: 对，他们是同伴，
0: 而且他们这些好朋友是人生伙伴，他们不是一样大的同学，对不对？他们不是每个人都是
1: 一二年级或三年级、四年级都有。
0: 对
1: 对，
0: 可是这件事情很珍贵的是什么？是因为我们这整个社会，大家在学习好、准备好进入整个社会去工作的时候，我们在这整个社会上本来就不是大家都一样大的人。
1: 没错。
0: 而且有一些小爸爸妈妈觉得好奇怪，说有一些那个听说好像很难，那个叫做混龄的教学很难。可是这整个世界本来就不是同个年纪的人，
1: 对，因为能力也不一样啊。
0: 所以我们每个人进入去整个社会之后，你在职场上面工作啊，你去赚钱的时候啊，你本来就是在一个大家都不一样大的地方，那你要跟不同的群体的人一起生活，或是要完成一个专案，本来就有不同的困难。对，那所以这些小朋友在这个共学团体里面尝试去制作一些东西，然后跟不同年纪的同学一起完成、然后大小拉小手，各大哥大姐带小朋友，然后小朋友可能也可以创意啊，就激发一些自己的想象力，我觉得这是很难得又很珍贵的事情。
1: 哦，对，确实是
0: 呀。老师刚刚光是说以刚刚说那巨型桌游的专案来说好了，最小的小朋友那时候大概参加有多小呢？
1: 一年级。
0: 一年级，他刚从幼儿园毕业的叫地球人，然后最大的有四五年级。
1: 没有，那时候四五年级还没、那时候最大大概三年级
0: 呀。但是我们是这个 PBL， 就是期待是以小朋友主导，对不对？小朋友的想法为主，老师是帮助的人，而不是指导他们的，要他们做这个做那个，不是，是希望小朋友自己想、自己制作、自己去完成的。
1: 没错，
0: 所以是等于一到三年级小朋友在那个专案里面，他们努力去尝试彼此帮忙完成。
1: 对，
0: 然后有些一年级小朋友做得到的事情让他们做，那二三年级小朋友做得到的事情比较多了，那他可以怎么样在这过程中沟通协调，还让大家都好好完成这个专案。
1: 没错，
0: 这个能力从小的时候互相的帮忙，然后培养，这个是我觉得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1: 对，真的是
0: 呀、不然我们说大家就是说啊，很高兴参加，下次你下一年你去参加啊，可是参加然后呢，就是然后去职业体验，然后呢，就是有些同学结束说好好无聊，下次我就赶快老师下一次那个课表刚出来我看看，有些人是这样子思考。可是玉燕老师跟老师的团队是期待说，在这一次又一次为小朋友创造出来的这个特殊的环境里面，让小朋友可以有思考的可能性，然后大家从过程去互动，长出一些新的想法，很重要。

0: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1: 就懒得用呗。
0: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1: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0: 零钱不要宅在家，
1: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2: 好棒棒。
0: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4: 嫂啊，听讲大兄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呐、啊。
5: 唔免麻烦啊啦，我顶摆哦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4: 哦，嫂啊，那是劳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5: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疑问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

0: QR Code，
1: 一起来认识今天独一无二的小地人。
2: 大家好，我是赤脚文创创办人张秀玉，有些小小地球人喜欢叫我救护车老师，因为我喜欢听起来很像偶一偶一的偶。

哦咦，但是我更喜欢小朋友们称呼我为语言老师。我喜欢光着脚丫带着小小地球人们透过 PBL 从无到有一起去探索，希望小小地球人们储存足够的欢乐能量，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随时想起脚踏实地的快乐，让大家最 unique 的翅膀带着大家一起赤脚走走探索去。

0: 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怡芝姐姐莉莉亚老师，
1: 我是玉圆老师，
0: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FM93.1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赤脚走走探索去，也就是赤脚文创的玉圆老师。上个段落才跟大家分享到，他和很多共学团体的爸爸妈妈、小朋友们在做些什么，他们很重视那个从无到有，带着小朋友们做出一个他们想象中很想完成的专案。他们做过这个方式的教学啊，整个学期在做这个 PBL 的学习，是他们在暑假和寒假特别带小朋友去营队啊，参观各个职业体验之外很重视的一件事情。就想要请玉圆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 PBL 的从无到有的学习是很重要的呢？
1: 我觉得最重要是面对未来的能力啊，因为未来一直在变动，但是他们的能力就是必须能够去面对这个变动，必须要能够发掘问题、解决问题、思考，他也必须要能够跟别人沟通、合作、互相尊重跟理解
0: 呀。
1: 对，然后他有自学的能力，还有他知道他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0: 呀。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完成像刚刚说巨型桌游，可是我接下来想要做一台能够真的在巨型桌游上面跑的车子，我不知道怎么做，那我上网能不能找，然后我上网找资料，我说我需要找到什么材料，那 我要去哪里买，然后妈妈不知道，那我如何去处理这个事情，小朋友自己去想，从一步到下一步中间自己去连接。
1: 对，因为他们也是都自己去买的，我们都是带他们自己去买，然后我都会请他们自己去找、自己去比价，然后自己去结账。
0: 哇，
1: 对，就是连这个过程都是他们自己去做这样子。
0: 难怪有这么多的小小地球人在这中间的过程中获得满满的能量。
1: 对，真的
0: 真的呀，因为怡芝姐姐就发现说，哇，很多时候家长团体和共学团体的能量是非常不一样的，很有爱，看到的面向啊也不太一样。因为像赤脚走走的团体啊，怡芝姐姐有看到有很多也是跟我们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理念很雷同的事情。我看到好像有一些活动也是有赤脚走走的老师也是带小朋友从绘本啊或是故事里面先去思考一些问题，然后做一些发想之后再来去做其他的行动，或是再去一起做一些问题的讨论啊、一些思辨啊这些东西。
1: 对，
0: 这样子，
1: 这是我们很重视的，
0: 很重视。
1: 对，很重视。
0: 所以月老师跟赤脚走走的老师们通常不是固定的在共学时间做固定事情，对不对？是会变动性的课表，对不对？
1: 应该是说我们每一个月的活动都不一样，每一天的活动都不会一样，但是我们有规律的作息。譬如说他是在什么时间点吃饭，什么时间点听故事，什么时间点写作业用餐，然后什么时间点做专题。但是每一天的专题内容不会一样。因为也许他们今天是做邀请卡，
0: 对，
1: 那下次也许是做传单，就是它不会是一样的。然后我们还需要运动啊，
0: 对，
1: 然后我们也需要自己做点心啊，
0: 对，
1: 或者是我们需要去户外探索美术馆，
0: 对，
1: 或者是去探索一些

0: 工厂，譬如说他们要开餐厅，他们可能需要实际去餐厅走访，
1: 嗯，
0: 去做市场调查。
1: 对，
0: 所以我们每一个月、每一个学期、每一天、每一周的活动其实都不会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会弹性调整，就是我们都是视孩子的状况去做调整，然后跟孩子讨论
1: 呀。
0: 对，
1: 所以月老师去参加这个赤脚走走共学团的小朋友，他花多少时间在这个共学团体里面呢？
0: 很多耶、欸、通常一天至少六个半小时。
1: 嘿、欸哦、我懂了，有一些小朋友是中午放学之后 对不对，然后下午他没有去参加安亲班，或者是没有回家，他也有可能有其他选择是在共学团体的教室里面，有可能是这样子的。
0: 对，
1: 但是他又跟一般的课后照顾的想象不太一样，因为有一些小朋友可能去课后照顾班、或者是在学校也有可能啊，对不对？那就可能他是一次报名是一个主题，然后在那一个主题的活动里面找一个主题的老师帮大家规划那个主题的课程，
0: 对，
1: 这样子。但是共学团体的这个团队不是这样、就是你如果去这边的话，你是配合这个团体的理念，然后他们安排怎样的课表，你就跟着一起去参与，这样子。
0: 应该说课表不会是老师单方安排，就是说我们会视孩子的兴趣，然后他们学习状况，还有跟孩子一起讨论。也许孩子会说他下个月想要做松饼，或者想要做一杯黑糖牛奶珍珠，那我们就会安排进去。但是我们同时会请孩子思考这些东西要准备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些东西。
1: 哦，
0: 对，所以我们不会像是学校社团，就譬如说足球，就是都踢足球嘛。
1: 对，
0: 或者是安亲班，他是上英文，就一学期上英文、数学、写评量，
1: 对，
0: 或者是才艺课，就是做什么做什么固定。我们没有这样子固定，我们主要是配合孩子的动机和兴趣。对，所以才会有个 PBL。 所以 PBL 你要从无到有，它是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
1: 它需要很长时间慢慢的去像泡咖啡一样泡出来。
0: 对，
1: 泡茶泡咖啡它是需要时间去浸泡去浸润的，所以很多小小地球人想说那有什么困难，我就是去做个弄就好了。可是你做出来的跟你脑筋真的是吸收之后，你真的了解有不同的感受，你还能带这个感受继续走下去，是不一样的事情。
0: 对，因为其实他们到最后会非常有成就感，就他们会发现天哪，我原本没想象中不可能做到的事，但是我却做到了。我觉得那颗种子在孩子们心目中会发芽，因为他们在未来路上一定遇到很多挫折跟困难，那他们也许在他们心里面，他们就其实潜意识里面是知道自己其实做得到，我只要用心花时间我就可以完成它
1: 呀。
0: 对，
1: 可是那个东西很多时候它不是透过比如说在学校课程里面或是课程的专案里面去实践获得的，或是说有一些小朋友他不一定在学校的课程或学校专案里面他就能获得这个成就感，有可能有些小朋友他在学校实在没有找到比较有兴趣的事情，或是他还没有找到。有些人他不是就像我们刚刚说他行行出状元，有不一样的兴趣不一样的优势，可能他的优势不是唱歌不是跳舞不是踢足球甚至不是考试也不是写功课，但是他不是代表他就没有他很棒的地方。
0: 对啊，
1: 但是他很棒的地方他自己不见得看得到耶。那我们如果说透过让他在实际的操作一些事情的过程中，他能够实际看到自己也很棒，
0: 对、
1: 然后有做得到一些事情，经过一次一次的练习，我觉得这个是很珍贵的一件事情。
0: 对，非常珍贵
1: 呀，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给孩子的。

大家听到的歌曲来自孩子的书屋第26周年，非常好听的创作歌曲，叫做《如此而已》。

0: 黏住了、yeah. 对，他有很多他可以发挥想做的事情，他可以去完成一件他觉得他做不到的事情、yeah. 其实他是做得到的，
1: 就是那个 impossible 也可以是 I'm possible，
0: 对没错，我觉得这很重要、yeah. 对孩子来说、yeah. 对。
1: 那如果对老师来说，你自己有没有觉得看过觉得天哪，这些小小地球人太夸张了，让你很惊讶的经验，就是他们曾经做过了什么让你觉得连老师我都没有想过，哎、欸，不可思议 amazing 的事情，就是真的被他们惊呆的。
0: 就是譬如说有一次我们办儿童画廊、哦、然后其实那一次蛮硬的，就是
1: 什么是叫做蛮硬的就是
0: 就是其实我们其实都是让孩子比较多是自由探索，然后尝试他们自己有兴趣的事，然后发挥出来、yeah. 但是因为那次儿童画廊那时候的家长团，他们是比较希望孩子能够上台去展现
1: 哦、oh, 就是大家来看美术馆会希望就是说、哦、你欣赏这些之后还要有人去讲解说我的画作背后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子
0: 对
1: 是不是、哦、
0: 对。那我们的孩子当然才一年级，那时候都才一年级而已、哦、所以其实他们要在这么多家长面前去讲他的画是用什么媒材，他是什么想法创作出来的，
1: 对，
0: 或是这幅画在创作的过程中遇到什么有趣困难的事情，
1: 对，
0: 然后要讲连续讲个五六幅六七幅，其实我觉得是很困难的呀、yeah. 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wow. 就他们每一个人可能前一天会一直说压力很大、yeah. 但是他们在真的在发表他们的画作的那一天，就是都表现的我觉得让我其实蛮震惊的、yeah. 就是口齿都很清晰，然后台风很稳，然后甚至他们会说他们要穿西装、wow. 要穿公主装或者是要很正式的衣服、yeah. 然后他们也想说自己也要选主持人、yeah. 然后想他们就自己选了主持人，然后自愿当主持人、yeah. 然后甚至有孩子自愿到门口去招揽客人说哎、欸，我们今天有办画廊可以来参观，因为画廊的话他们必须要有做框嘛，他们还去找就是做框的老板娘一起来参加他们的画廊制作，然后那个老板娘还真的就送礼品过来进来说哎、yeah. 欸，我就是来帮你们加油这样子、yeah.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还蛮感动，其实他们很感动的时候我真的是其实蛮多的，像百事级的时候他们一开始也觉得说跟客人互动有点紧张，但是后来我们发现有孩子就是主动在摊位前面说谁要来买我做的吊饰，然后很大声这样子，然后阿公走过去妹妹就会说你要不要来买我的吊饰，然后阿公可能就拒绝，那他们被拒绝他们会继续努力直到他们卖出了他们的东西赚到钱为止，
1: 好感人哦。
0: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坐在教室里他们没办法学习到的那份毅力
1: 呀呀呀，
0: 对，我觉得很感动
1: 呀，因为大家想象哦，如果我们只是园游会在学校摆摊，然后我们去拉生意，然后请人家来买我们摊位的东西，那里面去参加的人很多也都是同个学校的其他同学或是其他同学的爸爸妈妈、嗯、或者是家人，但是如果真的是在外面的市集，和有的时候他真的不认识你，你是一个很公平的商店，然后他要从他口袋里拿出钱来消费，他也是负责任的消费者，他也要看他的钱钱会不会要换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对，
1: 你的东西他有没有想要买，他
0: 没错，
1: 他有他的考量嘛，对不 对，
0: 对，
1: 他不一定说想说 我付钱来给这个小小地球人鼓励一下，他不一定是想要这样子做，他有他的想法。那如果说在外面遇到一个人说、欸、不好意思我没有要买，两个人说，那100个人说呢，还是200个人说呢、嗯、是不是会真的觉得好像有时候会有一种内心里面受伤的感觉这样子。可是这些小朋友他真的就是很勇敢、欸、他去跟着他的伙伴跟他的团队走出户外，然后去尝试了这件事情，
0: 没错，
1: 而且他还很勇敢的做完了，然后没有遇到困难就被打倒
0: 对，没有，而且东西都他们自己设计自己做的，
1: 对呀
0: 对
1: 对呀，这是我觉得很值得鼓励的事情、欸、
0: 对，因为园游会的话很多时候是班上一起，
1: 对呀，
0: 对，但那些东西就是他们自己动手做，然后过程的采买啊，或者是遇到的一些需要去解决问题，都是他们自己弄出来的，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东西如果卖出去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1: 对
0: 对，但是就算没有卖出去他们也知道说会尊重别人的选择，
1: 对，
0: 然后他们也体验到说 不是所有的人都要

0: 你的单。
1: 对呀，
0: 但是我们现在的孩子很多都是被爸妈保护的很好，或是被照顾的比较周全，所以他们比较会看到自己没有的东西，他们比较不会去看到拥有东西，然后他也没有办法知道说，欸，原来他们是会被拒绝的。那我觉得在摆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说，哇，原来我会被拒绝，然后他们其实一开始都有点震惊，说天哪，怎么会有这种事？但后来他们好像也就知道了这件事情，就他们比较不会害怕被拒绝这样子。
1: 呀，对呀，这个世界其实很大的，
0: 对，
1: 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想法呀，嗯，其实被拒绝或是挫折，其实在长大之后小小地球人要先心理准备其实应该是大部分时间可能都不是如你所愿的状态。
0: 对，其实是这样，真实世界是这样
1: 的因为你很好，别人也很好啊，
0: 对，
1: 大家都有自己的想法呀，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难怪玉言老师对这件事情印象很深刻，因为他感受到了他们团队的小小地球人很坚毅的能量，这样子。
0: 而且其实他们收获是多的，就是我觉得他们从一开始被拒绝的眼神，然后很震惊，到最后他们知道组织太难的那种接受，我觉得是很珍贵，然后也很感动的。我就觉得哇，我做对了一件事，真的让他们在真实的这个情境中学习到或是体验到，对他们是珍贵的
1: 呀。
0: 对，
1: 以君姐姐个人也觉得蛮珍贵，是因为老师们在旁边陪伴，在这整个过程前后有机会在那个事情发生的当下或是最及时的时候，可以呼应给小朋友一个能量的补给，不一定都是说鸡汤啊，都跟他讲好话，不是，就是有适当时机的导引，这是很重要。因为很多时候呢，发生一些事情，或者是爸爸妈妈，或是学校的老师，他不是在那个当下有机会可以观察发生什么事，然后呼应小朋友的需求的时候，也很容易小朋友内心受伤，可是他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搞不好慢慢长大了，过程中累积了很久，
0: 他常常根本连情绪是什么，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名称。
1: 对呀，
0: 对，他们不知道伤心、难过、失望、期待落空，他们怎么辨别？
1: 对，
0: 对，
1: 但是因为老师在旁边看啦，啊，老师有陪伴，
0: 对，
1: 老师大概知道，然后
0: 有我们都会引导，
1: 我们有机会是比如说回顾的时候，我们会有讨论，因为一件事情发生了，它就是发生了，如果没有一起回顾讨论，那我们不会从发生的事情学到什么，你可能学到伤心的情绪，或是生气，或者你自己想一想之后，它变成一团心情很不好的一团乌云跟着你而已。
0: 对，
1: 那如果老师跟你讲道理，就是陪你去好好想清楚、想通，那我们下次可以怎么做，或者是别人。其实为什么可以有别人的选择之类，或者你哪里做得很好，你自己没看到地方老师看到了，那这整件事情就突然变得有意义，对不对？那重点还是这样，我们一起有意义然后往前迈进还是很重要的。
0: 是，
1: 但听起来赤脚文创、赤脚走走探索去的小朋友们很多都是中低年级才有时间花这些时间跟共学团体的老师啊同学们一起体验这些从无到有的学习。那假如有这个机会啊，玉言老师会不会想要跟曾经一起在共学团体 PBL 从无到有做了很多教室里面没有办法感受到的体验学习，但是后来把时间拿去其他的时间做投资的慢慢长大的小小地球人们分享些什么呢？
0: 就是我还是希望做什么事情都要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不是活在外面的期待，对，就是不是看别人的眼光，而是回顾到自己的内心。我觉得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这个会很重要，因为很多忧郁症嘛什么的很多啊，现在
1: 呀呀，
0: 对，可能青少年女国中啊高中或是我们大人，对，就是因为可能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然后太在意别人的眼光了，太在意社会的期待了。
1: 对，
0: 那没办法，我们台湾的环境可能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我希望给孩子们的话就是一定不要忘记自己是谁，那样的快乐其实是可以自己给自己的
1: 呀。
0: 对，
1: 真的，因为有时候小小地球人时期累积的快乐不一样，那个可以在你长大的时候持续面对乘风破浪的过程中给你补给快乐的能量。
0: 对，
1: 这也是或许玉言老师和赤脚的团队想要提醒大家可以想到那个单纯的光着脚丫的快乐
0: 对，不过他们寒暑假都会回来啦，对，他们都会回来玩营队这样子。
1: 这个也是一个好主意，就是如果说平常学期间没有时间啊
0: 对。

0: 那在你有时间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相聚嘛，对不对？
1: 对，我们还是家长也都会一起约，一起去露营
0: 呀。
1: 对，
0: 这个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是没有这么容易被击倒的。
1: 对呀、啊，没错
0: 呀。谢谢玉仁老师，
1: 好，
0: 特别跟我们分享。
1: 谢谢
0: 玉仁老师，你的那个赤脚走走探索去的那个 Facebook 的粉丝专页，我看到你一只很可爱的飞马。还有那个图片有一个感觉有点像是翅膀，
1: 对，它是翅膀，然后下面那一块是有一个角，你有发现吗？
0: 有，为什么想要设计这个？因为翅膀，然后
1: 翅膀就是我希望孩子是自由的翱翔，在他童年的时候，然后脚是就是那一只独一无二的脚。对，就是代表是每一个孩子其实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是不被复制的，
0: 真的，
1: 对，我们是无印良品
0: 呀，
1: 我们不要变成跟大家一样，
0: 每一个
1: 真的都不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
0: unique，
1: 对，所以它是翅膀和脚，那翅膀和脚，同时我也希望是打赤脚的概念，就是它可以跟大地连接在一起，它可以用最原始的那一份初心跟大地共存，它是一个非常自然、非常顺应的那种感觉，不是被逼迫，不是被急着拉拔出来的那种意象。对，你知道吗？
0: 好棒哦，我很喜欢哎、欸，我是认真。当你重新的思考，你光着脚丫踩在土地上的快乐的时候，那个纯粹的感动的感觉，
1: 没错，
0: 那与土地的连接，还有我们的大自然永续，我们地球不是只有环境，还有地球上面的动物好朋友、植物好朋友、人类好朋友，
1: 没错，
0: 大家好好在这个星球共存，才能够一起面对欢乐的未来的每一天，过好好过好当下很重要。
1: 没错，
0: 谢谢老师，
1: 谢谢
0: 跟我们分享。很棒的内容呀！我是怡君姐姐的李老师，
1: 我是玉圆老师，
0: 我们一起行动吧，小小地球人
2: ，SDG，Review
3: Time，
2: 一起来复习一下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君姐姐的李老师，今天太难得了，邀请到这么可爱的玉圆老师，和我们分享他的团队啊，还有他和小朋友们一起从无到有，很多很棒的初衷。所以怡君姐姐的李老师呢，也很舍不得打断玉圆老师。但结尾啊，很想跟大家分享很棒的一个概念，一直听到那个玉圆老师分享那种顺应的想法，我觉得好棒哦。 Go with the flow 是一个很常使用的片语，就是 flow 是水流的那个流动啊， so go with the flow 就是顺应顺水流的那个意思， so go with the flow and follow your heart 就是顺应，然后跟随你的内心， you will find a little happiness from the bottom of your heart， 你就会从你的心底深处找到小小的幸福感哦。怡君姐姐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决定要选择小幸运，送给大家满满的小幸运，希望大家今天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假期，下个星期同一时间，怡君姐姐的李老师还会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行动吧小小地球人的节目陪伴大家哦。那我们其他时间就网络上见啦，大家拜拜。

0: 迄个小妹规工在毛灰啦，你看，伊搁伫咧下载盗版的电影甲音乐，搁四界转贴图文呢。
1: 卖生气啦，像伊安尼无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甲图文档案，会侵犯着著作权呢。
0: 遐严重哦。
1: 对啊。
0: 那安尼吼，紧甲伊提起一下，违法行为袂当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甲相片才会著作，才袂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3: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4: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5: 冰箱只零八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2: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3: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分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6: 哇，这溪边好清凉啊！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7: 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6: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7: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6: 有人溺水，谨记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2: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3: 大家来到 FM93.1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钟台北好实在的节目。早期在台湾，其实我们都是习惯自己在家里面煮着吃，外食并不是这么的普遍。另外啊，以前呢也没有这么多的连锁超市或者是大卖场可以让我们去做采购，所以啊，如果啊我们要取得食材，第一个想到的应该就是家里附

0: 景的菜市场，而且啊，那个时候啊，以菜市场为中心哦，四周啊发展的通常啊都会有，比如说像是餐厅啊、好吃的小吃店啊，或者是说啊一些生活必需品的零售店，自成一个商圈的那个感觉哈、所以说呢，以前啊哈跟着爸爸妈妈去逛菜市场啊，对于我来说啊也是啊非常难忘的回忆哦，一直发展到现在啊，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的菜市场已经跟以前的菜市场不同了哦。今天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要进行的是今天吃什么的单元哦，要带大家呢去菜市场里面吃好吃的东西。刚才我不是有提到说，以前呢是以菜市场为中心自成一个商圈，对不对？现在的菜市场啊，其实感觉上来说啊，有一点比较像商场的感觉。而且啊，台北市的12个行政区重要的菜市场呢，现在其实也陆续的在改造当中哦。前几天啊，洪一文老师呢就带着我去逛了他最熟悉的市东市场。市东市场啊，虽然楼层并不高啊，但是啊，在里面啊，简直就可以以卧虎藏龙来形容哦。除了是一楼啊，有非常多好吃的食材之外呢，你走上二楼呢，就是市东市场的美食区。在这个区域呢，你可以找得到小吃店，我们所熟悉的自助餐，另外啊，像是异国料理、好喝的饮料和咖啡通通都有，而且啊，有蛮多人啊，是一大早的时候就来吃的哈、哦。要在这个地方啊经营的久，可不是这么容易的，好不好？因为呢，在台北市啊，如果你想要吃美食啊，士林区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域。节目当中，今天吃什么的单元，美乐蒂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在市东市场里的非常重要的面食摊位的两位老板哦。今天在节目当中呢，除了要请他们分享自家好吃的美食之外呢，也要啊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在市场当中工作的心得，到底是怎么样把他们自家的美食一个一个传递到我们的口中呢？现在就让我们来进行今天吃什么的单元。今天吃什么？今天吃什么的单元，在节目里呢邀请到的、是两位市东市场的老板哦。其中的一位呢是市东水饺的美丽老板娘，再来啊是同家馒头的小老板。今天这两位都在我们节目现场哦，欢迎你们。
1: 好，大家好。
0: 来，我们先请市东水饺的老板娘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市东水饺，我们摊位在市东市场的2号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常常来。
0: 非常好。那接下来呢，同家馒头的小老板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在市东市场一楼的同家馒头的小老板。大家有空来市东市场的时候，记得要来我们这边走走逛逛哦。
0: 这两位啊。如果呢，你是哈这个士林的在地人哈，或者是啊常常去这个市东市场的，其实啊对这两个摊位应该都是已经非常熟悉了。那今天啊，之所以呢很荣幸请到两位来到节目现场，是因为呢我们台北好食在节目在第一年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单元《美食漫游》，里面呢是啊跟爱吃鬼洪一文老师哈一起呢。逛了我们台北市12个行政区的菜市场，当中的市东市场啊，其实对于我们洪一文老师来说啊，是非常有感情的，因为他个人星期六、星期天就像是走自己家的灶咖，常常都在市东市场里面逛。今天啊，请到的这两位啊，是他非常心爱的两个店家。他要跟我分享的时候啊，我觉得一定是因为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跟他讲说我的外婆是山东人，然后自从我的外婆过世之后，我就已经吃不到好吃的面食了，包含了水饺跟馒头，他今天都帮我请到现场了。这两位老板啊，其实都非常的年轻。今天啊，我们就来请他分享一下、平时啊工作的时候啊，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哈、首先啊，我们先请这个市东市场的美丽老板娘，平时啊在店里主要都是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1: 就是其实大部分的话都是我自己在调拌馅，还有就是包水饺，还有就是招呼客人
0: 啊，每天现场手工的。
1: 对，每天手工现包的。
0: 那这样子早上应该很早就要起来吧？
1: 对啊，我们早上差不多，我差不多4点多5点就起床了。
0: 哇，
1: 因为还要洗菜啊、切菜，我们都是当天的材料。
0: 哦，所以呢，早上四五点就要起来，然后就已经开始备料啊，全部都准备好，请客人来上门就对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自己算是在摊位当中亲力亲为，每一个流程应该都非常的熟悉了。
1: 对。

0: 对，都是我。
1: 嗯，哦，好。所以啊，如果呢大家去到市东市场，要去买水饺，去市东水饺的摊位上的话，一定会看到老板娘在场，就对了，
0: 都会看到我
1: 亲自为大家服务啊。
0: 对，
1: 那另外呢，同家馒头啊，我相信啊，很多这个老客人都非常熟悉的，因为这个在地啊是传承了很多代哦。我们请一下这个同家馒头的小老板，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平常也都会在店里吗？都会在摊位上吗
2: ？Hello。平常在店里吗？不一定，有时候你会看不到我。
1: 那为什么？都在干嘛？
2: 没有，我目前的工作有一部分是在线上的出货，然后或者是在处理一些我们线上的客服啊，或是有订单有客人上面的那问题，那还有一些在行销上的那个状况。你早上来可能是会看到我啦，我会跟爸爸一起在那边制作这样
1: 哦，所以呢，跟这个家里的爸爸妈妈算是有分工就对了。
2: 对对对，我们目前是以分工的那个状态，这样他工作的流程是会比较的那顺畅一点。
1: 嗯，好，那我觉得啊，一般呢，现在在菜市场，大家想到的都会呢是比较像是市东水饺的老板娘这样哦，就是啊，在现场的，就是跟大家一起做交流嘛，对不对？但是啊，你看，你听到同家馒头的小老板。这样的分享，你就会知道，哎，现在菜市场也开始变得比较不一样了，也开始啊有走入呢比较现代化的流程哦。等一下，我们再请两位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哦。一般来说啊，哈，在菜市场的这个摊位里面卖东西啊，哈，好像一般都是像同家馒头这样传承家业，是吗？是这样吗？
0: 一般是这样子，大部分都是传承家业的。
1: 嗯，
0: 对。那因为我也是算是我们家里的摊位，然后我之后再继承下来的，就是我才是承接下来的啦，应该这样说。对，
1: 所以呢，其实也算是有受到家里面的影响，
0: 因为我们家从小就很喜欢吃水饺。
1: 哎，我也是哎、欸，
0: 我们家几乎都会备着水饺在冷冻库。对，就是回来的时候，如果像我们之前在读书的时候，晚上睡觉就是晚上如果是饿的时候就会吃。
1: 哎，而且啊，水饺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说也非常方便嘛，对不对？你这个冷冻库放着哈，然后啊想要的时候。就拿出来煮几颗，就全家人就可以一起分享，就是再加个汤，一餐就这样解决了，对不对？
0: 对啊。
1: 我觉得啊，其实啊，今天啊，请到这个两位年轻的老板啊，最主要也是因为呢，大家可能比较难想象说呢，在这个菜市场的工作啊是什么样子，因为一般我们有些时候去菜市场买东西的时候，都是这个阿伯啊跟阿姨啊，可是你知道现场的两位老板啊，都非常的年轻哦，尤其是同家馒头的。小老板啊，你现在传承，如果传承到你手上，这样是第几代了？
2: 到我是第四代了。
1: 哦，其实所以算是从小你的记忆里面，家里面就是在做馒头了，对不对？
2: 对，但我们家稍微不太，以前都想说到，比如说到我爸爸那一代就要跳脱了，他自己中间有去外面做点其他的工作，哦、对，
1: 就是像是
2: 我爷爷也有，他也有跳脱过，但最后其实都还是会回来做了。
1: 嗯，
2: 对啊，
1: 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2: 说真的，最后你还是会觉得有放掉会比较的那可惜一点。那其实有一个蛮现实、蛮共通的原因，就是那个时候不管是我爸爸还是我都同时遇到，就家里面刚好有人或生病啊，或是比如说像是我爷爷那时候，或是我奶奶那时候有生病，就没办法，必须得回来家里帮忙。这是一个很现实的。
1: 没错，
2: 对，在市场有很多人在工作，也是这样。
1: 对，其实从蛮多就是从家里面传承家业的人的口中，其实都会听到这样的分享，对不对？
2: 对 对, 對。
1: 那对你来说啊，小的时候啊，在家里面做馒头，那个时候你的感觉是什么？
2: 玩粘土。
1: 哎、欸，真的、
2: 哦。对，我小时候大家的粘土是去买的，我是不用，我是直接揉一个面团在那边玩。
1: 哇，那你在学校里面美术课应该这部分成绩不错，
2: 还行还行还行。
1: 所以在家里面，你在小的时候就会试着这样揉面团啊？
2: 对，因为就跟现在小朋友一样，喜欢玩粘土干嘛？那因为家里面就一定会有面团这个东西，所以就会尝试着做不一样的造型，或者是去模仿啦。就是去模仿，比如说爸爸或者爷爷他们在制作的那个过程，但小时候在玩比较多，所以会变得，你其实真的实际上回来接着说，那又是另外一种，
1: 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2: 对对对对。
1: 我很好奇，你把它比如说捏成就是捏成一只小鸟或是一只小狗的时候，你有把它做成成品吗？
2: 会，
1: 就是真的蛮爱吃。
2: 会哇，他们会其实。 在家里面他们觉得说那就是好玩，就是说好玩，那就是你明天。

0: 天的早餐，或是你等一下的那个点心之类的。
1: 哇，那我们你看，我们这个同家馒头的小老板算是从小在菜市场走掉了、
0: 啊，因为
1: 没想到对于这个捏馒头也是很有兴趣啊。其实啊，在菜市场的工作啊，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啊。我们啊，在下一个阶段的节目当中啊，请老板们来分享一下啊，在菜市场的工作过程到底是什么啊？我们先休息一下。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市东水饺的美丽老板娘，还有个同家馒头的小老板在节目现场哦。他们两位啊，都是平时的时候在市东市场里面工作。你在市场里面工作，其实应该蛮辛苦的，对不对？
1: 嗯，对。其实，在市场里面算是还蛮辛苦的，因为其实一整天的时间，我像我们都是从早上差不多，像我的工作就从四点多开始，就开始到下午4点多。嗯，所以我的时间真的是蛮长的。
0: 哇，所以这样一天其实应该是要超过12个小时了。
1: 对对对 对,
0: 對, 對，嗯，那都是呢在摊位里面就是工作帮忙，就是客人准备水饺就对了。
1: 对 对, 對，就是我从早就是要先去备料嘛，就是洗菜啊、切菜的部分，还有拌馅。之后我们水饺馅出来的时候，我们要全部把它包起来。就是客人如果是没有的话，你还是得要把每天的工作量，就是要把那些包完。
0: 工作量其实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哎，那会不会有卖不完的时候？
1: 嗯，其实都会有，只是因为我们下午还有在上班，就是我们还有在下午还有在市场里面，所以说客人大部分都会买到我们放在冷冻库的水饺，所以还是都会可以买得到水饺。
0: 哦，嗯，所以啊，你只要去市东市场找到了市东水饺的美丽老板娘，必定把好吃的水饺带回家，对不对？
1: 对对对，我们像我大部分都是我们市场，其实像我们的工作其实有两个人，所以其实也是要招呼客人，就是我们还是要客人来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介绍我们客人我们的产品这样。对，所以其实一天下来真的还蛮辛苦的。
0: 对啊，这个在我觉得其实在市场里面的工作就像这个服务业一样，而且啊，平时我觉得其实这个体力跟这个劳心劳力一定都会有的啦。
1: 嗯，对。
0: 那同家馒头的部分呢？同家馒头应该一整天下来也是工作时间蛮长的吧？
2: 对，我们在市场的工作时间都特别长。对，这没有啊，这到哪里应该都是一样，体力上是真的比较累。对。那可是你会随时间慢慢的去适应了。我们的假一般来也比别人少了。
0: 对，因为其实大家也都会想要休假的时候去逛菜市场。
2: 对，其实当你们比如说接下来的连假或者什么，基本上跟我们都没有关系。
0: 对，因为啊，现在一般来说，其实以年轻人来讲哦，也都蛮注重这件事的，对不对？就是我就是周末的时候就要休息啊，休假的时候就要休假。
2: 所以这也是我们不管到哪一个市场的年轻辈越来越少愿意回来接的原因。嗯，当然你自主的时间就真的比较少。
0: 对啊，那小老板怎么样调试啊？毕竟你也是年轻人啊，对不对？应该想法也跟现在一般的年轻人差不多吧。
2: 我一开始还真没办法说完全这样去进行这样，但第一个也是你后来你工作你越来越多，你自己知道你工作这样的话你会做不完，或者是比如说你今天你没做完，你后面的事情一定会被卡住。
0: 嗯，
2: 那当然你就时间久了你一定是会习惯，但是也从里面你会慢慢去找到就是该休息的时间啊，或者什么，你会自己去做调配。我们其实虽然没有休假，但是有好处是我们自己时间可以自己去掌控。
0: 嗯，对，就是在当中自己慢慢的做调试。
2: 对对对对对。
0: 嗯，欸，那像老板娘呢，平时都没有休假，怎么跟闺蜜一起出去逛街 shopping？ 就是喝下午茶，对不对？
1: 对啊，所以我们几乎都是没有休假，只有在星期一的时候休息而已。对啊，就是把时间都安排在星期一。
0: 哦，
1: 对，
0: 尽量
1: 安排星期一。因为我的那些闺蜜其实都还不错，都是会愿意到晚上的时候也是可以约出来的。
0: 哦，
1: 对对对，
0: 所以都是有一些好朋友也可以帮助这个老板娘。
1: 对啊，对啊，
0: 就是
1: 还是可以放松的时间呐。
0: 对啊，
1: 对啊，不然我们放假日真的太少了。
0: 嗯，可以这个舒压一下。讲到啊，这个水饺啊。你知道其实要买到好吃的水饺不容易耶，因为啊一般来说啊，水饺呢常常啊，就是因为你是手工包的，你手工包的就是一定会有这个品质上面可能你今天吃起来可能会跟明天吃起来不太一样。
1: 嗯，
0: 对不对？但是啊，市东市场的这个市东水饺老板娘已经经营这个摊位这么久，应该有自己的一些小配方吧。
1: 其实我最主要是我的水饺其实大部分都是原味比较多，其实我觉得原味是最方便，就是会最稳定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像如果说一般来讲会加一些什么，我们家是没有加那些什么鸡粉啊，什么粉啊，或什么大骨粉那些，我们其实都没有加，我们其实就只有加庭调味料而已。其实一般来讲，客人如果觉得说味道淡或是不对，他们都可以自己调酱料。对，可是这样的话，相对起来，我们的水饺的品质就会比较稳定。就是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所以如果说菜的部分，如果说不是当季的

0: 其实水饺真的吃起来会有差别。为什么有时候客人吃起来的那个菜的那个甜度会比较没有那么甜，是因为以高丽菜来讲，就是它就会比较说没有当季的话，其实它就本来就比较没有那么甜。
1: 嗯，因为一般以高丽菜口味的话，是大家最容易能够接受的嘛。
0: 对, 对, 对, 对啊，嗯啊，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吃，因为我们是菜比较多，所以我不喜欢吃那个。看每次都是一整碗肉，
1: 对，
0: 吃起来超腻的，而且它都没有菜的感觉，就是只有一点点，就是没有菜，就只能一整碗。
1: 我就会觉得这吃起来有点像小笼包啊，我吃小笼包就好了。
0: 而且你又不。你就会觉得说吃了十颗就觉得好像很罪恶，就是因为他觉得好肥，
1: 同家小老板在旁边就当场同意这样。
0: 对，我们家是菜比较多，
1: 对，對没错，菜比较多的水饺才好吃。
0: 对对对，我就觉得说这样子是最好吃的时候。嗯、对 对, 對，因为那个肉，因为我就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很油，就是很。这个我真的是没办法接受，所以我都是到最后自己包。对、嗯，
1: 所以啊，这个世东水饺的老板娘啊，其实她最主要强调就是我今天最新鲜的食材给你准备下去，对不对？这就是她的这个品质稳定的保证哦。以呢这个内馅来说啊，哈，她也有这个自己一定的坚持。哎，像是啊，跟美乐蒂一样喜欢这种就是菜比较多的口感的哈，就世东水饺就绝对是你的好选择哈。那另外讲到馒头嘞，馒头啊，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就比较不容易了解了耶，小老板，对不对？因为我们一般做料理，我们不会自己去和面嘛。
2: 啊，对，馒头你要看欸，馒头其实有分两种吃的。换我来问问你，你喜欢吃扎实一点的，还是喜欢吃松软 Q 弹一点？
1: 欸，我喜欢吃扎实一点的，就比较有面食口感的那一种。
2: OK， 那这个就会稍微不太一样。应该怎么说，在我爸那一辈或是那他们其实对面食的要求是要扎实。
1: 我想请教一下，是不是如果在家里面自己做馒头，也会比较容易做出扎实口感的，对不对？
2: 会。
1: 对，因为我外婆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做馒头的。
2: 一般在家里做的话都会。从小吃的那个就到长大就觉得，欸，这就是好的。
1: 对。
2: 对。那其实到后来啦，我。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就是爸爸那时候做的都是比较偏扎实的口味。那我回来的时候，坦白说，我就坦白说，其实我个人还好，我对于吃扎实的这方面还好。
1: 嗯，所以你是喜欢松软型的？
2: 对，但又不能说到整个像面包这么松。
1: 嗯，
2: 所以我回来的时候，跟爸爸那时候有为了这件事情有稍微有抗衡一下。对，我不想到我不想要一直维持这个旧的感觉，因为我自己还好，我不是很喜欢吃这样的。那我比较是那种有可以吃得到它扎实，但是又有它 Q 弹的微松的那种口感。对，所以我觉得不太一样是。这个东西跟每个时代的饮食变化都会不太一样。
1: 对，没错。
2: 对，早期的人，我在想，可能为了要吃饱或是干嘛，他们这个东西就是尽量就是吃的比较的扎实一点。
1: 对，就喜欢厚实感。
2: 但现代人其实吃这个东西讲求一个精致、时尚、轻巧，那饮食习惯的不太一样，所以他们喜欢的是在嘴巴上的口感会有多比较不一样的那个味蕾跟那个享受，所以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变化。我们也是因应这个状态，然后每一个产品有做每一样不太一样的调整。我保留有旧的，但也有维持我自己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比较新式的中式的点心
1: 口感的馒头。
2: 对对对对，我觉得也是比较让新一代的年轻朋友能去接受。
1: 嗯，所以啊，如果我们要去同家馒头买馒头的话，我可以先跟老板说一下，欸，我喜欢厚实一点口感，像我外婆做的那一种。
2: 對對對對，
1: 哦，他就会帮我推荐比较厚实感的。
2: 對。
1: 那另外呢，喜欢就是松松软软的，其实也都会有，对不对？
2: 对，嗯，有。
1: 你看，哦，我们听到这两位老板的分享，哦，从啊工作时间到他们对于这个自家摊位里面这个食品的坚持，哦，其实啊都是非常有自己的想法的。我觉得因为一般人啊，其实可能对于服务业或者是说对于在这个菜市场的工作，因为比较不了解的关系，就会觉得哎，欸，就很简单啊，我就在摊位里面卖东西就好啦。我觉得以老板娘来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工作会被一般人套进一些比较刻板一点的印象？
0: 嗯，对，大家都可能觉得说，像以水饺来讲，就是我只要水饺包好了以后，我就可以直接可以
1: 就在那边没事了，这样。
0: 对对对对，其实他们不知道说，他们我们那个 要准备的工作其实真的非常的多。

0: 而且在市场里面，其实你要担心的不只是成本的问题，你还要担心客人喜不喜欢。其实客人如果真的喜欢的话，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1: 这个应该是这个龙板娘就是每天最开心的事。
0: 对啊，因为可是因为其实就是天气什么的都会有影响一些品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说这真的还蛮累的，就是以市场来讲。对啊，
1: 那以小老板来说呢，你会觉得这个工作会被一般人低估吗？
2: 他们会以为我们可能到中午就休息，当然现在也很多
1: 这样，因为这是一般人的印象。
2: 所有
1: 对，
2: 所有每一个人都问我说：“你中午就下班了吧？”
1: 嗯，
2: 我说我没有啊，其实我跟你们的那上班时间可能还更晚欸。我基本上弄完到整理完店里，我最保守6:30到7:00我才能回到家。对，所以我一整天下来，再加上我回去可能还要再备料，再弄明天的东西。有时候9:00到10:00多11:00我才能休息，这也是蛮常有的事。那最常被问说就是你时间是不是很多，你时间是不是都是自己去做调控，你可以自己想放假你就放假啊。对，我不否认。但是
1: 这个也是就是
2: 对我不否认
1: 在自己家的摊位工作，對對對，自己可以操控的部分。
2: 但是就是就回到刚刚讲的，你如果这些事不做，没有人会去帮你做。我没有说找一个人去帮你去 cover 这些事情，那你东西你放在那，那在市场就是你没有去做这些东西，你就没有经济上的来源，那你相对来说你就会开始会担心会烦恼。那其实你因为这个状态，你其实自己时间多嘛，其实还好，
1: 回过头来都还是要自己做就
2: 对
1: 了。
2: 对，事情你要自己做。那因为在市场你不可能说像外面大企业或是连锁的，哇我请一堆人来啊或是什么，那个光成本就违和了。
1: 对
2: 对啊。
1: 好，我们这一段先休息一下。
3: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可以在火灾初期侦测并且发出警报。出租住宅场所管理权人应该依照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设置办法设置并且维护。安装时要依照室内种类选购适合，而且有张贴内政部消防署个别认可合格标示的产品。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哎，领导的人这么多，水质怎么会比我们家较少？
5: 就跟你说用水要算风筝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导游检查，就知道有漏水吗？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4: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少水就是少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6: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7: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按掠好钉。
6: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佳哉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7: 地当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当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8: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今天吃什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实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吃什么的单元现场邀请到的呢是市东市场的市东水饺的美丽老板娘，还有同家馒头的小老板在节目现场，欢迎你们。
1: Hello 大家，我是市东水饺老板娘。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同家馒头的小老板。
0: 今天啊请到两位啊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们在摊位上面工作的心得。那呢同家馒头啊现在已经是承接到第四代嘛，小老板现在正式要接班了吗？
2: 哎，其实算吧，我这几年我家里的事情就店里的营运都丢给我了
0: 所以其实现在已经是在帮忙父母开始做营运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你以前有做过别的工作吗？
0: 有，我在外面做了大概快10年的其他的工作。
1: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父母亲是希望你出去闯一闯，还是说
0: 他根本没想让我回来接啊？
1: 所以是希望你能够就是在外面工作就
0: 對了，是啊是啊是啊，嗯，对他觉得我之前的工作蛮稳定的，就这样一直做到退休也可以。
1: 是从事什么样性质的工作？
0: 我之前在教书啊，
1: 所以就是老师就对了。
0: 对对对对，
1: 嗯，那现在我觉得其实当老师是一般人都很向往的工作啊，你是怎么下定决心回到家里面来接摊子的？
0: 就回到刚刚那个，就刚好那一年家里有人生病嘛，就是我爸也没有心去照顾。那一年开始，我就试着我假日就都回来这样。
1: 因为其实
0: 这真的是很现实的。
1: 因为其实试着想想，就摊子里面的工作，就是你摊上没有人就没有办法作业的，就是一定要在现场。
0: 对。
1: 然后问题是，你又想想看，家里面又有人需要就是那个支援的时候，这真的很难分身。
0: 很难，因为人就这么多，那你相对的，你如果你不回来帮忙，就真的就没办法继续下去做这样。那当然你会觉得说你没有去做也蛮可惜，当初也是想蛮久，因为你回来以后，毕竟跟你之前的工作就完全就不一样了。对，
1: 因为你知道这一般人啊，都说就是你就夫妻两个人不能一起在公司工作了，你也不能就是跟爸爸妈妈一起工作。
0: 对，回来说
1: 小老板觉得吗？
0: 跟我爸吵好多年，
1: 真的哦，
0: 吵好多年，
1: 前面几年都在吵架，对不对？
0: 对，前面几年都因为毕竟你还什么都不会，就是跟以前小时候在玩的感觉不一样。等你真正回来，把它当成一份事业，当成在做的时候，你的所有基础都要重新来过。
1: 哇，一开始的时候一定很有雄心壮志，想说我一定要在摊子上做些什么。
0: 我那时候还想说，对，我应该去搞个连锁啊，然后去怎样去拓展啊，然后可能要让它有那工厂化。但我想说，想归想，但是有很多事情就是反而你顺着他去做，他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结果。
1: 那你印象中当时有没有跟这爸爸妈妈就是意见最不同的地方是哪里？
0: 我跟你讲，我刚回来的时候，我把店里所有装潢都改掉，我第一个事情我就把店里所有装潢改掉，因为我认为如果我想回来接这间店的话，我想让我的工作环境是舒舒服服。
1: 是已经从小看人就很阿杂了，是不是？
0: 对，因为我爸妈的个想法跟我不一样，因为在市场嘛，他们就想说啊，反正就是有卖，然后你东西有干净卫生就好了。但是你不会想要其他说店内装潢，或者是想说啊，就是怎么去改让顾客消费的时候看起来更不一样。
1: 那这样的话，就是爸爸妈妈会不会觉得是少爷回来先要工作环境轻松？
0: 我先花了一笔钱，
1: 应该是这样吧。
0: 我那时候回来还改了制服，改了 logo， 然后
1: 其实是现在的纳入了现在一般服务业就是应该要有的一些形象和精神在里头。
0: 对，然后那时候回来就什么都改，然后
1: 这爸爸妈妈可能不了解，
0: 他们不知道我在干嘛，他会认为说你没有任何一个成绩拿出来，
1: 都还没赚到钱，已经先花了我很多钱了。
0: 对对对，但是有很多事情是你必须得深思评估，或者是有很多经验的时候，你再去试着想想看怎么做。我一开始也没有说哇，我全部都这样全部换掉或者这样，我是先小改，发现他们觉得好像有一点成效还 OK， 那我再往上一点。
1: 慢慢的往上叠加的。
0: 就是这个也是给很多就是比如说你想回去不接爸妈的工作，在市场店里这边都一样，如果你一次全大改，我发现长辈可能会吃不消啦。这个真的有一点，然后这一点小，比如10%、20%就是慢慢改的话，
1: 慢慢改，
0: 或许接受度还比较高一点。
1: 所以你看，就是一般这个接班啊，都一定会碰到的困扰，
0: 会会会，
1: 对，
0: 反正该吵的一样吵啦，吵的也很凶啦。加上，我爸教我的方法，其实，我就可能没有全部用他的方法，我还回去问我爷爷，然后还去看一下书，这样。说老实话，我的方法跟我爸是不太一样，但我爸我后来去问他，跟我爷爷方法又不太一样，所以我就说你们都存在那种很叛逆的基因，那你也没什么资格说我了吧。
1: 那所以现在已经磨合的算是 OK 了。
0: 对对对对对，时间也久了，那后来他们也看我做的相对来说 也有一些小小的成果出来，所以就是等于就是他们全部就是
1: 应该很开心，
0: 但是也相对的就慢慢的放手，你就会越来越累。
1: 哎、欸，我们从这个同家馒头。

0: 小老板口中就可以听到，其实市场的改革啊，现在啊已经开始就是慢慢的在变化了，对不对？
1: 对。
0: 我们比如说从一些基础的来说，就是我们现在去菜市场的时候，又发现也可以用 Line Pay 什么，就是
1: 可以
0: 对，有一些电子支付了，对不对？
1: 行动支付很多。
0: 对啊。
1: 对，那我们回来说，那个时候我刚好。那时候刚好疫情刚爆发，那那个时候我想说我那时候我能怎么样，刚好那时候 Seven 有来合作，那我想说，那刚好是一个契机，我就从那一年开始做一直到现在，然后这几年的经营下来，还不错，就是因为其实从那一年开始大家的消费形态其实都在改变，
0: 对啊，
1: 对，那年开始，不管是你用外食网购，应该说从以前就有，但是从那年开始有一种很跳跃性的成长，
0: 对，
1: 对，也就是说你那年开始，然后大家可能比较老一辈发现，这东西真的能换到钱，
0: 对，没错，
1: 对，你就是
0: 因为你钱没有收到，可能老一辈的人会觉得就没有拿在手上，
1: 对对对 对，
0: 但其实它在你的账户里，
1: 对。你知道对，那从那年开始也包括我们，然后我们市场也开始做很多的
0: 变化、
1: 嗯、对，刚刚的四种水饺也是，我们也是从那年开始我们一起有做网购，
0: 对啊，
1: 对，然后我们市场有做 Uber， 然后 Line Pay 啊，行动支付，那年开始我们也是积极的一直在推行，然后我们市场也是各个店家，然后看到可能有改变，然后之后每间店就觉得，这样好像会让消费者比较愿意进来，
0: 是啊，
1: 对，以改变来说，要看大家一起去努力了。
0: 当然，我们去菜市场买东西啊，其实最直接能够感受的就是这个热情的招待，比如说像是这个市东睡角的老板娘啊，就是一位很热情的人，
1: 她非常热情，
0: 对啊，常常会喜欢跟这个客人分享，尤其是啊，對對對，你只要点进她的这个脸书，你看好可爱的那个 Q 版的图像哦、喔，对不对？当时怎么会想到用一个这样新的方式来跟熟客们做交流？
2: 哦，没有，因为那时候我们从我刚才接下来的时候，其实我爸妈他们那个是没有招牌的、啊、我们的水饺摊其实是没有招牌的。
0: 那有名字吗？那时候
2: 就是我们也是叫市东水饺，只是、哦、算是只是在地人会看到，也就算是没有招牌的。
0: 可是
2: 所以后来是
0: 重点是老摊子，对不对？大家就说就那一摊啊，
2: 对对对，
0: 其实大家
2: 就是没有招牌的那一摊、嗯。其实我们市场的水饺摊其实还蛮多家，只是说后来我接下来的时候就是。因为就因缘机会认识，就是我弟他帮我做了一个我的那个 Q 版的那个图，
0: 对，真的很可爱，大家可以去这个脸书上面看一下。
2: 可是我们现在其实我已经要改了，我已经很多年了、
0: 哦、已经有改版，
2: 对，我已经改版了、嗯、所以其实下次已经不会有我的头了。对，会比较文青一点的、
0: 哦、
2: 对，然后敬请期待。
0: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其实现在的这个菜市场里面经营生意的话，一般来说跟这个熟客交流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对不对、嗯、那另外啊，用这个不同的方式来做生意，其实啊也是呢现在菜市场就是纳入的一些这个方法嘛，对不 对？那比如说像是我们看见老板娘，她会自己一开始先用自己的图像，然后来跟这个熟客们做交流，然后那再来啊，其实基本上你要能够守住熟客，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些口味是熟客们喜欢的，对不对？
2: 嗯、
0: 但是以水饺来说，应该口味可以非常多变吧，对不
2: 对
0: 老板娘？
2: 因为我们那时候我家下来的时候，其实只有三种口味而已，就是高丽菜、韭菜跟韭黄，
0: 就是最基本的口味，
2: 对
0: 对,
2: 最基本的，
0: 对不对？
2: 但因为我就是后来，因为我很喜欢吃泡菜，我就会加了、
0: 啊。我也是，
2: 泡菜、玉米、香菜、虾仁，虾仁还有两三种口味的
0: 哦。
2: 对，还有、嗯、还有那个蔬菜的那个部分，素食的。
0: 所以现在摊上能够买得到的口味有几种啊？
2: 我想想看，高丽菜、韭菜、泡菜、虾仁，差不多有十种
0: 哇。所以就算是口味蛮多的、欸，
2: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可是因为我会喜欢，就像我泡菜跟香菜是我还蛮喜欢吃的，
0: 嗯，
2: 所以我就会去开发。那因为之后可能我也想说，如果我吃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那个口味的话，我也是想要把它开发出来。
0: 嗯嗯，
2: 对对对、
0: 欸。那你在开发这些新口味的时候，会不会碰到有人跟你说，因为新口味吃起来怪怪？
2: 其实应该还好，就是。我因为我其实大部分也都是原味的，所以其实客人喜欢的那种以那个泡菜来讲，因为我们也是拿那个家，就是我们是台湾自己做的泡菜，并不是拿那种韩式泡菜那种罐头的，所以他们其实都会有那种可能防腐剂或太酸太辣的问题。对，那我们都是很清爽的口味。
0: 哦，所以一般来说，就是喜欢吃泡菜的人，一定就会喜欢泡菜口味的水饺，
2: 对
0: 不对？
2: 对对对对，其实真的还蛮清爽的。我们家的水饺其实。 比较不会有负担，
0: 所以这个口味陆续也在开发当中。

0: 吗？
1: 其实是有，但因为已经太多了，其实有时候都快做不完了。对，
0: 这么一天要准备的口味很多，会不会有一些口味是限量的？
1: 大部分其实很多都是限量，基础口味是有，但因为很多像香菜跟泡菜那些，其实大部分都限量的比较多，还有虾仁的。
0: 那可能是不是要先跟老板娘说，我明天要来买？

0: 一般的年轻人啊，现在多半我们美丽老板娘是很年轻啊，但是啊，就是因为这个同家馒头的小老板算是接班嘛，就稍微再更年轻一点。我觉得其实一般的年轻人啊，都会就蛮喜欢跟大家来做分享的哈。那反而说像我是六年级生啊，我自己个人在我念书的时候，我也不是很会讲话，我是做这个工作才变得很喜欢聊天的哈。我觉得其实，在现代我们看到这些年轻人哦，在呢这个。这么年轻的时候，你看现在就可以就是在摊位上面，就是跟这个熟客们很熟悉的这样招呼客人，然后啊，在分享自己的心得的时候，也可以侃侃而谈哦。我觉得，比如说像老板娘看到他们这个新一代的这个接班哦，是不是也觉得为他们感到很开心？
1: 嗯，我也觉得是。他们可以自己把。自己，因为像他们那时候，我看还没来之前，我也是有看到他们家的摊位，所以我觉得说他们其实改变真的还蛮多的。对对对，就像我们说，像因为我可能是会，因为一开始没有那么熟，所以说其实一般来讲说，像以订购方式那些都是我们自己都是各自
0: 摸索出来的。
1: 对对对。可是当有他在的时候，其实他也是会看到一些，就是年轻人其实他接收到的那个讯息会比较多。
0: 嗯，
1: 对，所以他们其实我看到他们在帮他爸妈改变的那个摊位的时候，我觉得好像也是还不错的。对啊，
0: 所以也算是有一种互相学习的状态，就
1: 对
0: 了。
1: 对对对对，不然他爸妈其实真的是，我可以这样讲吗？
0: 不会啊，我觉得其实纳入一些年轻人的意见其实还算是好的，你光从就是的小老板的分享当中就可以看得到。
1: 对对
0: 对，所以啊，如果啊我们现在呢下一代想要啊自己来接摊位工作的话，老板娘有什么样的建议？
1: 嗯，我也会觉得说他们先把自己想法，就是先考虑好清楚他们自己想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说这份工作是他们自己真的喜欢的，他们才可以再衔接下来。对，那他们可以自己先，如果说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办法能力全部改，其实慢慢可以改也可以。对，这样子会对，就是说这样子比较不会说有那个想法说你好像每次都天马行空，只要想要什么就做什么，这样子对可能到最后也是半吊子。对啊。
0: 好，我们今天啊，请到的这两位老板啊，都是在市东市场里面工作。那等一下我们来请啊两位老板啊分享一下哈，他们在的工作的过程当中，觉得最大的成就感是什么？也可以让大家更了解现在的菜市场跟以前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哦。

0: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请到了市东市场的两位老板，一位是市东水饺的美丽老板娘，还有一位是这个同家馒头这已经接班的这个小老板哦。其实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几乎你的这个壮年时期体力最好的时候都是在工作哈。那我觉得在市场工作其实就是更是这个劳心劳力。我们先请问一下美丽的老板娘，你觉得这一份工作啊带给你最大的好处还有跟成就感在哪里？
1: 就是我如果说我们撇开工作的辛苦不谈的话，就是像我从开始工作到现在，就是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是比较属于就是我们像是行政方面的工作，所以其实我对于人群其实是害怕的。
0: 哦，对，其实会耶。對對
1: 對啊，所以可是也是因为就是这十几年来，就是跟客人的每天的相处应对，所以其实也是都会跟人家聊天。其实客人、
0: 所以算是你中间会有一个克服的过程，对不对？
1: 对对对，其实我那时候都很害怕，讲话招呼客人都是很小声。
0: 一开始是哀人的，
1: 对对对，
0: 然后是很害，现在要让自己做艺人的这种感觉。
1: 对 对, 對，现在是可能看到那些婆婆妈妈都会可以跟他亲切的打招呼，说你现在干嘛干嘛干嘛。那些的，对，所以其实让我就是可以说比较跟人家相处应对是真的会比较就是比较放得开。那还有就是我觉得客人如果说他们今天来跟我们家买水饺的时候他回购了，他来跟我讲说哦我们家的很好吃，这也是我很有的成就感。对对，而且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客人，其实我都跟客人讲说其实你们不要买也没关系，就是你每天看到我跟我打个招呼我就会很开心。对对对，
0: 这一点很棒哦、喔啊、就每天经过的时候，因为今天并不见得要帮自己家里补货嘛，对
1: 对对对，不一定，没有，其实讲真的水饺不会每天吃啊、真的只是说会先放在家里面备着。对，可是我可以讲一下说，像我遇到一个客人，因为我觉得有一个客人跟我讲说他小孩，就是说他跟我讲说阿妈，你这样买到一个水饺，怎么会是很奇怪的水饺？哦，这个是我刚才没有讲的，就是他说为什么有菜
0: 啊？
1: 对，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我刚才忘记讲说，这个他真的是他们那些小孩朋友都是吃到的，都是一整团肉的。对，他说这个其实真的是很好吃。我觉得我们家水饺真的是让我觉得。怎么讲？
0: 就是自家做出来的水饺，你自己觉得非常的骄傲，对
1: 对，就是对，应该是这样说，对，
0: 可以就是很真心的推荐给大家，真心不骗的哦。就是我们这个市东水饺的美丽老板娘，每天自己亲自备料包出来的水饺，而且啊，在摊位上就等着你来跟他聊天的、
1: 对对对，
0: 还有把他好吃的水饺给带回家。
1: 好，谢谢。
0: 嗯，那以这个同家馒头的小老板呢？
2: 成就感吗？
0: 对啊，
2: 我讲实在一点好了，在2025年的时候我有去参加一个那个中式点心的比赛。
0: 嗯，
2: 对，我们拿了一个金赏奖。
0: 哇，
2: 那个东西呢是自己就是我们从头到尾的那个研发，自己认为这产品蛮特别的啦，因为我自己爸爸在11、12年前也拿过一样的奖。那去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就有点为了想证明自己可以。对，你说讲成就感吗？这个蛮对我来说蛮直接的。然后甚至这个东西到前两天吧，还有顾客还记得这个，还会在那个现场问我说：“哎。”

0: 老板，你这东西你什么时候还会在那个贩售这样、哦、对啊，就对我来说
1: 是这个金奖认证的馒头就对了。
0: 对，其实我们市场都会，这也算是府他办的啦。顺道一提，那个刚师兄水饺的板娘也有得过、
1: 嗯、所以两家都
0: 算前辈啦，
1: 有这个政府奖项认证的摊位。
0: 对，我们每年其实都蛮努力在做这一块的。其实市府每年都有、对于一些比如说蛮认真或者是一些的那店家，没有他有给一些的鼓励。那我跟师兄水饺每年就是都会去参加，也算一个自我审核的部分。那这部分就是师傅会来，比如说像是检验你的产品啊、原料啊，然后卫生安全、身体健康检查之类等等等，那一系列都合格了，他才会给你一个认证这样。那这种东西就是他必须要年年去更新，那一方面也是让自己进步，那一方面也是让消费者也是吃得比较心安，让他们来的时候也很开心的去消费。
1: 嗯，其实从那边就可以听得出来哈，我们呢如果啊客人一直来回购，我生意好嘛，对不对哈？这个是啊，这个客人们对我的认证哈。
0: 对，当然。
1: 以政府来说啊，他们啊是奖励优良还有真正好吃的这个摊位哦，所以连这个政府都有认证的。两位老板今天就在我们节目现场哦。以这个同家馒头的小老板来说啊，现在啊其实是跟父母一起在经营摊位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啊，那我觉得其实以接班来说，你应该一定是有感受到跟以前不一样的地方吧？
0: 啊，对。跟以前不管是在消费直接对消费者上的经营，或者是店内制作过程，都跟以往不太一样。
1: 嗯、所以其实有朝自己心目当中想要的同家馒头慢慢的迈进，就对了。
0: 对，就觉得说啊，我一定要做到怎样怎样。其实现在也很多，好像新一代人会这样，就想说啊，我自己定一个很棒的
1: 目标
0: 、
1: 嗯、
0: 对，那你当然如果朝这个方向去进行，你逐步踏实可以，但有时候不是说你定那个目标你钱花下去砸了就可以，而是说有时候是因为这个 整体大环境，有时候你有那个心但却没办法去做到，那这也是一个问题。
1: 嗯，
0: 对，所以我会比较做这件事情，我都比较推崇到后来啦，像是那个比较推就是顺着时势这样做，我就会跟着这个时事跟环境去做一个调整跟改变。
1: 同家馒头现在已经就是陆续的到位哈，朝着这个小老板的心目当中的这个目标迈进了哈。那以这个菜市场的工作来说啊，其实真的刚才听到两位的分享，你看很早就要起来，然后一天工作呢几乎都要这个超过12个小时，其实是真的很辛苦啊。那但是啊，我觉得以现代人来说啊，你并不见得是在办公室上班就一定好。你呢也并不见得是在这个菜市场工作，就那一定赚得少，其实并不是这样哦。我们请这个两位老板来跟大家一些建议好不好？如果以市东水饺老板娘来说，现在啊如果啊有年轻人想要入菜市场工作的话，有些什么样的心理准备？
2: 我就是觉得说你要先看看说市场的环境你有没有喜欢啊，这是第一点啊。那之后就是一样，就是你要喜欢你自己想要卖的产品。以我来讲，我真的是直接就是这样子慢慢的做起来的，就是你要保持自己开心的心，才有办法可以应付市场的这个环境。
1: 嗯，
2: 对对对，
1: 因为毕竟是长时间的工作，
2: 长时间的工作，而且其实我们市场是等客人啊，除非是哦，对你还是可以去经营一些网络啊、网络平台那些，其实这样子的话会对自己的生意其实真的会比较有帮助。对啊，
1: 所以啊你还是这个要真心的喜欢这份工作
2: 才可以。对对对对对、不然我们其实很多市场那些阿姨们的那个表情其实你会发现每个尤其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副就是好吧你们就来吧这样子，我就
1: 所以你看这个真的是这个真的是那个市东水饺的老板娘真心的给大家的建议，你一定要先喜欢这份工作才可以哈。那小老板呢，
0: 喜欢这份工作是一定要啦。其实我也希望他们如果要做这个，你自己可以想想看你有没有办法接受工时这么长，对，或者是你有没有办法接受别人在放假的时候你在工作。对，我觉得这个蛮重要，就是说你心态上比如说你看到别人在放假，你自己却没办法放假的时候，那我觉得你这个你在工作上就会比较累。然后，市场工作说真的，比起一般工作来说，你说它累吗？体力上的累是一定有，

0: 但比起别人来说，你好像被困在办公室里面，我们自由度又相对比较高。但是每一个人跟每一个人说喜欢的环境不一样，如果你今天把我放在办公室里面，我做不来。对，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今天我坐办公室，我跟你的工作互换，我工作可能做得很烂，我可能三天一个月我就想要离职。所以找到自己适合的状态，应该这么说吧。
1: 要先了解自己，对不对？
0: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喜欢这份工作是第一，那你再是他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间，你有没有办法去接受？你这样才能做下去，做得比较久，不然真的。你不管换到什么工作其实都是一样。
1: 今天很开心啊，在我们的节目现场呢，邀请到这个市东水饺的美丽老板娘，还有跟的同家馒头的现在已经接班的这个小老板来到节目现场啊，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他们的工作经验。当然啊，最重要的就是呢，大家去市东市场的时候要记得找到两位老板好不好，把他们好吃的东西带回家哦。今天啊，谢谢两位来到节目现场。
2: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
3: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4: 是啊。你听什么声音啊？
3: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4: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5: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6: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8: 亲爱的听众朋友，锂电池使用要注意：一、选用贴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商品安全标章的产品；二、使用前详阅说明书，依说明书内容使用。三、充电时避免在阳光直射、高温或易燃物附近。四、避免过度充电。五、避免摔碰、挤压或撞击。六、避免金属物品接触电池两极造成短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李六报告，台北市老人健康检查115年一月开放登记，年满65岁老大人，甲满55岁以上原住民，只要户籍在台北市，拢会当来免费老人健康检查，爱记得来登记检查身体哦。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2:00。
1: 忙碌的心情，来点旋律调剂。
2: 喧嚣的城市，让音乐陪你慢慢走。
1: 不管你在哪里，正在做什么，
2: 音乐是你最好的心情伴侣，让音乐为你充电。
1: 欢迎收听《音乐不打卡》，婉芝萍制作主持，让我们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音乐时光。Hello，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在中午12:00收听台北电台 FM93.1 的音乐不打卡，我是婉芝萍小婉。好，今天是星期天，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今天一样准备了两个精彩的单元哦。首先第一个单元声音 Fresh， 我们来听听这个礼拜值得注意的新歌。其实流行音乐呢一直都存在哦，包含很多30-40年前的歌，现在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流行。所以有一些好歌确实是可以非常隽永，永远的流传下去的。第二个单元音乐主题馆，今天啊10月4号也是世界动物日。好，当然在这一天呢，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关心动物了。那这个日子呢，其实最早是由德国的一个作家，那同时也是动物权益倡议者海因里希·齐默曼所推动的。那在1925年的时候呢，他就在德国的柏林举办了第一场世界动物日的

活动，在当时啊就吸引了超过5000个人参加，哎，好厉害哦。好，所以慢慢演变下来，10月4号这一天就是世界动物日。那世界各地呢都会有不同的城市，为了保护动物，希望不要再用动物来做实验，这一些议题来呼吁大家爱护所有的动物。所以今天的音乐主题馆，我们就来听听在台湾有很多的创作人一直以来都是透过歌曲希望大家珍惜动物跟爱护动物的。好，那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曲呢就先来播听众朋友留言想听的歌。这位呢是 Amy 点播黄耀明的春光乍现，听完这首歌曲之后马上来进行今天的声音 Fresh。

0: Scratch。这个礼拜的声音 Fresh， 我们来听听看有哪些新歌呢？首先，先来听到的是一部影集《接招吧，制作人》。那里面呢，真的是很多天王天后来唱歌哦，还有演员。那有凤小岳的演唱，也有曾沛慈的歌曲。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啊，安排的就是曾沛慈的歌《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确实是一首非常令人心伤的歌曲。那这首歌是由黄婷作词，鸦片丹作曲。那曾沛慈在剧中呢，就是演情歌天后。
1: 再纠缠下去

这首歌里面搭配的弦乐器啊，提琴的声音，让这个哀伤伤心的情绪就必须继续的高涨起来了。好，这一部剧呢，介绍吧，制作人曾沛慈在里面演的就是一位情歌天后魏燕竹。那他在剧中呢，正要准备结婚，然后整个人很幸福的时候呢，但是啊，进录音室却要唱出一首非常痛的分手的歌，好像我们的工作也常遇到这样哎、欸，现在比较不会了啦。年轻的时候确实都会遇过，就是大家听众点播，然后正好分手了，然后

听众还真的点播分手快乐，哇，还是得笑笑的帮大家播放哦。好，所以曾沛慈在剧中呢也是演录音当天，他真的唱这首歌就唱到掉眼泪了，结果哭得太逼真，反而呢这个当时录的没办法用。好，所以这首歌说分手的人也会难过。接下来继续送上一首情歌，那它也是一部剧的主题曲，2026年有一部剧《南宫馆》的插曲，那演员也是有李千娜，那她也在剧中出演，然后也演唱了歌曲，我们来听听这首《相爱的纯粹》。想和

这些歌手们呢都非常的厉害哦，当初出道的时候呢都是参加歌唱比赛的歌手，然后都能唱也能演，也在自己演出的剧当中啊演唱主题曲或者是插曲。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一位是 Lava 唱给大人的歌。我们都希望长大，可是长大之后呢，是不是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大人呢？我们来听这首 Lava 的歌，愿我们能长成自己想要的大人。

你现在成为的大人是你想要的状态吗？有时候真的很困难呢，就是当我们是小孩的时候，都觉得哦，大人应该怎样怎样怎样。可是当我们是大人的时候呢，真的很多思维逻辑啊，我就会变得像我妈一样了。好，这个也是我们要思考要检讨的。好，所以像现在呢，看着大概80岁的妈妈，她的很多的行为呢，我也会想说，哦天哪，我以后80岁的时候千万不要这样子。但我现在也开始担心了，或许将来的我也可能真的就会这样。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天王级的合作，这是汪苏泷跟五月天的阿信所合作的歌曲《笨蛋》。

这首汪苏泷跟五月天阿信所合作的《笨蛋》，讲的就是要送给所有长大以后还坚持年少承诺，没有把内心那个笨蛋丢掉的人。好，所以这两首歌刚好很呼应哦，希望大家长大之后呢，还是可以成为想要的自己，不要成为笨蛋哦，不要忘记自己做任何事情的初心，还有那个性格。接下来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也可以呼应他过去的初心。这首歌其实已经历经18年了。看过《海角七号》吗？《海角七号》的主题曲《无乐不作》有2026版了。我们来听听范逸臣跟阿布斯一起合作的《无乐不作2006》。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进一段广告，待会再回来进行今天的音乐不打卡。

0: 乖孙啊，我老平最怕卡球，阿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1: 阿公买啦，感冒真侪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的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0: 阿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1: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0: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2: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3: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小组跟到！
4: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5: 什么？那什么声音？
4: 快跑了！
5: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4: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5: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6: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7: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8: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不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在1986年的时候，为了要纪念圆山动物园的搬迁，那当时呢，滚石旗下的歌手就录制了一首以动物关怀还有环境保护为主的歌曲，就是这一首《快乐天堂》，就希望呢能够让动物们有一个像天堂般快乐的家。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是张雨生，他在世的时候呢，对于动物关怀也是非常非常的热衷。1994年的时候，他关心这个议题，然后就写了一首非常趣味调皮的歌，叫做《动物的悲歌》，里面讲的是小黑跟小花的故事。

这首歌非常的可爱哦，就但是它的意境是非常深沉的。那32年前，张雨生就写下了这一首《保护动物，就不要伤害他们》，有两位主角小黑跟小花，那他们走在路上，结果就是那个刹车声有遇到车祸。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猪头皮，他也是一直非常关怀动物，写了非常多保育动物相关的歌曲，我们来听听其中一首《流浪狗之歌》。

猪头皮呢本来就很擅长用台语 rap， 然后加上一点黑色幽默，听起来好像在开玩笑，可是呢其实他是用这种他的风格来谈一个严肃的议题。那这首《流浪狗之歌》就是用它来比喻这个狗呢，没有显赫的品种家世，也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也没有固定的家，然后每天就被赶来赶去，一下睡这边，一下睡那边，甚至还是会有人欺负它。所以它用这种比较好笑甚至有点荒谬的方式哦，来诠释这个它的概念。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到的是保育动物熊猫，演唱的人是陈琳，然后是侯德健作词。那当然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大部分的这个熊猫栖息地哦，就面临着考验，所以当时呢，就为了要保护熊猫还有他们的栖息地，就推出了这首《熊猫》。

这个在1980年代的时候啊，熊猫的食物这个竹子，那就大量的开花枯死，好，所以就引起了高度的关注啊，希望可以帮助他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海洋，我们来关心鲸鱼吧。在国外有非常多的名人歌手，其实他们做了很多爱护动物、保育动物的歌曲，还有支持，就是反对捕杀啦。我们来听听这一首《不要杀鲸鱼》。

这个呢是英国的前卫乐团，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很多人大量的捕鲸鱼哦，所以他们那时候就做了这一首曲子，一个非常知名的乐团叫 YES 乐团，来呼吁大家不要杀鲸鱼。

事实上呢，一直以来哦，都还是有人在捕捞金鱼，然后取得金油还有金的肉，作为很多的商业用途。所以在欧美国家呢，有很多的创作歌手，不只是乐团，还有很多资深的歌手，像是知名的乡村歌手 John McDonald。那他在1975年的时候呢，就曾经写过了一首歌，就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这一些捕鲸行为，其实对鲸鱼是造成了非常大的伤害。所以他不只是写歌，他也出了一本书，就希望大家呢保护鲸鱼，写了这一首 Save the Whales。

这个 Joe McDonald 呢，他也是一直都很关注反战还有保育动物的人哦。那除了他之外呢，还有一位歌手是 The Beatles 里头的 Paul McCartney，他一直到现在呢都还在创作，那过去他也写了很多反对战争还有爱护动物的歌，我们再来听听这一首呢他对于反对动物实验还有动物权益的歌曲，也在节目最后呼吁大家一定要爱护动物反对动物实验，我们来听这首 Looking for Change，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假期了，下周同一个时间空中再会了，拜拜。

0: 爱的听众朋友，为了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如果要进入可供停车的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行经路口应该暂停让行人先行，行人也应该专心通过路口，共同建立友善有礼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2: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1: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你不是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4: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3: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病、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4: 这么恐怖！
3: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5: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嗨，我是乌巴克，和你一起聊聊青春的小郁闷，心中的大情绪。我们在每周日下午1点至1点半准时和你一起台北小 emo。

欢迎来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乌巴克，跟你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舒米恩舒米的《如果情歌都一样》。现在为你进行的节目是台北小 emo， 我们在每周日的下午1点到1点半当中呢，都会在空中陪伴你半个小时。而最近呢，已经来到了开学，大概有2个礼拜之后的时间，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其实今年的这个上课时间点好像比较少哦，因为下个礼拜呢要即将的迎来第二个连假，因为上次是这个中秋节嘛，那下个礼拜不是中秋节，是教师节，然后再加上中秋节啦，然后下个礼拜就是10月10号的国庆日，所以有非常多的活动当中呢，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了。节目当中也会为您网罗这一些相关的讯息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也很适合在这个连假当中来聆听。这首歌曲来自于卢广仲，《好想要挥霍》。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卢广仲，好想要挥霍。欢迎来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而接下来我们要为你关心的新闻呢，是在这个礼拜四哦，就是11月1号的时候呢，儿童福利联盟呢公布了最新的万人调查，指出台湾有高达35%的青少年自评有容貌焦虑，而其中国中跟高中的女生的比例呢，更达到了48.7%，是男生的2倍以上，甚至有接近1/4的学生因为对自己的外表没有自信，在校园或者是公共场合呢，是宁可全程戴着口罩的哦。那在这个调查分析哦，因为短影音社群修图滤镜的普及，以及对于同侪外貌的评价，是加剧青少年焦虑的主因。那儿童福利联盟呢，也呼吁了师长，必须要引导孩子们将焦点从单一审美转向为个人特质以及身体的感知。那在这个新闻点呢，大家可以去讨论是在这个社群的美感啊。

因为好像有一个模板，比方说就好像一定得要达到某种身形或者是某一种眼型还是化妆的方式，才会觉得这还是比较漂亮的样子。这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太一样的一个美感哦。那在这边的话，其实我们也想说，学校我们是不是也很会依赖学校的，比方说脸上的口罩啊？那大家还是觉得戴着口罩是比较有安全感的。不过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可以比较，我觉得戴口罩这件事情可以慢慢的去看状况，因为最近也是有流感啦，所以还是要安全至上这样。但不过呢，大家还是希望说有一些新的美感出现，而不是觉得好像在社群上面或是在 Threads 上面呢只有一个美感，这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可惜的。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练习这件事情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就是来自于三位不同美感的女性所带来的歌曲哦，这是徐佳莹跟阿宝还有 Brandy 合作的歌。切割。

面没人。接下来我们要关心到的是青年局在十月推出了青年学堂人际沟通力的系列课程哦。那台北市政府青年局呢，在十月份公布了就是青年学堂的旗舰系列，那聚焦现代年轻人最常碰到的人际关系还有心理界限的议题，也特别针对了国高中

以及大专院校的青年规划了五堂实用的工作坊，内容呢是包含了非暴力沟通、拆解人际内耗，以及如何在分组合作当中跟同侪相处中呢借力借线，也引导大家在数位社交时代呢建立健康的对话模式哦。而在这则新闻当中，我们可以关注到的是文字跟讯息当中呢，其实有个沟通的盲区。那大家可能也都习惯在这个通讯软体传讯息或者是丢贴图去表达我们内心的想法，然后面对真实的实体的人际关系摩擦的时候呢，其实有时候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去真正表达你心中的想法。而且刚刚也提到说建立界限其实并不是搞排挤这件事情，因为当你学会拒绝不合理的要求时，在小组报告中理性的分工，是走出讨好型人格以及锻炼心理韧性的必要学分，请大家可以练习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沟通人际是有兴趣的话，也欢迎你可以上台北市青年局的官网去查询青年学堂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了这首歌，也是我们刚刚听到的阿宝跟 Brandy 城堡。那为什么特别要听这首歌呢？是因为其实两个人在团体之间的合作默契非常的一致之外呢，他们后续在音乐发展圈上面呢，其实也是有走出于自己喜欢的道路，所以在跟当时的沟通，我相信是非常非常的美好。

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阿豹 and Brandy 城堡。我们要关心到的也是台北市青年局办理的2026 Taipei for Youth 青春启航社团事务的培训营哦。那这个是在10月3号到10月18号之间呢，在周末来举行的活动，是特别针对了台北市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社团干部还有核心成员，特别推动了这次的活动，以及在社团事务培训营上面有加强很多的课程。那这些课程呢，有聚焦在活动企划发想、跨校资源整合以及经费申报实务，还有社团人际冲突的化解，也协助我们年轻学子把校园的热情转化为实务的执行力。那在这则新闻当中呢，我们可以去探讨的观点哦，就是在理想跟现实的拉扯当中呢，其实我们接下这个社团干部呢，常常是怀抱的满腔热血，但是接踵而来的是企划碰壁，拉不到赞助，或者是组员请假等等。那这些过程呢，其实都是提前体验真正社会运作的小小缩影。所以我这也想到以前真的当社团哦，那时候接管干部真的是蛮辛苦的。不过后来想起来，这些养分真的在我后来的经验当中有帮上很大的忙哦。以上呢跟你分享的这三则新闻呢，也是在十月当中举办了很多的活动，也希望呢所有的青少年或是父母亲呢，都可以掌握这次的消息哦。节目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也是由一群年轻人组成的创作团体，他们是微醺开根，要听到的歌曲是《西边的太阳》。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台北小柠檬，我是乌巴克，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3: 45到79岁的民众，政府一生有补助一次 BC 型肝炎筛检，
2: 快去做肝癌筛检，酒精要减量，烟和槟榔也要戒掉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陪伴台北一起成长，可能即将消失的产业记忆。
1: 我们以前还要什么匹马作会啊，那个木头都裂。
0: 因为他们的坚持，我们才能继续发现这些延续已久的美好记忆。
2: 想学的人有一个，比如说管道，他们知道说，哎，有志向师傅这个东西啊。
0: 因为他们的坚持，我们才能感受那份传承的感动。
1: 他就说，以后有机会都是要帮爸爸修复东西。
0: 这些台北人曾经熟悉的生活风景，透过他们的坚持，我们得以在时间的洪流中一窥传统工艺的美好。走过台北建成140周年，让我们透过声音的记录，一起进入台北深井百工职人志。
3: 小心翼翼地走过庙宇中层层叠起的木板银架，只见穿着一身素色唐装的男子，一脸专注着拿着画笔，一笔一画地在墙上勾勒出活灵活现的神佛身姿。他就是国宝级门生彩绘大师刘家正。民国30多年时，当时美军轰炸台湾，刘家正的祖父带着全家逃到南投信义乡，就在这里定居下来。母亲从事农业工作，而他在家中五个兄弟姐妹里排行第三。他小时候就开始对绘画产生兴趣，看到他喜欢画画，小学3年级的老师送给他一套水彩画具，一直到现在，刘家正想起这段往事还是充满感激，也常常在学校的绘画比赛中得到第一名。
1: 小时候就是在开始读小学时候，就每次学校画画比赛都是参加的，也从国小1年级到6年级都拿第一名。水彩啊，水彩画，刚开始也没有水彩，是我记得我是3年级还是几年级，有一位老师送我那个水彩跟水彩笔啊，所以那时候就感觉说，哦，很感恩那位老师啊。啊，差不多4、5年级的时候，我姨丈在台南嘛，他们就跟

0: 台南有三大画师比较有名的，就是蔡草如老师还有陈寿宇老师啊。那他们就经常到我们那个信义乡那边去写生，所以我每次上学去，下课就赶快跑回家去看他们还有没有在画。啊，记得还傍晚他们还继续在那边画，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啊。啊，那时候就好像心理上有立志说以后要当像他们当画家这样，是这样的因缘。
1: 当时他的仪仗曾竹根在台南跟随彩绘大师潘立水的父亲潘春元，不但跟潘立水是师兄弟，也跟当时台南三大画师的陈寿宜、蔡草如认识，常常一起到信义乡写生，也因为看着这些大师的画作让他立志成为画家。而也因为当时生活环境拮据，初中毕业之后，他的父亲就让他跟着仪仗学习神佛画像。
0: 因为我们兄弟姐妹五六个嘛，要做什么都随便你的兴趣。以前经济也不好啊，想要再升学再读到比较高的学历也是，那时候也可能也不可能啊。那时候我刚好就读到初中毕业，当时的初中还要考试啊，那所以初中毕业后，我爸爸就是说，不然你去跟你仪仗学画画好了。我说那好啊，我本来就很想要画画的啊。但是我来到台南的时候，我仪仗是专门在画那个佛像啊，教我那个佛像水墨是画在仙纸上的。但是当时的那个佛像不流行，算是经济比较好才会请你用水墨去画那个佛像。人家以前讲说是供奉在家里的啊，以前就是人家都用那个玻璃啊，然后玻璃变啊，之前都是用那个玻璃好像半硬的这种方式去制造出来啊，家家户户都是用那一种方法。所以说我说经济条件比较好才有请人家用那个仙纸去画国画，那个韵味都不一样啊。
1: 跟着仪仗学了水墨国画技术之后，却因为当时考量生计的问题，决定带他去拜当时专门彩绘寺庙的丁王老师为师，这也是他走上门神彩绘的起点。
0: 那可能我一仗感觉说，你这样学以后学到这种功夫以后，经济上能不能维持也是有一个问题啊。所以那时候当时刚好那个寺庙啊，开始台湾经济开始要起飞的时候，寺庙有慢慢在盖嘛，啊，我一仗就是建议有说我去学那个寺庙彩绘嘛。那当时我也不知道寺庙彩绘是什么，所以一踏进那个寺庙彩绘，就第一次接触到我师父在画那个门神了。我怎么几个颜色调起来，那就一直填，变化很多嘛。那调白色调什么颜色呢？我就被那个颜色吸引住了。所以后来我就一直想说，哦，我很喜欢这画门神呢。后来才是一直在画门神的创作这样。
1: 当时的学徒都是跟着师父及师兄弟一起在庙宇工作，一开始几乎都只能做杂工或是最基本的工作，有时看师父的画作看得入迷，还会惹来一顿骂，想学也只能在晚上偷偷的自己临摹学画。
0: 以前真的学徒辛苦，我是从山上的小孩，是不怕那个辛苦了，要煮饭煮什么，扫地什么，一大堆杂物都没问题的。我们还要煮饭呢，还要帮师傅洗衣服啊。但是我不能学到东西，才是对我比较感到说困惑的地方了。当学徒的时候，我们很喜欢在看人家画的时候啊，他说：“你看什么？你不认真做工作，你看什么？”他又交代你那个很基础的，还是什么地上磨什么啦，填什么油漆的什么，你就要认真的去做那些事情。所以我们在当时都真的用偷看的，人家在画画的时候，我们是偷瞄偷看的。他看的时候不要给师父看到，你在看他。我师父就有三个儿子在做了，啊，另外我还有三个师兄弟的。我的师兄就把那个锅碗瓢盆都交给你了。啊，有时候就是利用晚上，因为我们都住在庙里嘛，哦，就像看那个图案啊，什么人物人物去临摹去画这样。
1: 寺庙彩绘又分为最基本的油漆、画师及彩绘师。他解释，负责人物形态、构图、创作就被称为画师，而彩绘师则必须研究各种材料、颜料及彩绘后的质地， 确保作品不会变质薄弱。
0: 彩绘是有分油漆、彩

0: 会、画师，哦，是三种，不是说你寺庙彩绘你就全部都会了，不可能啊。有些做一辈子他还是在彩绘而已，啊，有些是他们都是在油漆地藏而已。在画师的时候，当然是过土非常重要，你要创作，你要刚开始是临摹而已啦，有那个图稿给你临摹，其他什么美术绘画的部分，你要有创作，你才有意义，才有代表性啊。所以你临摹之一段时间，你一定要有创作啊，创作就是写生啊，像我们仪仗他们经常要去写生创作，就是这样啊。啊，彩绘部分它的基本功非常重要，你要知道说彩绘那个地藏一层一层，还有我们以前还要什么披麻作绘啊，那个木头都裂开的很严重的话，你还是去披，还要去裱那个麻布，然后再披涂，过程那个也是很复杂的哦。然后彩绘的部分其实更复杂，比绘画还更复杂。绘画虽然很深奥，但是你要画到那个一种程度，是你的不断的进步研究才能达到一种更高的境界。但是彩绘你要把整个的彩绘过程要摸索得很清楚，有时候都会碰到突发状况啊，你要怎么去克服它？哦，像有些木材的，有些水泥的，有些什么铁制品的，有些是塑胶类的，你要怎么去彩绘到上面，不能说很快就剥落掉了，连那个材料也是要去研究，油漆材料啊什么都要去研究。
1: 光是学会这些技术，刘家正就在台南待了十年的时间。后来偶然之间获邀到台北木栅一间庙宇负责彩绘工作。其实一开始还犹豫自己是否能够升任，但他的仪仗及师傅都鼓励他试着去做，没想到就因此正式出师。
0: 在台南就南部就住十年，就是有一个机会啊，就是在木栅有一间庙宇就要请画师。当时我还是在很犹豫说要不要接这个，因为我当时是26岁而已啊，我就是怕说能不能胜任这个，所以那时候在犹豫不决的时候，我仪仗啊，我师傅啊，他们都说，好啊，你上去考验考验啊，所以我才接受上去台北。所以接下来就是画那一间之后啊，人家就是接下来说啊，我们那一间要请你，所以我变台北人这样。但是我不觉得满意，因为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功夫到哪里啊。所以我在台北的时候才去学书法、学国画，还有去学油画，还有解剖学啊，都是那一段时间在继续努力。
1: 为了更加精进自己，他学习国画的人物、山水、花鸟，并加入庙宇绘画的创作当中。
0: 其实我们在当时学徒那一个年代啊，画师是专门在画师，他是没有在管理彩绘这一部分啊，所以他们是专攻那个水墨啊、人物、山水、花鸟哦。寺庙跟一般的科班画画就是特别的地方，就是多了门神啊，其他他们少画门神，有画门神的画比较抽象啊，比较艺术性什么这样。所以画师的工作是画像他们科班的山水人物花鸟，但是后来为什么不受重视？非常重要一点就是说，一般基础没有那么好，就直接上场去画了，所以会给人家感觉说，啊，庙方怎么都画这样啊？但是如果我们有很用心去画的话，因为我有国画、水墨什么都有去学嘛，像山水的我就是画那个水墨的效果，把它融进去。花鸟我以前是去学那个岭南派的，画起来就是有那种国画的味道，就是把整个寺庙的那个里面的作品啊、内容啊都把它提升这样。
1: 除了水墨国画的学习，他同样也学习了西画的水彩、油画，甚至为了了解人在各种动作中的物理表现，还特地学习解剖学。
0: 我认为说你没有在一直学哦，如果一直在保留在传统就比较好像看起来给人家的印象了、啊、有些是画风就比较呆板的感觉啊，所以我是想说把我的作品给它更有时代意义还有生命力在里面这样啊，所以有些作品画出来就是我感觉怎么你的作品会很生动，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用眼里去表现出来啊，像我画的那个门神啊，脸部都是

是用西方那个油画技巧去融入在里面了、啊。啊，尤其在画门诊的时候，你那个身体的骨架，所以我才去学那个解剖学啊。因为你那个骨骼整个那个架构非常重要啊，所以有一次我在台北的时候啊，我画那个门诊，人家去看的时候说要开工什么，他要请道士开工啊。那个法师来看到我的作品说，这

0: 门诊什么，你画太像真人，真人就是现代的人了，就会很奇怪了。所以我们在学西方，融入在传统彩绘啊，还要达到一个平衡点呢、啊，不要一味说是跑到西方去，看起来就好像变外国人也不行了、啊。
1: 全台各地都有刘家正的作品，从台北大龙洞保安宫、艋舺青山宫到大道城城隍庙。而提到许多庙宇在进行彩绘工作时，又分为修复跟重新彩绘。如果是古迹，就只能修复，不能重绘。而针对彩绘这部分，目前学界也都还有不同的讨论。
0: 如果在寺庙的话，尤其是在古迹啊，古迹它要保留原来的样貌啊，所以你只能修复，不能把它重绘。哦，这个政府是有规定的。但是彩绘这一部分还是有一些争议的，专家学者还在争议的，因为画是画在油漆上层最表层上面呢、啊。你说用修复修复呢，你没有多久又快要掉了，你整个又剥落了，你修复又没有什么作用了、啊。所以有些是要用原来的图样，再重新把它画上去，这样，哦，那个是用原来的里面的构图啊形式，再把它恢复原来形状。像剪帘啊，那屋顶上的剪帘啊，有些都是整个都打掉了，重新做的啊。所以就修复说你要怎么去保留那个本来的原貌，是有还要有相当的在研究的。
1: 如何依循原本的样貌及绘画重新再现，也是过去许多作品当中所面对到的课题。他也举例之前修复大道城城隍庙时的经验，
0: 就是要忠实原创了。像我在台北修复那个大道城城隍庙呢，那个有台南之前的名师陈寿宇老师去画的，但是整个那个墙壁都已经快掉下去了，有些也是把那墙壁都打掉了，因为那边又有水管嘛，整个打掉啊，我重新把它复原。复原的话，就是它的笔法你要去深入研究，还有它的色彩啊，那笔法有些灰白的时候，我们还要去把它表现出来，所以好像表现到更接近原创啊，惟妙惟肖的时候，那就更不简单了。所以我在城隍庙，如果你们有机会去看的话，有些人还没有办法发现说这个是重新已经我把它画过了。
1: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庙宇彩绘师不受到重视，甚至认为只是涂涂油漆而已。刘家正也从历史谈起，这项工作如何从名家创作变成良莠不齐。
0: 这个应该在要从历史讲起了，因为在唐朝的时候啊，开始建很多寺庙道观啊，那时候都是请当时非常有名的，像吴道子他们都在寺庙画壁画什么，那是非常不简单才能去画壁画。但是到之后是历史的演变，还有只要废庙废佛啊，什么把寺庙都把它拆掉啊。那当时的那个很多那个名家都是变流落到民间的了。那到宋朝又变比较强调文人化了，所以到宋朝以后，宋元明清、明朝、清朝以来，寺庙的彩绘变边缘化，民间一些没有再注重了，注重那文人化了，现在讲的水墨化了。所以我们台湾的寺庙彩绘也都是从大陆那边传过来的，大陆传过来还保留还不错，我觉得在明初的以前的时候还有很多好的作品呢、啊，但是后来经济起飞，台湾庙里盖很多的话，就没有注重品质了，他不会请画师，有时随便你那彩绘他们也在上去画了，所以有些都讲那个经济效应了哦，他就没有注重品质，那价钱又竞争，是这样才一直被人家说啊，庙里画画水准很良莠不齐啊。他们也渐渐比较少看到比较好的作品。
1: 他也提到，曾经在某次庙宇修复的过程中，在刮除之前多次重新绘制的油漆之后，竟然发现底下有更好的彩绘作品。
0: 像我们有修复到古迹方面呢，它已经被修复好几次了，从这样一直叠上来，我们在磨就看到里面的，哎，怎么里面的第几层反而更好？所以可见是。在明初的时候啊，那时候很注重这个彩绘啊，连那个堵头图案都设计得非常好。

0: 啊，后来刚刚有提到说经济起飞啊，大家比较商业性的，所以说把它简化了，又简化到不行。所以我的目标，如果有演的话，我再接触的话，最起码恢复到我们最好的时候那个点啊，不好的我们再把它改进这样。
1: 除了经济上的考量外，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段时间庙宇转向讲究立体雕刻等装饰，甚至对于展现艺术性的门神彩绘也要求他随便画画就好，也让他觉得非常的不甘心，于是转而将门神画在宣纸油画布上，希望让大众更加重视这些平面的艺术创作。
0: 我门神的创作把它画在宣纸上还有油画布上，台湾是我第一位先这样创作的，之前是没有人家这样做。那是因为当时很多庙宇啊，他有钱的庙宇，他说我要雕刻，有要做什么玻璃纤维立体浮雕啊，他们认为说那样比较有价值，所以一窝蜂就是去做立体雕刻的。啊，当时请我们去画的时候，啊，我们没有钱了，你随便画的时候，我听着就很上去了。我的功夫学到这样，你叫我随便画，我画不下去。有些在庙宇，他们就是艺术水平就没有那么高嘛，他们认为说立体才有价值啊，不知道平面有平面的功夫啊，平面好的作品也是像画画一样，平面它是价值都是无价的啊。啊，所以本来庙宇就是要有剪黏、有雕刻、有石雕、有木雕嘛。那，啊，你要搭配好才好看呢。
1: 过往由于彩绘工作辛苦，许多师傅都宁可断去这门技艺，也不愿意传给后人。但刘家正一家六口全部都成为最佳的传承者，家中四个子女也都从小跟着在寺庙帮忙。
0: 我儿子从国中就开始寒暑假都在帮忙了，当时也不知道他要做往哪边去走，看爸爸在画画，那后来去读那个台艺大。就是书画系的，在去读那个北艺大的研究所，所以他一路走来都是跟艺术方面有关系的，但是他放寒暑假都有来帮忙。啊，女儿大学是读宗教系，啊，宗教跟庙宇就有关系了，啊，后来又去读那个修复的，你要修复庙宇，你跟宗教你也要有研究这样啊。南艺大已经毕业了嘛，啊，在北美馆修复上班。啊，他自己也觉得他功夫好像还要再精进，所以又要去英国再去深造这样的。啊，不然他还是都是放假的时候我都要叫他来帮忙的。因为我过去画的东西有些已经三四十年了，已经开始要剥落，要什么都需要修复了。他在南艺大在上修复的时候，在学修复课的时候，他就说以后有机会就是要帮爸爸修复东西，现在就有在修复了。对，
1: 也因为他们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并从小亲身参与庙宇彩绘，对刘家正来说，他们更能够从艺术的角度正视庙宇彩绘的重要性，因此也期许能借重他们的长才，发扬庙宇彩绘文化。
0: 啊，我也鼓励他们说，你一定要提升啊！爸爸是不是科班的？是行武出身的，是我是硬练出来的。你们应该有把那个科班艺术方面的结合在这里，以后更能把这个传统寺庙彩绘更能提升到另外一个更高的境界。这样，这是我的希望了。

0: 传统产业每每在接班人接手时，总会面临到如何延续或者必须转型的难题。如果能够在接班前就开始思考转型，或许也能够在面对市场变化时有更灵活的应对。位在大道城的百年制香老店城镇芳香铺，就是一个接班人提早转型的经典范例。第三代接班人陈英洲谈起店铺刚成立前的历史。
1: 最早是在靠近龟山那个地方的山上有一个砖窑，那时候都是务农，我爷爷好像是十岁的时候是帮人家放牛，有一天他就是村里面的就是地方的头人觉得说这孩子很乖，就这样看牛太可惜了，

0: 就把他带去学制香。我的爸爸、我的叔叔他们有跟我提起这些事情，就是说以前阿公不识字，然后他当完学徒以后，自己在我们新庄老家那边自产自销啊。以前那个年代，自产自销都是用那个饼铛，你知道扁担带去那个市集啊，就像市场一样去贩售。啊，以前不是市场里面有什么写字摊的，代客写书信的，啊，就觉得说我爷爷啊，他需要一个店名，他就帮他写一个店名，陈正芳这个店名。这个整个脉络下来，我就觉得说，像我爷爷不识字，这个店名三个字却取得很漂亮。
1: 在日据时期还是挑着扁担销售的年代，当时并不是一开始就锁定宗教用香，而是务农时会使用驱赶蚊虫的蚊香。
0: 日据时代的时候，他们是做什么你知道吗？以前做数量做大，不是做拜佛的香，是做现在你 FB 可以看到那个用手工做的那个这么粗的农业社会时代嘛，蚊香你知道吗？啊，在田里面工作，你到傍晚是不是有很多蚊子？啊，就必须要插一根那个大的香啊，驱蚊啊，一个人一天要做三四千根呢。一直到第二代就开始做一些跟宗教有关拜拜的东西嘛，到了我的时候一样做跟宗教有关的东西，但是我们必须要把它分更细一点，就是说因为有大陆香的冲击，所以你必须要跟它有一个区隔，他们做他们市场，我们做我们的市场，才不会有削价竞争，你才有钱赚。
1: 从最早开始贩售农业用的蚊香，到第二代接班人因应当时宗教兴盛而转型贩售宗教用香，也就是直立式的线香，一直到第三代接班人陈银洲也面对到当时中国市场大量倾销廉价线香，而转型走向高价沉香。
0: 我们就是说一开始我们就做比较高单价的沉香的那种，那毕竟还是有限嘛，有钱很多没错，可是你会觉得说还是不足，你不足的地方在哪边？可能年轻人喜欢的是薰衣草，喜欢的是玫瑰。那这个我们在制香的东西的材料里面，很多都是那种木质的东西，你知道吗？
2: 对，
0: 比较少接触到这种草本类的东西。草本类的东西就是比较有一个难做的地方，就是草本类的东西，你打粉燃烧以后，就会有什么，你知道吗？类似稻草的烧焦味。你只要是薰衣草草本的东西打成粉以后，制香燃烧就是那个味道，所以我常常跟儿子讲，我说我们制香就好像是中破塞一样，要调味。比如说他们海产要放姜，对不对？去腥，为什么去腥？腥味还在啊，只是用一些佐料去把它掩饰掉嘛。我们制香也是一样，它有那个烧焦味，我们怎样把那个烧焦味给它包起来，不要让它跑出来。用这种比喻你就听得懂吗？我们怎样去修饰，所以我们对每一种材料的味道要很敏感很尖锐，好，我们就要拿哪一种材料去跟它配，所以但是这个要经验啊。
1: 当时从沉香转换成熏香的想法开始的很早，他也提到当时所思考的角度就是评估整体市场，最后决定脱离与宗教的关联。
0: 我接手了以后我就觉得不行，这个店很传统的店啊，以前装潢也不是这样子，就是你看到别人家的香铺那样子啦，很传统的香铺啦。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香传统的香铺啊，一定要慢慢的跟，就是说如果你要走高级的熏香的时候，一定要跟宗教尽量离远一点，不要连结太深。我那时候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今天如果说十个人你找他来买香，你有拜拜的举手，可能十个人里面拉过来只有三个有拜拜，你只能从这三个人去说服他来买你的香嘛。如果今天不跟宗教扯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不是十个人我都十个人去可以去说服他，市场才会大嘛。我那时候就有这个想法。
1: 除了早一步思考产业转型外，他也开始思考传统产业人才不足的问题。他认为问题就在于，就算有心想进入产业的年轻人，却没有管道可以了解跟认识。
0: 将来我的师傅退休，接下来怎么办？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不是没有年轻人想要学。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

0: 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3: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穿越古今，穿梭中外，由时代旅行家安雅带你玩味走访文化旅游新风貌，
1: 带你找找好吃好耍好滋味。
0: 玩味时代，
2: 现在启程。

0: Hello， 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时代玩家们，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礼拜天下午2点到3点的旅游节目《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我是时代旅行家安雅。最近呢，安雅很常去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看表演，不过呢，行程结束之后就一定会到旁边的夜市去吃吃喝喝。突然就想起我的高中时期，因为太过迷恋这里的夜市小吃大饼包小饼，所以每次都会从板桥慢慢的晃到这里，一边吃饼一边散步逛街。长大之后呢，才发现哎呦，原来这里有这么多好玩又有趣的地方。因此在今天的这一集节目里，安雅想邀请所有的线上时代玩家们和我一起造访最有文化气息的士林。玩味时代现在启程。
1: 展开大千世界的艺文地图，从大江大海一窥时代的浪潮缩影。欢迎收听黄金年代。

士林区旧称八芝兰，是凯达格兰语温泉的意思，位于台湾台北市的北部，以面积来说是台北市的第一大区。在清朝的时期呢，曾经简化名字称为芝兰堡，而清代以来，因为在地建有文昌祠，让这里的读书风气相当的兴盛，因此产生了许多的秀才跟举人，曾经也有所谓的三步一秀五步一举的繁荣盛况。

因如此而改名为士林，表示呢视子如林的意思。这里啊，可以说是台北地区文化的发祥地。自从清代以来，私塾、社学还有艺塾遍布林立，更有日据时代设置于芝山岩的国语，也就是当初的日语传习所。到现在呢，在士林区还有三所大学跟故宫博物院，承袭了以往重视文化的传统。当然，这里也是著名的名胜古迹区，清代以来就以士林八景闻名。而士林区更设有了阳明山国家公园、双溪公园，园内呢铺设步道，让游客可以漫步于其间，欣赏各种的动植物，呼吸新鲜的空气。在古迹的部分，更有四五千年历史的芝山岩遗址，还有芝山岩隘门、慈城宫、神农宫以及惠济宫等等百年历史的古迹。当然，这里也有国立故宫博物院、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台湾戏曲中心、台北市立天文科学教育馆、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等等文教设施与机构。士林的四通八达，可以前往阳明山，也可以前往市区，甚至可以到达呢最美的野人花园，还有福田农场，进行一场美丽的下午茶之约。而四月到五月季节限定的台北澳万大的枫红，也是大家一定都要造访的景点哦。

0: 穿越时空，早翠醋鼻，欢迎来到乐享情侣故事馆。Hello， 各位玩味时代 Golden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二单元异想行旅故事馆。朋友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第二单元我们一定要请到这个文史底蕴非常深的文史专家来带我们进行一趟在地的文化旅游，所以呢安雅就翻啊翻，因为太尬艺术林雅琪了哈，很喜欢去夜市吃东西，可是一直不晓得说士林在地有没有什么有趣的文史故事，所以很开心在今天这一集节目里能够邀请到士林庄文史工作室的负责人简友庆老师来到节目上，欢迎简老师。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简友庆老师。
0: 各位，在我面前的这个简老师无巧不巧是我淡江大学学弟，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好好照顾我们姐弟俩。不过呢，这位学弟看起来年纪轻轻，可是呢在地耕耘其实已经有20多年。那么我觉得最有趣的是看到你的这个文史工作室名字叫士林庄，这个庄这个字就刚刚好像是庄啊桃啊，好像很有人情味，为什么你的工作室

0: 是会用士林庄这个名字，那具体代表的是一个聚落吗？还是
1: 其实那时候我在做士林文史的时候，我也是想了老半天想要用什么名称，因为我们士林的旧地名叫做八芝兰，那八芝兰呢可能但是讲出来有的民众不太清楚，那我翻来翻去，我们士林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日治时期的大正九年到昭和八年的时候呢，我们的行政区是叫做士林庄，那后来之后才升格为街，那所以我就利用了历史的名词作为我工作室的名称。
0: 所以呢，士林庄这个名字原来是从这个日治时期的一个行政区域来的，这样我了解。他们讲到士林哈，士林两字就感觉好像很多文人雅士。它的由来是什么？因为觉得好像就是很温文儒雅，然后属龙刚凶嘛。这里真的是会读书的人很多吗？
1: 其实以前我们士林这边就是因为读书人很多，所以在日治初期的时候，日本人他那时候要推动他的国语教育，他们也就特别来我们士林，在芝山岩那就开了第一个国语传习所，那后来这个也就变成了士林国小的前身。那现在在这个逛士林夜市那一带的话，其实在清代有一个旧地名叫做下树拿下树林，那因为这个我们士林读书人多，所以他就是会认识一些当官的人，当官的他们就是要讲这个官话，就是北京话，所以他们会听到下树林树林树林，诶，听起来就是像这个树林。那当然另外一个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说我们台语闽南语的那个发音其实有文读音，树拿其实另外一个念法就是叫做树林，把树林写成这个四字如林的士林，所以这个就是比较文雅的说法。
0: 不过我特别有疑问的是，叫树林到底跟八芝兰有什么关系？
1: 八芝兰的话，它其实是原住民平埔族凯达格兰马小翁社的这个原住民留下来的名称呐。文献会的考据以前说那个是温泉的意思，可能是这边离那个北投那边的温泉也很近。八芝兰它就是音译名称，所以我们士林老一辈的称八芝兰，它是叫八甲拿，也是八景拿。所以它也不是写成我们看到的八芝兰，会写成八芝兰林或是八芝莲林，所以我们看到有些文献会写兰林、哦、也是士林的意思。
0: 真的有影听到整个火气，不过这都不影响士林就是当初文人雅士的聚集之地。其实如果说我们在网络上搜寻简友庆老师，他对于士林在地的民俗文化宗教信仰是非常有研究的。来讲几个哦，真好听的故事哦，和咱比胖姐，因为宗教它之所以生成，一定是跟在地居民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老师你在研究这一块，你觉得有什么很感动的故事，让你觉得好有趣的发现，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1: 可以分享一个，就是最近才刚办完芝山岩的四角头的中元节普渡。那为什么会有这个普渡的祭典呢？它其实它的由来是在乾隆51年的时候，我们台湾有一个林爽文事件。那我们北部也是有它的余党，在我们芝山岩这边，就是政府在这个平定叛贼的时候呢，就是一个战场。那后来就是有很多人罹难，然后当地的人呢就把这些罹难者呢葬在这个芝山岩山上。那后来这一个事件呢，我们就每年农历固定7月15日就会有超度这些无主的这个好兄弟。那一直到了咸丰9年张权械斗这个事件，其实对我们士林的影响也非常深，因为我们会在士林夜市那个地方，我们士林人叫做新街。那原本的街道是在靠近我们士林郭元义的这个总店那个地方，那边是叫旧街，本来是叫芝兰街，芝兰街就是用八芝兰来取这个街道的名称。后来呢，就是这个街道被烧毁，然后才在现在这夜市这个地方盖新街。那因为在这场械斗也是有很多人牺牲，那所以也是把没有人认领的遗骨呢，就埋到芝山岩上面的大木宫。后来就衍生出有4个角头来轮这个普渡。我们士林也有一个很有趣的打油诗在讲这一段普渡。
0: 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打油诗？哇，这个宗教文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打油诗，愿闻其详。
1: 树林鸡鸭铺电火，石牌鸭铺红菇粿，北山铺地公尾，南马铺鸡火。

0: 那为什么会有这四句呢？因为我们这四个角头呢，以前我们的普渡场地一开始是在芝山岩上面，可是大家都嫌东西要搬到山上去有点麻烦，而且普渡的时间我们士林是普晚上，所以那边以前可能没有路灯，就跑到这个新街那边，人家做生意都有骑楼，所以呢轮到士林街这个角头办普渡的时候呢，家家户户除了张灯结彩之外，他的供桌呢还会特别用电灯泡，自治时期就有电灯泡，然后呢就把它串起来，像圣诞节的灯。士林人呢就会说跟他泼灯会赶快，所以叫士林街啊泼灯会。九白要有什么破昂古贵呢？因为石牌呢，它虽然是北投区，可是跟我们士林生活也是很密切。他们那边是因为农村，家家户户呢，就是逢年过节都会比较喜欢做贵啦、做脏拜拜，所以他们就会说九白要破昂古贵，因为它很多贡品里面看到的很多都是贵啊脏这样，所以有另外一句叫做九白要破脏贵。那北山坡地公位，北山指的就是阳明山地区，我们叫北山。山上的居民他们也是要把贡品搬到士林新街的骑楼来普渡，所以你可想而知，那些猪不太可能会养得太大只啊，因为拜完可能如果没有分完的话，又要搬回家里。地公位，所以就是猪会比较小只一点。那蓝马坡给会，蓝马其实就是现在的大天母地区，我们现在就是角头名称叫做山之蓝，山玉里、芝山里、蓝牙里、光复初期的时候，这个区块就是有这三个里合称山之蓝。那因为这边有很多大家族都很有钱，他们呢就很肯花钱在买这个贡品上面，所以就是有的坡给会家产，所以就是有这个有趣的打油诗。
1: 所以我们常说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其实只是一个街廓当中里面呢、这个民俗的学问就这么多。不过这个打油诗也恰恰去反映到长民生活，在宗教庆典的时候，他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些文化特色。要么说士林绝对绝对不是像大家所认知的士林夜市而已，它其实还有当南塞北，就是这个士林也还有八景。那今天专家来到现场，麻烦告诉我们士林八景还有所谓的东南西北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这个士林八景呢，我来挑几个比较特色的来介绍。好，以前我们的文人

0: 亚市很多嘛，所以他就会把我们周边的一些景点把它串起来，刚好串成八个景点哦。那我们有叫做蓝港双桥，指的是在以前士林芝兰街时期的时候，就在漳泉械斗之前的时候，很多的那个货物呢，物资都会进来到我们芝兰街。那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小港口。那所以呢，就是蓝港双桥，就是在这个芝兰街后方的这个双溪河上有两条桥，这两条桥一座叫做永安桥，一座叫做和尚桥。它在淡水厅志的记载都创建是乾隆50几年的时候，历史非常悠久。那所以呢，人家就看到说，哎，这个河面上有这两座桥，很有意境。那刚刚讲到的这个芝山岩的话呢，因为它是一个平地上忽然凸起的一个小圆球，哦，那所以我们士林人又称以山啊。那因为旁边都没有其他的山，所以叫做芝山独峙。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现在还可以看得到，就是番井废泉，它是在中城路跟这个天母东路交叉口那边有个天河公园里面，里面呢有一个水池，它会不停的冒出泉水。天母那个地方以前也是这个原住民毛沙翁社活动的范围的场地，那所以呢，那边的这个泉水呢就被称为环拉井番仔井。那因为呢，它就一直冒水出来，会有冒气泡，像煮沸一样，所以就叫番井沸泉。
1: 听完了士林八景的几个重点，所来我来签稿记的，那你当南塞北哈，东南西北是地界吗？还是什么意思？这个很有趣，还有一个士林的东南西北。
0: 在漳泉械斗之后呢，要重建士林新街，我们的街道的格局呢，其实是把它画成一个井字形的街廓。那当时候因为这个芝兰街天后宫也是被泉州人放火烧毁，所以我们在这个井字形的中央呢，就化为天后宫重建的场地，也就是现在的慈贤宫的位置。那慈贤宫它是因为坐北朝南，前面呢的街道就是属于南边嘛，那所以它的街道名称就变成大南路，在清朝的时候叫大南街啦。那后面是北方嘛，所以就是大北路，然后东边就是大东，然后西边就是大西。那它的外圈还有街道比较稍微狭窄一点的，所以我们就是又叫做小东街、小南街、小北街。
1: 所以就是以慈前宫为定位点，然后发展出来的东南西北。朋友不要小看哦，通常哦，这个东南西北就是神明的方向及位置嘛。所以啊，来咱树林嘛，有拜有波比啦哈。那么今天在我面前的是宗教民俗文化信仰的专家，我就紧来请教一下，士林呢在地的信仰有没有几间比较著名的寺庙？
0: 好，我们士林的寺庙的话，如果说以漳州县民开垦的范围的话，那我们有所谓的士林三大庙，年代最久远的话是士林神农宫。其实它可以追溯到康熙48年在基隆河边的一个土地公庙，那后来在乾隆6年的时候，因为淹大水才搬来到芝兰街上，就是现在神农宫的原址。那第二间呢，就是这个芝山岩会济宫，它创建的年代是乾隆17年，所以能够在士林建立起了一个漳州人共同的信仰开漳圣王的寺庙，那表示漳州的先民呢来这边开垦也差不多有到了一个程度。那第三间就是慈贤宫，它的前身叫芝兰街天后宫，它是创建于嘉庆元年，是因为芝兰街的商业非常的兴盛，那它需要有这个透过水运来运送这些物资，那要祈求这个航运的平安，所以就要求妈祖保佑嘛，所以才盖了这个天后宫。那所以它也就印证了，就是我们以这个农业初期的这个开垦进入到商业时代。
1: 朋友啊，所以士林真的有拜有波比哈，这个三大寺庙它其实背后有更多的文史意涵。以前我从台北市要往天母走，或者是说准备往淡水走，我觉得士林是最重要的一个符咒之地。那么士林庄文史工作室有没有设计一些游程，然后用一个深度旅游或文化旅游的视角，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或者是很多的民众去看不一样的士林，我们有没有相关的套装游程？
0: 其实像一般来讲的话，我们会推说，哎，我们可以来士林的老街走一走，逛一逛。那老街的话，其实就是分作两个部分嘛，一个就是旧街，一个是新街。哦，那旧街就是来探访我们士林最早的

0: 街道，然后之后呢，为什么会有新街？新街就是夜市哦。那夜市里面呢，还有哪些百年老店？然后还有一些寺庙啊，这些或是一些什么士林职场、士林国小，其实都是在新街。对，那或者你也可以，如果要往山跑的话，那就是芝山岩。哎，那芝山岩上的话，它就是综合了除了史前时代的文化遗址之外，那还有清朝的日治时期的，还有光复初期的这些的一些史迹都可以在上面看到。那你还想要再更往山上跑的话，
1: 朋友还有还有哦，还有山上哦。
0: 是，其实我们当然就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我们士林的日本人也算多，那所以呢，就是它有一些相关的日治时期的设施，比如说新台北四国八十八番石佛，我们阳明山上还保留几座，当然就是除了士林这边之外，当然可能也有跨到北投区啦。这个都是一系列的可以探访的。
1: 我觉得好有趣哦，在士林仍然可以听到有关于北投或阳明山的故事。一直以来我们的土地都是一脉相连的，所以文史也一脉相连。今天为什么我想邀请简友庆老师上节目来聊聊，就是我觉得能深入的去研究自己在地的历史，这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今天听秦老师公告，我开始看到不同的士林，不然士林真的常常会只是去吃吃喝喝可能就结束，所以非常非常欢迎大家，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士林相关的文史，一定要找我们的简友庆老师士林庄文史工作室。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简友庆老师，谢谢
0: 谢谢。
1: 听了简友庆老师的分享，才知道原来啊，我们时常经过的士林竟然藏有这么深的文化底蕴。我想用谈笑有鸿儒，往来无薄丁这句话来形容百年前的士林，一定是最贴切不过了。不过在进到广告之前，让我们一起先听听这首老师的话，感受青春时期最美的校园时光。等等，再回到第三单元，我们一起来前进士林哦。

0: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1: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供。
2: 停让就对了，汽机车行经路口时请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看见行人要穿越马路请主动停让，行人通过路口时也要注意来车并尽速通过，让我们一起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您。
3: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0: 各位玩味时代 Good Times 的所有线上时代玩家们，欢迎各位来到第三单元趣淘时光。继续要带大家来七头，今天这个所在，哎呦，很熟悉呢哈，又来到了我们的书喜巷。因为在士林呢，谈一些文创或是一些比较崭新的议题，我觉得一定不能错过，就是我们书喜巷的共同创办人黄飞林。所以今天很开心能够再次的邀请到飞林跟我们讲一下士林的故事，欢迎飞林。
1: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飞林，很开心跟大家再一次的空中相会。
0: 我们之前在专访飞林的时候就知道你对老屋真的是情有独钟，不过士林这里的历史其实是相当的丰厚，到底在哪一个巷弄之间你跟老屋呢不期而遇？
1: 那个地方其实就是士林夜市的主干道，如果你从建潭捷运站走出来，正对面那个地方有一个非常热闹的大街，叫做大东路。其实士林它以前是一个城堡哦，它的路啊大致上可以分为大东西南北路、小东西南北街，大概就是我们现在士林夜市我们会穿来穿去的这个街巷。大东路的老屋哦，它就是比较靠士林区公所，也就是公民会馆的那一边，靠圆环那里啊。那个老屋它现在已经是一个餐厅了，可是我认识那个空间也是因为在差不多10年前，2014-15年左右，那个时候其实很流行文创这两个字，那很多人都会想说开一间文创餐厅，你好像在餐厅里面你挂一幅画，或是咖啡店里面有一些艺术作品展示，好像就被冠上自己或者说自己认为就是文创的餐厅或咖啡店。那个餐厅的店长那个时候找我们，刚好那个时候也是我本身是台湾艺术大学毕业的，然后认识一些艺术家，然后我的伙伴主要是也会很想要，他也想要问我们的伙伴，就说是不是这个餐厅可以做一些文创的想法，然后我们就跟他约了一个时间走进去屋子去参观。然后走进去之后才发现它是一个台北长屋的一个空间，非常的长，你走第一进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的有一个吧台，然后越过了一个天井走进去是他们的很多的座位席。以往台北的这种长屋很容易在比如说艋舺大道城看到，特别是大道城，那这个长屋你在以前的时候你要走进去人家

0: 啊，这种台北厂屋，你走进人家的第一进，很多时候是人家买卖东西的商业场合，那第二进可能是他的住家。如果你能够走进这个厂屋的人家里面的第三进，代表你是贵宾哦。所以我就觉得这间屋子它有很多的雕饰品，还有它的天井有一些些的窗户啊，还有那个用的瓷砖都非常的精致，而且是高级名牌品。然后我会觉得怎么会曾经有过二三十年是废墟的状态，这点让我走进去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怀疑。后来我回去的时候真的那一天晚上很难睡觉，就赶快去查那个屋子，没有发现任何的资料。我就问了我一个在士林在地的好朋友，我问他说哎，知道那一间屋子吗？他就说知道啊，他是我们士林的鬼屋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啊，怎么会这样子？他说对啊，那个屋子是废墟啊。他讲的这句话更加让我好奇，因为你知道吗，一个在地要被说是鬼屋，其实鬼屋这两个字就是有故事的家屋，就像很多人会怕鬼屋这两个字，可是我觉得一定是有一个时代不见了。那遇到了士林这一个说是有感情的家屋啦，我心里面就觉得说那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再连接进来。所以那时候就跟店长提议了，就是我们可不可以让那个时候的时代氛围，有很多的做艺术的学生毕业了，那个时期台湾的那个起薪真的不高，然后其实蛮多的会做手作的，会做艺术品的一些艺术家，他们就是一卡皮箱流浪天下，去比如说像是敦南诚品门口啊，或是西门町啊，摆摆地摊啊。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说这间老屋曾经有过故事，只是故事不见了。我也很希望这种不见的故事是不是可以先邀请一些有故事的艺术家，在他们的第三进夜市的老屋的最里面的那一
1: 进 VIP room，
0: 对，就是你要走进这个家屋，跟你最熟悉或者说把你视为贵宾的那个第三进的空间办一个文创市集。那个时候就开启了我们在士林在夜市里面做文创市集的开始。
1: 其实真的有点跳痛，因为书喜巷是在大道城的巷弄之间，可是在大道城操作文创其实不违和，不过在士林的夜市的巷弄里面操作文创。在谈这个议题之前，我想问一下菲林哦，你觉得在士林跟 VS 文化之间你会怎么定义士林的文化或是历史，为什么会勾起你的兴趣？
0: 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它就是夜市这一个时代感，那你不会去想到夜市以前它是什么模样，因为遇到了一个老屋，你会开始去想说它以前的历史。如果说是三十年前士林夜市才慢慢兴盛，那五十年前它是长什么样子，一百年前它是什么样子，甚至两百年。那我就是因为这个屋子在第三进办文创市集，凭良心说，你猜业绩好不好？业绩超级不好的。我对于那一些来逛市集或者是说来摆摊的摊友，深深感觉到身为一个作为企划人或者作为一个办活动的人，我们最会做的事情就是花钱办活动，可是往往不会想到说这是市集，其实要顾虑到来参加者的生计。所以我在那个老屋初期的时候，那个老屋教我一件事情，我要同时关怀摊友，所以我要想办法让他们赚钱。我就开始做了另外一件傻事，就是我希望把有老灵魂的第一批客人在开市之前能够把这些老灵魂的客人带进来第三进老的市集的这个环境。所以我就去做走读活动，我就开始收集了士林夜市的老街的故事，庙宇的故事。像我们的士林夜市就是慈贤宫妈祖庙，然后士林的街道，我就把它的历史稍微整理汇整了一下，甚至我都开始慢慢的在找寻这个老屋以前的家屋故事。就从捷运站一路的走街巷走庙宇，来到了这一间老屋，跟他们说老屋的故事，然后带他们到最里面那一进，跟他们分享有故事的艺术家们。 其实第一批

0: 低老灵魂的消费者来说，他们是蛮买单的。但是你要整体撑得住这个市集，他们的收入其实有些时候可能一天就做一笔到两笔，其实对他们来说，可能你有交通费还有那个吃饭的钱也许就不够了。那个时候还蛮好的，那时候跟餐厅合作的伙伴好店长他们还供餐呢、欸。
1: 对啊，
0: 那个是超温暖的时代，就做文创市集是有供餐给来摆摊的摊友。我觉得那个时期的书写像非常的纯粹，而我那个时候在做市集活动，误打误撞做走读活动，做士林的文史资讯的调查，其实最重要的关键是希望我有没有机会在那一个屋子遇见当时的家屋主人。那他们是姓郭，郭家，因为很多人会讲士林的郭家都会想到郭元益家族，可是他不是郭元益家族。有一次我在找一本书的过程中翻到了，就是我们那个家屋的那个郭家，他们家族以前是彰化银行常务董事的家族，然后屋子的二楼是一个招待所，是有一位叫做郭坤木先生，他就是彰化银行常务董事，他曾经有在这个家屋的空间招待过林献堂。对，所以在那个资料一翻开来之后，我整个果然我的直觉真的有鬼，
1: 而且是大户人家
0: 对，是真的是大户人家。但是为什么突然之间不见了，没有人知道他们去哪里了。我就是透过那个市集有持续的做了好几年，但后来因为一方面是有人来邀约我们去别的地方办展览办市集活动，解决大家的生计，也走从那个屋子走出去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也从士林夜市的这个走读活动慢慢也带起了一个夜市跟文创的这样的走读活动。
1: 但我觉得你刚刚讲到一个事情其实让我很感动的，因为文创这两个字要执行很简单，问题是它必须要带来营收啊，对不对？要带动整个产业的活络经济，我觉得那才能够永续。所以很想听你这个引爆点开始把他们串联在一起以后，走出了士林以外的区域，还能够用什么方式让大家来认识士林。
0: 士林在地在2018年以后开始面对台北市在士林的再生计划，它有推出了好几样艺创共生、绿廊道，乃至于像我们的北投士林的科学园区的计划，还有现在我们不是在建潭站会看到一个皮蛋豆腐，就是台北表演艺术中心。其实士林在这十年内很深刻地它在做创新这个角度，对于整个的台北的盆地来说，它是北区转运站，我们有东区转运站在 南港，有那个台北车站这边是金站，这边是台北转运站，然后市府有转运站，可是北区一直都没有一个转运站。它终于在2028年左右，它可能就会开启了北区转运站的那个时间点，刚好跟2018年的士林再生计划刚好就是十年的这个计划，让整个士林这一个地方，包含我们的士林夜市这个新街的这一个区块，它会有一个创新的状态。过去的老街夜市，我们会说它的没落其实在等待一个契机，就是创新，因为它有都更案在起，有一些公共艺术案、公共建设已经起来，而且它多半都是跟艺术结合，所以它有很好的交通条件，让整个士林的夜市的这个区块有一些店家或是摊位面临转型的契机。很多人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夜市的摊位好像变得越来越少了，有些店家目前门都关起来了，但是抓得到时机的一些品牌在这个时机点进去夜市里面，它慢慢嗅到了某一种改变，就是它是艺创要共生，那就做连接到了像前阵子我才刚做完台北表演艺术中心的走读活动，那个时候我们慢慢的把夜市这个名称转换成为回到1884年那个时候士林新街它做好了之后的那一年，100多年前的时候，士林有旧街，在我们的士林捷运站对面的那个旧家里，那个是旧街，因为发生了张权械斗事件， 旧街被烧

会了，所以在1860年后开始在思考需要盖一个永远不会被攻落的一个梦想的城堡新街。所以他们就在芝山岩的山顶上往下看，看到了士林纸厂，大概是这一块，以前叫做下树。

0: 做好，然后乃至于到百年后，基隆河因为受到了一个台风格勒里台风的肆虐，基隆河改道了，所以有很多的土地产生就在我们的士林的基河路上，所以开始有一些新的建筑国宅啦，慢慢就出现了，就像我们现在的台北表演艺术中心那个位置也是以前的基隆河哦。
1: 欸，我好难想象基隆河跟士林的连结，在基河路可以看到一些轨迹。我觉得我刚刚听菲林在讲的时候， 我认为好特别哦。你本来藏身在这个士林夜市的巷，然后之后你来一波绝地大反攻，尤其是你刚刚讲到那个高度，就是当你告诉我我们站在很高，我们往下俯视的时候，可以看得见这个城堡，然后这城堡里面的一些产业也随着时代演变慢慢在改变。那么现在的士林夜市，如果摊商慢慢不见了，我们取而代之的到底是什么？然后夜市这些摊商又做了什么样的一个转型？
0: 其实就在管理上面来说，夜市的那个商圈他们都有做了更多的跟市府的合作，其实有蛮多的文史单位，包含学校的 USR 单位，社会责任的那个学校的社会责任单位，他们开始去梳理在地的，比如说职人产业、职工文化，还有这个比如说士林在地有一个复发竹木行，它是专门在做竹子大批发的一个环境，老板已经80多岁了，还是非常健壮哦。他在那个地方见证了过去台北盆地需要用到竹子这个物件，好，要搭鹰架嘛，好，十大建设啊，乃至于国宅建设都需要有竹子、竹艺、竹子的这个物件。还有阳明山上有非常多的老屋空间，就是在做庭园啊，也需要用到竹子。复发竹木行就承载了一个过往产业变迁的历史的讯息。那更往我们的巷弄里面走，来到了文林路101巷旁，以前有一个阳明戏院，我们过往都会说你会从哪一个路口进去士林夜市里面，每一个路口其实都代表一个时代。跟我同龄的我们都会说士林夜市的路口就是阳明戏院口，旁边有一条弯弯眼眼的路叫做文林路101巷，就在阳明戏院旁边那一个路口，其实它以前是有一条水圳，又叫做运河，叫做福德阳郡南段，从那边流进去。
1: 你说那之前有运河哦？
0: 对，而且是可以行驶小船的运河哦。
1: Oh my god！
0: 就是以前我刚刚有说到，就是士林是一座城堡，它其实是有护城河的。它从那个地方在流进去里面有一个士林堆积场，就是属林的大菜市，然后最后穿过那个菜市场注入到基隆河里面。这一段路其实在基隆河填平之后就变成陆地了嘛，就有很多的菜市场的摊贩还有夜市的摊贩聚集在阳明戏院口，所以那一条路是我小时候走进去夜市里面的一个绝佳的一个路径。但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啊，他们会认为他们心目中的路口就是建潭捷运站下来之后要走进去的那个大东路，或者是基河路那一边有一个牌楼，有一个士林国际夜市牌楼，那个地方走进去。所以每一个时代都有不一样的回忆，所以士林夜市它其实我们刚刚有讲到它有老产业，它有老记忆，那甚至你再往另外一端你会看到有士林职场，以前士林车站就士林捷运站，以前是台铁的士林站，你知道吗？以前我们的捷运的淡水线是台铁的淡水线，它是从台铁直接变成捷运的，1988年左右它就停驶了，然后到了1997年左右它才完工变成是捷运站。好，那士林的捷运站就是过去的士林站，它其实有两个产业在前站跟后站，纺织业在它的后站就是靠士林管理那边，那前站这边呢就有我们的士林职场，
1: 士林也有职场做，
0: 有士林职场，士林职场就很多的男生的工人。我在讲的是70年前那个时代的事情。那士林车站的另外一端就是有纺织厂，有很多的女工，所以他们会在车站相遇，欸，然后就谈恋爱了，然后他们就手牵手走到了我们的那个 基隆河那边有一个士林

0: 吊桥走到对岸那边去吃市场的小吃，
1: 好有画面、哦、
0: 然后回来的时候他们会看到非常无敌的基隆河的夕阳，然后就手牵手啦，再去看一下电影，是不是就谈恋爱，然后就说要订婚了。所以在那个大溪路上有非常多的西服店，好比如说好莱坞西服店，好派克西服店，白马王子西服店，在那个时期就是要准备结婚了，所以男生要定做一个西服，那你可能女生要帮男生买一个女婿的金项链嘛，所以我们的大南路上有很多的那个银楼，有很多卖金饰的钟表行，所以它有那个七十年前的那个时代产业的痕迹还烙印在这里。但是在这个时代，这些产业也慢慢凋零了，变成是一个转换的契机，就是过去的西服店渐渐没有了，过去的银楼它可能也要面临产业转型的问题。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下面，我们遇到了现在的士林夜市，他就一直一直努力的在思考着说有什么方法可以逆转，或者说是再找回过往的记忆，重新置入在这个巷弄里面。那我觉得士林夜市它有分竹街跟里巷，其实士林夜市有一个少年街，不晓得你有没有去过。
1: 那它是在竹街还是里街呢？
0: 它是里街，而且它在阳明戏院的后巷，非常隐秘的地方，很容易就走过去你不会遇到。但对很多人来说，过去的时代有人在做第一次创业的时候，他会去少年街，因为里街租金比较便宜，他会有机会创业。如果在卖青少年的东西，他可能会去西门町，
1: 对，
0: 可是他预算没那么高，他会来士林夜市。那来士林夜市的时候，有预算就会在主街，没预算就会在里街。特别是这一个少年街，他专门卖现在流行什么他就发生什么。很多人创业流动率非常快，也是很多年前第一次创业的。那他也在80年代的时候，就日本的流行，想要买什么的东西，日本流行文化的东西，还有那种明星小卡，在这个小巷子里面，少年街都可以买得到。然后后来港剧很流行、哦、你喜欢穿那种周润发的那种大衣啊，
1: 或者说
0: 古惑仔那一些配备，或者有一些金链子，在少年街你会看到。可是随着2000年后韩国流行饰品，还有泰国的有一些比较 chaducha 自己的一些 T 恤，慢慢的也出现在士林夜市了，你就会发现到说流行产业的潮流在士林夜市的少年街不断的在滚动。可是一直到2016年又回到2016到2018那个士林夜市产业比较萧条的时候，它败给了谁？
1: 谁？
0: 网络购物。
1: 哦，大家都用网络不走马路啊。
0: 对，所以网络购物对于里巷来说影响非常大，所以流行的产业在少年街就好像有点戛然而止的感觉。但是时间我们走到了2025这一年，我们发现了它开始有一些比较青少年服务类别的品项出现了，比如说刺青店、做指甲的店、按摩店，或者是帮你找那个你想要买的玩具，有一些日本的那个潮牌玩具，它在这个小巷子里面慢慢提出了一个服务型或体验型的产业在这里了。所以我发现士林夜市它不是完全一成不变或是继续萧条，其实开始在里巷里面有一些新的内容产生了。还有像刚刚有说到大溪路有非常多的那个西服店吗，它开始变成了夜归者、小资族晚上来去喝一杯的居酒屋，还有日式料理亭，这样子的产业也出现了。刚好在这一条街的底，就是士林的开基族家族，士林潘家，好，潘永清的这个家族，这个大溪路的 正前方，似乎好像有一点在呼唤着士林夜市刚开启1884年那个时候，这个城堡，这个士林新街刚刚该开启的时候，那一种慢慢要繁盛起来的模样。
1: 不知道为什么菲林讲话真的好有画面感，我好像看到一种很古早的那种剪影，然后很多的人在这个城堡当中流动。但最让我感动的是那个运河，现在虽然呢已经不复存在，但我们相信脚底下还是在川流不息当中。今天非常非常开心哦，依旧找到精通呢如何串

0: 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士林庄文史工作室的负责人简友庆。士林的生活漫游是士林有山有水，是个有历史文化深度的城市，欢迎大家来我的故乡走一走
1: 哦。玩味时代的玩家们，大家好，我是苏喜巷共同创办人黄飞林。士林的生活漫游是越走入巷弄越能感受到地方情味，属于士林的美好时代即是在不同时代路口遇见自己的青春美好记忆。

很喜欢听简友青老师和书喜巷共同创办人飞林一起来说说士林的百年文史以及巷弄里的大虎门风，跟着他们口中所导览的画面，好像就能够从产业的缩影穿越到当年时代的入口。没有想到在繁华夜市的巷弄里，也有艺术文化的新风貌默默发生着。而这样淡妆浓抹两相宜的士林，真的是颠覆我过往的所有认知。跟着达人来一趟士林的漫步散策小旅行，果真是不虚此行。在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由宇宙人所演唱的这一首歌曲《你的样子》。欢迎所有线上的时代玩家们前来感受士林最不同的滋味跟样貌哦。我是玩味时代的时代旅行家安雅，每个礼拜天下午两点到三点，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以及听台北 T Radio 的数位平台上，陪伴大家度过美好的周日时光。玩味时代 Good Times， 我们下周见。

0: 猫狗寻宝小队集合咯。9月19号到10月18号，猫熊猫躲猫猫萌力出击，跟着藏宝图探索猫空商圈5家店，找出藏身其中的猫熊猫，完成集章任务并且打卡3家，就可以兑换500元商圈抵用券，数量有限，快出发，带小朋友携手解锁惊喜，搭缆车上山，品茶赏景，追夕阳，破解线索，成为最萌寻宝王。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商业处提供。
1: 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2: 免啦，牛尽头啦。
1: 牛尽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气不好，还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的保护，两支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2: 好啦，我明天就来教你买。

0: 来去做。
1: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倒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耳甲心，擦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2: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即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5点整。
1: 在台北这座充满故事与色彩的城市当中，无论你来自哪里，无论你是谁，这里都有一束属于你的微光。在这里，我们倾听每一个声音，分享每一段故事。欢迎收听《微光台北》，与你一起探索多元、包容与爱的世界。

0: 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想要跟大家聊到的一个话题，我想对于很多可能帮助过各种不同的社福团体的人，或是你曾经也做过捐款或甚至是做过义工的朋友们，应该会留意到在这个社会上面其实还有很多需要被帮助的人。但你有注意到吗？其实大多数我们在不管是新闻媒体上面也好啦，或是广告上面也好啦，看到的好像大多数都是那些我们比较熟知的公益团体。不过其实有一种所谓的社福或是公益团体的形态叫做微型社福，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听过呢？而这些我们说所谓的量体比较小或是人力相对比较小的一些社福团体，他们一样是在做社会的服务，但是可能却因为人力关系啦、资源关系没有办法得到一些协助。所以在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是社团法人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他们就是在做帮助这些微型社福非常重要的单位。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协会的专案经理陈醒和，醒和来，醒和你好。
1: 大家好，我是一起梦想的醒和。
0: 好，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协会名称其实蛮特别的，因为其实跟相较很多的协会的名称，可能会把服务的对象啦等等的放在协会名称是不太一样的。协会名称叫做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
1: 嗯，
0: 为什么当初会设立像这样的一个协会呢？
1: 当初其实一开始的故事很简单，就是我们创办人他有一笔资金，然后他想要做捐款，但是他这个人比较讲求数据跟证据，所以他捐款之前像他想到的方式是他去投了各大社福机构的履历。对，可是因为他的背景是资工工程师，所以社福团体基本上不用这种背景的人，大部分还是需要社工嘛。所以他后来就想说，没有的话，那我自己创一个好了。然后就是希望以帮助社福机构为主，因为他自己并没有就是第一线服务的这些专业，他就想说我应该用我的专业做公益。那他的专业是在资讯，所以他就是那个时候有透过网络平台的方式，让大家很像就是现在的比如说募资平台，让社福单位可以把自己需要的经费啊、专案啊放在网站的平台上面，让大家可以选择捐款这样子。对。
0: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不是直接把这种所谓的捐款的费用直接投注在社福单位，而是提供一个平台，让大家如果假设你有心想要做公益啦，或者是如果假设你想要去帮助这些在社会服务的人的话，其实就有这样的平台可以提供给大家做选择，或者是能够看到他们的专案的内容了。

0: 那其实像这样子一个，我们说，一般来说，在台湾其实社福团体真的非常非常多，可是在协会这边主要服务的叫做微型社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我们说可能一般的人不是能够那么想好想象到的一个社福的形态，这是指的是什么样子的状况呢？
1: 我们这边定义的微型社福大概就是几个基本条件，第一个是正职六人以下的单位，但是其实我们协会一开始帮助的社福团体其实是不限大小，后来是因为有去实地拜访过，大概实地拜访过大概1000多家单位以后，就突然发现这些微型社福真的非常的辛苦。我们的定义虽然是六人以下，可是以我们网站平台上面来讲的话，目前平均正职大概是0到2人，
0: 哇，
1: 很多协会都是0人在运作，就是以一种当志工当义工的心就下去做了，但是他们、
0: 六人是指的是正职，就是正式有几薪的工作，但是有些微型社福他们就是做义工、做志工的概念去做这些事情。
1: 对，0到2人在支撑整个协会，当然也是需要靠一些志工的帮助这样子。所以其实非常的辛苦。然后他们当初会做这些事情，其实都是因为，比如说我们的协会有一个创办人，他是退休的警察，他发现就是很多的青少年，他可能是因为放学以后或者就是在路上游荡啊，就会容易被帮派吸收，所以他就想说，那我来创一个协会，然后让这些孩子放学以后有地方可以去，有人可以陪他写作业，陪他吃晚餐。那我们看到这个状况，创办人就想说，我们的专业是做网络行销广告，那他们的专业是去服务这些第一线需要受帮助的人，所以我们应该要结合让他们无后顾之忧的去服务他们照顾的对象，然后后面后勤这些事情就交给一起梦想这样子。
0: 对，因为其实当我们今天要运作一个机构或是一个单位的运行，其实不仅仅是热忱而已，很多时候是资源跟我们说的募款这件事。可是当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原本处理在社福单位的行政的工作，然后跟服务的工作就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了，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再对外说他们做了哪些事情，然后从其他人那边得到一些资源进来。所以其实协会这边做的就是这件事情嘛，其实就是把所谓的帮他们正在做的事情宣传出去，然后同时也帮他们整合一些汇款的内容。
1: 对，我们其实现在提供给微型社福的服务主要是有三项，就是包含募款支持，然后还有刚刚说的因为人力不足嘛，所以我们其实网站上有一个志工平台，目前有大概1000多个志工的需求，非常需要大家来帮忙。就是可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第三个，我们也会希望很多人都会觉得在社福机构工作你就不可以领薪水。对，然后就是以一种义工的方式在进行，但是其实不是的，这些工作都还是需要他的专业。所以另外一部分我们也希望可以倡议，就是这些助人工作者他要有的薪资跟福利待遇。
0: 就是帮他们把制度能够建立起
1: 来。
0: 对，因为毕竟我们觉得热情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容易被消磨掉，再加上很多的人可能也许他是起心动念想要做公益，但事实上他对于金钱的运用啦，或是个人资源的运用这件事情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会导致呢，最后坐吃山空，然后可能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没有办法把他的这个社会服务再继续下去。所以我觉得要确立起像这样子一个，它确实是一个服务的项目，但它确实也是一个工作的内容，那今天他必须要自己也能够维生下去才有办法去服务其他的人，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重要的。那当然我们说到了微型社福，我们其实刚刚稍微有提到，就是在人力的部分跟资源部分好像不是那么的够，但我们可以请醒和再跟我们稍微整理一下，就是我们所看到这些微型的社福跟一般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电视广告当中看到这些所谓的大型的公益团体，他们有什么样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吗？
1: 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就是微型社福的组织因为非常小，所以在里面工作的助人工作者他们都必须要身兼多职。我可以大概讲一下，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有照顾孩子的单位好了，早上你可能要做一些行政的事情跟去访视个案，然后写一下

0: 计划报告，中午就要开始准备，就是准备孩子要回来了，然后要吃午餐，接着就是要各项的课程，然后陪他们上课，然后一直到下午吃完点心晚餐以后，还要再继续整理，比如说今天有购买的一些买菜的单据啊，等等等。我们发现助人工作者的工时非常的长，
1: 对，
0: 那尤其是这些微型社福，他们实在是包办了所有的工作，就是去，然后有的时候就会看到他在扫地，然后再整理单据，然后再学用电脑。因为其实我们很多的单位的创办人不太会用电脑，因为他们可能是退休以后看到就是自己的故乡或者是偏乡发生有可能
2: 需要帮助的人，
0: 对对对，需要帮助，所以他们回乡去。可是本身电脑不是很好，那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很多的单位认识会需要透过社群，需要透过媒体的力量，他们完全不会，所以也在那边学用电脑，就是每天都非常的忙碌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们也很辛苦的是。我遇过好几个助人工作者，他们的手机都随时不离身，他们非常担心，就是服务的对象有需要的时候找不到他们，所以他们几乎都是24小时 con call， 就是就赶快准备出发，或者是要赶快去帮他们这样子。
2: 天哪，这已经是叫做牺牲奉献了，就是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然后都奉献在服务这件事情上面。
0: 对，我觉得可以看到是他们都非常乐于就是帮助这些弱势的对象，但是也真的非常的辛苦。对，那像是跟大机构比的话，大机构不能说没有在做事，但他们的分工是比较明确的。
2: 对，
0: 做行销就做行销，社工就是社工，就是每一项工作是分的比较清楚的。但在微型社福的助人工作者里面，就比较没有这些界限。
2: 而且其实当我们今天要做像这样子一个社福的机构或是单位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可能会希望能够有一些资源，包含像是其实在政府这边也会有相关的，各个地方可能会有哪些需求，然后可以有像这样的一个计划申请等等的。所以如果假设他们必须要去做这些申请的项目，他还要再额外去写计划书啦，而且还有包含像是之前其实节目上面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他其实还会有一些 KPI， 就是好，我必须可能我这一季或是我这个月可能要服务到多少对象，然后我下一个月可能要服务多少对象。可是这些文书的处理上面，我觉得对他们说都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工作量吧。
0: 对，然后另外除了这些工作量之外，还有一个就是以政府的计划来讲好了，很多的费用都是计划执行完以后你才会拿到款项。那对于没有什么存款的微型社福来讲，他没有办法带垫这么多钱，所以他一开始在申请计划的时候就有一个门槛要跨越。
2: 对，
0: 这也是蛮辛苦的地方。
2: 真的耶。而且我们一般说可能看到的所谓的比较大型的公益团体或社福团体，是因为他们基本上你会看到他做广告，就是基本上就一定有一定的资金可以去做运作嘛。那当然对于这些微型社福来说，其实不仅仅是广告这件事情了，他们就连他们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可不可以支撑下去好像都已经有点困难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大家可能碰到所谓的微型社福好像真的比较难去运作下去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了。
0: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边在募款的部分，我们的网站上目前现在有300多家的微型社福专案。那我们在募款合作之前，不是说小的单位都缺钱，所以我们也会去看一下他们的财报。对，因为我想大家应该不希望自己捐款以后钱被单位存下来，结果没有用在第一线的服务对象，或者是本身的营运等等。所以我们在合作之前，我们会确认他们的财报，使用率有没有到90%这件事情。第二个的话就是他的余处，就是他协会本身剩余的这些资金会不会太多。对，这也会是我们看的一个点，这样子。
2: 对，我觉得其实蛮重要，因为毕竟很多时候我们在说看到网络上也好啦，或是很多的单位的捐款也好啦，其实他们都会有所谓的，就是所谓的运用的一个计划书，可能会公告说哦，我可能用在这个专案上面，然后是多少钱，然后哪些钱是用在哪些地方，或是行政等等之类的费用。也因为这样子公开透明的状况底下，大家才可以真的知道说，我原来捐款是真的用在对的地方，而不是好像怎么好像变成是自己要存下来？那请问这个钱你是要怎么样去运用？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对很多人来说会觉得比较有疑惑的地方。所以协会这边在挑选

0: 各个不同的微型社府，一开始有提到说是他们自己来做申请，然后你们再去做审核吗？
1: 对，我们的审核会包含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刚刚说财报的部分，看他的经费使用率跟余处，然后第二个我们一定会去做拜访，就是拜访是确认他到底有没有就是实际在服务。很多单位他可能就是办公室门口挂个名牌，然后就其实没有在运作这样，所以我们也会去确认他们实际在服务的状况。那第三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会请会计师或者是记账师事务所去帮我们确认协会目前的财务状况。那说实在话，就是大部分如果去确认完，它大部分都是没那么好，对。但是他们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故意的，就是对这些人来讲，他们还要再去学一个会计背景，
0: 对，
1: 也太难了，所以我们是请事务所去确认以后，有需要的单位会先加入事务所，由事务所这边来辅导他们，跟帮他们做记账做账，然后就接着可以进到我们募款的部分。因为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要对捐款人交代嘛，
0: 对，
1: 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款项是透明的，然后使用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会发现有人可能事务所说他没那么好，他需要辅导，可他不愿意接受辅导。
0: 哈，有这样的状况
1: 也是会有，可是你听起来就会觉得这很奇怪，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辅导都是免费的，所以他如果这个时候不愿意，我们就不会再把他纳入募款的合作单位里面。
0: 对，我觉得其实在像这样子一个我们说的必须要把每一笔款项记得很清楚这件事情，是像这样社福团体在运作的时候非常重要一件事，因为我们必须要把每一笔款项很清楚的知道说我们是运用在哪些地方，而且真的是有运用在机构的运作，或者是说有运用在这些被服务的对象上面。所以就算可能像刚刚信和有说到的他可能是之前是做什么样工作，然后退休回来有心想要做件事情，可是一般的人可能做的方式就会是反正我就最简单可能基本的进账进出账，可是他不会写的那么清楚哪些项目是哪些东西，然后哪些项目运用在哪些地方，然后结余多少等等之类的，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必须要清清楚楚的列出来才可以让大家信服的。
1: 对，他们就像刚刚说的，就是有退休的警察，有退休的老师，然后有退休的公务员，他们本身就不是有这个专业。
0: 对。
1: 然后我们又要求，我们希望所有的单位都可以五月的时候好好的向国税局申报，出一个好完整的申报书。
0: 对。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很需要会计师这边的协助，对，来支持他们。我每次看到他们每次在检查的时候，他们都会非常的紧张，说我们不懂，所以我现在准备的资料是对的吗？要是错的话你们会怎么样吗？说不会不会，我们会辅导你们，因为也要让会计师知道你们的状况在哪里，才有办法进到下一步让捐款人愿意捐款这样。
0: 对，我觉得其实这是非常需要帮助的部分，因为毕竟就像前面说到，很多人可能他只是有心想要做好事，可是做好事也要用对的方法，或是正确的方法来做这些事情。所以当我们今天有一个单位可以协助辅导他们去把这条路做得更加的扎实一点点，然后而且可以做得更久一点点的话，我觉得对于他们的机构的运作或甚至服务对象来说，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了。那当然我想再讲到这些我们说的单位到所谓的平台，然后再到去检核，然后检核完之后呢，然后再到上架，其实这个过程可以稍微再跟我们说一下吗？因为其实有些单位他其实不需要钱的，他其实要的是志工或什么之类的，所以我们应该这整个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呢？
1: 如果是单位这边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网站有一个申请合作的区域，就是看你是要申请募款合作，那募款合作的手续会像刚刚说的经过比较多道，就是要财会会计师要确认过，然后要去拜访过，然后要看过财报等等。那如果是志工平台，你有志工需求的话，可以也是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写说你要申请志工服务，然后接着单位就可以开始刊登他的志工职缺。对，那他是随刊随上，那我们会用事后检核的方式，目前是单位都还运作的蛮顺利的，最大问题应该就是找不到志工。
0: 我觉得这真的是比较困难一点点，
1: 尤其是偏乡的单位，这边真的要呼吁大家，就是如果你有心力的话，可以多关注一些偏乡的单位，他们是真的很需要志工，可是偏乡大家可以想象青壮年都出来了，所以只剩下老老小小，所以真的很需要。

0: 有人可以去带，比如说带小朋友写作业，或者是用远距陪伴的方式也可以。
1: 我觉得现在真的有好多看到社福的单位是以老扶老，就是老年人在照顾老年人，我觉得这其实是蛮辛苦的，而且我觉得对于整个机构运作或是社福的制度来说，其实也是一件不是那么好的事情。虽然说我们确实现在已经进入到高龄化的社会，这样的状况可能会蛮常见的，但是因为毕竟当我们今天年纪越长之后，其实个人的问题也会相对来说会比较多一点点，所以像这样的服务其实是比较难去长远去走下去的。所以真的是有年轻人或者是可能家里面有小朋友可能有像这样的想法或服务的想法的话，我觉得可以给这些微型社福一些机会，因为毕竟我觉得真的看到蛮多的人他有心想要去做像这样的服务的项目，但大多数可能都大家都会直接上网查一些比较大型的单位，我觉得这真的非常可惜。
0: 对，我可以举例，就是像刚刚说到的，就是以长辈去服务长辈的部分，比如说以就医来讲好了，就医职工很多偏向他必须要开车30-40分钟，他们才能到医院就诊，
1: 对，
0: 所以这部分就会很需要尤其是年轻人的帮忙，除了就是载他们去医院之外，还有一些就是身心障碍的团体，他们在协助就是病友就医的时候，当你年纪越来越大，要陪伴他们上下楼梯会越来越吃力，很辛苦，所以都很需要年轻人就是来帮忙这样子。那我会觉得有些在学生你可能没有办法去捐款做公益，可是做志工就是一个很棒帮助社会的事情，而且在做志工的途中你可以看到很多很棒的故事，就是你不管是这些创办人的故事，然后或者是个案，我觉得我们现在遇到就是服务的个案，他们都很乐天知命的在生活。对，就是不是说我怎么这么辛苦，然后这么不幸运，生活怎么过这样，不是，他们是知道自己现在还有努力的空间，然后很希望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然后或者是好好的生活，然后每次去一次现场，我觉得你就会得到很大的力量，就会知道自己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是对的，或自己的人生是有意义的，然后就回来自己的生活继续工作，以后偶尔就再去做个志工，我觉得这样子也非常的好。
1: 对，我觉得其实当我们今天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听到这些服务对象的故事，我觉得也会是一个另外不一样的经验，就是就算今天他可能他的情境或他过去背后所做过这些经历可能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益处，可是我觉得再怎么样也会是一个好像是听别人的人生，然后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某天你可能碰到类似的状况，其实你其实就可以从中去得到一些这种所谓的帮助或是一些想法经验的延续，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棒的。而且再加上其实有很多的他们愿意走出来被服务，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讨论的话题，就是很多人可能他是需要被服务，可是他可能宅在家里面，他就不想要面对一般的人，那这样的状况可能是我们比较不太想要看到的，可是当他今天愿意出来被服务，就是他愿意跟这些我们说的微型社福机构互动啦，然后一起可能做菜啦或是一些活动的内容，通常他们都会是比较偏乐观而且是比较外向的，我觉得在这个环境当中去服务或是志工，其实那感觉是跟我们想象的那种好像很悲情的感觉是完全不同的
0: 完全，我觉得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是刚好是我们有一个 KOL， 他想要去也是单位去陪伴小朋友，所以他就准备了点心。然后那天小朋友就吃的那个点心，然后就跟我说：“阿姨，我跟你说，我现在人就跟在天堂一样，我吃到这个东西，我实在是太开心了。”然后你就会想说：“哇，小朋友好知足，好可爱。”对。然后如果是也有去看过，就是身心障碍团体，他们会上一些就是运动复健的课程。那其实他最重要的是创造一群就是同侪可以交流的环境。然后也有姐姐跟我们分享是，他因为就是身心，就是因为智障的关系，他不敢出家门，他觉得上下楼要过楼梯啊什么，他都很不方便。然后出去可能又要被大家就是一直看，他觉得也很不喜欢这样子。后来一起有去上那个运动课以后，他就觉得哇很棒，然后整个团体都是跟他一样的 的人，他们就可以交流一下自己的一些

0: 些心得，或者是吐一下苦水，然后就有力量可以再回去面对他们自己的世界。我觉得这真的很好。
1: 对啊，而且我觉得像现在，如果假设你是属于那种啊，我个人觉得啦，就是如果假设你是属于那种跟年纪比较长的长辈好像不太知道怎么样互动的话，我其实反而会建议大家去做志工。因为你会发现哦，在刚刚其实醒和有提到了，在像这样的一个大家都是同样类型的群体当中，其实你会看到有一些比较乐观的人，你会看到他会想尽各种方式用可以更加贴近这种比较不想要进入到这个团体当中的人，他可能用一些开玩笑的方式啦，或者是一些互动方式让对方觉得哦，我是在乎你的。所以其实透过这个状况底下，其实你也可以去学习到说原来如果假设我碰到这样状况的时候，我应该要怎么样去跟他互动，而且我应该用什么样的语言跟方式跟对方沟通。我觉得对自己的这种人际关系的拓展，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对，那有些我觉得有些可能比较内向的或比较文静的人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单位也有征求一些，比如说行政的志工，或者是最简单的就是长辈他们在上课之前，其实我们都会关心他们健康，所以就量血压志工。对，这种你就不需要就是太活泼，也可以好好的把这件事做好。然后如果长辈血压高，就可以稍微提醒他们一下，就是要注意运动哦，要注意饮食，就这样子。但是你也可以好好的就是帮助整个协会的运作，我觉得非常的好。
1: 对，这样想一想，其实反而在这些我们说的微型社福当中，因为他们的工作项目真的太多了，所以反而可以让我们说你自己可以做到心力的部分，去在这些微型社福当中去提供一些心力，所以你一定可以找到适合你的工作项目，而这些内容也可以帮助这些人可以走得更好，或者是让这个团体可以运作下去。我们在地方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社团法人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

0: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1: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0: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4: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3: 冰箱也会漏财？
4: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3: 那怎么检查啊？
4: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3: 哦，
4: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0: 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回到单元当中，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社团法人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到了协会这边做到的事情是协助这些所谓的微型社福，然后提供一个平台让他们能够要钱的可以能够找到钱，然后呢可能要志工的可以找到志工。那同时我觉得也是一个宣传这些微型社福正在做的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其实大家如果点击进去每一个不同的专案的时候，你会看到可能大概简介一下这个微型社福在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在这边很想要问醒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对很多这种所谓的早期想象的社福团体都会觉得，哦，他们很辛苦啊，他们很悲情，所以他们需要钱。可是事实上就如同我们前面跟大家分享到的，很多团体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向，他们其实是希望很有一股热忱，然后就是想要服务这些就是需要服务的人。所以我们如何把他们的故事然后转化成不是那种悲情然后就跟人家讨钱那样的感觉，而是希望你能够帮助我，让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你们在跟这些团体在沟通的时候也会需要做到的事情吧。
1: 对，我们不管是在团体或者是在跟捐款人或就是志工跟外界沟通的时候，我们更想要呈现的是这些个案被照顾以后他们的改变。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无家者在这些团体的支持下面，欸，找到了租屋的地方，找到了工作，或者是长辈因为这样子所以他的情绪跟健康有很大的改善。
0: 哦，
1: 对，
0: 哦，
1: 或者是孩子的话，我觉得孩子身上最明显。
0: 嗯，
1: 很多孩子刚进协会的时候可能都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或者是自信心不足的问题，然后在协会的陪伴之下，他们慢慢真的相信自己有跟其他孩子有一样机会的时候，他们表现会完全不一样。
0: 嗯，
1: 我们更想要让大家看到的是这些改变的故事，而不是他好可怜，他爸爸妈妈都不在，然后他现在就是每天都一个人在家。这个故事不是我们想要说的。我们想要说的是经过微型社福的陪伴或者是照顾，大家的改变是什么？我们怎么样可以让这个社会越来越好？这是我们想要说的事情。
0: 嗯，而且我觉得在这个地方也要跟大家分享到说，因为其实虽然我们现在看到有很多的台湾的各种不同的公益团体，不管是大型的或是小型的公益团体，在这些公益团体他们所运作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他们其实也没有办法真的深入到很偏乡的地区，因为我们今天如果假设要有一个据点的话，他就要有相应的人力资源等等的，所以也会让很多的单位，也许他想做，但他可能只能在这个算是比较偏远地区，然后相对来说资源比较多的地方成立一个点，然后可能再想办法去扩散服务这样子。可是微型社福就可以打破像这样的一个局限，因为人力的部分相对来说比较少一点点，而且其实蛮多的人是因为可能家里面的家人是有什么样的状况，所以才会做这件服务的事情，然后找到这些跟他一样状况的家长一起来服务吧。
1: 对，我们蛮多的身心障碍的团体的创办人其实就是可能病友的家长或者是家人，他在带孩子的过程中他觉得哇好辛苦哦，然后想说成立一个协会让有这些状况或者是这些烦恼的父母大家可以有一些交流互助的地方，然后也可以一起照顾这些孩子们长大。
0: 嗯，
1: 然后当孩子们长大以后协会的运作也稳定了，他们就想说可以把过去这些经验分享给现在正在经历这些烦恼的父母。
0: 哦，
1: 对，就是这样一代传一代，然后

0: 这边的话，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传承，然后也可以把他们成熟的经验带下去。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可能要扭转一些就是偏乡的观念，比如我现在还是会听到，就是如果小朋友生出来可能有问题的时候，长辈会说一些不好听的话。
1: 嗯，
0: 对，然后这些单位就会陪这些家长去好好的跟他们家人沟通，这件事情不是谁愿意的，
1: 嗯，
0: 这也是有。那再来的话就是偏乡的话，也就是青壮年流失的问题，所以就是老老小小的在一起这样子。然后刚刚说的没错，大单位没有办法就是在这边成立一个据点，所以我们很多的微型社福比较像是这些大单位的，也有像是友好伙伴的概念。如果他们想要就是触及服务的时候，有时候讲师或者是老师也会到这些小单位一起来做支持，但是他不会是长久的，
1: 嗯，不会是变成是一个据点式的这样子的形式。
0: 对对对，所以据点在地服务还是必须要靠这些微型社福。
1: 嗯，而且我觉得如果假设大家想象一下，就如同刚刚说到有很多微型社福其实是家里面可能有家人有像这样的状况，然后是一开始原本是把这个经验累积然后分享给其他有同样经验的人，我觉得它会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社福的形态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自己走过这一段路，就是他们其实自己有像这样的一个照顾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跟相较于有一些单位可能也许我们用比较确实是比较理科的方式啦，或是一些教科书的方式去做教导，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但如果假设这些单位他可能也许也有机会能够跟这些其他的单位去合作，然后有这些讲师来协助一些更加专业的一些内容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他会变成是一个更加把过去经验跟这种专业结合在一起的小型但是非常有效果的单位。
0: 对，我觉得这样的微型社服务真的很厉害。然后就像我没有当过妈妈，然后我去跟人家说你当妈妈怎样怎样，我就会觉得这个非常没有说服力。
1: 对，我自己也会觉得很心虚。
0: 对对对，但因为他们已经遇过这个状况，所以他们在辅导他们的照顾的对象的时候，就真的知道他们的问题点在哪里，需要帮助的地方在哪里，会比较切实的去提供这些服务这样子。
1: 嗯，而且我觉得同样都是家长，所以可能也许讲的话比较听得进去，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碰到像是一些公益团体，也许我们今天会有一些社工进入，那尤其像现在其实有很多的社工都是可能刚出社会没多久，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当今天家长他可能因为家里面小孩碰到这样状况已经很久的状况底下，他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失去耐心，他会觉得说你今天这么年轻，好，你这样子跟我说这些真的有用吗等等之类的状况。虽然我们不是说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我会觉得如果相较于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微型社福或许提供的服务会是另外角度去接进来，让这些家长们可能更能够有心去了解跟学习。
0: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台湾的社工非常的辛苦，
1: 嗯，
0: 对，然后他们要服务的个案数也都很多。那以微型社福来讲的话，有需要的家庭当然会请社工来做协助，可是其实不是所有的工作都一定需要社工，
1: 嗯，
0: 对，我觉得他们也有做到一个稍微帮社工减量工作的一个效果这样子。
1: 对，因为其实就如果以刚刚的例子来说的话，因为毕竟当我们今天要照顾这些被服务的对象，有时候其实你要考虑到的是还有他们的家属的心情跟家属的协助，所以如果假设我们今天微型社福它本身就是从家属的角度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反而可以帮社工去减轻我只要针对我的被服务对象，但家属的部分可能就是由这些微型社福来协助做服务，我觉得就会是一个蛮分工的蛮不错的一个状况。
0: 对，而且微型社福的角度就比较像是你的好朋友 的方式。
1: 对，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状况或许让大家能够稍微的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像这样的单位，而且为什么这些单位会需要大家去协助，包含我们前面说到可能人力啊资源真的不太够之外，他们其实有真的有非常重要存在的必要，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大家可以去好好去理解的部分了。在现在很多的一个公益团体，我们说在募款的状况底下，很多人可能都是上面会直接让你直接填写我今天要捐多少的钱，但其实有后来发现有很多的单位他们是希望能够用小额但是定期定额的方式来去做支援，为什么会像这样子一个考量呢？
0: 首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合作的募款

0: 的单位专案都是有经费需求的单位，那我们会希望透过定期定额的方式，有一部分是希望他们可以持续的去运作、嗯、他们如果每个月知道自己会有多少的定期定额进来，他们就可以更好的去规划、
1: 哦、
0: 比如说、嗯、

0: 捐款是定期定额的时候，我可以知道我下个月、下下个月、每个月固定会进多少钱，是比较安心的做法。嗯、那如果就是，当然我们也是有单笔的捐款，但单笔捐款就会很容易，就是比如说，尤其是最近就是。大家很愿意做爱心，但都是以单笔的为主。有的时候可能一捐就是可能协会需要50000块，然后可是他们的改变可能真的感动了捐款人，所以捐款人就捐个50000、10000，
1: 嗯，
0: 然后协会很容易就太开心了，
1: 就可能原本想要分阶段做的事情就一次把它就做完嘛。
0: 他们会想说，哇，这个月有钱呢、欸。有小朋友需要什么东西
1: okay,、
0: 嗯、我是不是可以多买给他、
1: 哦
0: 因为我们的协会的创办人跟理事长很多都非常有爱心，然后就觉得、嗯、哇，小朋友鞋子旧了，我现在有钱，那我就买给他。可是他不会，就是有的时候不会考虑到那后续钱、欸、那万一下个月没有钱怎么办这样子、
1: 嗯、對，
0: 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尽量以定期定额帮助他们，也可以好好的去规划他们财务应用。
1: 嗯，对，当我们今天以定期定额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对自己的负担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少一点点。因为像雷恩自己就有一个固定的账户，然后就是定期定额会转出，然后去做捐款。那反正你就是只要你有钱想要做捐款公益的话，你就是把钱存到那个账户里面，然后就定期定额去出，然后去做捐款。我觉得对自己来说也会负担比较没有那么大，跟我觉得你就是持续在做公益这件事情，我觉得也会是一个比较帮助他们的一个方法。因为毕竟刚刚我们行和也说到啦，他可能就可以依据说，哎，好，我现在接下来的这可能一年之内的时间，然后有一些定期定额的订阅，然后这些呢，哎，刚好付我的租金，然后刚好付我的水电费，那我这样的话，我这个部分我就不用担心了。那我接下来我就可能要处理的部分是其他可能还不够的地方，我觉得这样的后续就会让他们比较有计划性的去处理这些事情。因为毕竟前面有说到，哎，有很多人其实对于金钱的运用可能一开始还没有那么熟悉，所以我觉得就会有很多人跟领到了这个年终奖金就会很想要花一大笔钱一样，我觉得这样就会比较不符合我们说的要长久走下去的一个这种处理方式了。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人性啦。突然有一大笔钱进来的时候，有的时候的确会忍不住，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单位尽量有依照他的原本的财务规划在走。那其实我觉得定期定额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对，而且我觉得也不会一次要付太多的钱嘛。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说也会是一个比较没有负担的一个方法。另外，我想其实，在除了我们说到的捐款之外，还有包含像是志工的部分，如果以我们自己想要去做志工的话，你自己会建议说我们会先从哪些的项目开始看起会比较好一些吗？
0: 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单位需求真的好多、
1: 嗯、
0: 就是当然是可以以离家近或者是你可以远距服务偏乡，我觉得都是很棒的选择、
1: 嗯、
0: 那像我自己的话，因为我个人就是兴趣的关系，我就是去了那个动物的单位
1: 哦、嗯，
0: 就是我们也有很多照顾动物的单位，比如说狗园，会狗园一次照顾几百只狗，然后狗狗要轮流洗澡，那个也非常的辛苦。
1: 对，
0: 那我们同事有一个同事是他本身因为对就是猫毛狗毛过敏，
1: 嗯，
0: 所以他没有办法养，可是他又好喜欢，所以他就会定期到这些单位去做志工打扫啊、
1: 哦，
0: 然后陪他们玩一下、啊，然后也可以舒缓单位的压力。然后他自己回家也开开心心、
1: 嗯、
0: 我觉得从自己的兴趣或者是离家近这个方式下手都不错、
1: 嗯、
0: 那我们的网站都可以去做筛选、嗯、你可以筛选地区，可以筛选兴趣或者是你的专业，像是我们有协会是在征设计的志工、
1: 哦、
0: 然后那个协会从 logo 到现在所有的文宣品全部都是志工出的，然后都非常的漂亮、
1: 嗯、
0: 我就觉得哇，实在是太棒了，就是用自己的专业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嗯，欸，其实像这样听下来会发现，不仅仅是我们说的有照顾小朋友，有照顾老人家或者是生病的人，甚至还有狗狗猫猫、流浪犬猫，所以其实在网站上面或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平台上面服务的对象有没有大概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有哪些呢？感觉好多哦，各种不同的项目。
0: 对，比较常见的会是第一个是陪伴弱势儿少的部分、
1: 哦、
0: 弱势儿少他们需要的会是陪伴他们写作业的人，或者是可以远距教他们写作业的人。
1: 嗯，
0: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长辈的部分会比较像是刚刚说的量血压的志工，或者是陪他们活动的志工，就是我们要让长辈增加活动量、
1: 嗯、
0: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身心障碍

0: 爱的团体的话，是一些陪伴跟支持的角色，比如说自闭症小朋友的体育的复健课程，就可能需要一对一或者是多对一去带他们在农场或者是篮球课或者是桌球课陪他们这样子，我觉得也非常的棒。然后再的话就是动物的部分，去我自己做的是帮那个肾猫，就是肾脏病的猫咪打补充液这样子，就是抱着它就好，你只要抱着它，让它不要乱动，可以乖乖输液就好。那也有就是打扫的部分，然后或者是你想要为这些动保倡议多做一些事情，然后有很多的讲座是需要活动的志工，这也是有。那另外的话就是关心无家者的部分，可能协助备餐，或者是陪他们聊聊天，或者是送餐。然后还有一些是比较远距的，比如说我们也有那个跟监狱的受刑人通信的志工，就是帮助他们跟外界就是保持沟通，就是各类的志工都有，所以可以在我们的网站平台上看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兴趣或什么样的族群是你想要支持的。那你如果觉得我都可以的话，我觉得还有比如说他们很需要的是行政的志工，就是整理。刚刚说虽然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会帮他们整理账务，可是还是需要有人先做第一次基础的记账，基础记账的志工或者是电脑的志工，帮他们登打一些，就是如果他们有申请政府的计划，有的时候需要每天回报资料然后那个登打的电脑的那个，就是也会很需要年轻人的帮忙。
1: 对
0: ，那个对长辈来讲其实蛮辛苦的。就是各式的志工在我们平台上都可以看到。
1: 哇，真的是这样听下来，我觉得我自己就已经有好几个好像可以去试试看的了，包含像是其实像是有些远距的教学等等之类的我相信在收音机旁边一定有很多的老师，尤其是退休老师，你可能已经退休下来了，但是你会觉得啊，但我还是觉得我对教学很有热忱啦，那我可以帮助啦。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再加上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这些社服的团体或是需要服务的对象，有时候我们不是那么了解的时候，我们会误以为他们可能有什么样的需求，但事实上他们其实需求的是另外一块。因为像每次雷恩都会举的一个例子，就是很多人都会以为说偏乡的学校会觉得哦，他资源很少啦，然后就有很多人会想要捐什么笔电啦，很多人想要捐什么那个 iPad 啦等等之类的。但其实事实上现在已经有很多的团体都已经有把很多资源都放进去，但他们缺乏的是什么？他们缺乏的是陪伴他们的人，还有让他们能够课后学习陪伴他们的人。所以这个部分就只能透过像这样子一个我们说的微型社服团体，他们真的进入到单位当中，进入到这些地方当中去做的事情，从这边就可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部分才更加让大家可以贴近这些有需求的人。
0: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需求蛮不一样的，大家可能都会想到说要先捐物资什么，可是可能对一些单位来讲物资已经满了，他更需要的就是人力的部分。
1: 对，我觉得其实如果假设你今天当然有钱有力的话就是一起出，但如果假设你像是刚刚醒和说到的你可能是大学生啦，或是你可能刚出社会，我觉得我自己可能也钱也不太够用，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我有时间，可能我有周末的时间或是我下班的时间，我可以去陪伴或是远距陪伴，我觉得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我们可以从我们自己手边可以做的事情开始做起来，帮助这些微型社服。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有想要了解这些微型社服到底有哪些单位，有哪些事情我们可以做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上网搜寻社团法人台湾一起梦想公益协会，在上面有各种不同的微型社服，大家一起来出一份力吧。今天非常谢谢醒和来到节目上面跟大家分享协会正在做这么有意义的事情，谢谢醒和，
0: 谢谢大家。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1: 45到79岁的民众，政府一生有补助一次 BC 型肝炎筛检，
0: 快去做肝癌筛检，酒精要减量，烟和槟榔也要戒掉哦。
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3: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4: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3: 啊，这么多
4: 哦。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3: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大家好，现在已经十月份了，在三个月的话，我们就要过完2026年。我觉得时间真的啊，很快很快。他是坐高铁来的吗？怎么那么快啊？对呀，我们现在已经几岁了，每天时间过得特别快，那是不是变成我们越来越快变老？我还不想要呢。你们有没有感觉，如果现在我们开 YouTube 的时候呢，很多很多影片，或者我们看很多小短剧的时候呢，很多就是讲的什么重生啊，然后就是系统啊，什么就是我们回到就是别人的生活，或者就是从本来是自己的生活然后重来一次。那如果呢，如果真的可以的话呢，我们回到20岁的话呢，你们觉得你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如果这个真的不是梦的话呢，你们想要做什么事情？再勇敢去追你们的梦呢，还是就觉得好像以前对自己的爱情非常遗憾，所以呢还要重来一次？或许告诉自己要珍惜我们旁边的人，就是珍惜我们的父母，珍惜我们的老师，或者珍惜我们的姐妹。那或者呢，我们如果真的回到20岁呢，我们就想要重新选择自己的生活。这个题目的话，我觉得非常非常想要体验。我在想哦，现在很多 AI 嘛，是不是以后啊，就是有一个游戏，或者就是我们进去那个系统，然后呢我们可以就是玩一个游戏，就是进入别人的生活再重生这样子。哇，我好期待哦，可以这样子，觉得好像我们睡在我们自己的梦里，或者睡在自己的以前的生活，就是以前遗憾在哪一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回到以前的那个时段，然后呢把它弥补起来，我觉得好像很不错，对不对？因为现在我们看很多影片啊，就是很多就是好像那个 Spider-Man 他可以回到以前，然后就把以前他遗憾的东西呢就在弥补。我觉得如果真的时间可以重来的话，很多人就想要弥补他以前很遗憾的事情。那你们觉得呢，如果真的可以回到20岁的话，你们想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不要想一想，回想一下，边听这首歌。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呢，如果我们可以回到20岁的那一年的20岁，可能我们会选择的多花样，对不对？因为有可能我们在20岁比较尊重那个爱情，所以可能我们觉得好像如果不是他，我们就终身不结婚。或者有可能会想到呢，以前20岁，非他不嫁的感觉，或者非他不结的这个感觉很浓厚。但是到后来呢，已经结婚了20年，结果呢每天在吵架，然后会觉得好像当初是不是选错了对象？是不是有一些会这样子想，就想要回去到20岁的时候重新选择？有没有感觉很多 AI 都这样子故事？或许。真的生活中有这种有这种状况，所以大家写那个剧的时候呢，就比较贴近生活上的需求。或者呢，我们比较迷惑在工作上的部分，如果我们知道现在我们的工作的范围可能会比较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好，那可能我们觉得好像当初早知道我要修的课程就是医生，我不要修那个什么经济，那现在的话可能我已经当一个好医生。或者呢，很多想法哦，以前的我修的课程只有经济贸易，那现在我比较多想

0: 想要学在 AI 的部分，早知道以前是修电脑。
1: 嗯，
0: 这个部分的话，我觉得有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想当初20岁的时候应该要选什么东西。如果艳丽还可以重新选的话，以前应该是要学那个心理学。嗯，我觉得比较好。为什么呢？现在齁，我觉得很多人需要心理学医生来聊天聊天他的智商，或者聊天聊天他的心理的有问题的部分。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齁，就是智商这个关系我觉得非常好。嗯，比较贴近我的想法吧。如果还可以重新选，如果可以现在在修这个课程，其实我也想要有这个机会的话，或者呢，如果我们以前跟父母没有特别亲近，然后现在呢，我们觉得早知道以前二十岁的时候，我们要听父母的劝导，或者虽然父母很啰嗦，但是我们应该要听他的话，因为他的话几乎80%都是讲对的。嗯，有可能。嗯，那有什么事情，如果我们想要回到20岁，就是说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嗯，有可能，因为20岁的时候可能我们会很在意别人做什么就是什么，就好像有一个心理医生在实验齁，实验怎么样的实验呢？他有一个人，他故意把他的脸化妆，就是画的就是好像有疤痕啊，就是非常难看的那个疤痕，画完了他就给那个人看。看了以后呢，好，那等一下我们要出去外面哦，就是说用他的这个疤痕，我们看一看别人怎么回应你的那个疤痕。后来呢，他还没有走出去之前，那个化妆师其实把他擦掉了那个疤痕，但是呢，他不告诉那个对方他已经擦掉了，就是让那个人出去外面。当那个人出去外面的时候呢，其实那个人没有自信，他觉得好像他的脸有疤痕，他常常就是折他的脸，就是不要让别人看到那个疤痕，他怕人家很在意那个疤痕。所以呢，明显什么？明显，如果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有做错事情，或者我们的外表可能我们不想给别人看的时候呢，我们非常会在意这个别人的眼光。如果我们不在意呢，那可能他非常非常勇敢出去外面，别人说啊那个疤痕怎么样怎么样，他也不觉得不在乎的话呢，他可能走出去外面的时候好像没什么事情发生。但是很多人往往都会在意自己的外表，所以呢，我们现在走了那么久，所以是不是我们该清醒一下？其实我们的外表虽然很重要，但是呢，我们不要太在意别人说什么。嗯，所以我们该活在自己的，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不要觉得好像别人说都是让我们心情不好，这个不要这样子，对不对？嗯，然后呢，还有如果我们以前失败的话呢，我们可能怕哦，等一下就失败了怎么办，就完蛋了。其实以前如果20岁的时候失败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再就是重新站起来，这样子不怕，因为我们有的是时间。如果我们现在跌倒，我们已经年纪大了，嗯，又跌倒，我们是不是变成好像非常难过？那如果你20岁已经曾经跌倒过，那可能你会觉得好像这时候跌倒其实不算是什么，可以东山再起。这个自我安慰吗？其实也是算是啦。嗯，如果我觉得20岁的时候失败的话，真的是不要难过，因为我们的时间还很长很长。但是呢，如果40岁跌倒了，就是要东山再起，有的时候真的很多很多想法会在考虑是不是我们做的对，然后呢东山再起是不是也对。对啊，没错嘛。嗯，然后呢，如果我们还回到20岁呢，我们要跟我们说什么？ 如果可以，真正可以哦，这个是真正可以到回到20岁的

那一年，如果可以的话呢，你想要毁在哪一段的时间，然后呢，你要不要偷偷告诉自己你应该要怎么样。如果我们回到就好像20岁的时候呢，你们要告诉自己，就是叮咛自己不要做什么事情，一句话或者五分钟告诉自己你该注意什么事情呢？你觉得你会说什么？我的话哦，我可能会告诉自己，不管发生什么事，不要出国，就是说，出国就是住在国外啦。我意思说是这样，就是维持就是住在印尼，就不要出国了。我觉得应该我会跟自己说这个话。为什么呢？我觉得不是觉得来台湾是后悔的，但是我觉得坚持住在自己的国家其实也不是非常不好的事情。因为我现在看我的亲朋好友，就是朋友们，大家都有很好的生活环境，也是有很好的就是未来。因为我感觉好像我以前念的东西来到台湾都没有用到，就觉得好像很可惜。虽然很多人也会有这种经验啊，但是感觉上就好像我觉得好像我很浪费我自己。所以呢，如果可以再告诉自己的话，我会跟自己说不要来台湾，住在印尼就好了。但是呢，来台湾有没有后悔？其实也不算后悔，也是蛮开心的。就是在台湾生活真的是非常非常好，这是我可以打5星哦。如果可以打分数1到100的话，可能我会打95分，因为我觉得住在台湾真的是非常好的生活。就是生活上是非常好，只是意思说对自己的生活可能就是会不会很满意的那种100分，可能就是要自己争取了，对不对？因为真的活在台湾不太容易，更何况我们是新住民，有可能很多很多事情对我们来说，因为毕竟不是我们自己的国家，可能比较不便利，对不对？所以呢，好像我们的专长变成不是专长了，变成要面临很多很多事情。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什么呢？为什么我变成吞吞吐吐？我觉得活在哪个地方都一样，对，只是意思说，如果可以再重新来，重新选择，我就是说自己要靠自己努力，然后呢，不要乱听别人说什么好，都是好，要自己努力，自己选择，用自己的心里的话去选择。如果在印尼的话，不是非常不好的事情，还是非常好的事情，有好的机会。哎呀，我觉得你们呢，你们会觉得如果可以的话，这个回到20岁的时候呢，你们觉得你们该对自己说什么？我好想知道的。如果你们可以想要寄那封信也可以，寄 email 也可以，告诉我你们如果真的可以回到20岁的那一年的话，你们想要做什么事情？想做的很多，5分钟好像不太够，对不对？不太够。但是我觉得我很希望以后啊，真的 AI 的那个生活可以让我们选择回到哪一年，这样子飞过去，然后告诉自己要怎么样。是不是可以这样？因为看太多剧了，是吗？就是会觉得好像回到重新生活，重新选择，它的历史会改变。你有看过吗？那种戏？有，我有看过，就是说他又回到他以前的，然后当他查那个，就是现代的人在查那个什么历史，他历史就突然间改了。其实这个的话也是好，逻辑上是有可能，但呢，有一点疑点，是因为历史就是历史，每个人都会看到这个历史，突然间那个历史改变的话，真的每个人都会看到它改变吗？这个是我很大的问题，对人家那部片，就是重生的那个片。好吧，我们不太厉害，要这样子想太麻烦了，我们

对自己想，对自己想，我们如果真的回到二十岁的时候呢，我们该做什么事情？你们再想一下，你们觉得要做什么事情？好，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亲爱的听众，财政部不会通知纸本统一发票中奖，提醒您切勿受骗上当。另外，云端发票中奖金额不会通知您操作 ATM 入账，如有疑义，您可以拨打国税局免费服务专线0800-000-321 0800-000-321。以上内容由财政部北区国税局提供。
1: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得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2: 网络顶有人甲我讲，斗三工送物啊，就会使趁钱，叫我拒绝啦。
3: 你足巧诶，我使用通讯软体，嘛有人甲我推销第一名品牌咖啡包，险险我都落订单呢。
2: 还有劣质毒品大麻，叫做是稀有鸡毛讲，干两糖啊。

家爱提高警觉，避免伫咧网络平台顶接触到新型毒品。想要了解更卡侪资讯，请上教育部防止学生药物滥用资源网。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和你心连心，再度跟你们连心。所以呢，如果我们回到20岁的时候呢，我们想做什么事情，可能我们想要珍惜每一段，就是在印尼的时候呢，或者你们就是在你们国家的时候，多陪陪家里人啊，父母啊，然后呢多尝尝美食。有人这样子回答我也可以哦，因为来到台湾可能就是很多美食就不一样了，所以可能就是多尝尝美食，好吧，可以。然后少生气，有人这样子说，可能以前就是20岁的时候，可能就是算叛逆起尾端了，对不对？可能就是还会常常不高兴，脾气比较大，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好像有点后悔，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不要再生气了。嗯，认真读书，哇，这也不错。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小孩可能也盼望他就是可以认真读书。然后再来呢，就是有人说不要一直追求爱情，然后要认真生活，其实这个也很不错的一个点子。就是我觉得可能那时候就是还懵懂懂的就是还是为了爱情而火的一个美少女或者美少男，对不对？嗯，那时候可能追求爱情，嗯，所以这时候呢比较回到现实生活了，所以觉得好像除了爱情以外呢，认真工作啦，认真赚钱也是一种考虑的事情。嗯，不错不错。所以呢，如果我们已经走到现在齁，所以我们要送我们以前的我们要送什么话呢？有人跟我说要对自己说不要害怕失败，就是要认真，就是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不错不错。那有人说就是要好好爱自己，也是一种很不错的就是答案齁，因为可能以前不太爱自己，嗯，爱美不按时吃饭，然后现在胃痛了，所以觉得好像以前要多爱自己。嗯，然后有最多人家说的话是多陪伴父母，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同意的。对，因为现在我们离他们蛮远的，所以呢我们觉得如果可以的话不要再浪费时间，多陪陪他们。嗯，我觉得这个是蛮好的结论，我觉得我希望的话大家也是有差不多的感觉毕竟我们都是新住民。好吧，那等一下燕莉会用印尼话跟印尼朋友分享我们所分享的事情，那我们先听这首歌。

0: 你敢知影要行过车路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一定爱注意后视，提高警觉，注意来车。
0: 行行人穿越道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行路爱专心，哪行路哪看手机啊，就危险。
0: 骑机车的时阵爱注意啥物？
1: 爱记得戴安全帽啊，遵守交通规则，唔通超速。出门平安归，安全袂吃亏。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Alarm! All over the world.最新最快的西洋娱乐讯息，最新发行的西洋音乐专辑，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ello，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在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由 FM93.1 的台北广播电台为你直播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时间来到今天的下午的5点01，马上02分了。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我们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西洋音乐双榜，我是你的 DJ Will。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带给你最新最快的西洋流行音乐的资讯，包含了跟美国当周当地零时差的美国告示牌排行榜榜单的前20名的单曲，加上专辑榜的作品，然后融合揉捏了具有台湾观点的台湾 KBox 排行榜榜单的西洋新歌。单曲加上专辑榜的西洋音乐双榜，只在台北广播电台。

时间飞快的已经来到了我们2026年的10月份了，代表就是我们的正式进入到我们倒数2026年了。那在这最后一季的时间呢，相信应该是很快速的一个过去。不知道大家对于今年的所有的一开始的排程啊、展望啊，然后跟一些代办的事项，是不是已经进行到了一个收尾的动作了？如果还没有的话呢，趁最后这三个月不到的时间，赶紧加紧脚步，我们来完成一下我们的2026年的所有的事情，做一个美好的收尾吧。

好，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不过还是要提及一下，在我们的北部地区的天气情形，给大家当作参考咯。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表示，在我们的北部地区，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属于一个晴时多云的一个天气。然后到了晚上的部分呢，降雨几率则是有增加到 40%、哦、就变成我们的多云短暂阵雨的一个天气情况。然后这个降雨的一个情形呢，会一直延续到明天的白天、哦，则会增加到我们降雨几率变成 60%， 所以算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哦、明天一整天的天气呢，算是一个比较不稳定的天气，但是过完了明天之后呢，从礼拜二开始，然后一直沿路到礼拜四，都是一个多云时阴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也因为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转变呢，更接近我们理想当中的秋天的气息、哦、所以从礼拜一开始的降雨，然后到了我们的礼拜四之间、哦、这几天的天气呢，高温的部分都是30度以下，大概27、28度左右，低温的部分大概剩下23、24、25度左右而已。所以呢，这几天的天气请大家好好把握一下，因为我们的礼拜五呢，高温又会飙高到30度以上了。那到礼拜六的连假期间呢，天气又变得比较不稳定一些些了、哦、算是一个天气变化前段跟后段比较不稳定，中段比较稳定的一个天气情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本周的气象的一个变化的小叮咛。今天这个礼拜没有要播报最新的排行榜榜单，而是前几个星期我有一直心心念念的

0: 刚刚过完我们的中秋节，要带大家回顾到是我们本季的夏日的音乐特辑。
1: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0: 好了，欢迎进入到本周的相约双榜的主榜单。这个星期没有要带你播报最新的排行榜榜单，因为这个主题我们再不做就来不及了。刚过完中秋节，然后我有在暑假期间一直心心念念要找一集来帮大家做我们的 Songs of Summer， 每一年在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都有票选出来的年度夏日单曲的这个主题。现在大家回顾到的是我们这五年来的 Songs of Summer。 首先先进入到2021年的夏天，最夯的前三名的作品之一的 Levitating 进场的是 Dua Lipa，

0: levitating。
1: 听到作品 Levitating 来自于在我们2021年的 Songs of Summer 由 Billboard 所票选出来的第三名的作品。Dua Lipa 的作品一直以来都蛮适合 Songs of Summer 这个主题，因为他的作品当中常常都有夹带着非常多的运动啊、动感啊、跳起来啊等等的一些视觉跟听觉的意象。感觉最近他的莫名其妙红起来的 Training Season 也还蛮适合拿来当成 Songs of Summer 的其中一首作品。

0: for you, I guess you moved on really easily.
1: Yeah, good for you. 听到的作品来自于在我们的2021年的 Songs of Summer 的第二名的票选的作品，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Good for You， 是吗？对你来说太好了。其实 Olivia Rodrigo 的曲风大致上走的是一个流行摇滚曲风为主的创作歌手，然后呢，在我们的夏日的气息感觉起来也会对于这种类型的音乐变得比较喜好。但纵观这五年的 Songs of Summer 啊，前三名的作品里面，是摇滚类型的作品的部分呢，真的是少之又少，等一下就可以知道了。然后进场是当年的神曲，这是 BTS， 这是他们的 Butter。

听到作品 Butter 来自于 BTS 的作品，这个单曲也是正式让韩团们然后呢打进了美国市场的其中的一块敲门砖，非常重要的一首单曲。 BTS 的作品然后跟这首单曲在当年的无论是格莱美奖还是在 VMA 颁奖典礼上面

都拿下了非常非常好的成绩，甚至在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也是。快速回顾一下2021年的这三首单曲之外，那另外前五名的作品还包含了 The Weeknd 加上了 Ariana Grande 一起合作的 Save Your Tears 的重制版，然后第四名则是 Doja Cat 的 Kiss Me More 跟 SZA 一起合作的版本，拿下了2021年的 Songs of Summer 的 Top 5。

0: in the morning, late at night. It don't even matter what time it is.
1: 如果在2021年的 Songs of Summer 里面的单曲看起来的话，流行乐然后跟 R&B 的音乐占大宗，在前五名的作品。那回观一下2022年的部分啊，这是由嘻哈饶舌的单曲占了比较大宗。包含了刚刚听到那首第三名的作品 Wait For You， 来自于 Future 跟 Drake 还有 Tems 一起合作的作品。

第二作品 First Class 来自 Jack Harlow 的单曲，也是在我们的2022年的 The Top Songs of the Summer 作品当中排名第二名票选出来的单曲。跟刚刚第三名的 Wait For You 就是 Will 刚刚所讲到嘻哈饶舌当道在当年的时候最火热的两首单曲。但就算是如此，在当年还有一张相当火红的专辑的火红的主打歌，那就是你现在经常的听到的这首单曲 S.E.West 来自 Henry Styles 的作品。

其实 Harry Styles 这张专辑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歌也非常适合夏日的气息，叫做 Watermelon Sugar High。但因为是主打单曲的关系，所以大家可能对 S.E.West 比较熟悉。纵观一下没有进入到排行榜榜单前三名的作品，里面有几首蛮可惜的歌，像是这一首单曲铁铮铮的就应该本来就要票选在排行榜榜单的前半段的名次，因为它的歌名就叫做 Cruel Summer， 经常是 Taylor Swift， 这是在2022年的 Songs of Summer 当中很遗憾只排到第六名的作品。

剩下一咪咪的时间，再帮大家偷选一首没有进入到 Top 3的作品。这首是在2022年的 Top Songs of Summer Billboard 票选当中的第七名的作品，当时也是火红了好一阵子，在我的排行榜榜单单曲榜也停留了相当长时间的周数。进场的是 Glass Animals， 这是他们的 Heat Waves。听完之后，我们要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的上半场的第二个阶段。我要继续帮大家揭晓的是，在我们的这从2021年一直到今年2026年的 The Top Songs of Summer

0: 你哪会这么多信息？
1: 最近常常收到银行传来的信息，有投资，有贷款，也够有申请纾困呢。
0: 啊，你有加回无？
1: 当然嘛无，不过这种信息伤多，害我定也无注意到朋友的信息。
0: 那分不出真的还是假，会当卡1655反诈骗专线咨询。来路不明的咱嘛唔通乌白加。手机号啊，我来替你拍开手机自动封锁消息的功能。
1: 放心啦，我嘛是防诈骗国家队的呢。
2: 提高警觉，未防骗，防止诈骗做回来。
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3: 爸，俺老唔泡手机的茶哦。
4: 唔是啦，老问题耶。
3: 老问题怎会生意？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偏，汗口会厚厚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4: 好哦，听讲伊老人咪强下伊做。
3: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炎疫苗，做数流有数型，做公牙医流行，唱公风险出群价价去做啥？
5: 以上广告由指标管制署提供。
0: 哎，阿爷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弄冰啊？
6: 我咧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0: 啊，冰箱买漏财？
6: 嘿啊，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压缩机要爱一直运转，电费要增加啊。
0: 啊，是要安怎检查？
6: 摕一条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0: 哦，
6: 卖好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冷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en House。今天我们要播报最新的排行榜榜单，则是要带你来回顾到的是在我们从2021年一直到2026年的西洋音乐双榜的 Songs of Summer 音乐特辑。

这种带有雷鬼的反派 offbeat 气息的作品，真的蛮适合夏日的时光来聆听。听到作品 Calm Down 来自 Rema 加上了 Selena Gomez 一起合作的作品，也是由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票选出来的 The Top Songs of Summer 2023的第三名的作品。

在票选出来的 Songs of Summer 的单曲当中翻唱作品，然后重新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夏日作品的一个排行榜的几率高不高？我有在观察了排行榜榜单这十多年来的时间，真的不高。但刚刚那首单曲算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的例外，那就是由 Luke Combs 所翻唱 Tracy Chapman 在1988年的时候的作品《Fast Car》这首单曲，然后呢，在当时获得了非常非常大的回响跟成功。正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播 Tracy Chapman 的原版的 Fast Car 给大家。这首单曲真的是经典中的经典，无论是歌词也好，编曲也好，还是演唱的Tracy Chapman 的版本的状态也好，感觉就是在陈述自己的故事。下周或下周有时间的话，我有再来播这首单曲给大家，原版的跟大家

如果要说起在这近五年里面的 Songs of Summer 之王的话 King of Songs of Summer 的话，刚进场的那位 Morgan Wallen 自称第二名的话，应该没有人敢说自己第一名。 Morgan Wallen 在2023年的 Songs of Summer 里面拿下的冠军单曲就是刚刚的 Last Night， 然后紧接着在2024年、2025年、2026年都会听到他的声音，甚至在去年2025年更是夸张，等一下在下半段的部分大家就会听到他有多夸张。我们先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年份，就是我们的2024年的 Songs of Summer 的第三名的作品，进场是 Kendrick Not Like Us。

大家都知道，夏天的时候呢，大家火气都会比较大一点。经常的 Not Like Us 来自于 Kendrick Lamar 在当初跟 Drake 的 Beef 当中所创作出来的作品，直接把 Drake 按在地上摩擦的一首单曲。My baby bought a Birkin, she's been telling me all night long, gasoline and gross. 带有夏日气息的作品，除了一些 Beef，然后除了一些摇滚作品之外，还蛮适合到夏日的酒吧去喝一杯的感觉。进场这首单曲在当时也是红极一时，听到的是 A Bar Song， 这是 Shabuze。

听到单曲 A Bar Song Tipsy 来自 Shabuzi 的作品，非常好玩，在2024年的 Songs of Summer 这三首前三名的作品啊，第三名的 Not Like Us 是 Hip Hop 的嘻哈老师的作品， A Bar Song 是乡村作品。冠军单曲呢 I Had Some Help， 现在进场的这首歌正是从嘻哈老师的流行音乐圈转战到乡村圈的 Post Malone。对，第三名加第二名的曲风融合起来，就变成2024年 Songs of Summer 的冠军单曲的曲风，来自 Post Malone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Had Some Help， 听听看吧。

听到作品 I Had Some Help 来自 Post Malone 加上 Morgan Wallen 的合作单曲，也是拿下了在我们的2024年的 Songs of Summer Billboard 票选的冠军单曲。2024年的 Songs of Summer 还有几首遗珠之憾，包含了这首歌也算是，那就是我们的 Sabrina Carpenter， 这是排行在第四名的 Espresso。

炎热的夏天，如果能来一杯冰凉的 espresso，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对吧？剩下只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的 Songs of Summer 的前十名里面，还有哪一些遗珠之憾没有被排进来呢？帮大家挑选到的是这首，就是我们的 Billie Eilish 的 Birds of a Feather， 当年是排到了排行榜榜单的第九名的位置。听完这首单曲之后，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就回到我们的相约双榜的下半场。我要继续帮大家倒数到的就是我们的2025年跟今年2026年最新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 Songs of Summer 的单曲特辑。Be right back, so please stay tuned with us on FM 93.1 TBS.

0: 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1: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重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2: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8:30。
1: 3-6-3-6-3，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是陈。

0: 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1: 小将，你还好吗？这段时间爸爸妈妈没有办法照顾你，

0: 社工老师有安排寄养家庭暂时照顾你一阵子。
1: 家福基金会推动寄养安置服务已经40年了，累计有近5000户寄养家庭的投入，照顾了近60000个孩子。寄养安置服务呢，是当家庭发生了重大的变故，或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在短时间之内无法提供适当的照顾，由政府的公权力将孩子委托家福寄养家庭来照顾他们，直到亲生家庭困难解决之后，再接孩子回家团聚。寄养安置服务目前仍有缺口，邀请您一起来做孩子的守门员，加入寄养国家队的服务行列。年龄25岁以上的夫妻，国中以上的教育程度，有固定的收入和适当的家庭空间，欢迎你们打开家门，让爱住进来。家福基金会寄养家庭招募专线0800078585，你请帮我帮我。

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

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 时间来到今天的下午的6点03分，今天没有播报最新的排行榜榜单，只是要趁着秋天的秋老虎还在的时候，带大家回顾到的是从2021年一直到2026年今年我们在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票选的 The Top Songs of Summer夏日音乐特辑。

2024年，好，2024年的时候的 Songs of Summer 的单曲，他的 I Had Some Help， 然后跟 Post Malone 一起合作的单曲，然后2023年他的 Last Night 拿下的是冠军单曲。想说，连续两年蝉联我们的 Songs of Summer 的冠军作品，那可能在2025年应该会收敛一下。并没有，在我们的 Songs of Summer 2025里面，他一个人在前五名的作品当中就有三首单曲是他的作品，包括你刚刚听到的 Just In Case， 然后还有现在进场的 What I Want， 还有第四名的 I'm The Problem， 全部都是 Morgan Wallen 的 Morgan Wallen。

其实这样纵观几年下来啊，在我们的 Songs of Summer 的部分表现非常突出的几个曲风，包含了嘻哈老师的曲风，刚刚讲到 R&B 曲风、流行音乐曲风，然后还有摇滚曲风占比比较少。这几年其中的大宗应该算是乡村单曲，占比非常非常的高。等下进入到2026年的我们的 Songs of Summer 的倒数的话呢，应该会更有感觉。在2025年去年的 Songs of Summer 夏日单曲的冠军作品，正是由这首单曲拿下，来自 Alex Warren， 最近也有发行最新专辑的这位歌手，他的 Ordinary。

不知道这首单曲算不算是福音作品，应该也算是。那如果把它算成福音单曲的 genre 的话，进到我们的 Songs of Summer 的比例跟机会感觉也是相当相当的不容易的。刚进场的是近期有发行最新作品的 Alex Warren。 在准备正式进入到我们的2026年的 Songs of Summer 的 Top 10 倒数之前，帮大家纵观了一下2025年的 Songs of Summer 里面的遗珠之憾。前十名的作品包含了像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Love Me Not， 然后 Man Child 或者 Pink Pony Club， 还有传遍大街小巷的 Golden， 然后跟 Will 的爱 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其中第五名的单曲就是这首歌， Will 也觉得这首单曲非常适合夏日的时候来聆听，就是我们的 Kendrick 加上 SZA 一起合作的 Luther。

所以说这种婉转然后具有古典美的古典音乐的弦乐编制没办法跟流行跟嘻哈融合呢，刚刚的编曲就说明了一切。Alright， 以上就是在我们上半场然后加上了现在从2021年到2025年我们的每一年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 Songs of Summer 的前三名，然后加上我有所挑选出来的遗珠之憾的单曲。进入到我们本周的主轴了，我们的2026年的 Songs of Summer 的前十名的 Top 10倒数进场的是 Jennie 加上 Tame Impala 的 Dracula。

听到作品 Dracula 德古拉来自于在我们的今年度2026年刚刚才票选出来的我们的 Billboard Songs of Summer 的第十名的作品。总觉得在夏日的气息以及聆听一些快节奏的舞曲，毕竟啊，夏日的一些电影 party 都是办在夏天比较多嘛，所以在我们舞曲的部分应该会表现的蛮突出的。可是在这近五年的我们的 Songs of Summer 里面，电子舞曲的部分啊，表现的好像就没有那么的亮眼，也算是一个聆听音乐习惯的改变吗？或者在2010年之前，往前倒数的前十年，会有蛮多电影舞曲出现的。

2025-26 年算是 Olivia Dean 的爆发年，从2025年的年底开始，然后他的这张专辑《Songs About Love》专辑，然后受到了各界的瞩目，然后跟我有从去年年底一路帮他打歌 promote， 强力推荐他给大家认识，然后从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拿下了格莱美奖年度最佳新人奖，一直以来，然后我有都对他的音乐赞誉有加，在今年度的 Songs of Summer 里面，第八名跟第九名分别就由他的这两首单曲拿下。刚刚听到是 Man I Need 拿上第九名的位置，就是现在进场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拿下了第八名的位置。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无家有女初长成的感觉。Let's go, Olivia.

听到单曲来自 Olivia Dean 的二连发，我们的 Man I Need 跟 So Easy。如果你有只听到这两首单曲，然后认识 Olivia Dean 的话，我有真的强力推荐，可以把她的整张专辑都拿来听一遍，里面还有很多没有主打到的好作品。你以为在2026年就可以摆脱我们的 Morgan Wallen 的魔咒的吗 ？The Universe 的吗？没有。He's still there。找来了另外一位，在今年的乡村天后一起合作。

我没有办法再爱你了。进场的是 Ella Langley， 今年是她的爆发年。除了刚刚讲到的 Olivia Dean 之外，等下在前半段的名词还会再看到她。男生的部分我就不用再多做赘述了，就是我们的 Morgan Wallen。这个组合怎么能不上榜？有困难。听到作品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来自于在我们的2026年的 Songs of Summer 的第七名的作品。听完这首单曲之后，我们先稍稍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我们相约双榜的下半场，再帮大家揭晓倒数前六名的 Songs of Summer 的好歌。 Be right back， Stay tuned with us on FM 93.1 TBS。

0: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 哎，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0: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2: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亲爱的朋友，您还在吸烟吗？快拿着健保卡到戒烟门诊，或拨打戒烟专线0800-63-6363。提醒您，最近兴起的电子烟、加热烟，因为没有浓浓的烟臭味，就被认为无害。其实已经证实，新兴烟品都有二手烟及三手烟的危害，甚至还有爆炸的风险。我是义工蔡依林，所有烟品都 get out。我拒烟，我骄傲。
1: 每位驾驶经过路口时都要减速慢行，左右查看，注意你车前的状况，因为每一位行人都有可能是你我的亲人。对待每一位行人都像看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美好从停

0: 让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李安。台北的好声音尽在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

台湾 KKBOX 人气专辑排行榜，美国 Billboard 告示牌专辑排行榜，双榜合一。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西洋双榜 Top 20。Hello， 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的节目现场，这里是 FM93.1， 每一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晚上7点的西洋音乐双榜节目现场 ，DJ Wayne House。Well, there I was。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32分，进入到我们本周的西洋音乐双榜的最后一个阶段的揭榜单元。这个星期没有要揭晓我们的最新的排行榜榜单，只是要带来听到的就是刚刚过完中秋节，我们的一年一度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所票选出来的夏日音乐单曲的前10名的作品。

听到的作品也是近期才刚发行那个人的最新专辑，首张的个人专辑的 Stella Lefty， 进场的是他的 Boston。所以这样纵观起来啊，在我们的这几年的 Songs of Summer 的单曲里面，真的乡村作品真的占比应该有接近快四成到五成。

听到作品 Janice STFU 来自于 Drake 的作品，这样也算是 Drake 有复仇甜蜜复仇成功吗？应该也算某种程度上面算是吧。在2024年被 Kendrick 的 Not Like Us 按在地板摩擦之后呢，也算是在今年强势回归，然后呢讨回自己的一些颜面的感觉。什么？又是他 Ella Langley 又进场了。

这算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吗？应该也算是。就算你知道他对另外一半非常的糟糕，非常的差，可是你还是想要成为那一个你心目中男神的身旁的那一个人。Be Her 来自于 Ella Langley 的作品，拿下的是在我们今年度2026年的 Billboard 排行榜榜单的 Songs of Summer 的第三名的作品。

果然有动画电影的加持，还是有差。经常是 I Knew It, I Knew You 来自于在我们的2026年的 Billboard The Songs of Summer 的排行榜榜单票选出来第二名的单曲，正是由我们的情场事业两得意的 Taylor Swift 所拿下。 Taylor Swift 最近也有发行新的作品，没有意外这两个星期我也会在节目里面跟大家分享他的最新单曲，所以敬请锁定我们的西洋音乐双榜咯。完了，又听到这个熟悉的

声音啊，说意外也不意外，但总希望有一些意外发生，可是就是没有意外的 Choosing Texas。 我们三度进场的 Ella Langley 拿下了我们的 Billboard 排行榜单，在2026

恭喜我们的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时间还剩下一点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Billboard Global 200 Songs of Summer， 还有另外一个是全球的夏日单曲榜。就硬要从这前五名里面去挑选一首单曲 ，Dracula 第五名已经进场过了。Billie Jean 是因为 Michael Jackson 的专辑电影的关系，一路延烧进到第三名。Choosing Texas 刚听过，正是我们的去年的冠军单曲，但在 Global Chart 上面拿下的是第二名的位置。至于第一名的位置，则是由 Ariana Grande 的《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这首单曲。但如果要从这五首单曲里面挑一首，我又必须要挑这首歌，因为这首歌是绑着今年度的夏季时期，然后所进行的体育赛事，就是我们的 FIFA 2026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加上它的曲风，这个没有进到我们的 Songs of Summer， 好像有点

听到作品《Die Die》来自于我们在2026年的《Songs of Summer》，这是 Global Chart， 好，这是我们的全球榜的第四名的单曲。但我有认为这首单曲应该蛮适合代表今年度的《Songs of Summer》。先来到了今天的晚上的6:53。如果真的要挑选一首为我每一年夏天都会听的歌的话，夏日气息，然后热血万分的作品的话，我有应该要挑选这首歌。近期我有蛮常听的，因为近期真人版的 GTO 最新的作品正在热映当中。这个其实这个礼拜就是最后一集了，这两天就是最后一集在台湾播放，然后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已经在日本播完最后一集。无论它的收视率有多少，我都认为这是一个蛮难得，然后跟蛮难忘，跟非常有趣的一个主题。这是 GTO 的动画版的主题曲，来自于彩虹乐团 Narukushiru 的 Driver's High， 也是 Will 每一天、哦、心情如果需要振奋一下的时候 Will 会听的单曲，把它送上给大家，抓住这个秋老虎的尾巴。 Will 没有意外的话，这个星期搞不好还会跑去在我们的连假时间跑去冲一下浪。对，好朋友们，如果这个星期刚好到宜兰冲浪的话，遇到我有记得跟我有 say 一个 hi 咯。 Alright， 祝大家都有个非常平安美好喜乐的夜晚跟一个星期的开端，希望今天我有满满两个小时帮准备上来的夏日音乐特辑的好音乐，大家听的都还喜欢，都还满意，都还愉快了。像音乐双榜，我们就下一个星期天的双十连假再见， Peace out。

0: 借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9点整。
1: 哔哔哔，生活即将失去重心。哔哔哔，面对挑战四肢无力。哔哔哔哔，
2: 快快插上充电线，我来联络爱的队长。
3: ちょっと待て，不是这个。我是爱的队长 Elson， 生活失去重心，人生面对低谷，那就跟我一起爱的起步走。

0: FM 93.1 台北电台每个星期日晚间的七点钟，在这里陪伴大家的爱的起步走，我是爱队长 Elson。 今天时间来到的是已经是十月份了，各位好朋友们，十月四号星期天，大家晚安。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要为所有的好朋友们来点播来信还有念留言，赶紧到今天的传爱波斯特，
1: 传爱波斯特。
0: 首先呢，第一封留言是来自于宠妻魔人，想点播行啊靠诶轰。

送给与珍宝贝在北女十三房跟义工的伙伴们。珍宝贝已经回宜兰监楼，目前一切安好，谢谢各位伙伴这段时间的照顾跟陪伴，大家平安健康。来听这个是宠妻魔人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行啊靠的风》。

接下来呢是来自于小笨，想点播《身边有你就知足》这首歌曲，要送给北建合作社的小象老公。这首歌要仔细听哦，歌词都是我想说的。明天见，我的高颜值小鲜肉，老婆很爱你，就算再累，每天的十五分钟见面还是会去，只因为见到你，我才有动力做任何的事情。老婆会乖乖等你，我爱你喽。然后呢，小笨要给我们一个笑话，他说呢，大蒜、中蒜、小蒜当中，谁最会谈恋爱？答案是中蒜。为什么？因为呢，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所以我们的中蒜是恋爱小达人。来听这个是小笨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身边有你就知足》。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阿浪，他想跟唐女六宫的小花说呢，好像很久没有帮我女人斩桃花了，没有定期清理，这是臣的失责啊。各位不好意思，他名花有主了，他无名子纸的位置呢，我已经预定好了。你说想听宇宙人的一万个小时，讲了快一年了，拍摄按照惯例，我只点我想听的咯，你再等等咯。来听，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阿浪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宇宙人没人》。

接下来呢，北京二宫的阿甘想点播罗曼蒂克的爱情送给八月份生日的大寿星。想跟你说呢，我知道你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所以呢我没有特别要指名送给你，但是我相信呢此刻的你一定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所以呢在这里要祝福你生日快乐。接着呢8月19号是七夕情人节，在这里要跟甜甜老婆说呢，每天都在过着想念你的日子，在这个浪漫的佳节里面，想你的心更是特别的浓厚，期盼这样的节日会是我最后一次在空中对你传达思念，等待我返乡之后呢，我要我们能够一直陪伴在彼此身边，如此一来我们天天都过着情人节，爱你咯。来听阿甘所点播的这首歌曲《罗曼蒂克的爱情》。

接下来呢，这份来信来自于桃女励志社1409的宇轩。宇轩呢想点播我信你个鬼，要送给8月19号生日的 LV， 祝福你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又年轻一岁咯，爱你哦，更愿自己假释顺利。然后呢，也要代替抓鬼大队长点播这首歌曲，要送给智障哈，祝你情人节快乐，也祝你永远失去我。来听宇轩还有这个抓鬼大队长所点播的这首歌曲，我信你个鬼。

接下来桃女义工的嘉轩想点播嚣张这首歌曲，要邀请凡凡、朵拉、梅子、少轩、美君、波子一同来收听，祝福好友生日快乐，希望呢都快乐平安顺利咯。来听嘉轩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嚣张。

接下来就不来信来自于桃女乐工586的甩牙，谢谢甩牙的支持，也谢谢你的鼓励。然后呢，他想点播这首歌叫做《世界唯一的你》，应该是曹格的歌哈，要点播给亲爱的小鹿，这个桃女乐工的小鹿。前阵子让你有这样的不安，我很抱歉，但你要相信我，我对你的爱是非常认真的，我对现在的爱情也是非常珍惜。你看，现在伯父也很认同我，也愿意接受我，因为真的爱你，我才会这么努力的要你的家人认同，所以我会一辈子爱你的，好吗？然后老婆别再胡思乱想咯，我爱你，祝福我们在一起122天快乐咯。来听这个是我们的甩牙所点播给小鹿的这一首歌曲《世界唯一的你》。

然后呢，因为已经要年底了嘛，很多人可能已经在准备要写明年的来信，但是请大家再等等哈，因为呢，我们明年还不确定会不会有节目，应该是会有啦，只是呢，我会这个想说再晚一点点，那我们到时候再安排。所以呢，提醒大家哈，先不要写信进来，可能maybe 下个月哈，如果有消息的话再跟大家分享了哈。好，再来呢，这封来信是来自于台中的阿。你看哦，就说这个名字要写的清楚一点，我真的看不好，台中的阿远吗？好，这个是云林，台中负186，你的名字我看不懂啦哈。他要点播，要替这个桃女兼六宫的洋洋把这首歌送给龚小白，告诉你说呢，我希望能够让这个世界的美好一切都有关于你，生日要开心咯。来听这首歌曲，是他在替洋洋所点播给龚小白的这首歌曲《星辰大海》。

接下来呢，北京并社的白小豪想点播一首粤语歌曲，叫做《无尽空虚》，要祝福八月生日的妞妞。想对你说呢，朋友就像天上的星星，明灭不定，有时候出现，有时候会消失。希望我在你心中呢，是颗永远不会消失的星星。当你抬头的时候，看着星空，就会发现我一直存在着。邀请老哥罗小白、阿碧、小豪、少华、小易、佳明、阿贤，还有所有认识的兄弟们一起来收听。对了，还有北女所的芊芊跟善二十房全体姐妹都来听白小豪、小豪所点播的这首歌曲，叫做《无尽空虚》。

接下来呢，这封来信呢是我们的这个桃女监外222。同学呢想点播这一首歌曲，叫做《那种感觉》，送给十月份生日的自己，还有1043桃女校舍1043，还有校舍服务员小贺、如如、小太阳、凡凡、欣桐，还有七公的瑶瑶、鲁鲁跟小天。虽然呢我已经到监外了，但思念的心呢依然不间断。分享一段话给你们：学会在风雨挫败当中呢过好自己的一生。晴朗是生活，而风雨也是生活。我们的舞台在社会，所以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咯。 I will always be here。 来听，这个是222同学点播了这首歌曲，叫做《那种感觉》。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不要为了一时的快乐葬送自己一生的幸福。台北市政府提醒青少年朋友，危险的性行为极可能感染艾滋病，请正确而且全程使用保险套，减少性伴侣数目，避免体液接触和交换，切勿心存侥幸而后悔莫及。
5: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传爱波斯特。
1: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竹间四工厂的小戴，他说呢，时序呢是炎炎的夏日，所以呢想要请各位同学一定要多喝水咯，除了补充水分之外呢，各位同学更要注意情绪的控管，良好的幽默态度是处理一切难题的良方，善良跟品德兼具就有如宝石在黄金，两者互相衬托才能够呢这个一增光辉，不是吗？顺带一提，文房的志伟哥呢六月份生日，这个志伟老说呢，这个每次听到好听的声音简直天下无双，人间绝色，感谢你啦，像是天上落下凡尘的仙子，谢谢，我是仙女送公文吗？所以呢这个我们的小戴呢想点播这一首我们这个志伟最喜欢的歌曲氧气，祝福这个志伟呢生日平安，另外呢也要请曹哥海来阿富小郭四工厂所有的同学共勉童年间催场金鱼嫂子义工1557的抒情，都一同来收听这一首歌曲，来听这首歌曲是范晓萱的氧气。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明伟，明伟说呢，很开心有这样的节目传达爱跟鼓励，想要跟虎家的大成点播这个水手这一首歌曲，送给所有认识我们的兄弟姐妹还有心爱的人，希望大家都能够像这首歌里写的一样坚强，而且早日的浴火重生，在社会相聚。大成是七月生日，而这个明伟呢自己是七月十九号生日，哎呦这个缘分啊差一天，在这里要祝福同为七月生日的寿星生日快乐，就一起来听明伟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水手》。

接下来这封来信来自于桃女三宫的嘉怡，她说呢，听电台一段时间了，第一次写信进来，因为七月份呢有好朋友生日，所以想点播维里安的《不开心就跳起来》，要请所有点到名的朋友都站起来准备跳舞喽，包含有乐乐、小蝶、华姐、小丽、蕾蕾，还有千奇、小林、阿伯、阿贝，还有雅雅、凯凯、小新、宝姐、熊熊、C C、小珍、天鹅、夏夏，太多人了，那就三宫全体嗨起来吧，来。听这个是我们的嘉怡所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不开心就跳起来》。

接下来竹间四公的志伟他说呢，每个星期准时听我们的节目是最开心的时段，尤其是听到那个曼妙有如黄莺出谷般的声音，让自己的心生向往，勇于写信。好，那志伟想告诉大家说呢，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无可取代的，千万不要因为曾经的错误而贬低自己，犯下错误并非从此将会人生沦为终点，勇于的承担错误，拥有改变的决心，实际付诸行动，精进自己，遇到失败的时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呢，不愿意改变，也不愿意面对。相信每一位朋友一定能够为自己开拓一片天空，勇敢的给自己一个崭新的机会。那我们的志伟呢，想听方文琳这首歌曲叫做《情深缘浅》，邀请四公所有的同学，桃女间崔厂哈，1219的嫂子金鱼，还有在一公1557的淑琴，一同来收听，加油共勉之。志伟的字写得很好，你的字写得很漂亮，然后给你一个赞哦。来听这一首歌曲，是志伟所点播的《情深缘浅》。

接下来就来信来自于云林监狱的彭彭，想帮唐女监六宫的杨洋点播那对夫妻的只想对你说，送给龚小白，祝福你生日快乐。杨洋想告诉你说呢，心跳也许是生命的依据，但更是我想你的频率，爱你咯。来听这个是这个彭彭帮杨洋帮龚小白点播的这一首歌曲，叫做这个只想对你说。

接下来呢，三峡的阿哲想替龙女乐宫的洋洋点播兄弟本色的游蕾，要送给龚小白，祝福你生日快乐，也请小白可以准备游蕾咯。好，那时间的关系就单纯的帮这个洋洋这个传递祝福，好，因为刚刚我们有点播一首咯。再来是土城小仔，好久没有上线，今天要为了龙女间外的小龙女乐多在九月份提前空中庆生，土城小仔要来点播理想混蛋的祝你生日快乐送给乐多。小仔也要邀请龙女六宫827的冰妹小姨，还有冰妹的好姐妹一宫智生弟妹和少阳弟的妹妹

北间一宫2300的小六历程，二宫1145的豪生景星，四宫的占明地、长青一社国庭地、小小义地，十八宫的大贴200地、小桃地、小黑地，合作社北极熊云轮地，还有北所九宫的宗祺天贵地、新念所乐一般昂贵，还有这个李旺地，还有爱社大毛定红地，以及平一班东东小宝地、平三班子。

0: 你生日快乐。
1: 接下来呢，新念这句所科是未来饶舌的新希望哟。TJ 要点播，要帮冠生点播 Happy Brother 这首歌曲。好，顺便一同邀请卫生科的洪文兄，还有爱社的阿威，人社的秉宏，合作社大头平一阿俊，还有同房兄弟一起来收听，来帮你看看有没有这一首哦 Higher Brother， 对不起我看错了，不是 Happy 哈， Higher Brothers 的 Higher Brothers 这一首歌曲叫做 Empire 嘻哈帝国。

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哦，来自于这个百吉。百吉想点播歌曲送给桃女间的戴童话童童，这一首歌曲是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虽然认识才五个月，但我们的关系从关心到暧昧。刚好九月份是你的生日，借由这个机会呢，这首歌更清楚我们的关系。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但你的未来我将陪着你。不管你有什么烦恼都不用担心，因为你还有我。要祝福彤彤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想你的百吉。这个是百吉要点播给彤彤的歌曲，刘德华你是我的女人，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封来信。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非常多的留言跟好听的歌曲，希望大家有温暖大家的心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祝福你晚安。

0: 工的，兄弟啊，槟榔莫搁食啦。
1: 为什么啊？
0: 口腔癌大部分都有食槟榔的习惯
1: 啊，
0: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2: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0: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袂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20:00。
1: 在忙碌的生活节奏中，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给身心一段自在的时光。
2: 欢迎加入 LOHAS 健康有约，与您一同享受健康，创造乐活人生。
1: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10月4日礼拜天晚上8点所播出的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是明慧。进到十月份，除了我们昨天关心的国际失智症月之外，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啊，也就是2026公费流感及新冠疫苗第一阶段开打了。从前几天10月1日开打，那对象包括65岁以上长者、医师、防疫人员、孕妇、幼儿、慢性病、高风险族群，还有长照机构人员等11类。那包括呢，学生族群也可以在学校呢来接种流感疫苗。50到64岁无高风险慢性病的成人，则是从11月2日起开放接种。那疾管署也特别提醒，目前国内的流感和新冠疫情还处在流行期，符合资格的民众要赶快接种。台北市的市民如果要接种疫苗的话，可以上台北市卫生局官网，有一个公费流感疫苗及新冠疫苗接种专区，可以查询邻近合约院所实现预约来接种疫苗。接种疫苗呢，可以提升保护力哦，这是我们在节目中一直在呼吁的。

Hello， 还是健康有约，这里是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我们常说这个现在少子女化的关系了，很多人呢可能在家中呢就多了这个不一样的家人，这个家人可能是狗狗、猫猫、兔子、乌龟等等。我看像很多人在家里养的宠物啊，真的是五花八门，想象不到。我就想我小时候呢，我们家就是很多很多狗狗哦，这个小型犬、中型犬、大型犬陪伴我长大，给我很棒的这个童年回忆。那现代人呢，其实也把宠物当成是家人啊，给予陪伴跟照顾。我们养孩子呢，第一胎都是照书养哦。那养宠物呢，哎，当然哦，也有这个有些人是上网 Google 啦，有些朋友呢，哎，就可以呢透过书来介绍哦。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呢是这个兽医师金信全来到节目中。金医师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兽医师金信全。
1: 金医师，我看到你最近出了一本书七加、哦、这个七 plus 的中高龄猫的健康照护全书啊。刚才提到说我自己的朋友呢，他是养猫，现在猫还算是一两岁而已、哦、算是比较、年轻偏年轻的猫，但是我们知道说照顾宠物、啊、总有一天他就是会面临到年老的阶段。像我自己以前养狗啊，从那个他们的刚出生，然后呢到最后的那一里路我都有陪伴，所以其实我也历经过他们那一段路的一些健康照护。我觉得专业知识是真的很重要啊。那我看到这个金医师特别呢针对了中高龄的猫出了一本照护全书，哇，我觉得这真的很棒哎、欸！与其呢遇到问题才去 Google。哦，可能呢好多资讯都不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还不如呢透过书有系统来介绍告诉我们这些宠物的照护、哦、我知道动物的计算像狗跟猫的那个年纪计算跟我们人类是大大不同。
0: 是，这个部分是这样的，以前我们过往都会有一个说法，也许听众朋友有听过，就是这个狗狗啊猫咪啊他们的年龄乘以多少啊，这个比如说乘以七啊乘以六啊，很多不同的说法。但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现在越来越多都被更新，原因在于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之前也才跟主持人聊到这件事情。当我还是兽医系的学生的时候，哇，那已经25年前了那个时候的狗狗猫咪平均年龄是10到12岁。
1: 我们说可以养到10岁以上算是照顾得很好。
0: 所以我们用那个年代的人类的平均年龄也是60-70岁来算。所以我们就会得到一个数字，是10岁大概就是70岁这样的一个概念。
1: 1:7的概念。
0: 好了，那现在目前狗猫在台湾，我自己的临床经验，我觉得13年到15年算是蛮合理的。
1: 是。
0: 而人类。
1: 他们的平均寿命延长跟人类一样，
0: 人类也开始延长了现在可能已经到了80了，
1: 所以代表我们医疗照顾好了、
0: 我个人目前会比较推荐用这个方法，我们不那么使用所谓的人类的年龄来对照，而是我们用就是用他们的实际年数，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他们就是13年15年。
1: 是、所以呢就他真实的年纪。
0: 对，所以呢也许这个超过后面的2/3、3/4就代表他已经要准备步入中高龄。
1: 是，
0: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定在七加的原因，就在于如果是13到15年，我就平均算14嘛。
1: 是，
0: 那所以七就刚好在中间。
1: 是、
0: 所以这个时候就好像我们现在也许40岁、50岁的人开始应该要注意，
1: 对，保养，
0: 应该要注意一些自己的身体啦。我们的饮食是不是要改成地中海饮食啦？就是这个很关键的一个时间点的转变。
1: 不过在临床上，你看到像我们今天以猫为主的话，以猫平均寿命大概14年左右，它真的大概7岁左右就是一个身体状况的一个分水岭。
0: 我们会建议这么做的原因是在于7到10岁都是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的。那在这样的条件之下，有的早有的晚，
1: 是
0: 这个没有绝对的标准。不是说、
1: 大概是那个 range 左右那个猫的身体的变化，像我们人类就有感了，像有人说我30岁就明显感觉到，
0: 对，
1: 然后50岁就明显感觉到那个身体的。
0: 举例来说这个我们没有一个约好的数字，说45岁到了所有的人我们一起进入老化的世界、没有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0: 有人早有人晚，然后有人可能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条件、而猫咪也是如此。所以7岁、8岁、9岁、10岁这个阶段就慢慢开始会有转变了。
1: 是，所以如果说这个家中有养猫的朋友，猫奴们要注意、7岁左右可能6岁开始就要超前部署，因为进到7岁可能就进到他身体上的一个变化。因为就像人类一样，我们30岁、50岁大家可能都有感受到好像体力变差了，不能熬夜了，身体会出毛病了，一下脚痛一下哪边痛，可能宠物也是，
0: 或者是有一些小病小痛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30岁、40岁可能生个感冒也许2-3天就 OK， 可是当我们到了这个50到了55的时候，

0: 冒感觉要比较久才能恢复，
1: 对，咳嗽咳很久还一直不好，
0: 对对对，
1: 都有可能，
0: 就是这个概念。对，
1: 我在这个书上面有看到金医师有提到说，就像我们对比人类啊，觉得说好像年纪大了，身体有一些变化，所以可能体力变差啦，爱困啊，爱休息啦，懒得动啦，吃的少等等。哎，请问一下，猫也会有同样的情况吗？
0: 很像。对，很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随着年龄的慢慢上升，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会看出一些不同。好，我们会看出一些不同。举例来说，像睡觉的时间就拉长。在猫咪我们会觉得诶，它无时无刻都在睡，可是你会发现在某一个年龄之后，它睡觉的时间变长很多，也变沉很多，是就是那个量跟值。年轻的时候，诶，可能睡一睡突然醒来，诶，他又马上就可以活动。
1: 是。
0: 可是年纪大了以后，你要叫他，他可能才会醒来。醒来了以后呢，这个好像像我现在这个要起床的时候，我不能马上起床，我需要先做一些这个床上对对对。猫咪也会是这样，你会发现本来一只很灵活的猫，也许它在十岁，也许它在十二岁，你摇醒它，它可能一开始它还不会动，它是慢慢慢慢才会开始哦，伸懒腰，做一个这个，对对对，做个这个瑜伽的猫爬式，然后再慢慢开始来暖身这样子。
1: 因为猫，虽然我们说猫好像会跟你对话。你大概可以知道他的意思，但毕竟呢，他身体有什么苦痛的时候，或是不舒服，或是他有什么感觉变化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用人类语言正确表达，所以有时候我们的饲主们可能就只能透过他的表现，像我们讲到的，可能他的睡眠啦，他的食欲状况啦，他的活动力，去了解他的一个健康状况。那特别我们说人会老，猫咪会不会老？当然也会。所以呢，你可能就是透过像刚才金医师所说的，可能呢比较会赖床，睡眠时间长了。以前呢，你一回家，哇，它就蹦蹦跳。现在你一回家呢，可能它就是躺在沙发上这样子懒懒的看着你。我觉得这就是一些变化。好。变化，我们讲人老了本来就是会慢慢体力下降，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自然的老化现象，如同刚刚我们说的猫咪也会有一些老化现象。
0: 对，
1: 可是老化跟疾病之间，哦，这就要特别注意了。
0: 是的，
1: 有没有一些其实它是疾病可是饲主很容易忽略的？
0: 好，这个部分啊，我想要特别在今天节目里面提到一件事，就是猫咪的老化当中有一个症状是我们会误以为它是好事，但其实它是坏，可能它是坏事。
1: 要注意哦。
0: 好，我们会看到很多猫，大概在一岁到六岁，或者是甚至到七岁左右，它们其实每天喝的水没有那么多。而很多养猫的人都知道，猫咪最担心的就是肾脏的问题。
1: 是，
0: 所以我们每天都在烦恼着，为什么我们家的猫不喝水？
1: 我看到好多影片里面的猫奴们、饲主们一直在想尽办法要给
0: 骗他们喝水。
1: 对，
0: 好了，等到也许这个七岁，也许十岁，哎，某一天，我们突然发现，怎么水碗里的水一下子就不见了？好，这个时候
1: 通常会很欣喜，哇，你开窍了，你喝水了。
0: 这时候这个为娘的好为父的就会有一种这个骄傲感，就说哇，我儿子我女儿终于现在有听懂这个，过了六七年了，终于知道这个为父的心，知道说你应该要多喝水，
1: 喝水的重要。
0: 然而有很多内分泌的疾病，像是糖尿病，好，像是甲状腺亢进，甚至是肾脏病的初期，
1: 是
0: 他们都会多喝水，
1: 因为口渴，
0: 因为尿多，
1: 哦，尿多
0: 所以喝多，
1: 口渴饿。
0: 那这个尿多，所谓的尿多，我们用英文用把它称之为 out， 就是出去，
1: 是
0: 其实出去的量很多，进来的量比以前多，但是没有出去的多，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1: 是，这边因为我没有养过猫，我这边也询问一下，像我们以前养狗啊，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它的排泄物，
0: 是
1: 知道它的频率跟它的量。
0: 对，
1: 那我不知道说像猫，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它的排泄量吗？
0: 可以的，因为我们有猫砂嘛，
1: 哦，
0: 所以这个猫砂块我们会发现它的尿的块的数量会比较多。
1: 是，
0: 那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水碗的水会变少很多。
1: 是，
0: 那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其实回到我刚刚说的是，老化跟疾病的关联性的。

0: 的时候，这一件事情啊，我认为是很容易被忽略的。原因在于说，我们都以为喝多是好事，
1: 是，
0: 然而对兽医师来说就未必。我们一定会介入去做一些检查，
1: 因为他就是失常嘛，
0: 就是一个疾病的初期的症状，
1: 就是不对劲。所以其实像刚才金医师说的，你发现突然你们家的狗猫平常不爱喝水，都要骗他喝水，现在突然的喝很多，
0: 对，
1: 这个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可能要真的是要带去医院请兽医师来检查。除了喝水之外，金医师，我常常在网络上看那些饲主分享的短片啊，就是那个猫咪哦，时间还没有到，他们就会在那个喂食机前面呢等等等，然后呢不开心哈，还会用手去拨打那个喂食机哈，甚至呢对着饲主喵喵叫。关于在进食上的问题，音乐过后我们再请教金星犬医师。

0: Lohas 健康有约，这里是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要和听众朋友同来关注我们的毛小孩，也就是家里的猫咪。一旦它进到了这个中高龄之后，你可能会发现，它的体力好像整个突然的大幅度的下降，甚至呢这个身体的变化哦，有人说啊，好像是那种滑坡式哦，突然呢就有很多问题出现了。在这个时候，我们超前部署，先告诉大家，可能到中高龄的猫会有哪些健康上的风险，我们就事先预防。节目中我们邀请到是兽医师金星泉医生来到节目中。我们知道说有些猫呢可能每天在讨吃，时间还没有到，喂食期的时间还没有到，它可能先在那边等，还喵喵叫在等。那可能到了这个年纪大一点的时候啊，它可能就越吃越少，但吃少就自然会变瘦，这也是自然的现象吗？
1: 这个我认为算是自然的现象，然而我们还是

0: 会注需要注意这件事情。
1: 好，
0: 通常一般体重的变化是这样，不管是七岁或者是十岁，我觉得大概顶多到十一二岁，也就是这个大概会是他们猫生的体重的巅峰。人类好像也是有类似的概念，我们可能也许再怎么胖，大概胖到个60、65，我不确定到70岁的人会不会继续胖下去。我们会到达一个巅峰，因为可能脂肪的量越来越多，猫咪也会这样。可是在那个之后开始，体重就会慢慢下降。体重开始下降，我们很容易可以理解，是因为年纪大了，他吃的量变少了，因为年纪大了，他开始有一些慢性的疾病，身体的消耗量增加，所以体重开始下降。可是这个中间还有另外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状态，就是体重没有变，但是他的状态是脂肪量多，肌肉量少。因为这个肌肉量变少，脂肪量变多，一加一减，结果体重还是在一样的状态，这个是最可怕的。这个大概都会是在七岁、八岁以上，甚至到十岁、十一岁的时候，很容易看到的，很容易被忽略。而这个真的是需要去做检查，甚至是其实是在家里也可以做得到的事情，就是我们可以去每天去触摸他们的肌肉。
1: 是，
0: 像我们人类，我们可以摸大腿啊，
1: 你知道是软的还是硬的？
0: 硬的，然后你会发现那个肉的量开始变少了，腿开始变细了。那就代表虽然它的体重的数字是一样的，可是它里面的成分不一样。
1: 所以如果你看到你们家的猫，有年纪的猫，感觉它变瘦了，外形看起来变瘦了，
0: 是，
1: 但是它的体重
0: 没差。那如果是这样，那就代表是它的肌肉量开始下降了，这个就是
1: 脂肪反而变多了，所以它就是这样子，所谓的互相消长之下。那这个我就要问啦，这个我们人类脂肪多肌肉少不是好事，
0: 不是好事。
1: 那猫应该也是，
0: 也是因为脂肪这样子的一个组织，或甚至我们称之为，有些人把它称之为器官，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制造身体慢性发炎的大宗。
1: 好，重点来了，我们人类肥胖，我们会衍生很多慢性病，
0: 一模一样，
1: 也会什么，就是我们讲肥胖是所有的疾病的重大的根源，对猫也是吗？
0: 一模一样，
1: 所以猫也会有像你讲的糖尿病三高问题。
0: 有啊，就是有所谓的糖尿病，好，然后有内分泌的疾病，然后还有关节炎，
1: 是，
0: 这些都是老人家老年猫会出现的。而脂肪的慢性发炎、退化性关节炎的慢性发炎，都不断的在消耗身体的能量，
1: 是
0: 因为身体必须要去对抗这些发炎，所以它的支出量会变多。可是在此同时，我们还没有谈到另外一件事，就是因为老年疾病真的很复杂，
1: 是，
0: 我们还没有谈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老年猫十之九十牙齿都不好。
1: 听起来呢，几乎是每一只猫呢都有可能会有牙齿的问题。关于猫咪的牙齿问题，下段节目我们再请金信全医师为大家来做说明。

0: 今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5: 这些看起来超吸睛的赚钱广告，
4: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喽！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0: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今天 LOHAS 健康有约节目，我们邀请到兽医师金信犬来到节目中。因为现在的毛小孩都是我们的家人，所以家人的健康很重要。刚才金医师有提到猫咪有牙齿的问题，十只当中哦，有九只以上可能都有啊，哇，这个要请你来为我们做说明了。
1: 因为老年猫的家属十只九九大概都无法帮他们刷牙，
2: 不像狗，有些狗还会那个
1: 牙齿还比较大一点，
2: 对，比较好刷，而且呢感觉起来狗好像比较好驯服，就是它再怎么不情愿，狗夹它一下，有些狗还是愿意。
1: 狗是一个比较认命的我们的朋友，
2: 但是猫不一定哦。
1: 猫就是一个非常活在自己世界的。
2: 而且我看到影片当中，我看到的猫都只有看到它的上下排的虎牙，
1: 对，可是后面的牙齿
2: 还是有细牙，对不对？
1: 后面还是有臼齿，而那些臼齿才是真正可以去切割去咬食物的功能的牙齿。
2: 所以我们看到猫跟我们人类一样有三高疾病，他们还有一个很大的隐忧，就是牙齿的问题。
1: 是，就是这个牙齿的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因为慢性发炎，所以他身体不断的消耗，但是又有牙齿的问题，他吃的量又变少，这个都是在做一个恶性循环。
2: 是，
1: 所以他的体重就像刚刚我们主持人说的，他就会开始一直不断的下降。
2: 嗯，
1: 那有一个研究是这样，就是当我们看到猫咪的体重开始下降，通常一般这个下降的时间我们有算出来，大概到死亡前可能大概差不多就是2年到3年左右。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有一只猫，它可能平常大概它已经是7岁、8岁、10岁了，它大概都是4公斤，你最好让它在12岁的时候还是4公斤，因为只要有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它开始变成3.8，它开始变成

0: 3.7 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他的时间就在倒数了，
1: 是
0: 因为平均下来大概就是我印象中大概就是2年半，
1: 是
0: 就是开始下降，那个时间点到最后离开，平均所有的猫做的统计就是开始下降到离开，平均下来就是2年半。
1: 哦，所以整个饲主对于他的体重都要很关注。我刚才讲到说养猫就像是养小孩嘛一样的，你要看这个小孩健不健康，你会从他的睡眠、他的饮食、他的活动力，
0: 对
1: 这几个征兆，猫也是一样，
0: 对知道他的、那个、还有体重，
1: 他的体重，知道他的健康状态。哦，所以呢，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关键。当你们家的猫哦，他已经不是那种年轻力盛、活跳跳的时候，他肯定进到我们讲到大概7岁左右，可能5到7岁之间哦，5到7岁，对不起，6到8岁，大概这个 range 的时候，代表说，哎，他可能是一个健康的分水岭。你的照护上可能就要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是的，
1: 哦，那刚才照护上我们讲。免不了就是吃这件事情嘛。当我们猫已经进到7家了，已经开始进到，而且你明显感受到它好像已经进入中年的时候，我们在饮食上要怎么样去帮它做一些调整？
0: 以往过去，还是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件事，就是很多猫主人都担心他们的肾脏不好。
1: 对，其实我家狗之前也是有一只狗是肾脏病走掉，而且我们那时候是措手不及。是他不吃东西的时候才
0: 发现
1: 已经末期了。
0: 对，
1: 那个时候就是
0: 因为也许那个时候治疗检查的设备不够多，或者是我们对于这方面的观念也不够普及。那现在比较大众的观念是，因为我担心肾脏病，而很直观的认为肾脏病就是少吃肉，
1: 是
0: 降低蛋白质。但是这样的概念其实在最近3-5年，甚至我觉得它差不多5到7年左右，这样的观念已经开始在改变。原因就在于说，我们发现真正的关键不只在蛋白质，而是在食物当中的有别的不同的成分。举例来说，有一个东西叫做磷离子。
1: 是，
0: 就是磷离子，那个东西其实才是真正有可能会引发或者是让肾脏持续恶化或恶化速度很快的关键。而我们过度的限制蛋白质，就好像我们减少了它的肌肉量一样。所以在吃的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也非常感谢主持人在说的，就是其实按照不同的年龄，他们其实要吃的热量说不定还要比以往来的高一些。
1: 我们不是说要越吃越低热量，
0: 对，没错。可是刚好恰恰相反的点是在这里，是因为他们的第一个吃进去的量可能不太多，所以呢我们可能要提供的比较多一些，让他尽量多吃。第二个，年纪大我们又忽略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他的胃肠消化能力也开始下降，
1: 跟人类一样肠胃开始变不好了。
0: 所以现在目前有许多国际知名大厂的饲料，我们都是在着重这件事情，是如何在同一份饲料里面提高它的热量，提高它的消化率，然后让它维持一个良好的蛋白质的摄取，并且降低，如果是猫咪的话，并且降低它肾脏的负担。
1: 是，
0: 这就是为什么其实这些饲料厂商他们的饲料要卖得那么贵的原因，是因为里面真的有非常多的学问。
1: 是，
0: 而这些东西如果把它抽丝剥茧的来看的话，其实里面的这个成分就会是我们现在需要去留意的。
1: 所以它就是针对不同需求的猫咪，
0: 是的，
1: 然后去量身打造适合它的干粮、它的饲料。
0: 对，
1: 但金医师，有些饲主可能给的不是干粮，或者有些猫它就是不吃干粮。
0: 同意。
1: 对，他可能就是要吃罐头什么的，或者是有些人他可能在照顾上很想说，像我们家以前更久以前的旧观念是人类吃什么狗就吃什么嘛，猫咪可能也是。那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不吃干粮，那我怎么去安排他的饮食？
0: 我不反对 用各式各样不同的方式去照顾狗猫。好，那当然我觉得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是 我们当然要以健康为原则。好，这举例来说就是我们都知道人类应该要吃什么比较健康。
1: 好，
0: 那但是我自己也常常在 我可能有些上课的时候讲说，可是我就是忍不住要吃
1: 咸酥鸡，
0: 哎，对不对？好，那这个没办法。同样的，我觉得在之前主持人讲的，刚刚主持人讲到养狗狗，好，甚至。

0: 是养猫咪，我就是想要给它吃一些不同的东西啊，哈，我不反对，可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做几件事。第一个，特别是七岁以上的猫咪，我们有没有规律的确认它的体重？因为我们如果给它吃的热量不够，它只会越来越瘦嘛，
1: 是，
0: 那就是 something wrong， 那一定是哪里有问题，
1: 对，
0: 好，所以我觉得体重很重要。
1: 是，
0: 第二个就是规律的健康检查。
1: Okay.
0: 所以当我们有规律的做健康检查，也许是半年一次，也许是九个月一次，也许是一年一次，在这样的间隔之下，我知道他的血糖，我知道他身体里的蛋白质，我知道他里面的肝肾指数、红白血球是正常的，那就代表你现在吃的东西
1: 没问题
0: ，pass。所以其实还是回归到这几件事，我是不是有维持体重？
1: 是，
0: 体重有没有越来越瘦？
1: 是，
0: 当然。体重越来越胖也不见得是件好事啦，这是另外一件事。
1: 有人说像瓦斯桶
0: 对，这是另外一件事。然而我们先从老年我会担心他越来越瘦来看这件事情来看的话，我会看第一个部分，就是家里一定要有一个给猫咪称重的磅秤。
1: 这跟人类的体重机不一样吗？
0: 人类的体重机可以用，但是因为猫咪的体重通常一般大概五公斤、六公斤，或者是4公斤、3公斤，
1: 是，
0: 所以小数点后我会建议至少到第二位。
1: OK， 要再更精细一些些。
0: 人类的可能是这个70.6，哈，这个50.8，就到小数点后一位。对猫来说，它还是有一个误差的范围比较大，
1: 是，
0: 所以我个人会建议备一个婴儿用的磅秤，因为婴儿用的磅秤通常一般都会到小数点后两位，
1: 是，
0: 这个是我认为家里有中高龄的猫最值得投资的一个检查工具。
1: 是，
0: 因为我每天称，我每周称，我只要看到它的体重是维持的，它没有变瘦，那我就不用提早的先去带到医院，要去做血检。大家也都知道这个动物医院没有健保嘛，所以呢做一次血检也是蛮伤荷包的事情。
1: 我们平常维持他健康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对，那金医师，我们讲到体重那么重要的话，大概什么样的范围内，就是说可能瘦个一两公斤是可接受的，还是说瘦超过两公斤就不可以？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数字范围？
0: 我们现在讲到的瘦个一两公斤可以接受这件事情，
1: 人类吗？
0: 都是用人类的体型来看，但是从猫咪的体型来看就完全不是如此。
1: 因为两公斤可不好，就是它体重的一半了，
0: 就差很多。那我们，所以我通常都会用百分比来看。好，那比如说我们举例来说，大概是4公斤的猫，10%就是0.4公斤，10%其实是相当多的数字。
1: 哦，所以你才提到说那个体重计一定要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0: 原因就在这里，
1: 因为它的百分比这样子可能才几百克
0: 就会有差别。
1: OK，
0: 比如说4公斤的10%，它就是0.4，所以4公斤到3.6公斤，对我来讲就是极度的消瘦，瘦得非常快。用人类来看，举例来说，一个成年男生可能是70公斤或80公斤，他的10%就是7公斤或8公斤。
1: 如果你最近可能几个月瘦了7公斤，没有刻意减重，要瘦7公斤，
0: 很可怕，
1: 那代表就是你可能有一些暗藏的疾病了。
0: 所以我会设一个标准点，不是在10%，而是在5%。
1: 是。
0: 也就是说4公斤的5%，那就更少咯，只有0.2公斤哦。
1: 是。
0: 所以我们规律的称体重都是在4公斤4公斤，可是有的时候我就发现怎么开始变到 3.9, 怎么开始变到 3.8 的时候，那时候我不管你上一次血检是6个月是几个月，我会建议赶快再带到动物医院
1: 去做检查，
0: 再确认一次。
1: 因为它就是一个很重关键的警讯，突然体重掉200公克，掉个几百公克，其实对小猫咪来讲就是
0: 一个很大的百分比，而猫咪它不会说话，
1: 是，
0: 这个就好像人，就比如这个小朋友一样，
1: 对，
0: 就小朋友
1: 他
0: 可能因为小时候喝奶喝的不够，开始脱水了，他只会一直哭，而新手爸妈根本就不会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1: 是，刚才金医师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我想这是不只是猫咪啦，所有养宠物的，特别是。其实大众还是猫跟狗最多，我们也提到说检查这件事情，以前像我年30年前养狗的经验，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定期健检，都嘛是有事才去找医生啊。 但现在我们讲人类的预防医学的观念也进到了这个宠物的世界里面哦。那我们讲猫也好，狗也好。

0: 任何宠物可能做健检也是很重要的。重点来了，猫咪终其一生，你大概建议它的定期健检的频率，从年轻，从小猫、幼幼猫到这个年轻猫，到我们讲的中高龄猫，应该健检的频率也会有一些不同吧？
1: 会不一样哈。这个其实我常常拿这个车子来做比喻，男生嘛，然后就比较喜欢车子哈。那这个刚出厂的车子，你可能不太需要常常去保养，定期到了某一个时间点你就去这个保养厂就可以了。那随着这个车子的年限开始越来越长，或者是里程越来越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车子的毛病开始越来越增加，所以我们可能要进去保养的次数也会开始变多。那用猫咪的年龄来看，通常一般我们最容易会做第一次的检查大概都是在一岁左右，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时候会搭配着要帮他们做结扎手术，
0: 是，
1: 所以那个时候会是我们第一次的健康检查。而第二次的健康检查或者是血液检查大概会落在差不多5到7岁，因为那个时候回到牙齿的问题，大多数的猫没有办法刷牙的情况下，5到7岁也该有一些牙结石了，
0: 是，
1: 嘴巴也应该开始有一点味道了。
0: 对，
1: 那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安排一次洗牙，然后我们也会安排一次麻醉，也会安排一次血液检查。
0: 是，
1: 那接下来就是关键，根据不同的猫咪，根据它们体重的变化，根据它们生活的习性，接下来我们会建议可能会是半年，可能会是9个月，可能会是1年，我们就会建议做一次的血检。这个跟它的年龄有关系，也跟它本猫的身体状况有关系。有些猫看起来它就是非常健康，体重也很 OK， 这各式各样都没有问题，那就1年吧。甚至我有些猫咪我有看到可能到1年3个月、1年半都有可能。可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可能到了11岁，可能到了12岁，这个时间势必会缩短。
0: 是，
1: 举例来说，15岁到15岁半的这6个月，跟5岁到5岁半的这6个月，同样的猫咪，5岁到5岁半的6个月，跟15岁到15岁半的6个月，那个对医生来讲的意义差别非常大。
0: 嗯，
1: 所以在那个时刻，在15岁的时候，我一定会要求家属，我们大概就是6个月见一次面吧。因为其实6个月对我来讲其实是蛮长的时间。
0: 是，
1: 对，会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去建议家属，来把那个健康检查的时间去开始做调整，而这个没有一个标准答案，
0: 还是因猫而异。
1: 然后再来就是跟兽医师去做沟通，
0: 是，也要看每个猫咪的身体状况，然后医生的一个判定哦。就像我们人类遵照医嘱，猫咪也是要遵照医嘱。没错，
1: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健康检查的菜单有哪些，这个也跟人类一样，人类的那个健康检查也是琳琅满目哈、
0: 啊，
1: 方案 A B C D E
0: 啊，尿液啊等等。
1: 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跟兽医师讨论说哪些是必要的，哪一些是选择性的，然后我可以多做一些什么，它的优点是哪些，那我们可以跟兽医师来沟通讨论。因为健康检查这件事情是我个人认为是永远都不嫌多的嘛。
0: 是，
1: 那到底该不该做，合不合适做，做这些的好处是什么，其实兽医师一定是会比家属更了解。我们可以请这个兽医师给我们一些资讯去做说明，然后评估我们家的猫有没有需要做这些事情。
0: 是，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自己的爱猫打针哦，哀哀叫哦，心有不甘，就是会觉得很不舍哦，然后想要说，每次做健康检查要抽血哦，然后猫咪又很抗拒，主人会不甘，但实际上这都是为了它一个健康哦。所以呢，在这个金星全医师最他的新书《7家中高龄猫的健康照护全书》当中，有告诉大家哦，就是在做健检的一些项目，让我们的主人们、饲主们有一些准备，知道说大概有哪些检查的项目。那当然很重要的哦，就是有告诉大家说，老年猫有一些常见疾病，除了跟人类很像的三高问题之外啊，还有像心脏病的问题啦，退化性关节炎的问题，口腔的问题，甚至包括 cancer 癌症等等，人类有的它都会有，包括我们讲到的 失智症是不是也有啊？
1: 现在越来越多被发现这件事，就像我刚刚有说的，25年前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猫还没有老到可以有认知功能

0: 障碍，
1: 因为大概13岁左右。
0: 其实事实上，你用人类的角度来看，好像也真是如此。在民国这个80年、90年代，你好像也很少听到有阿兹海默症，那时候才刚开始。而现在你不觉得这些东西是离你很遥远的？
1: 是，所以猫也进到高龄化社会的时候，高龄化的时候，人类会遇到的问题，它可能也都会遇到。
0: 这就好像一个人这

0: 我们活太老可是 我不把这个当作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而是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件好事啊，就是说
1: 它能够陪伴你更久啊。
0: 对，我们人类也是这样，是我们的彼此陪伴的时间也是拉长，哦，
1: 是，所以我们说人类要健康老化，同样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也要运用在我们包括今天讲到的主角猫身上。那当然我想，哦，其实免不了的，我们最后也会送走它最后一里路，我们人类有安宁照护，请问一下猫咪有类似的安宁照护吗？
0: 这个部分是其实在过去美国他们大概在15-20年前开始崛起的一个新兴的一个专科，原因也是在于美国通常一般他们的医疗也会稍微比我们台湾来的早
1: 一
0: 点，
1: 对，
0: 所以他们提早发现了这些事情，他们也从这个10-15年前开始发现，哎，原来这个猫咪的肿瘤开始增加了，退化性关节炎增加了，甚至是他们这个我们刚刚谈到的各式各样的主题都开始出现了，甚至认知功能障碍也开始出现，在这个时刻有很多家属开始陷入了许多医疗选择的两难，因为我们在面对的一个疾病，举例来说肿瘤，它有可能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疾病，我们只能控制，我们没有办法根治，我们没有办法把肿瘤完全消灭，虽然现在人类还是有很多肿瘤我们是很乐观的，但是不可否认的还是有一些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不会切到底，
1: 对，
0: 那个时候我们不会化疗到底，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做的事情会用不同的角度切入，是以追求生活品质，是以追求减少疼痛， 是以追求更多的最后的时光是可以平静的与家人的陪伴，
1: 是
0: 这样的概念，同样在狗猫身上也成立，也在猫身上成立，我们也开始在做这件事，
1: 这也叫做我们讲的医疗自主尊严，虽然他没有办法自主，但是你要给他尊严，
0: 这个自主这个自主 很有趣，我们2023年美国猫科协会他们发布了一个猫咪的安宁缓和的 guideline，
1: 是
0: 安宁缓和的指引，里面就有提到自主权，
1: 哦，也有自主权，
0: autonomy 就是尊重自主权，而这自主权分成两块，一个是病患的，
1: 是
0: 他病患有可能不愿意 被喂药，病患有可能不愿意被打针，病患有可能来到医院就会很紧张，这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另外一个自主权其实是家属，因为家属也会有个压力，
1: 对，
0: 家属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所以那个自主权其实同样也被拿来用在也被拿来用在猫咪的安宁缓和上面，
1: 哦，是，
0: 而我们的分析的角度会有两个，一个是从猫咪端，一个是从家属端，我们都必须要尊重他们的自主权，
1: 是
0: 这个跟人类的医疗对家人对病人是一样的，但是你知道家人也有他们的一个考量，
1: 没错，
0: 所以人的医生我觉得有点类似，我们得同时这个人类的医生得同时处理这个病人跟家属，对，如果在生命的末期，
1: 没错，
0: 而我们也在做一样的事情，
1: 是，
0: 只是说那个病人变成了病猫，
1: 是，
0: 但家属仍然是家属，
1: 家属，
0: 家属的忧愁，家属的悲伤，家属的不舍是一定存在的，
1: 是，所以作为兽医师，你们也常常要接住饲主的情绪，
0: 这个非常。这非常
1: 你们某方面要成为心理諮商
0: 了，这非常痛苦。我讲个秘密，不能讲秘密啦，就是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很多人都会问我说，哎，那可能有些人问我说，哎，那金医师啊，你当初啊会念兽医系，应该就是因为很喜欢动物才念兽医系嘛？
1: 是，我也是这样觉得啊，
0: 这是一个很多人会提的问题哈。很多念兽医系的这些年轻人哈，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是来动物医院实习的高中生、大学生，如果你问他说为什么要念兽医系，他可能除了回答他喜欢小动物之外，通常 会有人说这句话是，我不太想跟人接触，
1: 我不想跟人类打交道，
0: 我想跟动物接触。那现在问题来了，我们刚刚讲到的各式各样的状况，我们都得跟人打交道，
1: 毕竟那些动物的背后都有一个人在。
0: 因为我从2000年开始当这个犬猫的加医科兽医师，到目前为止我从未看过有哪一只狗自己按门进来说，金医师我

0: 肚子痛，
1: 自己来挂号，
0: 对，然后自己来这个领药哈，批假，然后抽血，一定是有家属的，
1: 已经有四处，
0: 所以兽医师必须得面对沟通的问题。
1: 是，
0: 可是我们的养成教育养成里面却没有这样的训练。
1: 你们只有知道如何去帮那个犬猫做治疗，帮动物做治疗、
0: 啊。我们可以学怎么吹箭啊，然后把一个野生动物给弄昏倒啊。我们切切鱼啊，我们看看牛，看看马，看看狗猫啊、嗯。我们有很多这样的训练，可是我们却没有训练要怎么跟人沟通。
1: 所以你们兽医系没有一堂课是跟饲主互动的？
0: 现在美国开始有
1: 了，
0: 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其实在台湾兽医系也开始出现这样的课程。原因就在于过往我们都觉得我们因为是在跟动物打交道，我们不需要这一
1: 块，所以我只要搞定动物就好。
0: 对，就后来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我很想帮助动物，但我搞不定人我搞不定人的时刻，我怎么有办法帮助狗猫呢？
1: 就会影响到狗猫的治疗。
0: 嘿
1: ，OK。
0: 所以、哦、回到这个安宁缓和这件事情的时候，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兽医师必须也得面对这个要去做心理辅导諮商，这也是现在犬猫安宁缓和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 training，
1: 是
0: 就是如何这个接住家属的情绪，
1: 是
0: 啊，如何帮助他们或陪伴他们去度过那个悲伤的阶段。
1: 是，
0: 同样的，他们也是一样会这个愤怒啊，会否认啊，会讨价还价呀、啊，就是这一些悲伤的流程其实是如出一辙，
1: 就跟人类一样，
0: 一模一样。因为他就是家属嘛，他就是家人，他就是我们家的一份子。所以当我难过的时候，其实跟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的阿公、我的阿嬷，他生病的时候，我会有的反应是一模一样。
1: 是，我自己没有养猫，但是我看了金医师的这一本这个中高龄猫的健康照护全书，我也觉得相当有趣哦。因为会发现你可以对照，因为我以前是养狗，是狗派嘛，对照起来会发现、其实有很多共同之处。那当然如果说你们家里有猫的话，特别是他已经要进到五岁甚至到七岁这个阶段的时候，这本书就变得很有用，它已经是猫咪百科全书。因为它从它的真的生活的各面向，吃的啦、行为啦，还有呢我们最关注的就是疾病的一些照护问题，金医师呢全方位都告诉大家，你真的是倾囊相授你的临床经验、
0: 这个就是一个25年的这个家医科医师加上一个中年男子比较容易会碎碎念的典型的结果。
1: 你可以把它碎碎念全集结成书，我觉得很棒。
0: 但是我认真的觉得这一本书真的是一个对养猫的家属来讲是一个很棒的工具书。
1: 是，就希望能够透过这本书让每一位饲主都可以成为最好的照顾者。那今天非常金医师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
1: 您跟我们分享。谢谢
0: 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猫咪呢也是我们的家人，所以我们今天的 Aloha 健康有约会也特别要关注他们的健康了。相信今天所分享的资讯对我们的猫奴们饲主们应该相当的有用哈。好，今天感谢大家的收听， Aloha 健康有约节目在这要和您说晚安了，祝福您拥有一个美好的周日夜晚。下礼拜六礼拜天晚上八点钟也欢迎听众朋友持续锁定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和明慧一起来 Go Get Home。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3: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4: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3: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4: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3: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4: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2: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饮酒伤肝伤胃又伤心，你还在喝吗？酒瘾治疗需要专业协助，勇敢向酒精说不，请洽询02-2821-2060，或者是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查询酒瘾治疗医疗院所。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TBS 台北剧场，
2: 真诚面对自我，勇敢挑战人生，美丽又尖锐，温柔。

0: 十八岁的阿贤在无奈之下成为火旺的媳妇儿，但与婆婆的争斗也进行了大半辈子。原本以为婆婆死了就能图个清净，没想到过几年，丈夫火旺也跟着倒下了。三个月以后，火旺的命是救回来了，但剩不到半条。住院费、开刀费、药物费、伙食费，一笔又一笔的大开销，七个儿女却一毛钱也不出。病人回到了家中，儿孙们也懒得进房间来探望。
1: 拢也是阿母你啦，死无良心，逼阮老爸做牛做马做生做死。若无你啊，阿爸就袂中风变成这款啊啦。
2: 是啦是啦，
3: 就是咩？
4: 阿母你吼，个人作业个人担啦，卖孝顺阮红背啦。
2: 嘿啊，
5: 谁叫阿母一定甲咱苦读？

于是瘫掉了的火旺瘫在床上，也瘫在阿贤一个人身上。阿贤对儿女死心了，只好没日没夜没有休假地照顾丈夫火旺，一照顾就是整整10年。

0: 后来他搬离牛萨角的祖厝，迁到梅山乡街上租房子，以方便火旺的就医，同时也展开新的人际关系。阿贤常常用轮椅推火旺上街晒太阳，洋洋得意地对人说：
1: 您来看，大家都来看，我人火旺啊，中风遐侪冬，身躯一点点啊破空拢无。医生讲我阿贤哦，真够照顾，也会当聘我去做护理长啊。
2: 是啦是啦，有够甘心的。
3: 阿贤护理长，你好，你超厉害呢。
0: 然而，有时候火旺的脸颊会出现红肿，手臂、小腿偶尔会淤青一大块。阿贤总是皱着眉头，假惺惺地解释：“
1: 哎呀，拢嘛是为着阮人火旺啊做福建，爱扛脚，搁爱扛手，自肩胛头抓零抓到脚底，规身躯哦拢爱拍，搁爱捶，一日做几落摆嘞。谁知哦，我才一个外头咧提物件尔，伊就伫轮椅顶面栽落来。”额头就肿一大堆，是我用小面巾替伊捂，才慢慢啊消肿的。
3: 可怜哦，阿贤，你嘛是老歹命啦。
4: 好你家在，花王啊，有你这个好牵手。哎呦喂啊，花王是安怎跋到大坑死你的啊？
1: 这，哎呦，无法度啦。后生查某囝甲新妇拢总不好，帮阮老公婆啊凄惨落魄。我才比花王减两岁，嘛七十外咯。甲莫前莫后，艰苦无人知啦。伊跋倒眠床卡的时阵吼，若毋是我甲鼓励，用身躯自底下脚，伊吼。就唔敢那是手骨头、脚腿把乌青了。
0: 说谎太多次了，阿贤自己也心虚，于是慢慢的，他不太爱推火旺出门了。偶尔推出来逛街，即使在夏天，也会让丈夫穿着长袖上衣，再用条大浴巾盖住脚，而且。一定是火旺头脸都没伤疤又没红肿的时候。

0: 日子就这样过，照顾了十年，火旺死了。死掉五年了，阿贤也八十几岁了。
1: 回想我一生，是对人人恶劣的美人尖，变作人人讨厌的下头车。哎呦，真正是悲哀，佮无甚物意义。

0: 嫌嘛，阿嫌姐呀、
1: 啊，啊，是阿贵哦，多谢你三不五时就来看我。
0: 阿嫌姐呀、啊，咱两个吼、哦、拢是孤单老人，本来都要互相看顾啊。
1: 爱讲笑，你有家己事事，佮大做伙，这毋是孤单老人咧。
0: 行啦，阿贤姐呀，咱做伙来去老人会听人演讲。
1: 阿新家年头会佮讲甚物尤其听心脏病无啊？听了呢，心肝擦擦，拍彩头啦。
0: 哎呦！

0: 贤挽起阿贵的手，耐心细步陪他横过马路。阿贵有哮喘的老毛病，两脚又一直患风湿，走起路来相当艰难。
1: 哎呦，阿贵呀、啊，你还有子孙带在身躯边做伴，无参像我啦，饲鸟饲家家去的布袋，无依无我。但我若断气哦，想要来休息哟。
2: 哎呦，呸呸呸！十五关宵也未过，今仔日又果是正月初九天公时，你唔通乌白讲，天公伯啊会生气哟。
1: 免惊啦，人古早人咧讲哦，无俭无气食饱哩。
2: 哎呦，好啊啦，免讲迄寡有诶无诶啦，拢是五四三诶，无路用啦。
1: 哎，讲真实诶，阿贵啊，
2: 啊，
1: 我交代你诶代志吼，你千万着爱甲我记好条呢。
2: 哦，
1: 卡叔讲天公伯啊，若要收我倒转去诶日子到啊。哦，拜托拜托咧，你就要跟我斗三工，千万唔通放我互人欺负，互人苦读。
2: 哎呦，又过来啊啦！你上少讲一百遍啦，
1: 阿贵呀、啊，我是将你当作亲姊妹呀，才敢开嘴求你来做。你免惊吓啦，我卡手吼，那是也过会小夸叮当。我就一定会家己解决，绝对袂麻烦你的金手。就是叫我钱开了啊，老本空啊，我阁死袂死，活袂活，迄就凄惨咯。
2: 哎呦，袂啦袂啦，莫操烦遐济啦。
1: 到迄当时吼，就爱拜托你啊啦。
2: 哎呦，
1: 迄包物件放伫个倒位，只有你知影。另外吼，用红手巾啊包起来，是要甲你答谢的，你着赶紧摕走。安尼天不知地不觉，天公伯啊会因为你做功德，消业障，保庇你大吉大利，长命吃饱哩。
2: 哎呦，好啊好啊啦，卖阁讲啊啦，我无爱听。哎呦，嘛唔知啥人要先去苏州卖鸭卵，讲遐济。有什么路用啊？

0: 啊，老人火到啊啦！行，你去来坐，休困顺便听人演讲。
1: 眉山是嘉义县老人最多的乡镇，老人会的活动一向办得非常成功。今天来的讲师是个理财专家。
2: 来，各位亲爱的老兄哥、老阿姊，恭喜恭喜啊！恭喜大家新春大发财！请大家先坐下来，那桌顶有红枣、甘麦糖，请大家免客气，提起来甘。那嘴内甘甜甜吼，让恁大家每年生好生油。拍死！小弟讲吐出去啊，是让恁的金孙吼每年生好生啊！啊，对了，今仔日吼是初九天公生，那大大的好日子了。小弟我吼真欢喜来到这个老人会，来甲各位老大兄、老阿姊来开讲。是要讲啥嘞？就是要来讲财产分配大问题。恁的财产要啥物时阵分？要安怎分？对咱老大人上介有利嘞。
3: 啊，好，讲这好。
4: 好，好你的头啦！我无财无产，是要分啥潲啦？
5: 虽然无财无产通分，嘛会当分你的新主牌啊，是实则袂冤家相拍啦。
2: 各位老兄弟啊，拜托恁大家吼，爱坐好好，认真听哦，唔通

0: 四界爬爬走哈，啊嘛尽量吼，卖拄久流嘴烂啦。啊，咱这场演讲听煞以后吼，唔啦会当抽奖送沙拉油、洗沙粉，迄中头吼，卖当领便当来吃了。
1: 赞啦赞！
2: 吃好吃好！
1: 赞咯，来老人会有吃够有俩呢。
3: 团长啊，吃便当免生活。
4: 哎呦，你无嘴气，大地败棍，你敢敢赢？
5: 当然嘛，我吃糖、吃甜、吃阿鲁米啊，拢都无问题。

0: 八十几岁的老阿贤没跟着大家起哄，因为从一大早到现在，他的心脏一直很不舒服，连气都喘不太顺。
1: 哎，阿阳姐啊，阿你是安怎啊？有要紧不？
2: 心头疼疼，伊伫亲像互大石头底掉咧。哎呦，免烦恼啦，要来就来，要死就死，我一世人什么都唔惊。
1: 哎呦，你搁在胡白乱乱讲啊！啊，你是上着药啊，心头壳歹去啊哦。
3: 各位啊，人咧讲吼，迄食老爱有三宝：老婆、老友、甲老本。尤其是这个老本，千万千万爱保护哦，唔通让内神也是外鬼乖乖去哈，才袂气死，佫咸无伤哦。
0: 谈到钱，阿贤胸口又是一阵刺痛，他心里骂着。
2: 为何为难，专门讲这款狗屎三个。哎呀，寡鬼无什么才情，怪我未走啦。等到是遐不好的囝儿死死，我应付袂起。卖掉最后的老本地方的时阵，钱一个入我的口袋啊，这个后生甲查某囝，也搁六月挂彩，皆有心无？对我哦，安尼阿母长阿母短，叫个亲亲亲哦。知影我的钱哦，四万放手以后，就走个安尼无影无迹。
3: 各位老大兄、老阿姊啊，恁若问我讲财产什么时阵分予子孙才好，嘿嘿，恁大概真足听哦。恁俗语在讲吼，先低家造，先家不好，所以讲唔通想早分。那想早分哦，等你辛苦白听时阵，会无人有效了。也唔过咧，俗语又搁讲，煮共鼎，食共桌，田发草，大厝倒。所以讲吼，万好收万分哦。那收万分，家里事事大大细细会共财产，人难乱，一家就变散车。
2: 什么都不用啊！我饲的猪，那是弄破灶，我田内田园哦，早就换满草啊！花王啊，一只老狗，中风十年，有啥人来烧酒问啊？哎，我一个孤单老人，家己过过六年，有啥人来烧看过？
1: 阿阳姐啊，你有要紧无？
3: 对啦，咱老大人的老本吼，千万唔通提去算股票、算大家乐，也是签迄个六合彩啦。迄上好吼，是嫁入邮编局，或者是农会定存，吃利息，安尼较无烦恼啦。
1: 我阿阳姐啊，阿阳姐啊，你是安怎啊？那的头壳一直倒向阳啊！哎呦，哎呀啦，哎呀啦，跑倒去啊啦！
3: 喂喂，阿伯啊，

0: 阿婆啊，还是安怎？
1: 哎，紧的啦，紧赶紧扶起来啦！啊，现场卫生无啦，卫生无，紧的啦，赶紧救人啦！
0: 哎呦，拜托的，紧来救人哦！
2: 哎呦，先坐下，哪里啦？
3: 哪里啦？
2: 哎呀，姐啊，
3: 要救人哦！
2: 哎呀，姐啊，
1: 不是啊！
2: 哎呦，救人哦！
4: 最后，还是这位讲师抱起阿贤，开车送去大林慈济医院急救。

0: 但是来不及了。医生宣布阿贤的死因是突发性心肌梗塞。阿贤心肌梗塞救不回来了，七个儿女立刻被通知了，但是他们不赶着去医院迎母亲的大体回来办后事，反而是先跑到阿贤的住处，叫锁匠开了门，大阵仗的翻箱倒柜。
1: 奇怪，无可能啊，哪会拢无大事的好物件啦？
2: 对啊，哪会安尼啊？
3: 阿母足厉害的呢，门票、押金簿啊、印鉴，拢总唔知藏伫咧倒位呢。
1: 嘿啊，
2: 搁找看卖咧啦，
4: 哎呀，去找看卖啦。
0: 这时，阿贵哭哭啼啼赶了过来。
5: 好，家伙，果然拢总来啊！今嘛人拢总出去，门窗关好，锁起来，空调打起哩。恁先去接恁的老母，倒转去牛山卡的祖厝办丧事。等丧事拢总办好势了后，搁再请梅东村的村长来做证人，卡免以后冤家相拍。放心，恁想要爱的物件，我一定当面替恁找出来。
0: 一切丧事该办的总算草草都办完了，七个儿女一点也不需要休息，急忙请出梅东村的村长来当证人，也要老阿贵来找值钱的东西。
5: 家贵车高阿贤姐啊，也还牵我的手过家咯，怎想也想不到伊会走到这

0: 啦好啦，阿桂姨啊，你哦唔通阁哭啊啦，啊你目屎哦流好大，阮阿母嘛无法度为棺材爬出来陪你啦。
1: 是啦是啦，船长啊就无闲诶，阮嘛有大大细细代志要处理，你赶紧吼甲物件找出来较实在。
2: 嘿啦，我是嫁出去的查某囝呢，袂使离开家己的厝伤久呢。啊，桂姨啊，我拜托你赶紧找啦。
3: 阿桂听到三儿四女一致的要求，眼泪更是狂流。他觉得那三儿四女不像扶桑的孝男孝女，倒像七只贪吃又肮脏的蟑螂。
4: 哎呀，姐呀、啊，你奶家你比惨，家你排名。
3: 阿贵缓缓拉掉卧房五斗柜的底层抽屉，再用弯弯的雨伞柄从柜底勾拉出一个小小的布包。小布包终于被打开了。三样东西现形了，最先被注意到的当然是农会的存折和印章。

0: 大儿子一把抢过来，指甲按着数字仔仔细细地数。
1: 什么什么呀？五班，干哪五班？阿母伊卖掉上好的茶园，为什么干哪五班啊？咱三个后生落去分，啊，一人就无两万嘞。
2: 哎，背包手嘛无偌济啦，真正是了事哦。
3: 哎，阿兄，阮虽然是查某囡仔，啊，不过吼，嘛是阿母伊亲生的呢。伫咧法律上哦，这五万块，阮四个嘛有分呢。
1: 有分，当然哦嘛有分呐。啊，不过吼，所有丧葬的钱，恁四个吼嘛袂使无分哦。
0: 还好，七兄妹的争论一下子就结束了，他们的眼光集中在第二件东西。小小包的红手帕上，
1: 船长伯啊，拜托哦，紧拍开啦！
3: 内底唔知影包什么贵重的物件呢？
4: 您都免着急啦，我来拍开红手巾啊！哦，大家看好详细哦，是两卡金手指呢。
1: 来，我来看卖啊哦，迄金啊有活动啦！哎，连五钱拢无够啦！
5: 哪里啊！
3: 哎呦，无可能，无可能！阿母吼，应该是还够唱钱唱金嘛啦，
5: 对啦，
6: 一定是啦。
7: 阿贤子啊，本来有讲，红手金嘛包的金手指是搭下歪，也唔过，伊走了真紧真好，无需要我斗三工。这块钱甲金嘛，恁七个人摕去分啦。我本来都无想要滴。
0: 现在三样东西只剩最后一样了。村长打开小小张的牛皮纸，里面包的是一小撮粉末。
8: 这是什么物件啊？
5: 真的怪怪呢，
3: 我亲像西药的药粉呢。
5: 是吗？
1: 真的行啊！
3: 是什么啊？
1: 是中药粉才对啦。哦，
9: 那么可能？
7: 啊，贤子啊，有够！老本的钱若一开完，伊都无想阁活落去呀，会吞下毒药粉，了结伊的一生。万一若是中风的，才是意外，脚手袂顶袂动的时阵，叫我爱斗三工，摕药啊予伊食。伊讲死了后，一定会感激我。不比我卡手勇行，富贵长命，孤长病无好处哦。阿贤子啊，今嘛你该穿啊，我呢，我才不爱什么长岁寿，什么富贵。你只要保庇我，亲像你安尼好事就好啊啦！
0: 阿贤的儿女们对老阿贵的悲哀不会有什么兴趣，急急忙忙找理由走开了。
1: 船长伯啊，是累啦，是累啦！哇，够代志，我要先来走啊啦！
2: 嘿啦嘿啦，我嘛要过时啦。
3: 嘿，啊，后生拢走了了，咱做查某囝的，搁徛伫遮创啥？
6: 哎，行啦行啦，来转来去转啊。
0: 往后，梅山乡的民事调解委员会可又有的忙了，忙着处理那五万多存款和两枚金戒指的纠纷，说不定还会告上法院呢。

0: 阿桂姐啊，这是什么豆油粉哈？
1: 是露天汁掺青酸咖喱，听讲若吞落喉，人马上就会死。
0: 你敢知影？帮助人自杀是犯法，是要被警察抓去关呢？
1: 我当然嘛。

0: 怎样？
1: 白银，哎，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3: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2: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3: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2: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是地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5: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6: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7: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8: 有准备更安全。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人生有情系列，我在，一直都在，第一集，生死重逢。

0: 基，阿基，卖过困啊，起来，咱做伙来去嘉义梅山的梅山公园看梅花，或者是去咱新化街顶的戏院看电影。那无就是，哦，咱坐车坐较远的，来去台北佚佗，坐山山去，坐海山倒转来。我要答应你的啊，做回去，哈，咱做回来去。
1: 睡不着的夜晚，醒不来的早晨，那是熟悉的声音在呼唤，温柔低沉的男人嗓音，稳稳当当的，像巨大的磐石，镇得住人世间的狂风暴雨。80岁的阿芝，翻个身，抗拒醒过来。仿佛一直沉睡下去，岁月就可宁静美好，现世也就能吉祥安稳。
2: 是伊，是相传，是伊搁转来看我，有伊在我身边，什么拢会使安心。伊拢用肩头担起来，我免操心，免惊吓，一切都好好好。什么歹代志，拢总袂发生。
0: 阿基，阿基，起来啦，卖过困啊，哦。
1: 呼唤阿芝的声音很固执，很温柔，却强而有力。

0: 有22岁的热情与亢奋，也掺杂着庞大家族所催熟的老成，再加上一些新婚忙碌后对妻子的愧疚。
1: 敢未当，敢真正会当？
2: 会当，当然嘛会当。我早就自由啊，自由60冬啊。
0: 苏全的声音果真是自由的，他呼吸的气息吹在阿芝的白头发及脸颊上，像温暖又温柔的手指头，轻轻揉过来，悠悠抚过去，痒酥酥，软绵绵的。
1: 敢真正有啊？真正爱去多位就去多位哦。
0: 阿芝笑了，皱皱松松的眼皮眯弯了，泪珠子一颗颗坠落下脸颊。
2: 哎呦，60冬过去啊，你还是这么爱哭哦？安尼要哪会当啦？
0: 丈夫的声音在阿芝心里回荡，她的嘴巴像是靠在耳朵旁，热乎乎的在哈气。是夫妻间甜蜜蜜的疼爱，这下子阿芝的泪珠子掉得更加扑簌簌了。
1: 都嘛是你，是你害的啦。
2: 是你啦，阿姬，害你受遐尼济拖磨，我真正足对不起你。也毋过，你嘛知影。我不是故意的啊！
1: 我知，我哪会不知？60年来，我只有不甘，从来就不怪你啊！
0: 阿芝喉咙哽住了，只觉得全身上下像一大片玻璃，被铁锤狠狠锤到了，碎了一地，再也拼不回来。
1: 这么多年啊，你都在哪里啊？现在要带我去哪里？
2: 我有在了啊，我一直都有在了，从来都不离开。很多地方我永远记条条，我来来回回试过很多遍啊。
1: 阿全啊，60冬来我骗自己，骗咱小的女儿阿辉，才会当忘记的痛苦，日子才过落去。你吼骗人的功夫也差我差真远呢。
2: 啊，阿姬，我
1: 好了，感情真会当做飞出去啊？去60多冬前咱去过所在。
2: 是啊，咱做回来去，去你一个人去过所在。嘛，去咱两个人拢真想要过去的所在，吼！
1: 你真正也会当带我出门哦？你看，你永远袂老，永远22岁，我煞已经是80岁咯，头鬃规粒拢变白啊！安尼，咱是要安怎牵手啦？要安怎出门？
2: 你本来就是我的某，我的牵手啊，别怕吼，不用管遐尼侪有诶无诶啦。来来来，起床啊，咱做伙出去佚佗吼。
1: 呀，咱的查某囝丽辉咧，啊，要带伊做伙去无啊？
2: 哎呦，你有够戆诶呢！你搁甲丽辉当作是阿姨啊？人伊已经做阿妈，今仔日透早吼，伊就甲咱的囝婿、阿公阿婆两个人。带咱两个古锥的囝仔孙去公园佚佗啊！
1: 那呢，你先出去等啦，我换一件衫裤。
2: 好好好，我先出来去外口等你吼，阿婆这么侪年啊，过会惊歹势哦。

0: 己，你穿这束咖啡色的套装，足合身，足好看的呢。
1: 你有介意就好。冬天的早晨，阳光斜斜照进来。22岁的吕松泉，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也晶亮闪闪。他有一双深邃的、千言万语的大眼睛，又浓又黑的长睫毛，上翘的笑意盈盈的嘴角，依旧啊，依旧是60多年前的俊俏。阿芝仰着头看他，看到入神恍惚了。是的，60多年前第一次见到他时，也是仰着头看，红了脸，心底惊呼。

0: 哇，有够落卡，这管呢？
1: 后来啊，就是那高挺的身材，那俊俏的长相害的。60年来，阿芝常常想，阿转以后，想我还会生做较矮一点嘛，较矮一点嘛，或者是目睭轻一点刷吧，搁就掉一两粒喙齿。那安尼，伊都落选啦，都免去做空军啦。60年前，伊就免去坐军机，就免飞去天顶，飞去金门。那安尼，60年前，伊一年无天气，无月娘，透大风，落大雨，中秋节乌暗暝，伊就免去执行一撮又搁一撮危险的任务。那安尼，一切就拢改变啦。我的阿嫂阿全，伊就有机会慢慢啊变老，阮两人也就会当住伫同一间厝内底，啰啰嗦嗦，吵吵闹闹，吵甲皮肤亮皮皮，头毛白苍苍，活个老酷酷，吃去玩个手机，下人爱让下人行走，下人爱甲下人旁边。夜休拜拜，靠不老的做伴。

80岁的老阿芝，凝视着永远不老、永远22岁的丈夫吕松泉，心都快要碎了。是的，60年了，丈夫那浓密的睫毛、大又亮的眼睛、那笑盈盈的嘴角，哪里有化成烟，哪里有烧成灰，全部都转移了，移转到女儿厉慧的身上。女儿身上烙印着父亲的影子，那是生命的重生与骨肉的相逢吗？是老天爷赐给他们这一对薄命鸳鸯另一种方式的长相厮守吗？阿芝好想问苍天，也问问松泉他，

0: 姨，卖阁想我啦，嘛卖阁感觉艰苦，吼、哦。今嘛有我陪你，你唔免操烦。来，我牵你的手，咱做伙出门去佚佗，行。
1: 哎呦，袂使啦，手牵手，行做伙，会互人笑咱无体无统啦。
0: 哎呦，你永远是我的牵手，免惊歹势，吼、哦。
2: 松泉紧紧牵住阿芝的手，不放就是不放了。

0: 珍满脸流泪，却含着微笑。丈夫对她这种永不松开的缠绵，紧紧守护的固执，她懂得，怎么会不懂？
1: 阿钻，你的苦心我拢总知影，只不过我老啊，80岁啊，人生可比来到寒冷的冬天。咱60年前和战争拍断的青春，是要安怎对呢？敢对会回头啊？
2: 会当，当然嘛会当。有我，我一直拢伫咧陪你。

0: 阳光下，一身灿烂的丈夫拥阿芝入怀里，两手紧紧抱着，好像铁了心一定要挽回青春欢笑，留住似水年华。阿芝不高，额头被松拳的下巴顶着，磨磨缩缩是次次痒痒的揉搓与安抚。她伸出手环抱丈夫的腰，闭上双眼，泪水还是从眼眶满出来流了下来。
1: 阿祖安，阿祖安，
0: 这种久违了的温存是阿芝永远的记忆，是他要一直记住到地老天荒的。那是61年前新婚5个月的黄金日子，是夫妻甜甜的小秘密，每天都发生的，发生在新娘子起床去煮一大家子早餐前的片刻。
1: 阿祖安，你英万千岁，杨哥我已经到我了。
0: 是的，吕松泉没有机会变老，22岁生命就残暴地断裂了，停止了。眼前的丈夫比阿芝亲手带大的3个孙子还小，阿芝心头一震，挡不住的惭愧与害羞又暴冲上心头，一阵挣扎，她想挣脱出丈夫的拥抱。
2: 阿姨，阿姨，
0: 那是恳求的声音，也是哭着的了。阿芝瞬间软了力气，怎么忍心啊？她心里想着：
1: 娘文聪的，是不够阿全的，虽然练的，是无依无外我自己。这20年以来，我每一日每一年思思念念，痴心妄想，妄想着会当甲伊来相逢，对伊讲出心内话。今嘛真无简单见面啊，我竟然甲你计较着年岁甲世事，哎呦，我真正是戆大呆，有影真正是戆大呆哦。好，唔免惊，坐回去，坐回来去咱思念甲挂心的所在。但是阿全啊，你是袂用的，袂用的半路就离开，放我一个人，不爱参我呢？
2: 袂啦，绝对袂。而且我嘛从来唔捌离开啊。
1: 我看啊，咱也是来去一个小公园啦，去甲丽辉讲一声，那无伊会紧张甲乌白乱吹哦。
2: 好，咱做伙来去。

远远的就听到两个小曾孙在大呼小叫。周岁大的弟弟瞪着两只圆嘟嘟的肉棍腿，点点顿顿地在

0: 眼睛眨呀眨，看到母亲阿芝笑了。
1: 妈，你别出门哦，卡手这么紧，啥狗拢话好啊？
2: 阿芝家都不傻白啦，阿芝家都不傻白啦，就好诶，阿做来啊，阿做来啊！
0: 四岁的小姐姐张开两手，飞冲过来，双声带的嘴巴，把西班牙、台湾两边的血统都兼顾了。
3: 哎，谢你谢你，哎呦，唔通去弄到阿祖啦！哎呀，
0: 女婿急匆匆挡了上去，他知道小孩子这种飞扑的力道，很容易让老人家闪到腰骨。小女孩却敏捷地像只小猴子，闪过阿公想抓他的长手臂，直接扑进阿奏的怀里。
1: 哎呀！
0: 阿芝蹲下身子，搂住这个真人洋娃娃，摸脸又亲颊的。隔了两代，又注入了西班牙的基因。两个小曾孙的眉宇之间，却依然闪现他最熟悉松泉的影子。
4: 谢呀，咱十冬以来，我思思念念阿全，真正无离开我。伊化身变作我甲伊的子孙，一直咧陪伴我。
3: 啊，妈，你唔免赶紧要出门啦，等我先甲这两个囡仔吼。抱回去厝的，幸好因的爹地跟妈咪，我再阁开车载你去吼。稍等我一下啦。
0: 女婿总是这么孝顺贴心，阿芝满心温暖的笑了。
4: 哎，李辉甲囝婿，哪会敢那叫我？无插因的阿爸。哎，阿雄全呢？伊去倒位啊？
0: 阿芝侧过脸，眼光一阵搜寻。哦，在那里找到了。松泉就站在大榕树下，隔着十几步的距离。阳光穿透了枝叶，洒下遍地的光影。风一吹，大大小小的圆点摇来荡去。松泉他一身洁白的衬衫西裤，浮映着绿影与白光。他伸左手支着树干，斜倚着身子，勾弯了右长腿，眼睛望向人世间的天伦乐，一派潇潇洒洒的满足。阿芝也笑了，他心里想：
4: 感情的一切，今日时势，当初是相传跟我团入来的。伊在这家族内底是有名跟有份的。不管伊敢有开嘴讲话，敢有过来抱两个囝仔孙，拢共款，拢总共款。
1: 是啦，妈，你要去倒位？阮开车送你去。
4: 无喏，恁两个金孙呢，一年会当为西班牙转来台湾几遍啊？恁着爱去甲家抱一下。家做伙出门去佚佗啦，那无把握机会，但因若去坐飞轮机吼，恁两个做阿公阿妈的，去安怎思念，也只有对相片叫孙仔的名，想要抱都抱不着咯。
0: 阿芝嘴巴唠叨着。心底却甘甘甜甜。女儿及女婿都在上班，三个孙子读大学前都是他煮早餐、盛便当、打理东、帮衬西，一起拉巴长大的。现在即使孙女远嫁西班牙，孙儿冲事业打天下，但是回馈给外婆的敬爱及亲昵可也从来没有少过。命运虽然无情，爱戏弄人，但是阿芝他觉得手中抓住的幸福也不算少，可以偷偷笑了。阿芝他在转过

0: 头去瞄一下松泉。站在大树下英俊挺拔的男子笑得更潇洒了。但是仔细打量他，阿芝有点自责了。他的男人身上穿的西装裤是60年前的样式，太老了，裤管又垮又太肥，显不出他的修长挺拔。
1: 我们亲手替阿全做一件短裤，裤脚裤脚都要扯较矮的，唔通太过长腰，裤头都要扯较低一两寸，裤颈哦，嘛唔通太过慢、太过窄，穿起来就袂安尼绕裤裤，就对着即卖流行咯。野寸穿哦，袂变啦，我记甲清清楚楚。我大彩虹家一世人，教出几千几百学生，是台南地区真有名的彩虹老师。我阿基西的红色穿衫，要哪会当对袂着流行啦？
0: 哦，不过啊，阿芝转念一想。是的，也不能让丈夫穿得太流行，他们之间80岁、22岁的距离太大太遥远了，最好不要再去拉大，万一拉得太大了，会大成台湾海峡。那啊，海峡，台湾海峡，60年前的台湾海峡。

那条海峡，迷迷茫茫的黑水沟，惨别的生与死。阴黑的海浪像巨人的舌头，来来回回舔着沙滩，金门廖罗湾的沙滩。八二三是叫八二三炮战，八二三台海战争。

期限是44天的浴血恶战，400多门火炮，超过47万枚铁炮弹，从台湾海峡的对岸，大灯、小灯、围头、江深、联合、烟墩山，漫天盖地的滥射，整个金门的烈雨、大胆、二胆，全部照进炮弹的火网，就快要被炸烂轰沉了。疯狂的炸，没日没夜的炸，都已经遍地焦土了，老天爷竟然还让台风也来凑热闹。中元节才来横扫一遍，中秋节前两天又来了，台风又挥拳踢腿，无辜的金门群岛奄奄一息。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1: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2: 原来如此，
1: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2: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3: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2:00。
1: 请听丝竹漫游。游弋于丝与竹，摆荡于刨土革、木石筋。听见传统与时尚的翩然共舞，经典之间隔着世代相映成趣。我是刘玛丽，邀您一起用音乐、用故事倾听丝竹，尽情漫游。

音乐中有文学性，文学中有韵律感。听众朋友，欢迎再次收听丝竹漫游节目。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非常的江南味啊，就是话说江南。因为在今天的晚安音乐故事馆里呢，就是为大家讲述明代才女冯小青，又叫做冯玄玄哦，大概就是出生于万历晚期。那他的故事就是记载于张岱的《西湖梦寻小青佛舍》一篇。那或许这样的人物他是确实有存在，但是后来就是出现在明代的戏曲当中啊。那因为冯小青是广陵人啊，那广陵这个地区呢，又是属于江苏省扬州市的中部，就像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广陵散》，其实就是呼应了冯小青他的出生地哦。那今天的晚安音乐故事馆也是为您讲述冯小青的故事。晚安音乐故事馆邀请您走进古老的音乐传说以及精彩典故。

听众朋友，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这么一位女子，她的一生短暂如烟花，却在西子湖畔留下了数百年不散的哀愁。她姓冯，名叫小青，后人常说曹雪芹笔下那位葬花葬心的林黛玉，或许就藏着她的影子。今天就邀请您一起走进冯小青的故事。小青出生在明朝晚年的扬州。

0: 母亲是一位教授官宦人家女儿读书的私塾老师。冯小星的童年就在广陵的太守府度过，生活富足，自小生得秀丽端雅，聪颖伶俐，深得父母的宠爱。冯小青的母亲也是大家闺秀出身，善于舞文弄墨，抚琴弹弦，只有冯小青这么一位掌上明珠，从小就对她悉心培育，一心盼望她长成一位才貌出众的姑娘。在母亲身边耳濡目染，所以小青自幼就通晓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有一回，母亲正教授几位官家小姐吟诗，年幼的小青正坐在一旁翻书，也跟着大家一起吟诗。
1: 我说：“落霞与孤鹜齐飞。”接下来这一句的平仄行板，你们谁能接上呢？
0: 正当所有人绞尽脑汁思考之时，在一旁的冯小青随口便接了下一句：
2: 秋水共长天一色。
1: 小青，你这丫头又是怎么找到答案的？
2: 娘，我天天听您弹琴唱曲，天天看官家姐姐们读，自然而然就会啦。
0: 在座的官家小姐们无不惊叹，都说这孩子不仅是诗词奇才，连对音律的敏锐度都异于常人。小青的母亲既欣慰又隐隐有些忧心，因为太过聪慧的女孩子在这个世道里未必是福气。这份忧心在小青十岁那年得到了印证。家里来了一位化缘的老尼姑，见小青生得秀气灵巧，便随口教了她一卷心经，就跟小青说：
3: 小姑娘，你听着，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你可知道这几句话它是什么意思吗？
2: 师太，我知道是在讲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但我好像还不是太明白色与空还有舍利子。
3: 舍利子是佛陀的大弟子，是一位智慧第一的尊者，也是这一部经的对话听众，所以这些话是佛陀对舍利子说的。物质的世界是色，但本质的空性，两者并不是截然不同的，是相生的。所以物质不等于虚无，但物质的本质就是因缘而生的空。同样的道理，空性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它恰恰能够显现所谓万千的物质世界。物质就是空，空就是物质，它们一体两面，密不可分的。
2: 所以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间万物都是因缘聚散而相生相灭，没有定数的。
3: 小姑娘说的是，果然聪慧过人，马上就参透了心经的道理。大人，你这掌上明珠太聪明了，聪明的让人心疼啊。依老尼这么多年云游四方的阅历来看，这般灵慧的女子往往招惹造化的嫉妒，一生波折坎坷，不如舍给我做弟子。

0: 青灯古佛或许还能够躲过一劫。
1: 在一旁的小青听了，马上就婉拒老尼姑的提议。
2: 师太，我不想离开爹娘，我还想要跟着娘一起学诗词通音律。
1: 冯太守听了也很舍不得。
3: 是啊，师太，我看小女与佛法尚无机缘，这一次就只能婉拒您的好意了。
1: 小青的父母终究舍不得，于是就婉拒了老尼姑的提议。老尼姑临走前回头望了小青一眼，欲言又止。冯太守不禁好奇地问老尼姑：
3: 师太，您是否有什么难言之隐啊？
0: 小姑娘早会命薄，若无缘跟在我的门下学佛，那就请勿让他读书识字吧，也许还可多活个30年。
1: 但冯太守夫妇与小青只是半信半疑，就目送老尼姑离去。不知是好事多磨还是红颜薄命呢？在历史上，冯小青与明代传奇《牡丹亭》的悲剧共鸣，现代音乐对他的故事也有改编，还有吟唱。接下来，冯小青的命运又会如何发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4: 本集晚安音乐故事馆，感谢新雅饰演冯小青，雷恩饰演冯太守，小婉饰演冯母，常晴芬老师饰演老尼姑。接下来就把时间交还给玛丽主持人，谢谢。
1: 非常的谢谢我亲爱的同事们，还有 AI 同学啊。那今天在节目中，除了为您送上冯小青的故事啊，这个故事会连播4集哦，其实很多可以为大家来分享哦，所以呢，就留在之后为您慢慢分解。那今天的节目会为您分享哪些作品呢？刚才已经提到过会分享《广陵散》嘛，好，那我们就来一段前导抢先听吧。

是的，我们听到的就是非常隽永的古琴曲《广陵散》，相传是嵇康所作，但不是，这是嵇康在临行前弹奏的这首古琴曲，所以又有一个名词叫做《广陵绝响》。接下来，这是陈世慧根据《广陵散》所引发的灵感，《广陵散》的回响，这是古筝与国乐团的合奏。

接下来这一首是朱昌耀的扬州小调，因为扬州的古称就是广陵，所以在这边为您送上扬州小调。接下来这一首是跟江苏有关，因为都是在江南地区嘛，所以就为您送上这一首李冰洋的《烟雨枫桥》。

好，这就是今天要为您所送上的乐曲啊。其实跟冯小青有一点关系，因为冯小青就是出生于广陵，也就是现在的扬州。那刚才提

0: 提到了《广陵散》是中国十大古琴曲之一，那它有一个别名叫做《广陵止席》或者是《聂政刺韩王曲》啊，就是因为嵇康在临行前从容弹奏这首曲，这个故事也让《广陵散》更广为人知。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玛丽先前一样，在临赏《广陵散》的时候，好像就觉得说必须要心如止水，你才能够把《广陵散》听进去。其实我觉得《广陵散》它有一种独特的韵味，而且多听几次都不会厌倦，就是你要给它一些时间，并且要把自己先准备好，好像就是静心一般的。因为《广陵散》它的叙事性是非常强的，它的故事呢，就是在讲述聂政刺韩王，其实就是为父报仇的一段故事。那这里面就是包含了深沉的情感，还有坚毅不屈的精神，所以真的是古琴曲当中少有的叙事性的作品。那在欣赏之前呢，是否先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散哦？广陵散，这个散是什么意思呢？就邀请 AI 同学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吧。
1: 琴曲中的散是一种独立体裁，与操引并列，其特点是结构自由，篇幅宏大，不依附歌舞或戏剧，常用以抒情叙事，展现慷慨激昂或深沉雄大的气魄。代表作如《广陵散》，以磅礴音势、粗犷质朴之美，寄托侠义精神与英雄情怀，成为古琴曲中最具象征性的绝响。
0: 好，那听完了 AI 同学的介绍，我们就来欣赏这首《广陵散》。

所欣赏的是古琴独奏曲《广陵散》，那接下来来欣赏陈世惠的《广陵散》的回响，这是

古筝还有国乐团的作品哦，就是取材自《广陵散》，其实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加入了自由即兴的一些方式，给予演奏者更大的空间来展现古曲的现代回响，所以叫做《广陵散》的回响。

0: 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1: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0: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2: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立健康团演奏组组长钟远芬，也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也蛮舒坦的节目是由刘玛丽所主持的《始作漫游》。
1: 非常的谢谢钟永宏老师，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丝竹漫游节目，这个节目是每周日晚间10点到11点，用音乐还有故事陪伴您哦。好，那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是为您分享了冯小青的故事哦。冯小青是扬州人嘛，那刚才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就听到《广陵散》这首古琴曲，还有《广陵散绝响》是写给古筝还有国乐团的。那广陵跟扬州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广陵是扬州的古称哦。那么既然提到了广陵、扬州，那我们接下来就为您送上扬州小调，这是朱昌耀的作品。扬州小调又称为扬州清曲、扬州小曲，它起源于古老的扬州民歌，传承了元代、明代的世俗歌曲，主要就是根据这些地方所流传的民间音乐的特色改编而成。那朱昌耀的二胡演奏非常非常的有魅力啊！还有呢，待会儿我们会在音乐中听到著名的歌谣《茉莉花》，还有《拔根芦柴花》。

所欣赏的是朱昌耀的扬州小调。好，那接下来这是李冰洋的烟雨枫桥。没有错，枫桥就是张继的枫桥夜泊当中的那个枫桥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没有错，就是这么有韵味。而且呢，这当中那个苏州评弹那一段哦，会让人流连忘返，这就是江南地区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声响。

0: 今天的节目也要在这边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节目过后也请继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的各项节目。11点是由陈冠州老师所主持的台北乐坛，继续陪伴您度过美好的夜晚时光。我是刘玛丽，祝福您下周见。
1: 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及汉声广播电台联合制播。

0: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燃气热水器等炉具的安装方式，应有取得营业登记的承装业，雇用具有特定瓦斯器具装修技术士证照者，依照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安装标准安装热水器，并在安装完成

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3:00。
1: 音乐是人类万物的气息，音乐是地球村共同的语言，音乐让你我之间不用话语就可以谈论。台北乐坛，本节目由陈冠州为您制作主持。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这里是 FM93.1 台北电台，非常欢迎您又在星期天的最后一个钟头能够在台北的天空和您一起分享美妙的古典音乐。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冠州，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乐坛的节目单元呢，特别和您所推出的也就是台北音乐厅。那在今天晚上呢，我们特别要以一个崭新的系列呢跟听众朋友来介绍。我们这个系列呢也就是音乐巨人马勒交响曲系列。那我们在今天晚上就首先要和您来介绍他的第一号的交响曲。这首的交响曲呢，有时候呢也被叫做巨人交响曲。虽然这是作曲者就是马勒自身想用的标题来表示乐曲的内容还有它的命名的，但其实这一首的交响曲所给人的感觉却与巨人的这两个名称呢来相走。那马勒呢这一首的交响曲呢，原是根据的德国浪漫派的作家江保罗的一首同名诗《巨人》而命名的。同时呢，他为了进一步的详加的说明，而把乐曲呢就分成两个乐章。那第一段的乐章呢，另外有个题目叫做《那些年轻人美德结识苦恼等》。那第二段呢，他则提名为《赋予人情味的喜剧》。他想借以将明确的情绪上的观念呢，把它表达在这个交响曲上面。因此呢，这一首的交响曲洋溢着刚刚我们认识了人生的20年代抒情味的青年人的感情，表现出那种狭窄的世界里的奋斗，以及血气方刚而刚踏入人生的路途的这样的一个姿态。所以，管弦乐的编制虽然很大，但是呢，马勒呢却很成功的使各种乐器很巧妙的唱出歌曲型的一个旋律。那整个乐曲当中，你可以见到那种主导性动机的手法，同时呢，也做了不少的改革。不过，整个交响曲来说呢，它真不免于相当的保守。那我们要和你所介绍的就是它的第一乐章。第一乐章它采取了一个低大调4/4拍子，用奏鸣曲形式所写成的一个乐章。乐曲呢以指示的那种缓慢而沉重的序曲而开始。那这个开始充满着平静安宁的美感。那整个开头呢有4段的动机，那它并不是模仿，而是象征的杜鹃之叫声。不管如何，在此所展开的是一个大自然的平静和安宁。那当然在这一段当中的第二首是年轻人的流浪人之歌。那这首这个部分呢，它采用了一个与第一主题关系密切对位性的第二主题而造出了一个顶点。那管乐呢就逐渐的平静之下呢就呈现出一个非常平静安稳的一个乐章。那么接下来呢就和你一起来领赏这一首第一号交响曲巨人的第一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马勒呢，他虽然以歌剧指挥家来享誉乐坛，但是呢，在歌剧的作曲方面呢，却只有最初期所写的一出的歌剧而已。而这一出的乐曲本质上面还是以交响曲和抒情性的歌曲为主体。对于马勒来说呢，他正和舒伯特一样，这是属于一个交响曲与歌曲不能分割的同一个创作的世界里面的作曲家。马勒的交响曲可以说是一个由歌曲的体验和歌曲的灵感所发展而来的。自从他在1899年写了第一号的交响曲以后，直到他离开人世为止，他一共完成了十首的交响曲。那此外呢，他也留下了一首未完成的交响曲。而在这十首的交响曲当中，没有用到声乐的交响曲呢，分别就是他的第一号、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以及第九号的五首。那即使这一些没有用到声乐的这个交响曲，也不是与制作的歌曲有关联，就是呢，将民谣风或者是歌曲风就把它放在它优先的位置，充分带有歌曲的性质。马勒呢，其实他是一个歌曲性旋律非常丰富的作曲家。然而马勒呢，他却比纯奥地利性维也纳性的舒伯特更有田园性的那种波西米亚的淳朴性。而节奏在基本上也尽量应用波西米亚民俗性的节奏，而且他还比史麦坦纳还有德弗扎克这些人更为精湛，那也更具有近代性国际性的一个色彩。马勒的这一种新鲜的节奏感呢，给斯拉夫籍的作曲家带来了相当强烈的影响。例如年轻时候的肖斯塔科维奇呢，就受到马勒的影响的其中之一的一个作曲家。那马勒的交响曲，它在结构面上来说是一个古典派的一个传统出发，然而呢，同时呢，马勒的交响曲自第二号以后呢，它确实有一些并非一定采用四个乐章，那不但呢有时会加长加大的倾向，而且呢也具有来自华格纳的一个影响，不按照以往的交响曲的编制，而喜欢采用大规模的管弦乐团。那然而虽然如此，但是它并不流于粗糙的那种杂音或者是粗糙的方式来创作，而是它尽一切的都完全非常的精巧。所以也就是说呢，规模虽大，但是却不造出粗野而强烈的音响啊，那么的透明，那么的符合对位性，甚至呢还使人有像是大规模的室内乐一般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要和您再来介绍的，也就是它的第二乐章。第二乐章它采用了一种强而有力的一种运动，用 A 大调30拍子三段体形式所写成的。那在这个乐章当中，它最初由低音弦呢来演奏出一个强有力的一个顽固低音，那小提琴跟中提琴在这个声部上面演奏出几乎是8度大跳的旋律性的动机，那借以来充实和弦。那我们先和您来欣赏一下这样的一个片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刚所聆赏的，这就是他一开始用低音提琴所演奏出来的顽固低音，还有小提琴跟中提琴在上声部当中演奏出那种大跳性的一个旋律性的一个动机。那到了中段以后呢，马勒呢他就采取了一个圆舞曲风的一个非常柔和的一个旋律，那以四度动机作为他的低音的伴奏，那后来转为G大调，那弦乐就以舒伯特风格出现，与第一乐章的主题有关的一个旋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聆赏这一首相当精彩的马勒的这一首第一号交响曲的第二乐章。

0: 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嗯，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角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吸电子烟，
4: 而且他走路摇摇晃晃，讲话迷迷糊糊的，
5: 可能是电子烟里面含有依托米酯，俗称丧尸烟弹，是一种二级毒品，会让人精神恍惚，甚至危害生命。
3: 哇，真是太可怕了。
5: 只要持有、使用或贩卖都有刑责，向你们及时通报真的很棒，大家一同关心，让孩子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Everybody 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7: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6: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7: 干净能源，守下一代。

FM 93.1 台北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也就是由陈冠州所为您主持的台北乐坛。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听众朋友来介绍了音乐巨人马勒的交响曲的系列。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和您所介绍的，也就是马勒的第一号的交响曲巨人。那我们紧接着呢，要和听众朋友继续再来介绍的，也就是他的第三乐章。第三乐章，他的指示说不要缓慢，是一个庄重而威严的。他用低小调40拍子三段体的方式所写成的一个乐章。那在这个乐章当中呢，他充满着虚浮飘渺之感。他用古老的波西米亚的一个民谣作为一个旋律。那这个旋律呢，也许呢您会懂的。我们和您来先欣赏一下这个民谣的旋律的一个片段。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感到非常的意外呢？您听过这首的旋律吗？其实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呢常会唱的一个两只老鼠。那这个旋律其实是一个古老的波西米亚的旋律的，那实际上最早出现的就是在马勒的这首第一号交响曲的一个第三乐章里面。那我想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听众朋友来完整的和您来聆赏这一首第一号交响曲的第三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紧接着呢再继续和听众朋友来介绍的，也就是马勒的这个第一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第四乐章它像一个是一个如暴风雨般的一个运动，二二拍子奏鸣曲形式，那这个乐章呢可视为一个变化多的一个自由奏鸣曲形式，同时呢也可以视为三大部分的一个组合而成的。那第一段呢由 F 小调所支配，就像是从疲惫的一个绝望当中激烈的反抗而站立起来的那个样子，以及强烈而又有热情的一个全乐器而开始的一个乐曲。那第二段呢就是由弦乐器以较长的第二主题而开始的。那我们在第三段呢就是用一个描绘出一个大自然的一个胜利，人类的失败，以及因而产生了对人类的一个喜剧。这就是马勒的第四乐章所要呈现的一个含义。那我们接下来就和您来聆赏马勒的第一号交响曲的第四乐章。

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在今天晚上台北音乐厅的节目单元当中，特别和您以音乐巨人马勒的交响曲的系列，我们和您来介绍了马勒的 D 大调的第一号交响曲巨人。那也希望透过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解析导聆，能够让您更了解马勒的这个交响曲。那我想我们在以后的系列当中，我们将会呈现马勒的各种不同的一个交响曲，那也和您来介绍他的交响曲的一个创作的背景。那夜深了，我们的节目呢也接近了尾声，感谢您今晚的收听，同时呢也非常欢迎您在下个礼拜礼拜六礼拜天的晚上十一点钟，请您继续锁定 FM93.1 台北电台台北乐坛节目。明天开始又是新的工作的开始，在这边也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未来一个礼拜都能够平安顺利，祝您晚安，再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2: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3: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金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JS， 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时间零点整，
1: 晚上十二点喽。大家好，我是李刚。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
3: 我等着你。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这首歌曲应该不用我多做介绍吧，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哈，来自小虎队好听的这一首《红蜻蜓》。其实这首歌曲呢，当然也是日语的一首歌曲，就叫做日语翻译的话呢，那首歌就叫做《蜻蜓》哈。那其实基本上呢，蜻蜓我们大家都知道哈，就是蜻蜓 ，OK。不过呢，说到了在当时啊，这个小虎队啊，真的非常非常的红，而且他们在当时呢，有了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杰尼斯。的称号，因为他们三个人的组合就完全 copy 了在19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90年代初期80年代后期的时候呢，就完全 copy 了日本偶像团体的这样的一个风潮。所以呢，像他们的一些歌曲，小虎队的一些歌曲，包含了像是新苹果乐园啦，像是蜻蜓啦，在当时呢都是翻唱杰尼斯的歌。

好的，那么这边做一个更正哦，其实青苹果乐园呢是来自少年队的一首歌曲。 OK， 好好，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小虎队，好久没有聊到他们了哈。这个小虎队其实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都有各自不同的一些发展，但是呢在当时呢最早时候呢，他们三个其实并没有那么红的时候呢，是办一个节目所赐，就是 TV 新秀争霸战。其实这一个节目啊，在这个综艺教母张小燕的带领之下，还真的是捧红了很多人，里面包含了像是朴学亮啊，像是刘尔金啊，宋少卿啊，还有黄子佼啊 ，OK 哈，还有这个小虎队呀、等等 ，OK。在1988年的时候呢，这个张小燕所做的这个 TV 新秀争霸战，在当时呢，原本是说要找三个女生哦，然后组一个队叫做小猫队，然后来当这个助理主持。后来呢，节目太红了，那制作单位呢又从这个参赛者的里面呢挑选男生。那经过了层层的这些考核啦、考试啦等等啊，那后来就选出了在当时呢18岁的吴奇隆、17岁的陈志鹏、15岁的苏有朋。脱颖而出，就成了这一个小虎队。那么其实呢，这个小虎队一出来之后呢，从89年开始哈，那就一路呢，一直大概到了97年这一段时间，他们是最辉煌的这一个时间点了。那为什么到了97年，其实中间还有一些分合哈？在91年的时候，民国80年的时候呢，这个陈志鹏第一位要去当兵啊，要去做兵啊了，所以呢，第一次暂时解散。那到了93年，大概2年的时间，93年陈志鹏退伍回来之后呢，三个人又合体之后呢，就发行了《星光依旧灿烂》啦，《快乐的感觉也永远一样》啊等等这张专辑。那93年一直到了97年的时候，民国86年的时候呢，又面临到了第二次的兵役，就是吴奇隆被去做兵啊。后来呢，就只好呢，在97年的时候呢，吴奇隆因为要当兵，所以呢就单飞，然后呢这个团体呢就解散了。其实一直到现在为止，还是有很多的人希望呢，期待他们三个呢可以重新的再组合一起。但是呢，其实他们三个人呢，说真话，后来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像是陈志鹏其实基本上呢，他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舞台剧的一些演出啊，那么就走的是舞台剧的一个路线。那当然，苏有朋跟吴奇隆当然就是往戏剧发展了。不过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还是有出专辑的哟，例如说苏有朋的背包。

说到了这个苏有朋呢，就一定要提到了《还珠格格》，对不对？好，因为在当时呢，《还珠格格》非常非常的红。那么其实呢，苏有朋呢，他是台北人，1973年出生哦。那么他是当然，他也身兼了演员啦、歌手啊等等啊。那么其实呢，在小虎队过去了以后，1997年结束完了以后，大概到了1998年之后呢，他就参加了《还珠格格》的演出，然后呢再次的翻红。之后呢，2005年的《刁蛮公主》，后来还有《风声》。《风声》其实在大陆呢非常非常的红，那部电影呢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哈。那后来呢，从2015年就开始转任成为了一个导演。那当然他的歌还真的蛮多的，而且呢他有还翻唱了这首歌，让我蛮讶异的，在《甜蜜杀机》电影当中的一个主题曲，而这一个主题曲呢叫做《老天有眼》。

好听的这首歌曲《老天有眼》，其实这一首歌曲呢，要讲到了，在1979年，台视有一个这一个电视剧啊、哦，那就专门就讲这个办案这样子的一个电视剧，就叫做《天眼》。那么这个《天眼》里面呢，就是劳务卿陈金怎么说有没有 ？OK， 好，那最早的原唱是谁呢？要考考大家，这首歌其实最早呢，那个人叫做黑宝，黑宝所唱的一首歌曲，所以在当时这首歌。1979年的时候就真的很红，后来到了2014年的时候呢，哎，有一部电影哦，就叫做这个《甜蜜杀机》。那《甜蜜杀机》呢，其实它是一个悬疑的一个喜剧。那苏有朋，然后再搭上了林依晨，然后演的是一对菜鸟，然后追查这个连环命案的一个过程，这样哈。然后呢，就很巧妙的用到了这一首歌曲 ，OK 哈，好，很特别哈 ，OK。好，那这个说到了。这个苏有朋呢，当然大家都知道了嘛，哈 ，OK。那吴奇隆呢？吴奇隆他当时呢，也是这个从一个偶像的歌手，然后摇身一变，然后呢就转成为了一位演员。那讲到了吴奇隆，应该就会想到了《步步惊心》吧。

好的，这个是吴奇隆的一路顺风，好听的这一首歌曲啊。那当然要讲到了步步惊心，其实基本上呢就是大家很清楚，那么里面呢吴奇隆在里面所扮演的呢就是四爷 OK 哈。其实步步惊心呢在当时呢其实它是一部这个同名的小说，就叫做步步惊心，就是桐华的作品，或第一次第一部被翻成为这个改编的一个版本。那么当然这部戏呢其实在当时呢是一个穿越剧，那就是从2011年首播，然后就是穿越嘛，哈 ，OK。那在大陆真的很红。我在大陆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大陆去大陆玩了，后来结果呢就碰到了几个好朋友，哎，这个因为都是相关产业的嘛，然后我们就聊到了这一部戏 ，OK。那其实基本上这部戏在讲什么？他就讲穿越剧。后来为什么穿越剧会这么红？我觉得应该也是拜这部戏所赐 ，OK 哈，因为大家都觉得哇，这穿越剧真的太有趣了 ，OK 哈，就是穿过来穿过去，就现在穿到以前这样哈。那为什么会很红呢？当然，这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吴奇隆在当时呢他演的这个四爷，他里面呢是隐忍的，然后腹黑的，然后又深情的，有没有哈？然后呢，最主要还有第二个会红的原因，是因为呢他是穿越剧的一个始祖 ，OK 哈。好，那当然这个还有第三个原因嘛，第三个原因可能就跟吴奇隆跟刘诗诗有关了 ，OK 哈。好，那我们就不提了 ，OK。好，所以呢，在当时呢，吴奇隆呢就是因为演了这一个四爷，然后在大陆呢这个水涨船高。其实啊，刚刚有讲到了小虎队啊，小虎队呢他们也是第一个，然后到大陆去，那个时间点是在91年、92年的时候。他们有到大陆去开了12场的巡回，也可以说是台湾第一个偶像团体到大陆去发展的一个偶像团体。所以呢，其实基本上呢，当小虎队到大陆去的时候，已经开始有了一些知名度。然后呢，再加上了在当时的这个戏剧方面的一个演出啊，所以呢，就当然自然而然的就很高了哈。OK 哈，就是大家都非常非常喜欢。OK。好，那既然讲到了吴奇隆，我们刚听的是一路顺风，好听的这首歌曲，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另外一首歌曲，叫做《梁祝》。那么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生生喝鲜奶升级成 3.0 版咯。今年8月31号开始，只要你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5岁的学幼生，或是就读台北市公私立国中、国小及幼儿园的同学，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你的数位卡证到 7-11、OK、全家、全联、美联社、乐家康超市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持续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5: 今天又不安眠起伏嘞，家家清平生，
6: 你家家同胞。
7: 面对高盐巴力，唔做得出来天数，在后经验提确定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希望先生处理，用上海盐是停止。
8: 本盐巴力嘅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欢迎高药铺以及五省份巴力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9: 汽车高盐巴力勇敢提出来。
7: 以上广告由高药铺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秋秋合唱团《虎姑婆》。

好听的这首歌曲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序幕，球球合唱团的虎姑婆。为什么我们今天在第一阶段要特别介绍小虎队，然后在第二阶段又听的是虎姑婆这首歌曲呢？主要来告诉所有好朋友哈，今天来到了10月5号，对不对？十月五号你知道什么日子吗？他可能不知道的人可能还真是不知道呢。好，来告诉所有好朋友们，每一年的10月5号，在台湾哈，10月5号呢叫做石虎日，石头的石，老虎的虎，石虎日。这个是教育部还有台北市政府还有特生中心哦特别做的一个特别的节日哦。那这个石虎日呢，其实它不是传统的节日，是保育界他们自己所定出来的一种物种节日哦。那为什么要定这个石虎日呢？原因很简单，第一个就是石虎呢其实现在呢已经快要没有了，而且呢这个全台湾呢根据农业部的一个统计，不到1000只啊。那主要是分布在苗栗啊、台中啊、南投，还有彰化山区哦。那面临很大的威胁，就是鹿杀啦、犬杀啦、栖息地的破坏啦。所以呢，现在目前已经被这个公告为稀有的保育类哈。那2008年的时候呢，更是升级为濒临绝种的保育类的动物哈。那为什么是10月5号呢？虽然这个官方没有说15、15嘛，10月5号、15、15，好像那个谐音。石虎石虎哈，其实没有这么说，但是呢主要也是因为呢隔天就是前一天，这个有一个配合世界动物

日，所以呢就是衍生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石虎日。 OK 哈，好，那这个是因为今天呢我们会听老虎的相关的歌曲。好，那讲到这里呢，哎，我就必须要带一下了，在上个礼拜四啊，十月一号这一天，你知道十月一号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吗？十月一号叫做世界黑狗日。

来自于曾经的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刷定欧高音》哈，其实这首歌哦，这个唱的人很多哦，像洪荣宏也曾经唱过这首《刷定欧高音》啦，好西青啦等人哦，都唱过这一首《刷定欧高音》哈。那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上个

0: 上个礼拜10月1号这一天呢是世界黑狗日。那为什么会有一个世界黑狗日？其实它也不是传统的节日，它是在美国的有一位宠物专家他所发起的。那为什么他要发起黑狗日呢？哦，这个还也是有原因的哟哈。那也不是说随便这个就发起的哈，因为呢，他其实做过一个这个调查，而且呢，他长期呢在研究这个流浪狗狗的这样子的一个任务。那而且呢，他专门救的就是黑狗。那他因为呢，他发现到啊，这个收容所有一个现象叫做黑狗症候群。什么叫做黑狗症候群呢？也就是说呢，黑狗呢，黑色的狗最难被这个领养，那么领养的这个几率呢是最低的，那安乐死的这个几率呢也是最高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黑色怕拍照会不好看 ，OK 哈。然后呢，第二个，很多人迷信黑色不吉利，看起来比较凶，所以呢，黑色的狗没有人领养。那还有一个呢，就是黑色最常见呢，而且呢是个数量是最多的，所以呢他就想要呼吁大家哈，就说世界黑狗日哈，就是来提醒大家，如果你要真的要领养的话呢，你也可以。这个以黑狗作为一个最优先的一个选择哈 ，OK 哈，好，说真话好像似乎也是哈，阿姆公哈，咱在这的台语哈，欧高样哈，这个可能代表的含义就不一样哦，就是那种小派啦哈，帅气的啦那一种男生呢，就会用欧高来做形容嘛，对不对？哈，欧高样对不对？我有一个配音的朋友，他的外号就叫做欧高，黑狗，好。那不管怎么说，10月1号呢是世界黑狗日，然后呢10月5号呢是石虎日 ，OK 哈，这两个节日可能有很多的人这个都不是很清楚，我也是上网去查询了相关的资料，我才发现到哦，原来啊这个世界啊上面啊这个有很多一些。你可能连想都没想过，连听都没听过的日子 ，OK， 好，好，那当然也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好，不过呢，说到了这个，刚才有特别提到了哈，在之前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那这个节日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动物保护节嘛，哈，国际的动物保护的这样子的一个热度，其实现在目前在全球呢，都已经开始在发酵当中。那既然这样子的话，我们在第二阶段就分别跟大家来安排有关于动物的歌曲。
1: 唱宝贝的歌唱世界，现在要开始我们的游唱旅程喽！

go. Old MacDonald, he had a farm.

来自黄湘怡好听的这一首歌曲，畅游的歌曲啊，王老先生有快递。我们丁向呢再跟大家来分享这首歌曲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资讯。不过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世界动物日，是每年的10月4号，是全球动物界最大共同的一个节日。哎，这个不是随便挑的哦，不是说哦我好比说一个什么环保人士挑了一个日子然后就这样，不是哦，它是为了纪念啊，在12世纪意大利的天主教的传教士叫做圣方济各。那为什么要纪念他呢？那么因为呢，这个圣方济各是这个方济各各会的创始人。据说呢，他其实能够跟动物说话，会对小鸟呢来沟通，甚至他可以驯服过像是野狼啊、等等的这种大型的凶恶的这个动物啊。所以呢，就被生态学者呢奉为动物的主要的这个保护者这样哈。那么在1925年的时候，这个节日就已经开始有了，是第一届，可是那个时候参加的人数大概是5000人。那么后来到了1929年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日子呢移到了10月4号，原本是在3月24号，就移到了10月4号。那么在1931年的时候呢，在意大利的佛伦斯的国际动物保护大会上面呢，就正式的提议哦，就是把这个10月4号呢定为世界动物日。所以其实这个节日啊，这样算一算哦，已经超过有90年的时间了。大家想想，从1931年开始到现在啊，还蛮长的一段时间。OK， 好，好，所以呢，这个10月4号呢，这个国际动物保育日啊，所以呢，在这一天呢，各地的啊，那么。甚至是像是台北市动物园都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这样的。好，10月4号是动物保护节。好，我们来聊聊这个王老先生有快递、哦、其实它是英文的一首儿歌。好，那这个儿歌呢是最早呢是来自英格兰的一个儿歌。好，那为什么要叫做王老先生呢？因为呢其实最早呢就是他的这个英文歌曲的主角叫做Old McLean， 麦克当劳 ，OK， 麦当劳了 ，OK， 那比较好记的话，就变成王老先生这样的 ，OK， 那在歌曲里面呢，有鸡啊，有鸭呀、啊，有猫啊，有狗啊，有猪啊，有羊啊，有牛啊，所以小朋友呢，在学这个过程当中啊，还真的是蛮有趣的。那当然，在台湾版呢，至少有3种常见的版本，这个王老先生有快递哈，或者是。老 McDonald 呢有一块农场，或者是麦叔叔有个农场，其实呢都是讲的是同样的一首歌。那其实呢这首歌曲呢世界各

各地都很红，甚至呢还有呢就是粤语版哦 ,OK, 粤语版的歌曲也有 ,OK, 好，有鸡有鸭，有猫有狗，有小猪，有小羊，还有小牛，还蛮不错的呢。好，我们再来听这一首歌曲。

来自苏慧伦好听的这首歌曲《鸭子》哦，其实呢，这首歌曲呢也是重新翻唱的一首歌曲。那其实这一首歌曲对苏慧伦来说呢，也是转型的另外一个不同的一种歌曲的曲风。因为早期的时候，苏慧伦大概走的就是这个所谓的玉女路线嘛。但是呢，从像是柠檬树啦、Lemon Tree 啦、像是鸭子啦等等哈，那改变了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风格。那当然，这首歌曲呢也有另外一个版本，叫做说话，那同样是粤语版，然后呢是苏慧伦所演唱的。但是呢这一首歌曲呢，它其实最早呢是一首英文歌曲，是 Judy Clapp 的一首歌曲，那翻译呢就是叫做是我就是我自己。

好的，我们不能再聊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进行到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 say goodbye 了，感谢朋友收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有请何老师做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4: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知书坊的新书，不过这本书是原来在1958年就已经出版的经典作品，谈的是婴幼儿的发展，作者是 Selma Freiberg， 原来的书名是 The Magic Years Understanding and Handling The Problem of Early Childhood， 中文书名是魔法童年，认识孩子发展的挑战，读懂孩子内心的成长魔法。关于早期婴幼儿的发展， Selma Freiberg 他很有趣，他创造了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婴幼儿，把他称之为叫魔法师。魔法师坐在他的高脚椅上，以赐予恩惠的眼光看着世界，他正处于权力的巅峰。当他闭上眼睛，世界就消失了，当他睁开眼睛，世界重新出现。如果他的内在充满和谐，世界就是和谐的，如果愤怒粉碎了他内在的和谐，整个世界的团结也会随之破碎。当他出现欲望的时候，他会发出神奇的音节，让想要的物品出现在他面前，他的愿望、思想、手势和声音统领着整个宇宙。魔法师站在现实跟魔法这两个世界之间，在他18个月大的时候，这个本来由他统领的世界早已经等着要夺走他的魔力，他已经透过一些观察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大约快一岁的时候，他开始发现自己并不是所有活动的引发者，有些外在事件存在的原因和他的需求和他的愿望无关。但现在这个一岁半的魔法师有了一个新发现，这个发现会让他的魔力逐渐的失效，他也会被自己的魔法所毁灭。因为当他晋升到语言魔法的阶段，当他发现自己能够用一个字词来指挥的时候，他就被引导进入到另外一个新世界，会不知不觉投入到新的思维法则当中。这个第二世界的原则会透过语言的意义对抗他原来的魔法。魔法属于第一个思考系统，也就是前语言的世界，我们所说的理性思考历程只能够透过语言的发展来形成。第二个思考系统就是建立在语言和运用语言的基础上。魔法师在他18个月大时所掌握的那些少数的字词还不足以让他运作更高阶的心智历程，这些字词可以满足他的想要他的立即需求，而他习得这些字词的方式和未受教育的成年人学习外语的方式大致相同，就是先学习能够满足自己需求的字词，我们所说的叫做 restaurant French， 那是为了点菜所以学的一些单词。如果孩子在生命的第二年他学会了妈妈饼干拜拜车车，那是因为他想要妈妈，他想要饼干，他想要离开，他想要坐车车。他学会了那些他想要的特定物品的名称，但他还没有具备理性或者是有秩序的思考历程，他既没有词汇也没有概念去为他周遭的世界或事件去建构出一个有组织而且前后连贯的观点。因此语言发展的初始阶段仍然比较接近原始的思考系统，而不是第二种思维历程，他们仍然为魔法服务而不是理性，所以孩子的世界观依旧受到他的原始思考所主宰，他仍然是个魔法师。魔法师的观众总是会对他的魔力从何而来感到兴趣，这似乎是一个探究正在施展魔法的魔法师心智历程的绝佳时机，他正当地取得他施展魔法的秘密，并且不靠花招表演着。这个坐在高脚椅上的小家伙相信着自己的魔法，在他生命之初非常早期的阶段意外发现自己的魔力，当他的身体内充满着紧张感，就会神奇地制造出一个乳房或奶瓶来缓解这个紧张感。我们会很想当场跟他争论，这根本不是魔法，我们非常清楚是这些紧张感。

引发了特定的表现形式，被他自身以外的某一个人辨识出来，然后才去照料他的需求。但魔法师不可能会知道这些，他只能以一个原始的因果关系去连接需求和满足。之后当他开始能够区分自己和他人的身体的时候，这个原始的因果需求带来满足才会向前迈进一步，变成需求会带来一个可以提供满足的人。我们注意到在这前思考阶段，单凭他的身体和他的需求就能够让一个想要的事件得以实现。随着他的世界逐渐扩大，他将所有的物品所有的事件都视为自己活动的结果。沙岭本身不具有发出声音的特性，是他操控了沙岭才让他发出声音。 Teddy Bear 不存在于他自身以外的特定空间，只有当他看见 Teddy Bear 的时候他才存在那里。外界世界所有事物的存在只有透过他的感官知觉到才会出现，事物并不会独立存在。如此一来，所有他自身以外的事物都跟他的行动是有关的。对此我们认为他 egocentric， 因为他是自己这个世界的中心。他认为在他自身之外的物体跟事件都是他的动作、他的抓握、他看到的跟他听到的结果。以这个意义层面来说，他是万事万物的起因。在生命第二年的前半段，他透过一些观察而得到了正确的结论，就是在他自身之外的事物可以独立存在于他对他们的感知，并且他可以富有想象力的重建他们在空间当中的运动。对比于他比较早期的看法，这是个巨大的进展。过去他认为事物只是自我和他自己活动的延伸，但这个时候他的心理位置仍然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时候是 ego-centered， 而他仍然是事物的推动者和起因，因为他必须为自己的需求和目的去统领物体和事件。一个还不存在于这个魔法师智慧库里的次词来形容，他是全能的。就像所有的魔法师一样，他相信他的愿望、他的想法、他的语言是施展神奇魔法的工具。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够理解生命最初几个月那种需求带来满足的简单看法如何影响孩子后来的思考发展。即使在理性剥夺了魔法师的魔法很久以后，甚至终其一生，愿望可以制造出真实事件的信念会持续存在于他自身当中一个秘密的角落里。无论魔法师相信什么，事情的真相是他的魔力来自于他的观众。当观众不相信他的魔法的时候，魔法师的职业生涯就结束了。因此总是必须要有魔法师、有信徒，魔法才会发生。我们的高脚椅魔法师的职业生涯几乎从一开始就要被一小群不信任他的人给毁灭了。这群人认为他们有责任要起身反抗、展开辩论、提供证据，并且提供他们自身的平庸乏味还有得来不易的聪明才智去作为这个魔法世界的替代品。他们是强劲的对手，因为他们的力量比高脚椅魔法师要强大许多。他们是爱的来源，他们照料高脚椅魔法师的身体需求，他们是绝对不可或缺的。而魔法师职业生涯当中的失败经常可以证明这一点。不相信他的人、理性主义者、父母和教育者认为他们有责任和有权利以真理去反对魔法，以理性去对抗魔法，以现实去检验魔法。他们是传教士，被任命要为野蛮人带来一种更高等的外来文化，好让他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形成更先进的思维模式，并且让他的活动跟文化成就从身体需求的奴役当中解放。因为只要原始的心灵受到需求和满足的急迫性所支配，心智活动就会受限于满足需求和满足身体欲望的方法当中。我们今天看到魔法思维是最早的心智活动跟历程，它伴随着早期发展的需求满足原则。以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孩子在早期岁月的心智运作都是由 pleasure principle 享乐原则所支配的，也就是说是一种为了获得满足的努力。心智历程在这

早期阶段的发展是为了满足身体需求，现在为了让心智历程可以进展到更高阶的思维模式，也就是有条理的思维逻辑和抽象概念，思考就必须摆脱魔法和早期对身体需求以及需求满足的依赖。这个时候，父母就是现实的代表，他们会成为一个高等文化的传教士，他们必须教育孩子对世界有一个连贯和理性的看法。为此，实际上他们必须反对魔法思考，反对以满足作为唯一目标的本能努力。这项工作需要父母具备最强的直觉知识和技巧。我们的专业术语当中有一个用语可以描述第二种思维模式的治理原则，我们称之为 Reality Principle， 现实原则。这就意味着更高阶的思考形式是由现实原则所支配，而不是早期的享乐原则。传教士的工作不会立即得到回报，任何试图将享乐原则转化成为现实原则的人，无论是在太平洋岛屿还是在美国的郊区，都必须了解会阻碍他这些努力的力量。传教士透过爱带来改变，除非他能以提供爱来弥补他必须带走的东西，否则他的教导不会产生任何效果。除非对失去爱的恐惧像刹车一样能够阻止原始心智，要不然他的审查就会像耳边风一样。传教士不能够是一个狂热分子，如果他用思想的力量来对抗原始的抵抗力量，进行一场心灵上的碰撞，他就会失败。在太平洋的某些地方，传教士会失去他的职业，甚至更糟。而在美国家庭里，最糟糕的情况是他会失去他的影响力。用非常生动的方式 Selma Freiber 他就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小孩，他要如何逐渐进入到大人的理性世界里，而大人的这种理性又要如何，又以什么样的管道，什么样的方式取代了他原来那种像魔法一般的思考还有认知的模式。这是婴幼儿时期的一个关键转折点。我们休息一下，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智书房的新书，从英文翻译过来，1958年已经出版的经典作品，谈的是认识孩子发展的挑战。这本书书名叫做《魔法童年》，作者是 Selma Freiberg。 在书里面 Freiberg 特别提到了一种知道自己是谁，对自己的身份有所感觉的动物，是一种永不满足的生物。在它停留在这个星球上的期间，注定要为自己创造新的问题。由于老鼠和黑猩猩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所以他们可以免于发现自我之后所有的烦恼。但是一旦问自己这个问题的人类动物出现了，它就让自己以及后代陷入永恒的怀疑、沉思、猜测和寻求真相当中。几个世纪以来，这些问题就像饥饿或性欲那般无情地刺激着他。不知道自己存在的黑猩猩不会被迫去发现自己的起源，也免于思考自己终将死亡的悲剧命运。即使动物实验者成功地教黑猩猩数100根香蕉或者是下棋，黑猩猩也无法发展出认可科学，也不会表现出欣赏美的能力。因为人类大部分的智慧可以追溯到对起源和结束的永恒问题，以及对存在和生命本身的意义探索。但这一切和儿童的心理情感发展有什么关系呢？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譬喻，终究人类的所有知识都必须来自对自身的探索。当人类第一次试图解释自然现象的时候，会将观察到的现象以人类自身的特性加以解释。风是一种看不见的超人或神的呼吸，雷声是一种巨大神灵的愤怒和报复，它在树木和云朵当中发现了人的形体，在季节的更迭和日夜节律当中找到了人的属性。它必须藉由对自己的身体和本性的观察来解释自然界，这对人类来说也是一项智力成就，因为只有人类才能够对自己进行观察。几千个世纪以来，人都没有取得更伟大的智力成就，直到能够找到独立于自我观察和支配自然界的法则。然而最初，人类的好奇心强烈地被探索自己的欲望所驱使，正是透过这种方式，人类获得了智力，同时透过同样的过程，战胜了他的生物本性。它能够让身体和欲望屈服于智力的控制，这为我们开辟了称之为人类成就的道路。简言之，自我观察导致自我控制，这个对自己观察的部分我们称之为自我，掌握了越来越多对生物自我的控制权，并借用了本能的驱力来进行更高层次的智力活动。在所有这些方面，人类的孩子重演了人类的发展史。孩子透过自己的身体首次发现了我。我们看到婴儿如何借由体验自己的身体，获得对内在与外在、自我与非自我的初次区分，触摸自己、品尝自己的手指、看到自己的双手在眼前掠过的感觉，所有这些以及许多其他感觉逐渐组织成一种原始的自我概念。在出生后的第二年、第三年，我的概念开始模模糊糊地现身，孩子用他新获得的语言能力，透过我这个词进一步区分了自我和非自我。在同一时期，我们看到孩子如何像原始人一样，试图借由在自己的身体以及他的功能和自己的情绪以及自然现象之间的类同来进行解释。如此繁忙的发展时期，另外一个里程碑出现了，对自己身体的观察和对其他人体的偶然观察，发现了性别，男性和女性。我的概念现在因为性别差异的事实所强化，而被我是像父亲一样的男孩，或是我是像母亲一样的女孩，这种知识所固化。因此，在这个阶段，对同性别父母的认同就巩固了对我的感觉。在这一点非常值得提及的是，孩子对自己的感受和评价也会与他对自己身体的感受密切相关。由于孩子

重视自己的身体产物，并将其视为身体的一部分。因此他透过这些早期对身体以及身体产物的态度，获得了一些对自己好或坏的感觉，觉得自己的便便或者是尿液是坏的、恶心的或可耻的孩子，会将这些对自己身体的态度纳入对自我的认知当中，并可能会在自己是一个恶心或不值得的感受当中挣扎着。如果孩子发现自己的生殖器给了他良好的感觉，却会引起母亲或父亲等所爱之人的厌恶或恐惧，他可能会觉得这些感觉是不好的，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坏的，自己这个人也是坏的。此外，由于孩子对自己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的感觉，还有他对性器官的态度有关，所以觉得自己的身体令人厌恶的孩子，可能也会对自己的性别感到厌恶。大约在30岁左右，当我的概念达到某种程度的统整，当孩子知道自己是谁时，他的智力就会受到一系列新问题的困扰。他开始知道一切事出必有因，也想知道这些原因。他想知道事物是如何产出的。最令人着迷的问题是他自己如何产出，他来自于哪里。莎莉在5岁的时候会问，我出生之前我在哪里？妈妈就说，你不记得吗？我告诉过你啊。莎莉就会很生气地说，我不是指那个，我是指我在你身体里长大之前。妈妈用不太有说服力的方式说，好啦，你之前是很小很小的卵子。莎莉又再更进一步说，我不是指这个，我是指在我很小很小的卵子之前。好，你之前是，你什么都不是。莎莉就会很惊恐地说，什么都不是，我怎么可能什么都不是。在所有关于莎莉来源的奇怪解释当中，这个是最荒谬的。他怎么可能什么都不是？他无法想象自己曾经不存在，就像他无法想象这种存在会终结一般。成人的想象力在这个问题前面也只能够举手投降。当诗人想要一种意境来表达死亡给人类带来的悲惨和最令人敬畏的感受的时候，他想到的就是不存在。江 Kids 说，每当我害怕生命或许等不及。 Shakespeare 说， To be or not to be， 一个人人格的消失才是死亡恐怖的本质。当孩子完全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人，不存在的想法会从两个面向进入到他的思维。一方面从起源层面，出生之前我在哪里，另外一方面是终结层面，你死后会发生什么事？他问了无数的问题要我们给予答案。我们观察到他会一次又一次重复他的问题，好像永远无法满足于我们给予的解释。如果我们和他一起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会发现他对自己起源的概念是奇怪的混合了我们提供的事实，加上他自己得出的结论。事情的真相是他不相信我们。我们告诉他一个很小很小的卵子，他会问多小？哦，小到你几乎看不见。他持怀疑的态度，对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来说，即使是送资料的故事，也比这样的说明更有意义。也许一只蚂蚁可以揣测如此微小的卵子，但不会是他。他用自己的理论修正了这个事实。你通常会发现，如果将卵子用鸡蛋或鸵鸟蛋的大小，肯定比你向他描述的蚂蚁蛋更能够让他理解。至少有两代的父母会感谢性教育书籍引进委婉的说法，说爸爸种下了一粒种子。透过这种方式，我们似乎将农业概念错误地引入在没有我们的帮助下孩子对性知识的大量谬误当中。如果父母提供爸爸在妈妈身上播了一粒种子额外的讯息，情况不会好到哪里去。农业的比喻已经在一些受过最好教育的孩子身上引发了关于种子是如何种下令人惊讶的理论。这些在农业解释中长大的孩子向我提供了关于种子如何进入妈妈体内的各种远端遥控理论。一位六岁的男孩认为种子飞进了妈妈的身体里，从他的思维角度来看，这个理论相当的合理。他引用
植物世界的

授粉作为比喻，有力而且有效的支持空气传播理论。其他孩子将播种的现象归功于现代医学的进步，医生常常被视为这个过程当中的中间人。显然从父亲身上取出种子种在母亲身上，这样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需要高明的医术，而不会是由业余人员执行的。对孩子来说，即使是最开明的父母的孩子也很难理解他们的父母会有性生活，即使他们在学龄阶段能够理清生育的真相，他们也无法理解父母亲在为了生小孩的目的之外进行性生活。孩子很难接受性行为可能是一种爱以及快乐行为的想法，无论我们如何巧妙地传递讯息，他们仍然可能将性交视为一种侵略行为，甚至是一种痛苦的行为，因为自己的经验或想象当中没有任何参照可以修正这样的观念。在书里 Selma Freiberg 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概念，那就是我们称之为人性的那些心智素质不是婴儿天生具备的，不像其他动物的特征那样是本能的，也不会简单的透过成熟获得。超越自我之爱的人类之爱的特质是人类家庭以及在那里培养的特别依附的产物。人类智力的素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符号的操纵，尤其是语言的操纵，它不只是高级心理发生装置的产物，也是透过早期的爱的连接来实现的。如果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好好的对待我们的婴幼儿，好好的养育婴幼儿，这本书虽然出版在半个世纪之前，仍然有非常高度的参考价值。书名是 The Magic Years， 魔法童年。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爸，为了唔泡手机的茶哦？
2: 唔是啦，老问题耶。
1: 老问题怎会是你？今年的流感流行肝炎没有开始做诶，牙齿唔好，嘛有心冲病，还靠会好好的保护，量外强下做，轻安全，副作用唔会增加哦。
2: 好哦，听讲伊老人未强下去做。
1: 深夜初一开始做公费流感流行肝疫苗，做数流有数型，照顾牙齿流行，参考风险出全家隔去做啥？
3: 以上广告由机标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行经台北市空品维护区新生南路、松江路、南京东路、仁爱路、信义路、中山南北路、复兴南北路，柴油车与施工机具需要取得标章，机车需要定检，违反者处新台币500块钱到5000块钱的罚款。详情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您的生活嗨起来。大家好，我是赵传。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

0: 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老师，铁拉马库斯终于跟他的父亲奥德修斯见面了哦。
1: 对，
0: 父子相认应该来说是很感人的，那他们可是从来没有见过面，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
1: 因为他们没有见过面，他不会知道说两个人就算是彼此不认识，然后互相见到面以后呢，
0: 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1: 请问你哪位啊？可能是这个样子。
0: Who are you？
1: 对，那我们知道就是奥德修斯在结束了卡里普索岛的这个惊奇的活动啊，因为他被囚禁了七年了。你可以讲，就虽然对他很好，但是他也是被囚禁了七年。荷马的史诗在原著上面里面在讲啊，就是奥德修斯其实是非常防范心很强的。
0: 防备心很重，
1: 对，防备心很重。因为虽然说卡吕普索对他非常好，很温柔的对待他，但这些温柔赐给他的永生或什么的这些条件呢，都只是为了让他留在卡吕普索岛的一种手段，在原著里面这是一种手段。所以到后来你看赫密斯跟卡吕普索大声争吵的时候，卡吕普索不觉得自己是错的，他认为你们这些男人呢，男神呢，可以拥有那么多的凡人的女生，你们没有问题吗？那我是一个女神，我拥有凡间的男子，这样不行吗？所以你们的标准来讲是一种双标，所以他很看不惯，就大声的跟他争吵。但跟他争吵的结果后来是没有用的，因为他必须要跟现实低头，他就这个就是命运女神的安排，一切你都要认命啊，你不可以任性啊，你只要认命。那卡吕普索呢，后来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就是为这个奥德修斯呢去重新的去打造木筏，等于是为他的起航啊，要回家的路程，他的船都不见了嘛，都坏了，他的战友也都死了。可是这个时候的奥德修斯他在想些什么？他要求卡吕普索呢要发誓为难他，或者是去害他。你看到、哦、连造个木筏他都要想这么多，所以他的心思是很狡猾的，在原著里面呢是这么样的说的。
0: 你是说奥德修斯很狡猾的？
1: 是，这是在
0: 我觉得那是因为他灾难遇太多了，所以防备心特别重。
1: 他防备心很重，
0: 但是没有办法，对，环境逼出来的。
1: 对，但回到这个伊萨卡的时候，他的防备心就更重，因为他在阴间的时候就遇到了先知，就告诉他你回去的时候呢
0: 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1: 对，你要很小心啊。阿伽门农也鬼魂也跟他讲，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说他直接就回到伊萨卡，他是先到一个岛国，这个岛国里面呢，大家看到他才知道说他是这个伊萨卡的国王，再来就是安排他要回去他的国家，因为奥德修斯的海上的漂流其实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是要回去认亲了、啊，把他的国王的位置给落实了。但他的儿子呢就很可怜了、啊，因为从小就父亲就离家了去打仗。打了十年的仗，海上漂流了十年，这海上漂流的十年他是不知道的，可是他很清楚的知道是他跟他的父亲整整二十年都没有见过面，也就是他从出生开始他连叫声爸爸都没叫到，就他的父亲就不见了。那很多人都说他父亲死了，然后他当中呢奥德修斯的一个老战友叫门托尔，那门托尔就跟他说呢，这个你要知道你父亲的种种的经过，你就要去问一下斯巴达的国王，因为斯巴达的国王已经从特洛伊的战场回来了，那就是莫涅拉尔斯跟海伦，他们已经回到他们的故乡了，到斯巴达去，你要去找他。那门托尔呢说话就很有说服力，其实这个时候的门托尔是谁呢？是雅典娜变的，雅典娜化身为门托尔，要去告诉他说你要去找你的父亲，你要先有这样的一个寻求之道，寻求你的父亲，去了解你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你才有办法跟他见面，因为你也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啊，所以你必须要去追寻。这段寻父亲的一个追寻呢，其实是雅典娜的这样的一个意见，但他不知道说门托尔是雅典娜变的。

0: 然后他就跟着就去了。所以门托尔这个字啊、哦，在英文里面有导师的意思，就是雅典娜变成他的导师，
1: 导师
0: 对，然后带他要去寻找这个，也就是奥德修斯的踪迹。你虽然没有见过你的父亲，你要知道他的踪迹。所以他们就来到了斯巴达这个国家。那斯巴达的国王就很客气啊，因为他是老战友的儿子啊，他要去离开伊萨卡的时候是很困难的，因为伊萨卡的王宫这时候已经乱成一团了。他们家里面呢有108个好汉住在他们家里面，
1: 我讲难听一点，我觉得根本是龙蛇杂处。
0: 对，而且还是一群混蛋，赶都赶不走。
1: 对啊，
0: 你要去，而且他们还到处去造谣，就讲说反正奥德修斯已经死了，然后他要求皇后潘尼洛普要去改嫁，嫁给他们。这个时候的伊萨卡是怎么样的一个国家，已经乱了，乱成一团了。但是这个王后呢是非常的坚决说她的丈夫没有死，她不相信她的丈夫死掉了，然后她就想尽各种办法各种理由呢去拒绝这些追求者。那这些追求者是不可能去放弃的、啊、因为他们想要伊萨卡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皇位、啊、甚至这个财富都要归他们，所以他们就占据王宫就不走了。你可能会觉得说这很奇怪，可是在希腊神话里面这不奇怪，因为这就是一种当时的一种风俗，一种风尚的方式。你可以杀他们吗？可以，但你杀了他们以后会怎么样？你会造成一个更大的纷争啊，就会复仇啊。所以王后她就不敢做这个事情，不敢做这个事情，那他的儿子呢要去找他的爸爸也很困难，因为所有人都会去监视说他的儿子呢下一步想要做些什么，观察他就观察得很密切，甚至还可能会暗杀他或杀害他。所以他在王宫里面的地位啊，是说话的方式，因为他年轻人才不过20岁而已，第一来说话没有分量，二来呢大家都在那边觊觎他们家的这个财富跟王位，甚至他的妈妈的美色，所以就变成说很困难。但这个时候的门托尔呢，也就是雅典娜，帮助他躲开了这些人的这种追踪啊，那种方式啊，让他能够平安的到达这个斯巴达去见了国王跟王后。那斯巴达的国王跟王后当然是非常热烈的欢迎他。那从这里面就看到说一个国家，哎呀，这个国家怎么那么样的气派啊？因为有很多的礼物啊，很多东西，他们回来特洛伊城里面其实是掠夺了很多东西，皇宫制造的非常的漂亮。然后他也看到了海伦，海伦依然是那么样的
1: 美丽，
0: 那么样的美丽，
1: 那真的就丽质天生了啦。
0: 对啊，那就是你看这场战争的原罪啊，就是为了海伦啊。然后他们就讲到说，他父亲在特洛伊战争上面的一些英勇的表现，当然这个是莫涅拉尔斯所说的、啊、因为他很感谢奥德修斯最后献出的这个木马计才能够获得最后的一个胜利嘛。所以他从这里面就去了解说他的父亲在这10年当中所做的一些贡献是怎么样子。可是他也很觉得很奇怪，大家都回来了，为什么他的父亲
1: 还没有回来？
0: 这时候是怎么办？他要怎么样跟他的父亲去相认？在雅典娜的协助之下呢，他了解了他的父亲的一个在特洛伊的一个表现之后，他就决定回去伊萨卡去。回去伊萨卡做些什么？他已经知道说我的父亲是这个样子，但我现在要从哪里去找父亲呢？他只能够等待。父亲的是漂流了10年，漂流这个10年里面，他完全不知道说他经历了些什么，也只能够等待。但这个等待是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的奥德修斯已经回到国家了，回到这个国家，他就在观察他的国家变化变成什么样子，他的太太变成什么样子，他的儿子又变成什么样子，没有敢去跟他们见面。一旦跟他们见面的时候呢，那不可能是天雷勾动地火啊，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必须要隐瞒的进行，因为他的国家的危机没有解除。那最后他怎么样跟他的儿子相见呢？在每个人的说法是不一样的。
1: 你是说电影里面吗？
0: 电影里面、哦、是在讲说是靠着一个中仆跟一只狗来认出奥德修斯。

0: 的一个身份。
1: 他没有滴血认亲啊？
0: 啊，没有。但在原著里面呢，他是在一个老仆人的一个协助之下，还有这个女神雅典娜的帮忙之下，才完成这个认亲的手续。怎么样认亲的呢？我们待会再来说。
1: 好，到底如何认亲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迅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刚才我们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逊老师提到了奥德修斯父子，其实呢就算面对面也互不相识，毕竟奥德修斯离开家这么久了，那雅典娜好像有从中帮助，那么他们是如何相认的呢？
1: 因为雅典娜一定要帮助他了，不帮助的话他们根本就见不了面。神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奥德修斯在这场认亲的活动当中呢，他看到他的儿子的表现，说真的讲他儿子展现的是一种寻父的过程。这个也可以讲，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看一些寻根之旅啊，或者寻父之旅啊，或者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文学的发展里面呢，他就变成了一种雏形，你可以看到他的成长。所以我们常讲说青少年成长的阶段是很重要的，这个寻根之旅其实就是铁拉马库斯的一个成长之旅，也让后世的这种成长的小说呢有一些依据。他是不是马上就认出他的父亲？但不可能，因为他没见过他的父亲，他的想象当中他父亲是这个样子。虽然他去寻找了父亲的痕迹，去过斯巴达，听到国王跟王后说明说他在特洛伊的表现是什么，所以铁拉马库斯对父亲的一个形象呢是隐隐约约的，只有一个轮廓。那这个轮廓还不足以描述说他就是奥德修斯。儿子心中所想的父亲呢是高大威武的，但是他所看到的实际上的奥德修斯却落魄的像乞丐一样。你说他能接受吗？他可以知道说这个人就是奥德修斯吗？他听了以后他不会怀疑吗？所以他有很多的这个问号。那这个问号怎么解决呢？是因为他的这个老仆人哈，欧俄罗斯，他是一个这个他的跟随他很久的一个仆人，那这个老仆呢就帮助他在小屋上面来跟奥德修斯见面。那见面了以后呢，他还是不能够确认说你真的是我爸爸吗？最后去解开这个谜团的就是门托尔。那门托尔是奥德修斯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但其实雅典娜假借他的身份一路上去帮助了这个铁拉马库斯去认亲，主要是他点破了说这个人，这个乞丐，你看到的这个乞丐其实他就是你的父亲，我把化妆变化成为这个乞丐的模样。雅典娜就把他给变身回来，父子终于可以相见。那在中仆的指认以及跟雅典娜的协助之下呢，他终于相信说眼前的这个看起来乞丐模样的人呢，其实是他的父亲。然后当他变回他的父亲的身份的时候呢，确实是那么样的一个就符合他心中的一个形象。那他们就两个人就在小屋里面就会合了，会合就见面了。可是见面了以后呢，你有去谈到什么父子之情吗？其实没有太多时间去谈了，他们要想到是怎么样把这些侵入者侵入到王宫里面的人给赶走。
0: 108条好汉吗？108条
1: 啊，对啊，怎么样去赶走他们？
0: 真的很烦的这些人，
1: 对，
0: 夸张又离谱。
1: 所以怎么办？他们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去把这些人给赶走，或者是说把他们这些人给杀害，让他们不再捣乱。那这个时候呢，他就认为
0: 水柱驱赶啊。
1: 他们其实想到一个方法，就是说预防他们会可能会造成国家的危害。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些冷兵器兵库里面的东西啊通通给拿掉，不要让他们拿到兵器。所以他们就守在兵器库的这边呢，因为对奥德修斯来讲他是很熟门熟路的，他知道在哪里，要把这些兵器给拿走。所以在他的仆人的帮助还有他儿子的一个协助下呢，他们就把一些通道给守住了，秘密的把这些武器给运出来。运出来是不让这些人拿到东西，拿到东西你可能会造成国家的一个危害去造反。所以呢他就还是变成一个乞丐。雅典娜认为你这时候用真身出来的话是有问题的，混在这个人堆里面，只有他的儿子跟他的仆人知道说这个人就是伊萨卡的国王，真正的奥德修斯。不然奥德修斯一回家讲说我是奥德修斯，马上就会被打死了。很多人为了要抢夺啊，所以就会失去理性啊，根本不会去承认他，哪来的乞丐？

丐啊，可是你变成乞丐以后，这个身份很好用。在希腊的一个规定，就算你是乞丐，我也要照顾你，我也要当你是宾客，我要去接待你。所以他的乞丐身份是不会有问题的，不会被人家杀害，顶多就是被嘲弄说哪来的乞丐啊，也来

0: 啊，你的老公死了，死了那么多年了，你应该要嫁给我，就跟他求婚了，就讲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那潘尼洛普实在是觉得说，你们这群人真是讨厌，我老公怎么样是我老公的事情，
1: 是啊，
0: 对不对？然后你们来这样子骚扰我，又不愿意离开，这算什么？而且还每天还逼迫他说要跟他结婚，他要去挑中哪一个人呢，来当他的这个继任的丈夫。我丈夫就只有一个，就是奥德修斯，不要你们。可是他又赶不走他，他又怕说引起国际的纷争，所以他就用了一招啊，他这一招就很好用。他说我要为我的父亲，也就是奥德修斯的父亲，去编织一个寿衣。那寿衣编织好以后呢，我就可以决定说我到底要嫁给谁。所以他白天都在做什么？他在织布，要织成一个寿衣。晚上呢，他就把这些衣服给拆了。
1: 可是中国人编寿衣是过世往生的意思，哎。
0: 对，但是他就是为他准备啊，嗯，所以他人还没死，但是他帮他编寿衣，
1: 先准备。
0: 然后他就白天织布，晚上拆，所以他就永远编不完。但永远编不完里面呢，其实也会有问题。人家就讲说，你编一个寿衣这么久，啊，
1: 这么久，
0: 对，
1: 你是不是暗藏什么玄机？
0: 他编了多少年嘛？他编了3年。
1: 3年，
0: 对，在荷马的史诗讲说他编了3年，
1: 所以最后他还是完成了。
0: 没有完成啊，
1: 对啊，他不是白天织晚上拆吗？
0: 对啊，
1: 他永远都完
0: 不，他永远 完成不了啊，嗯。可是大家会知道说你这就是诡计嘛，
1: 嗯，
0: 所以有旁边的这些伊萨卡身边的人，欸，你知道有些仆人是赞成国王跟皇后的，那有些人是站在另外一边 的，
1: 嗯，
0: 那站在另外一边的人就会为这些人去提供献策，就是说你看我们的皇后呢，她在搞鬼啊，她搞些什么呢？她白天织布晚上拆啊，她永远织不完啊，那织不完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娶到她。所以这些追求者呢也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
1: 她追求者没有知难而退吗？
0: 没有知难而退啊，她每天在那边骗吃等死啊，就在她的王宫里面
1: 好像无赖哦，觉得真是，
0: 那就是无赖。然后你又不能够杀掉他们，你要杀掉他们要付出代价，
1: 嗯，
0: 这又不是潘尼洛普所想的。那潘尼洛普她是一个非常忠贞的皇后，你可以讲啊，她的丈夫失踪了20年了，从打仗其实到现在没看到人了，简直就是失踪一样。其实在认定上面来讲，我们要预定一人认定一个人失踪，那现在也是一样啊，就是你没有消息7年后你就可以宣告死亡，在当时也可以宣告死亡，但她没有，她认为说她的丈夫是还活着的。那她相信她丈夫还活着，她就会去等待她的丈夫。但这些追求者已经受不了了，受不了以后就要求潘尼洛普，你至少呢要表白你的态度是什么。后来潘尼洛普被逼到最后，她就说如果你们都拿起我丈夫的弓箭去射箭，射中一个箭靶，把这个他列了12个斧孔，斧头的孔，那小孔，然后你如果能够一箭射穿过去，有这样的一个神射手的一个能力，我就愿意嫁。当他把条件开出来以后，大家就很高兴，就每个人都想去试我能不能把这个斧孔给射穿，斧头的孔，然后用弓箭把它射出去。这个其实有点像三国时代的那个射箭的比赛啊，这很难的，在
1: 斧头的孔那很小，
0: 很小啊，你要能够穿越它，而且要穿越12个，
1: 天哪，
0: 你有办法这样的做的话，
1: 神乎其技。
0: 本来那个弓就很重，你就很难拉动，你就很难把箭给射出去，你要拥有这样的神力，这样的技术，他才承认说成为我的丈夫的一个资格。因为过去奥德修斯他就有这种能力，那如果你们达不到的话，我也不想要嫁给你们这群人。所以这群人得到了这个指示以后就很高兴，至少有这个机会，他们就去试看看到底他能不能成为潘尼洛普的另外一半。
1: 有人射成功吗？我很好奇，如果成功的话是谁呢？我们就留在下个星期再请于远逊老师来告诉我们咯。老师谢谢，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下个星期继续收听。我是汪培，下周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管界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2: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3: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2: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5: 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6: 免啦，牛尽头啦。
5: 牛尽头这么细致，今年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开始出来哦。你的气不好，还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的保护，两支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6: 好啦，我明天就来跟你妈来去做。
5: 十月一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和新冠疫苗，到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气和心，擦过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戴爱玲，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10: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1: 台北广播电台。

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来到十月的第一个周末夜了，放轻松，让心情更自在更惬意。我们来欣赏今天晚上节目的第一首歌曲，这是 Expose 所带来的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前几天白天高温呢，几乎就跟七八月差不多。好在是太阳下山和黄昏之后，这个风呢就有些凉意了。不过那个白天就会让你想到秋老虎。我们进入到十月，按照我们过去的生活的经验呢，十月的秋老虎似乎也不会少。好像就是在双十前后吧。啊，当然过去的经验呢，啊，并不代表每一年都会被复制。也希望我们在今年的十月呢，大家要注意自己身体的健康啊。如果这个气温呢，早晚的这个变化呢，啊，反差比较大，也特别特别要记得啊，随身带一件这个薄外套。这个入夜之后，如果风凉了，就把它披上，希望大家也都健健康康的。今年我们来到十月，今年最后的这个两三个月哈，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有些朋友心急如焚，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好多重要的事因为一些因素延宕了，耽搁了。还有差不多三个月时间，还能做多少呢？啊，当然能够做很多，当然还能够做很多啊。虽然你不可能完全弥补了，但是记得，对于有些工作的计划呢，可以用英文来说哈 ，It's never too late。但我不希望说到了十二月还讲 It's never too late， 那真的是对自己呢，太对不住了。好，接着我们来欣赏，这是电影《捍卫战士》的主题曲，这是我们很多朋友呢青春的记忆。柏林合唱团演唱的《Take My Breath Away》。

Take My Breath Away 电影 Top Gun 捍卫战士的主题曲，当年的 Berlin 柏林合唱团的经典之作。听到这首歌的前奏哈，听到这个前奏哈，不要有人想到好像国父纪念歌，那是一个笑话哈。听到这首歌前奏，大家就想到这个航空母舰，想到 F-14 熊猫战斗机，想到那个 Top Gun 的中队啊。电影的确在我们不同的世代的心目中，它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当然现在这个多元媒体时代，很多很多的朋友呢都在看小荧幕了，看小荧幕就手机的平板了，串流的这个影视的欣赏非常的方便。还是很多朋友他觉得真的要到戏院，最起码呢看一个中大型以上的荧幕的电影呢，那才有那个感觉，包括在戏院里面的这个所谓多声道的音响啊，杜比系列等等。没有什么东西它是永远不变的，有人视为进步，有人视为是一种落伍，就看你怎么去想了。不过有一点呢，那倒是相当冷酷现实的，有些世代他发觉年龄一到，就到了那个时间点，就算他很想去戏院，但是坐没多久呢就开始腰酸背痛了，或者呢就要去上厕所了。这时候他在想到他当年十几二十岁的时候，跑那个电影街啦，排队买票啦，跟黄牛吵架啦，坐在戏院里面，有时候一部片呢是三个多钟头啊，也没有说一定要跑厕所，就算尿急他不愿意错过任何一个画面跟镜头。您还记得当年的你吗？

Forever Young， 永远年轻啊！我们当年曾经以为青春无限，后来发觉青春怎么可能永远呢？在歌曲当中，我们就来虚拟经历一下这个所谓的 Forever Young 吧。好，这是 Alpha Villa 合唱团所唱出的 Forever Young。想想我们年轻的时候，看到这个社会有很多的不公不义，有很多的陋习，有很多很多我们看不惯的事。当时我们很多热血青年呢，包括男女啊，心里都在想，我一定要改变什么，或者那时候大家也用所谓的念力啊，希望如何如何。你会发觉蛮奇妙的，我们这片土地，我们所待的城市，这些年真的是改变蛮多的，而且大半呢都是往好的方面在变，社会的秩序啦，还有过去像交通的一些问题等等，还有包括过去所诟病的一些人权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回过头想，那我们的念力是不是那么强？这个念力呢，我们就听听就好了。其实这是大家共同的努力，不过先有信念很重要。大家都觉得，在当年觉得再这样下去不行了，一些混乱啦，一些让人真的是看了会这个义愤填膺的事情等等。也因为有一个又一个的生命个体，这个信念就开始汇聚了，那最终又变成力量了。好，所以我们要庆幸，也要感谢当年的自己，还有当年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好，接着来欣赏 Dan Harmon 带来的 I Can Dream About You。

在股票投资市场里面有所谓的多头，所谓的空头哈。其实有些朋友对股票是一点概念都没有，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在投资市场里面呢，如果没有多空交战，也就不会有一些所谓的获利了，因为它一定要有上下的变化，所以这里面当然是有投机。那你说健康的投资，那我就能听听。只能说健全的市场呢，它能够用一些比较所谓合宜的制度啊来加以约制，好像一些相关的证券的一些法令。那其实在我们人的心里呢，有些朋友呢，他就是不断看空的，他就希望越变越糟。那有些心存善念的人就希望他的周遭能够越来越好，好能够 getting better。 但有些人就是希望反正越乱越好，这个炮声一响黄金万两等等啊。这样的人多不多呢？其实你会发现你的周遭这样的人呢不是没有啊，啊多少这个我们就不能去量化了。起码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了解我们的善念跟恶念他们各占多少比例，当然要善要远远的大于恶的。好，来欣赏。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爸，我帮你泡杯热鸡茶好不好？
3: 不用了，老毛病了。
2: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3: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2: 十月一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我们的心需要环保，就像大地需要清理垃圾，河流需要滤净污染，我们的心灵也该定期打扫。那些囤积的怨气，过度的焦虑，别人说的闲言闲语，这都是心里的塑胶袋，不及时清理，只会越积越多，会喘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就学着分类吧，把值得留下的温柔收好，把该放下的执念丢掉，把无谓的比较回收，然后打开窗，让风进来，让阳光晒一晒潮湿的角落。心灵环保不是什么大工程，只是每天留一点空白给自己。

少滑一点手机，多看一眼天空，少一句 complain， 少一句抱怨，多几次深呼吸。当心里干净了，日子自然就清爽了。但愿我们都学会好好爱护自己的心。

我们的心灵是应该要定期的清理那些积在心底的怨气，别人随手丢来的闲话，自己反复纠结的烦恼，这些都是我们心里的垃圾。不及时清理，只会越堆越厚的。学着断舍离吧，把不值得的执念回收，把过度的比较丢弃，把无谓的焦虑分解。心灵环保其实很简单，每天留点空白，少一些怨天尤人，多一点内心真挚的感谢。你会发现，当我们的心比较干净了，看什么都觉得顺眼，这日子自然也就变得更轻盈了。

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真的是一部老片啊。以我的年龄，我呢当时也没那个条件去看首映，那是后来哈，后来都是二三十岁以后，在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从这个 cable 的电影频道里面看的《窈窕淑男》啊，这个男主角 Dustin Hoffman 啊，达斯汀·霍夫曼，这个女主角呢，这 Jessica Lange 啊，杰西卡·兰芝。啊，这两位呢都已经年纪蛮大的了。那也因为制作广播节目的关系，对一些电影的主题曲呢，我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当年男歌星 Stephen Bishop 他所唱出的 It Might Be You 这首歌曲呢，也一直呢是让人非常的喜爱，非常有感觉。再加上电影的画面在脑海当中，所以这个声与影的合一啊，这个在艺术的作为当中，它是力量非常非常强大的。所以哪怕现在媒体的变化是这么大，但是电影工业呢，基本呢，它的实力呢，还是相当的雄厚的。只不过现在所谓的它的载体跟平台跟过去是不一样了。时间也真的是过得蛮快的啊！想想现在很多的乐听人，他每天花在这个看手机

滑平板的这个时间已经是远远的超过这个看电视了，更不要讲看电影了。站在健康的角度呢，还是做善意的提醒，少滑一点手机，让你眼睛呢少接触蓝光。好，我们来欣赏 Michael Bublé 演唱的 Kissing a Fool。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哎，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哇哦，哈长爷，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爷引流。
5: 哎呦，顺爷哥，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4: 不是小啦，丰富美容精油、民法顺爷指南，还有 Podcast 顺爷一波行的节目，对你当有帮助。你出大管天师，出钱的到位哦。
5: 真紧的哦，应该接着上面去看看啦。
6: 丰富本不同爱，强松中啊，顺爷太西施。
7: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8: 老公，你今天病床的门是做什么的？
9: 那你检查病床要捞财吗？
8: 哈，病床要不要捞财哦？
9: 没有啊，病床的输卵条上天也是烫饿了，人气要捞出来，压缩机呢就会不停的运转，天气就会增加啊。
8: 怎样检查？
9: 哪一档子检查病床的门碰风，那个肉跳一下就落体了，就表示要清洁也是温馨了。
8: 哦，
9: 没问天气对门碰风条条的所在，天气检查病床的输卵条，今年上天又上钱。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绮贞。

0: 是护理师，
1: 我是水电师傅，
2: 我喜欢男生，
3: 我喜欢女生，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到三江呢，
4: 师傅都像你呢。
5: 恭喜你们结婚了！
3: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6: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0: 结结婚前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掉讲三杂事。ADR， 诉讼爱婚证结结几次，从黑高标零三去婚证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都做得来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哩，唔是事太浅，又夹又偏哩。读到婚证选择 ADR， 唔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分烟提供。
1: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问题也有存钱吗？
2: 妈，唔是少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外面有参加工人次年提交退休金吗？韩国次年提交的退休金唔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贷款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存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1: 哎呦，劳工次年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3: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台北市政府体育局主办2026台北城市杯跆拳道邀请赛，将在11月29号到12月1号台北体育馆热力登场，邀请国内外20多个城市优秀跆拳道选手齐聚台北，以武会友，切磋技艺，展现速度、力量和拼战精神。欢迎市民朋友踊跃参与，一同感受跆拳道运动的热情和魅力，为选手们加油喝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体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那家一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3: 昨天我就忙家己去。
4: 你生意忙着干事，还讲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生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分。像生意呢，就像提前忙着干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6: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5: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生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生人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要重整前哨平整，我脚底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6: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7: 宝贝 ，and 宝贝，莫本生人的舒吹。
5: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0: 伊就爱一直运转，电费就增加啊！
1: 啊，是要安怎检查？
0: 摕一张纸夹伫冰箱的门框，小抽一下就落去，就代表爱清洁也是换新啊！
1: 哦，
0: 卖互电费为门框点点啊烧走，定期检查冰箱的抽零条，节能省电，高省钱。
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贵清台飞医研发通是免除留下足球的总统府面前一项主编为是十年查管制，对于早晨十点到下午五点请家视频有批合改托行事，详细资讯请上贵清官网，也是中华民国占贵清免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清组织报计十五年贵清处 PVMV 提供。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5: 鸡腿堡。

0: 安哥啊，你哪一直在帮冰箱弄冰啊？
1: 我在检查冰箱有漏财无？
0: 啊，冰箱嘛会漏财？
1: 哎呀，冰箱的抽冷条冷气也是伤垃圾，冷气会漏出来，垃圾机。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好朋友，各位老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那么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又是一个星期的开始啊，一个月大概有4个礼拜啊，4个礼拜一，你过完4个礼拜一，这个月就过了。其实有时候觉得日子过得好快好快啊，可是在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老希望自己赶快长大，就觉得那个日子过得好慢啊。可是到我们这种年龄就觉得一呼隆，哎，这个月就过了，一呼隆这一年就过了哈，就觉得日子真的过得太快太快了啊，好像老是抓不住啊。其实也不必要去想我要抓住什么，而是你每天把自己的日子规划好，照表操课啊，那也就不错了。好，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做的第一项工作是什么？那就是运动。
4: 小轩轩，来来来，跟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今天我们的厨房要忙什么？
1: 今天要来做南瓜炖鸡肉。
0: 南瓜炖鸡肉，
1: 对，因为我发现蛮多长辈都蛮喜欢吃南瓜的。
0: 南瓜好吃啊。
1: 对，因为南瓜那个甘甜的味道，我觉得好像其实小孩跟大人我觉得都蛮喜欢的、嗯、然后因为南部呢有时候就是南瓜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多，因为家里
0: 台湾就是金瓜嘛，
1: 对，就会有很多，那就是要想不同的变化，所以我想说那马铃薯都可以炖肉，南瓜应该也可以，所以南瓜就利用它的那个甘甜味，我觉得跟鸡肉结合也不错。那里面我可能就还会放一些洋葱或者是你喜欢的蔬菜，我觉得也都可以。那么鸡肉的话，我比较常用就是去骨的鸡腿肉，然后我就会来切大块，你可以先稍微用米酒先腌一下，然后你就不用放油，你就先下去让它煎到，对，煎到其实两面有点金黄，它也会稍微出一点油，就可以先把它盛起来备用。再来你就用剩下的油去爆香蒜末，然后我会放洋葱，洋葱的话你就是切大块下去炒，然后炒到有点半透明的时候，你就可以放南瓜块，就下来一样拌炒。再来你就把煎好的鸡腿肉放下来，然后你就可以放一点盐、黑胡椒跟水，然后你大概中小火让它焖煮个15分钟，就是南瓜也会变松软，然后鸡肉其实也入味，就可以起锅了。
0: 你不放一点淡酱油？
1: 哦，我没有放酱油耶、
0: 啊、
1: 对，因为我觉得盐巴跟黑胡椒然后跟南瓜原本的那个甜味其实就够了，但是如果要放一点酱油应该也 OK。
0: 你可以放点淡酱油、嗯、日本的那个淡酱油，
1: 味道不会太咸的那种、
0: 哎、对、嗯、它看起来颜色就会好看一点、
1: 啊、对，它会深色一点、
0: 嗯、对。青南瓜、哦嗯、你用蒸的也很好吃、
1: 哦、对，其实用蒸的也很好吃、嗯、
0: 它本身就会有那个甜味。
1: 对，它其实也像地瓜一样，有时候会把它放在饭上面就直接下去一起煮，就变南瓜饭。
0: 你就用电锅去蒸它也就 OK 了。
1: 对，用电锅蒸也可以、
0: 哦、那我以前哦不太会去处理南瓜，我只会一种做法，
1: 嗯，
0: 就是切成块，连带皮或不带皮随便看你的喜欢、嗯、炒一炒，然后就加水把它焖煮到

0: 软烂，然后水质都收的差不多的时候，最后就加蜂蜜。
1: 哦，做成甜的，
0: 好吃哎、欸！
1: 哦，
0: 我以前就只会做这一种，
1: 就只放蜂蜜，不用加其他的，
0: 什么都不加。
1: 哦，我反而比较少用成甜的、这样的是，
0: 我觉得也很好吃，非常好吃。后来我在外面吃过一次，用咸鸭蛋。
1: 啊，对，有人用
0: 南瓜，
1: 对，也可以。
0: 然后后来我再吃他们用蒸的南瓜、然后我现在最爱吃的是什么？南瓜浓汤
1: 啊，浓汤打成泥的那种。
0: 哎，我就觉得好吃啊。
1: 南瓜这样听起来好多种做法、
0: 南瓜是很有营养的食物。
1: 对，没错。但现在南瓜好像也蛮多种品种的。
0: 对呀、我们自己台湾最有名就是
1: 金瓜，
0: 然后金瓜炒米粉啊，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不对？很有名嘛啊、但是很多日本品种的南瓜，像那个好小好小的那个绿色的、
1: 栗子南瓜，
0: 栗子南瓜、对，还有那个橘色的，
1: 对对，比较橘色
0: 大的那个我也蛮喜欢吃的，我觉得那个蛮好吃的啊。就是那还有就是美国那个大南瓜、
1: 那个超大，万圣节
0: 的时候。其实南瓜的种类很多。
1: 对，就刚刚讲到栗子南瓜，我想到栗子南瓜可以用烤的。
0: 哎，对，有啊，
1: 很好吃。
0: 我们家的看护每次来啊、就是自己带午饭来吃，然后就南瓜用烤箱，我们的烤箱去烤。
1: 对啊，就用烤箱烤也很好吃。对，所以南瓜这个食材也蛮推荐大家平常可以多吃。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营救于台北。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现象啊，就是睡很久很久了，可是起来之后还是觉得自己好累好累啊。为什么会这样呢？有的人说我越睡越累啊，那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医生说啊，这个可能就是慢性缺氧惹的祸。那么什么叫做慢性缺氧呢？慢性缺氧也就是说氧气它会影响我们全身的机能，慢性缺氧会导致我们的细胞受损，初期会表现出来早上起不来、胸闷、脑袋混沌，这些都是不明原因的疲劳感。那么你要留意有七大警讯，比如说频繁出现打哈欠、头晕、记忆力下降、有高血压、水肿、身体会疼痛或过敏加剧，可能就是你身体发出了缺氧的求救讯号。长期睡眠不足是我们脑部缺氧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所以呢，医生建议我们要维持充足的睡眠，保持室内的通风。如果你的症状持续没有改善，就要寻求医师的协助，进行心肺功能或睡眠呼吸终止的检查。早上起不了床，总是觉得好累好累，胸闷，脑袋混沌，这些看起来很普遍的症状，可能也就是所谓慢性缺氧的症状。氧气对于人体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人体维持生命的三大要素之一。人可以好几天不吃饭，但是缺氧的话，身体的机能就只能维持几分钟。当人体的血一旦没有足够的氧气进入，细胞就会开始受损，对身体产生了连锁性的伤害，也会导致许多疾病的发生。所以呢，你要赶快去检查，如果你符合了三项以上，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已经是处于慢性缺氧的状态了。那么我们刚才说七大征兆记得吗？老是打哈欠，会头晕，过敏得很严重，身体会疼痛，会水肿，记忆力会下降，这就是慢性缺氧的七大征兆。为什么会频繁的打哈欠呢？因为打哈欠啊，也就是会让你不断的要再去吸氧啊，因为氧气不够嘛，所以才会想要去吸氧。然后呢，头晕也就是你的氧气不够啊。如果说会觉得我是不是贫血，那你就去做检查。氧气不足，其实人整个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啊。那么缺氧往往因为你的睡眠不足会

脑缺氧啊。头晕跟头痛，如果脑部的供氧量不足，我们就会影响到脑部正常的运作。但是在缺氧的情况比较轻微的时候，脑部的运作会初步有一点障碍，就会产生头晕头痛。那不只是人体本身缺氧，当我们处在氧气浓度不足 18% 的环境之下，大脑也会缺氧。好，过敏其实也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对一些外来的物质或病原体产生了过度敏感的反应，而过敏的状况有可能是因为呼吸道细胞的氧气不足，而这些细胞为了快速的取得多一点的氧气，就会发生所谓的慢性发炎，进而呢激化了免疫功能，造成所谓过度防御，引起了过敏。还有我们一天到晚就会觉得这痛那痛，不明原因的身体疼痛。那么这种有慢性疼痛，很多医生认为这是因为缺少正常细胞生理用量的养分所致。有研究也指出说，某些缺氧的细胞会发出一些所谓的疼痛的讯号，因为缺氧的细胞会改变细胞周围它的液体跟血液的钠还有钾的平衡，导致血流这个血液的流动之内的电场做改变了，也让矿物质流到细胞周围沉淀，引发了疼痛。另外呢，我们说高血压，你高血压如果长期那种状态，也会让你身体组织缺氧，造成所谓的能量短缺，身体就会设法去增加血液的供应量，人体会加大心脏的推动力来增加你的血流量啊，进而就会引起了我们的高血压。好，记忆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这些都可能是你人体当中所谓氧气过度消耗，所以引起了其他细胞需要更高的代谢率，当你的大脑缺氧，就会让脑当中的血液扩张，这是血管的扩张，来增加血的流量，也让你的脑的脑颅内的内压升高，导致头痛，记忆力下降。还有就是水肿，循环不良，当细胞缺氧的时候，会让我们的细胞内的钠离子增加，让比较多的水分进入，水肿之后的细胞又会压迫到周围的微血管，就造成了微血管的循环不良，产生了所谓缺氧的恶性循环。所以你发现了这些七大症状之后，只要有三项以上，你就应该要去做检查，看是不是慢性缺氧。如果是的话，你就要去求救医生啊，看医生怎么样开处方给你。但是呢，你也可以透过日常的生活习惯，有效的提升你的体内血氧的浓度。有哪些方式呢？第一个，练习腹式呼吸，也就是由鼻子吸气，吸气把你的腹腔吸满了，然后再用嘴巴慢慢的吐气，吐吐吐吐吐气，像吐纳一样啊。每天你大概花5分钟来练习腹式呼吸啊，这样对我们的身体是血液的循环有帮助的啊。第二就是保持室内的通风。我们现在的习惯就夏天很热，开冷气，然后几乎窗户都不开。那但是这种室内的冷气的循环，它的空气并没有交换，它永远就是原来的空气在循环，氧气比较少了啊。所以我们要保持室内的通风啊。再来呢，规律做一些有氧运动，健走啊、慢跑啊、游泳啊，
骑自行车，这都是有氧运动，它能够增强我们心肺的功能跟血液的循环，也能够帮助我们身体有效率的把氧气输送到各个器官。很多人说，那我如果慢性缺氧，我要做检查或是要做一些治疗或者询问，我要看哪一科？如果长期感到胸闷、疲劳、头晕，你可以先到加医科啊。我像我不知道要到哪一科的时候，我都一定先挂加医科，然后经过初步的评估，如果你明显的伴随了有心悸、呼吸困难，可能你去挂心脏内科或胸腔内科都是可以的哈。也许你也可以去寻求睡眠医学中心耳鼻喉科哈去看一看。一直打哈欠是氧气不够明显的缺氧的表现，也就是当大脑处于缺氧那种状态的时候，你身体会自动的去启动了所谓自我保护机制，透过打哈欠、大口呼吸这样的动作，强迫增加血液当中的含氧量，通常跟长期的睡眠不足、室内的通风不良是有关系的哈。所以呢，水肿也是可能因为你的钠离子哈，还有这个水分呢，体内的水分滞留，那也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血氧量不够啊，所以会让你的血压上升，然后也会让钠离子跟带有这个盐分的一些水没有办法把它排泄出去。所以我们刚才说七大的危险因子，当你知道了之后，只要有三项，你大概就应该赶快去求教育医生了。

0: 干夫，
1: 就会省老新的高温隐藏器哟。电动热烧因为年纪太热，也是不平的，无法度处理散发的时间。本次加新的高温银来做干夫银，相关资讯做在双方户面用针查询哦。
2: 七家的干夫银显现好，果然照顾唔失手。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今天又不阿明欺负嘞，家家清平生。
4: 你家家同胞，
5: 面对高严霸凌，唔做得出来听书。在后经验在客厅安全的情况下，请家家去温馨上处理，用上海岩石停止。
6: 本人霸凌的同学同家长未做得禁忌，反映高药铺依据五审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舒服唔嘅安全。
7: 汽车高严霸凌，勇敢提出来。
5: 以上广告由高药铺提供。
8: 高友夫朗都十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5: 平价高保夫妇持续扩胎，由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8: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部贴免学费5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7: 支持不总团，有以上负担。
5: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健康你我他，节目当中请到我们的好朋友汾阳中医诊所的郭威君郭院长哈。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其实就是怎么预防癌症。
1: 对啊对啊，
0: 那么很多人说癌症跟遗传有关系，跟基因有关系，但是我想是有一点关系，不是绝对的关系啊，
1: 不那么直接，
0: 对不对？但是它跟我们的生活是绝对有关系的。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我们今天就来谈十种啊不会得癌症的生活方式。
1: 好，
0: 好不好？嗯，
1: 对，是。
0: 那您说，
1: 癌症啊，除了我们过去谈到的这些问题以外，其实良好的生活习惯才是重要的。
0: 嗯，还有饮食。
1: 对对对对。
0: 嗯，
1: 比如说老师，你想要知道我们什么东西是跟我们癌症有正相关的呢？那比如说像是我们的 BMI
0: 脂肪细胞。
1: 对，那其实我们 BMI 最有正相关的其实就是我们的脂肪细胞。
0: 嗯，
1: 因为我们的脂肪细胞跟我们释放荷尔蒙有正相关。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的荷尔蒙不会是只有男生是从这个睾丸，女生从卵巢，不是哦。
0: 嗯，
1: 我们所有人身上的脂肪细胞，也就是肥大细胞，它有一个责任，就是它会释放荷尔蒙。
0: 嗯，
1: 当你的荷尔蒙是平衡的时候，它是这个不会怎么样促进癌细胞生长。可是当你的脂肪细胞被你这个过度养肥胖了之后，它会释放过多的这个荷尔蒙，那太多的荷尔蒙就会促进癌细胞的生长。
0: 嗯，
1: 这个是已经被证实出来的啊，特别是这个食道癌啊、胰脏癌啊、肠癌啊，还有停经后的这个乳腺癌啊、肾脏癌啊，还甚至于子宫内

0: 摸海都跟这个体重超重是有正相关的，
1: 真的、啊、所以不能肥胖哈。
0: 对，所以我们要好好的控制我们的 BMI。 那 BMI 大家可能都听到 BMI 可是不了解 BMI 是怎么去计算的哈。我大概讲一下、BMI 是我们的身高跟我们的身高体重有正相关，怎么说呢、体重是公斤，以公斤计算去除以身高，身高是以公尺计算的平方，也就是说像我是80公斤啊、那我的身高是178，计算下来我约略在24到26之间，这个就有点超标了哈、那可是如果我们的这个BMI能够在控制在，比如说我体重再减轻一点，大概75、76的时候，我就会落在20左右，就是在标准的范围。什么是标准的范围呢？ BMI 在 18.5 再到 22.9 之间，这个就是标准的 BMI。 所以你不要看这个人哦，看起来好像有点肉肉的，可是他搞不好他的身高体重是非常标准的，计算出来之后是落在这个标准值之内的。那有的人他看起来瘦瘦小小，可是他体重很重啊，那身高很矮啊，结果一计算哇，他的那个 BMI 值非常高，这样子都不对、
1: 所以我们的体重要控制在你的 BMI 的18.5到22.9之间。
0: 那其实最好的这个估量办法、最近几年我记得这个国民健康局，也就是卫福部有给大家一个标准，就是男生的话腰围不要超过90公分，女生的话不要超过80公分，这样子你就没有过胖的这个现象，也就是说你的 BMI 值会落在标准值之内，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掌控的办法。
1: 是，
0: 对。
1: 好，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呢，其实这个是我们在过去的节目或者甚至于未来节目我们都会一直提到的这个办法，其实就是大家最经济实惠又不花钱的办法，就是什么？运动。那其实运动的话维持333，什么叫333？其实这个国民健康局一直在提醒大家，我相信到处不管是网站啊，甚至有时候在公车上都有看到什么叫333，每天可以运动30分钟，一个礼拜至少3次，然后每一次运动的时候可以让自己的心跳在这30分钟之内尽量维持在120到130之间，最好是在130下以上，每分钟，这样子你就可以维持你的这个每个礼拜固定的运动量。其实这个是很好掌握的，不管是你健走啦、骑单车啦、爬楼梯啦、或者是像我喜欢打羽球啦、爬山啦、连续做半个小时以上，而且是持续的没有休息的，我相信你的这个 BMI 也可以控制得住。然后你像我打球都是2个小时，所以礼拜二我也运动2个小时，礼拜一爬山也是2个小时的状况下，当然不是说在连续2天就够了，我们可以的话就再多个1天2天，持续一个礼拜至少3天的状况下，但是最好是每天都有30分钟的运动，那这样子下来，你的运动量一定足够，心跳的那个量一定够，就可以维持你好的什么 BMI 值，维持好的 BMI 值，我们身体男生的睾固酮，女生的这个女性荷尔蒙，就可以维持在一个好的这个峰值上面，好的数值上面，就不会导致什么这些，不管是如卵巢癌啊、子宫内膜癌啊等等的这些，这些癌症，所以我们的这个癌症跟我们的运动也是有正相关的。
1: 是，好，那么第三个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哦，
0: 第三个其实大家可能会误会我们在这个帮别人促销哈，其实不是。喝绿茶也好，喝咖啡也好，我是讲适量的喝，而不是这大量的喝哈。有的人就是喝茶或喝咖啡都喝到中毒了，他每天不限制量，这个是不对的。就是说适量的摄取绿茶，适量的摄取咖啡，其实我们的咖啡绿茶里面都有适当的，像茶里面就有儿茶素、维生素 C、维生素 A 等等抗氧化剂，最主要是抗氧化剂啊，尤其是我们最常喝，我最喜欢喝的这个普洱啊，最多再来是绿茶，再来是台湾特有的这个乌龙茶，

0: 哦，甚至于有些女孩子喜欢喝的这个红茶里面也都有啊，这些绿茶多酚啊、儿茶素等等，这些都是很高、具有很高抗氧化力的这些成分。
1: 嗯，
0: 当然咖啡里面也有含有这些抗癌的这些物质。
1: 嗯，
0: 哦，所以我们适当的摄取，不管是茶、咖啡，都能够减轻，特别是咖啡，经过研究，它有减轻肝癌啦。
1: 嗯，
0: 肾细胞癌啊、乳癌啊，甚至女性得大肠癌的这个几率，
1: 嗯，
0: 哦，是
1: 是，好，其实都要均衡适量啊，
0: 对，
1: 不要说我每天大量的喝，那也是过于不及都不好哈。
0: 对，很多很怕很多人都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就说啊，这个茶很好，咖啡很好，所以我每天不断不断的，每个小时都不大量的在喝。
1: 嗯，
0: 喝茶喝咖啡其实是不对的，我觉得还是适量补充
1: 是，
0: 哦，如果喜欢喝咖啡的，我会建议晚上这个就不要，睡前就不要再喝了，
1: 有的人睡眠不好。嗯，
0: 对
1: 对，癌症比前些年来说，他们已经算是进步很多啊，不管治疗的方式啊，或者是愈后的一些保健，甚至说预防癌症啊，都提出了很多很多的方法。所以今天呢，我们谈到就是从生活上来着手，就是远离癌症有十大的生活方式，提供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三种了，对不对？第一个就是不要过度肥胖，
0: 对
1: 啊，就是不要让这个脂肪细胞啊过度的肥大啊，会产生很多荷尔蒙的不平衡。
0: 对，
1: 第二个呢就是
0: 运动，
1: 每天啊333，就是运动每天要30分钟，一个礼拜3次。啊，
0: 对，
1: 然后每次你的心跳最好超过120，不要太高啊，120、130就好了哈。
0: 对 对, 对，
1: 好，嗯，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第三就是可以适量的喝一些绿茶跟咖啡啊。
0: 对对，
1: 那我是赞成大家喝黑咖啡啦，
0: 啊，
1: 因为你要去加鲜奶也好，或者是现在很多是用玉米做成的那个。嗯，像鲜奶一样东西，但不是鲜奶。如果能加鲜奶还好啦，如果是加替代的东西，我觉得就不要。我是都喝黑咖啡啦，嗯，而且无糖。
0: 对，黑咖啡而且要无糖啊，对健康才是好的。
1: 对，但是很多人会喝不习惯嘛。我朋友就说，人生已经够苦了，你还让我喝苦咖啡。
0: 对，当然我最近也在学习哈，怎么去喝咖啡。如果大家没有办法喝这个中重度这种苦的咖啡的话，倒是可以先尝试看看喝浅焙的咖啡。
1: 就是我觉得美式就已经很淡了。
0: 对，就它就带点果香，甚至酒香，那也许你就慢慢就能够接受。那我说的是浅焙是这样子的功能，
1: 是浅焙的。
0: 那当然还是强调一点，不要过度的这个饮用。
1: 对，
0: 再来一个睡前不要喝，好，对。
1: 绿茶很好，里面有儿茶素啊，但是如果很多人喝了对胃不适应的，就要稍微注意啊。绿茶哈，绿茶跟因为它是烘比较不是烘焙很深的茶啊，
0: 对，所以茶碱，
1: 对，它对胃会觉得不舒服啦，
0: 没错。
1: 但是红茶还有乌龙都是不错的茶，
0: 甚至普洱都对胃都是比较好。
1: 是，好，我们第四个是
0: 新鲜的这个蔬果啊。那我相信在很多的资讯，甚至官方的网站上都可以找到新鲜五蔬果，579哦，蔬果579。那为什么推蔬果579呢？就是那。每天都要吃七份的这个，每天应该摄取5种
1: 以上
0: 不同的这个新鲜的蔬果、蔬菜跟水果，而不是吃5种水果或5种蔬菜啊，是加起来总共5种。
1: 好，
0: 那只要超过6岁以上的这个学童啊，到成年人之前，都每天都要吃7份的这个蔬果。怎么说七份呢？说这是利用这个重量去计算的哈。啊，青少年以上哈。就是说包含男性成人就要吃到9份了，那每一份的话是以升重是100克去计算，
1: 嗯，
0: 这是蔬菜。

0: 那如果是水果的话是50公克去计算，所以是这样算出来的。所以五是五份啊，每天至少要
1: 五份
0: 这个
1: 五种七份、
0: 新鲜的蔬菜或水果。那七呢是这个
1: 六岁
0: 学童、少女还有女性啊，需要吃到七份。那至于青少年，也就是男生的部分，就要吃到九份，因为男生的活动量还是比较大，所以是算九份。所以蔬果五七九是这样算出来的。
1: 可是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好像很难很难做到
0: 其实这一些观念就是鼓励大家多吃蔬菜水果。大家可能忽略，也许我们没有办法说所有的蔬菜水果加起来一定是达到五份，可是这里的概念是鼓励大家新鲜的这些蔬菜水果要尽量去摄取。为什么？我们正常的这些维他命啊、维生素啊，甚至于稀有的矿物质，其实就是从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摄取的。因为我们的肉类就只能提供你蛋白质啦、油脂啦这些东西，它并没有办法提供你这个我们必须的这些维生素啊，甚至于稀有的这些元素等等的。所以需要从这些新鲜的蔬果来获取，其实是要鼓励大家做这件事情。
1: 是，好，第五
0: 啊，第五个就是说我们要跳开脂肪的诱惑。什么叫做跳开脂肪的诱惑？因为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吃的东西，比如说冰淇淋，我个人也过去也很爱吃，蛋糕，还有这些烤的、炸的、辣的、卤的这些
1: 肉啊，
0: 对，还有
1: 烤肉啊，红烧肉啊，
0: 没错，甚至一些
1: 炸排骨啊，
0: 对，还有豆类的制品等等，这些其实都含有大量的脂肪，因为你吃起来好吃的口感的这些食物啊，其实都是含有大量脂肪。怎么说？你看，像我们刚才提到蛋糕，是不是奶油？然后你吃的这个面包，甚至于这个意大利面好了，里面放了很多的这些这个替代的这个油啊，然后甚至于我们刚才讲烤的、炸的、卤的这些啊，甚至于很多的这个很多人喜欢吃的是什么？牛排，里面脂肪都太多了，所以这些太多的脂肪，其实第一个会造成我们的肥胖，第二个这些脂肪提供了太多的热量之后，因为你用不掉，所以最后回归到自己的身上，就是怎么样，增加这些肥大细胞，让它变胖，那它变胖就会造成前面讲的这些恶性循环出现了，
1: 对。好，那我们不吃这些含脂肪高的肉，我们要吃什么呢？
0: 好，其实有很多的东西，肉类啊，这些脂肪高的这个牛肉以外，还有什么？其实鸡肉、鱼肉这些，其实它的油脂脂肪含量是比较低、比较少的哈。比如说牛肉、猪肉，甚至于牛排、羊排，因为它靠近热带，所以油脂非常多，甚至传统的中国人喜欢吃的这些红烧的蹄膀啦，甚至于涮羊肉啊，这些油脂都是相对高的。所以其实我们可以改吃一些油脂比较
1: 低的，就是其实这就是白肉跟红肉嘛，对不对？
0: 对，或者是吃鸡胸肉这些我们油脂比较少的啊，甚至有某一些台湾可能比较少，比如说像什么驴肉。鸵鸟肉这些是一样是红肉，一样可以补血，但是它不会有过多的油脂在它的那个肉品上面啊。那还有一些加工过的这个肉类啊，比如说香肠、火腿啦，培根，这些都是油脂太高的这些肉类，其实都应该尽量避免去摄取啊。像鱼不一定说我们一定要吃深海鱼啊，我们淡水鱼有的鱼很不错啊，像
1: 先养殖的也不错啊，
0: 对，无骨鱼也不错啦，这个我们这个台南的这个什么石目鱼也不错啊，所以其实我觉得大家均衡去摄取，然后吃各种不同的肉类，不一定要吃这些很肥美很好吃的这些什么雪花牛啦这些东西，其实它的油脂真的太高了。
1: 好，这就是我们在平常肉类的摄取上啊要注意的哈。
0: 没错，
1: 还有就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现在很多朋友喜欢喝酒啊，或者喜欢抽烟，你会发现有一阵子禁得很好，但是现在年轻人吸烟喝酒的越来越多耶。
0: 我觉得是因为同侪的效应哈。

0: 说当你戒烟，我们这一辈，可能我们这一辈五十几岁到老师这个岁数的人，大家都知道抽烟喝酒的坏处，甚至于槟榔的坏处，这个年代的人可能都会远离烟酒甚至槟榔。
1: 嗯，
0: 可是年轻的这个小朋友他不是，他可能因为同侪之间，哎，你也抽烟你也喝酒，所以我们就跟着怎么样抽烟喝酒了，其实这个是不对的哈。
1: 嗯，
0: 甚至于我们冲着现在年轻人讲法，像很年轻的那些8+9的小朋友啊，他不就很喜欢吃槟榔，其实这都不好。大家知道槟榔的坏处嘛，我常常看到这个喜欢吃槟榔的最后的那一个途径就是口腔癌或鼻咽癌，好，这是很糟糕的事。那至于烟酒，大家都认为说抽烟会得肺癌，其实不是。就我知道抽烟最先损害的是心血管的疾病，
1: 嗯，
0: 大家都不知道。那酒呢反而是伤肝啊，那喝酒不是只有喝啤酒变成啤酒肚而已哦，它最先损害的是你的肝脏。
1: 嗯，
0: 甚至有的人过量的喝酒，有人喜欢喝这个浓厚的这个我们讲说
1: 酒精浓度高的，
0: 对，酒精浓度高的，他会得到口腔癌哦，
1: 嗯，
0: 咽喉癌啊，
1: 还
0: 食
1: 道
0: 癌，
1: 嗯，
0: 因为他会灼伤这些黏膜，所以会得到口腔癌、咽喉癌跟食道癌，
1: 嗯，
0: 所以大家都忽略这些东西，甚还有我们刚才讲的，那甚至有些人因为喝酒一样，他会产生心血管疾病，为什么？酒喝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它一样会转化成脂肪，转化成糖类，最后还是囤积到我们的身体里面，最后还是变成肥胖，肥胖之后就影响到我们的心血管这个疾病。
1: 嗯，
0: 是，对。
1: 好，那我们第八是什么？
0: 第八其实这个我相信过去到现在一直都听到，就是说第一个少盐，
1: 嗯，
0: 好，第二个尽量不喝含糖饮料。我发现现在的小朋友只要年轻的手上都人手一杯这个手摇饮料，甚至这个便利商店买的这些哈、哦、这个
1: 含糖的
0: 饮料，
1: 飲料
0: 对、嗯、含糖饮料，其实这都不对的啊、哦
1: 嗯。
0: 那有些人他就这个没有重口味的东西就不吃，所以他吃的东西都是盐含盐非常重度的，
1: 嗯、哦，
0: 比如说烤的、炸的、辣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加了很多的盐的这些食材。
1: 嗯，
0: 其实都是不好的。
1: 嗯，对，好，那么再来第九呢？
0: 第九这个比较偏向于出生的小朋友哈、哦，
1: 嗯
0: 啊，建议的是说，我们的母亲啊给新生代的一个建议，就是说未来有机会生小朋友的这个妈妈们啊、哦，甚至新生的这个爸爸妈妈们，尽量喂小母乳给小朋友，为什么？这个母乳啊，尤其是前面6个月的这个母乳，它含有高度的抗癌的这个基因，
1: 嗯，
0: 啊，特别是喝母乳的这个宝宝，未来罹患血癌的风险啊，可以降低很多，可以降低很多。
1: 嗯、
0: 特别是妈妈在喂母乳的同时，也可以降低她自己得乳癌的这个风险，哦、啊，所以其实，一举两得啦，哦、啊，就是宝宝也可以降低血癌，妈妈也可以降低这个乳癌。真的，
1: 嗯，好，这最后一个呢？
0: 最后一个可能大家会忽略的，其实我发现很多的疾病，我在临床上这个发现很多的疾病是因为情绪压力，
1: 嗯，
0: 啊，比如说失眠，比如说忧郁症，比如说这个躁郁症等等，这些都是跟我们的情绪压力有关。有些人的情绪压力，它不是来自于工作，有可能是来自于家庭，有可能来自于自己啊、哦，比如说自己的个性。那至于这些情绪压力的不好，它会造成什么？第一个，生理的这个机能紊乱，比如说像这个外来的毒素，它会导致外来毒素不断的增加，因为压力变大之后，抵抗外来的这个毒素的能力啊就变差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细胞也会因为这样子产生自杀的这个现象，那细胞自杀了，就有机会引起肿瘤。
1: 嗯，
0: 哦，这个就是我们一直讲的，当你的细胞不断黏膜不断的受伤，在修复的这个同时，也就是说它是在做自杀，然后修复回去正常的细胞的时候，它就有机会癌化变成肿瘤。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我们非常要注意到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让自己的心情怎么样维持愉快的这个心情啊、那我

0: 维持愉快的心情，其实我们前面有提到，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维持自己这个愉快心情的一个方式。
1: 对，
0: 甚至有其他不花钱的音乐、唱歌，
1: 对，
0: 甚至出去旅游踏青，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维持自己心情愉悦的一个方式。
1: 对，现代人的生活压力真的是很大哈。
0: 对，
1: 尤其大家这个为了家庭，为了孩子。

0: 你的情绪啊，其实这个部分绝对不会输给你的营养啊，刚才我们提到的远离癌症的生活方式啊，这些问题，最重要就是怎么样每天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非常的规律，但是规律并不代表死板。啊，规律
1: 它是可以变化的。
0: 对，规律也可以让你的生活能够精彩，能够去到郊外啊，去旅行啊，啊，就是我觉得外国人啊，有很多的生活方式，甚至包括新加坡、香港的人啊，他们其实工作的时候非常认真努力的工作，但是他们每一年都会有自己累积下来的假期，然后他们就会利用假期就好好的出国，选到几个地方啊，去旅游，去放松心情啊，然后就是平常的假日他们也会出去做运动啊，就是他们会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很好，让自己能够舒压啊，让自己能够放松心情，工作的时候工作啊，平常就是游戏的时候游戏，哎，对，放假的时候放假，我觉得这样的生活方式现在的年轻人是应该好好的去学习的啊，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台湾的年轻朋友啊，
1: 对，
0: 就是太寻求刺激，
1: 他喜欢用刺激的方式放松自己，
0: 对，就是不管是游戏，不管是就是饮食啊，或者饮料，你会发现年轻人吃咸的、吃甜的、吃辣的，
1: 都是重口味的，
0: 重口味。小时候就开始如此，尤其那个甜食吃了这么多，将来怎么办呢？哈，我们说我们到了五六十岁，因为器官开始老化嘛，啊，会有很多的问题出现。生活方式对健康是很重要的啊。好，我们今天谢谢院长，谢谢，谢谢，好，拜拜。很多人，很多事，我们常说在人生当中，留得住的就留，留不住的就要放手，不要为不放手的一些事，不甘放手，不愿放手，不能放手，而让自己为难，为难了自己，也为难了别人。一个人的快乐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计较的少，只要活着，没有什么事是事，只要活着，什么事都是好事。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理排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远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快速了，连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微负责任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人就讲唔事实，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品无风险，即从行帮助嘅国家禁止调价后面损失，唔惊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本案例唔事实。

0: 雅婷安心的产品审判，各位国民法官不是说立下研究做的来为公平正义提出的医生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应该和小明求啊，应该做老师
2: 对来去通报。
3: 面对校园霸凌，你会使站出来。旁观者伫咧确保自身的安全之下，请及时向师长求助，互伤害马上停止。互人霸凌的同学甲家长，嘛会使检举，欢迎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恁的安全，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食衣住行娱乐各方面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一，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为健康把脉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的单元，为你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来谈谈，在10月17、18将在台北松烟举办的第3届食之有味校园营养午餐及食农教育博览会相关的资讯呢，稍待我们也请秘书长为大家说明，当然也期待大家有空可以前往。另外在第2个单元为健康把脉，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李医师为大家来谈谈干眼症什么原因造成的，那么在中医又怎么样来治疗还有预防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1个单元生活广角。

0: 今天为大家邀请大享食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秘书长您好。
1: 小英姐好，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今天啊，再度邀请秘书长为大家来谈一些食农教育啊。那刚才啊，这个聊的时候呢，提到说，哎，我们最近在10月要举办
1: 啊，对，我们要在10月17号、18号在台北。松山文创园区的这个仓库区，我们呢要办第三届食之有味的这个校园午餐还有食农教育博览会。那我们讲食之有味哈，也是弄一个梗啦，因为平常我们都会讲说啊，这个像鸡肋啊或者食之无味嘛，那我们就叫食之有味，而且这个味呢是一个谐音梗，我们是用英文的 WAY， 哎，对，就是哎饮食之道啊，或者是说哎我们怎么样呢，透过食农教育的学习啊，包含学校午餐的认识啊和实践，去知道我们怎么样做这个更好的照顾自己，也照顾他人，还有甚至照顾土地啊环境的这个饮食之道，所以叫做食之有味。

0: 那今年已经办第三届了，前面两年2024年、2025年，我们也都在松山这个松燕的仓库啊，今年继续用这样的空间，很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今年呢有一个比较有趣的主题
1: 哦，
0: 叫做校园天菜。
1: 校园天菜
0: 天菜，大家现在不是讲话说你是不是我的菜呀、
1: 啊？
0: 对不对？那为什么叫天菜？不是就是说哦，这个是这个，我们以前都会叫说它是我们的校花啊、校草啊，然后我们或者是说影视的这个明星啊、哦。那现在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啊，他真的很帅啊，很可爱啊，很漂亮啊，是天菜嘛。
1: 哦、
0: 啊，我们的同事呢、也就用这个谐音梗，就是说这个天菜讲的是真的是菜哦。就是有一点把它模拟成各式各样的这个神话造型啊，对，或者是神的造型啊，像那个我自己很喜欢。那最近大家可能会在这个捷运的灯箱啊，或是公车的这个外面的，对，我们这次很谢谢支持大翔办这个食之有味活动的单位，就是农业部农粮署。但今年我们就获得了一点支持哦，用这个他们就用这个经费来帮我们做广告，这样希望大家都来参加这个学校午餐，还有食农教育博览会，他就会看到这个灯箱上面啊，或者是公车的这个外面啊，就他就换上这个海报，这个色彩非常的鲜艳斑斓，我自己是很喜欢。比如说姜，那就 一坨老姜，但是那个姜呢看起来就很像一个武将拿着这个双刀哦。他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适当的时候吃姜啊，或是他让它入菜，它对我们身体的保健哈、或是抵御各种病毒，好像是
1: 有很大的帮助、
0: 有很大的帮助、就像是一个这个武将，或者武将呢帮我们
1: 防御、
0: 防御外面的这个细菌啊、病毒啊，各种入侵人体的这个坏东西啊。对，他就画得很可爱。对，所以也可以请大家呢看到这样的海报的话，多多给关注一下，支持一下。
1: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十月的
0: 17、18、18、
1: 那先预先报名吗？
0: 我们呢它当然是一个，我们有30几个展摊，然后有、对，有大概有20场的各种的 DIY 啊，还有演讲活动。所以呢很欢迎大家这个洗老扶幼啊，愿意这个 到那边去走走啊，然后希望到时候天气很好啦。那但是因为我们是室内嘛，
1: 对，
0: 所以
1: 不怕啦，
0: 不怕啦，
1: 礼拜六礼拜天，
0: 礼拜六，对对，就礼拜六礼拜天。所以如果说天气比较热的话，我们开冷气也完全没有问题啊。那么主要是我们会有非常多场的这个DIY 啊，或是演讲的活动，请大家一定要到大翔食育协会的官网，或者是如果大家使用这个脸书的话，我们脸书粉丝也会有讯息出来。那可能同事们应该有上 RQPass 吧，这种报名的系统啊，所以如果还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抢抢看，可能还可以上到一些课程。
1: 大翔食育就是大小的大。分享的
0: 享，分享的享
1: 啊、那食是食物的食，育是教育的育啊。
0: 是，
1: 好，稍待我们再请皇家林秘书长为大家来介绍这个十月的17、18的台北松烟举办了第三届的食之有味校园营养午餐，还有食农教育博览会的相关资讯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食欲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为大家介绍十月十七、十八礼拜六、礼拜天呢，在台北松烟啊，我就简单的说了啊，我们大享食欲协会举办了第三届的食之有味校园营养午餐和食农教育的博览会，有一个 slogan 叫做校园天才。
1: 对啊，对啊，嗯，谢谢小英姐，还蛮。那个朗朗上口的，对，希望他比较亲近大家的生活。为什么叫校园天菜呢？其实哦，我们前几集就在聊到说啊，九月开学啊，一直有一个非常困扰在学校午餐现场啊，或者是教育现场大家的那个问题，就是哎呦，小朋友的这个剩食厨余是蛮多的，剩食是不可以避免的哈，因为本来就会多准备一点，我们只能尽量的减少。那后来大家虽然没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统计，可是大部分可以看得到小朋友剩下来的食物啊，多半都是什么呢？都是蔬菜。哎，小孩真的不喜欢吃青菜啊。
0: 对，我们小时候也不喜欢嘞。
1: 是哈。
0: 对啊，妈妈就想方设法啦，包饺子啊，包包子啊，偷偷放到里面去，你就不得一块吃了。
1: 剁碎哈，这是家里面很认真的这个这个祖宗会的这操持这个厨房事务的这个啊布啊，要花很多的力气来准备这些事情。那对面对小朋友不喜欢吃的这个青菜，可是又需要摄取足够的这个纤维啊，还有植化素等等，就要想办法把它这样用，剁碎是一个好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像我们大家都喜欢吃炸天妇罗，
0: 啊，
1: 没有人不喜欢吃炸物嘛，哈，哎，有想办法把它这个做成炸物，啊，不喜欢吃茄子的人，大概不会不喜欢吃
0: 炸物，
1: 炸茄子，啊，天妇罗里的炸茄子很好吃哦，对，可是你说人家吃那个红烧茄子，好像说这个烂烂的我不要吃啊，那另外呢，比如说还就是这些做法，还有说把它煮成咖喱。把它通通裹在一起啊，形状看不见，可是呢可能还可以吃进去一些营养啊，比如说不喜欢吃胡萝卜的小朋友，咖喱里面的胡萝卜他会愿意吃起来。那我们今年做这个校园天菜的主题也是一方面是说希望小朋友对于这个学校午餐里面使用的各种的蔬菜，这些菜类呢，大家有更有一点亲近感，更认识之后呢，是不是多少愿意尝试一点？不太可能硬要小孩子把它吃下去，现在已经不是这种时代了。可是透过更多食农教育的这个教

0: 学啊、了解啊，我们也许有机会让孩子们愿意放下一点戒心哈，张开口多吃两口啊。那另外呢，也想要分享更多跟这个蔬菜有关系的故事，让大家知道，哎，这个蔬菜怎么种植的？要种植三个礼拜，还是要种一个月？好，那它种在哪些地方？也有可能我自己一直有一个非常想要做的展览，但我觉得不会有人支持我来做。我很想要做菜虫展览呢，你说很怪，对不对？我很想要做一种，因为坦白说，我觉得像教育的这个素材啊，像教具这种东西呢，通常如果我手上能够拿到实体。那我就不用创作教具嘛。
1: 对。
0: 那之所以要用教具教材，就是因为呢，我没有办法拿到实体，或实体拿到之后不好操作，没有办法让每个人都看得很清楚，或是我希望孩子体验的那件事情，必须要透过一种其他的方法，不要再一直用讲的，然后可能可以看影片啊，或者亲身的那个手来摸摸啊，还有时间把它拉长起来，他就看，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孵豆芽，现在有小朋友种小白菜啊，看他成长的过程。那有一种状况也是，我没有办法把自己缩小到很小，或者放大到很大。譬如说，我要了解整个宇宙，我也要很大，我才看到宇宙的全貌。所以，我们就透过影片、动画去让孩子了解。还有一种方法，如果我就想说，如果我们把小我们的把菜虫，或是这些我们所谓的那个这种在会吃
1: 菜叶的，
0: 吃菜叶造成各种这个蔬菜啊、水果啊发育不良哈，造成这样的危害的这些害虫，如果我们把它放得很大，跟人一样大，跟小朋友一样大，那我们带小朋友去想象。进入这个世界，那是不是会让大家印象很深刻？这是在真实世界当中不可能发生，它必须要透过我们创造教育的情境，塑造那个环境。我很想做，但我觉得不会有人赞助我做这件事情，因为想要从中
1: 觉得蛮有趣的啊。稍待，我们再请黄家玲秘书长为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 idea 了。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大享十一协会的秘书长黄嘉玲秘书长，要为大家介绍这个十月十七、十八这两天呢，在台北松烟的这个仓库区啊，我们大享十一举办了第三届的“食之有味”校园营养午餐及食农教育博览会啊。我们的 slogan 叫做“
1: 校园天菜”。
0: 那请问十七、十八是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几点钟开始啊？
1: 我们早上十点钟就开幕了。
0: 哦，十点
1: 了，对。
0: 然后一直到下午几点？
1: 嗯，应该到下午五六点。第一天应该是到六点啊，嗯，第二天到五点。
0: 五点，
1: 对对，要收场地，要还给人家。然后，但是我们有蛮多的体验的活动，欢迎大家来报名参加。哦，那现场也有一些礼物啊，闯关呐，啊，我们也布置了一些休憩区啊，准备了很多这个大小，我们就收集了很多跟食农教育有关系的书啊。今天好像要跟大家讲梦想，嗯，其实我还有一个大的梦想，就是如果有机会啊，我想要那有机会会来做一个这个食农教育的图书馆啊，然后收很多食农教育的书，就太有趣了。不过现在还不能做的话，我们摆摊啊，欢迎大家来这边玩一玩啊。那走累了、逛累了，还可以坐在这个我们规划的这个地毯上面啊，一起来亲子共读啊。就是那另外我们还有那个有一台机器啊，是大享呢之前研发叫“懂吃懂吃”，现在已经是 2.0 的版本了。
0: 懂吃懂吃，
1: 对，懂吃就是不是那个懂吃。懂吃蹦吃蹦吃的，懂就是懂不懂的懂，那叫懂吃懂吃 2.0。 当就是你知道我们同事很爱玩谐音梗，懂吃懂吃 2.0 呢，是我们呢去日本食育那个食育大会的时候，要看到日本他们营养师的这个全国联合会有开发一套系统啊，他们是有模型做的，但我们呢还没有那么多钱去做模型，可是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属于台湾自己的懂吃懂吃的系统啊，就是在这个食物的这个图卡上面呢，我们有放入晶片，譬如说我们今天呢这个有一盘炸鸡。啊，这个炸鸡呢下面有一个晶片，那我准备一个餐盘，这个餐盘有七个对应点，所以我把这个餐盘里面呢，我准备譬如说200多道各式各样的餐点啊、饮料啊、汤品啊、甜点，所以所有的人来玩的时候呢，就可以根据在台子上面这两三百道的东西当中呢，去选自己这一餐想要吃什么。所以我就把它选上去之后呢，放在这个七个点上面，所以就有七个晶片会对应到这个食物，然后我再放到一个检测台上面，它就会马上帮我输出来说，哦，如果你今天设定的这一餐呢，是你的早餐、中餐、晚餐，我的年龄是多少，身高体重大概怎么样，不用讲很仔细哈。那呢，由这个呢，马上就会输出一个，我选这一餐是不是均衡？那我的蛋白质、脂质、热量啊、纤维素啊等等呢，透过这一餐大概有多少的摄取？那就会输出一张纸来给你，
0: 哦，
1: 就是客制化说
0: 评量出来，
1: 我就评量出来了，哦，这个叫做懂吃懂吃 2.0 的设备，之前我们有那个来 1.0 的那个时代有跟大家分享，现在 2.0 的呢，我们已经把它
0: 更精进了，
1: 更精进，而且以前是很大一台，那现在呢我们把它做成可以带着走啊，一卡皮箱可以带着走，加上一个印表机，还有很多的这个菜盘的这个晶片卡，就可以在任何地方玩，这是我们目前设计的一套，所以现场在这个食之有味，他就直接就可以玩了，就排队就可以玩了，对，所以有各种玩法，比如说我想要设计一套这个热量最低哈的这个。

0: 早餐，或者是呢，有人玩恶搞的方法，就是我们来看看谁能够拿到热量最高的爆表的，或是我这个蛋白质要吃比较多，有人可能在增肌呀、啊，要减脂啊，有的时候就说我们增肌减脂呢，要吃到蛋白质要吃到我们体重的这个譬如说乘以多少，譬如说乘以0.5，有人说、甚至要吃到那乘以2等等啊，就透过这个。跟菜盘上面，它在我们本来就输入的资料就可以看到说，怎么样做这个我以为的直觉上面的这些营养素和热量呢，就可以输出给大家参考。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亮点介绍，欢迎大家来看看，
1: 非常棒啊！10月17、18上午10点，大家可以到我们的松烟文创园区参与我们大享食医协会第三届的食之有味校园营养午餐及食农教育博览会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先上网去报名啊，还有现场有很多的这个体验的活动。今天非常谢谢黄家麟秘书长为他所做的说明，谢谢你，
0: 谢谢
1: 秘书长。

0: 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

0: 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人讲一句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2: 天子炎在台湾没合法，炎有很有可能浓烟依托米子，不不祖马店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3: 新烟脱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炎流入高烟，像天草莫吃莫熟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感的健康同未来。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为健康把脉，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新月中英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李医师。李医师您好。
2: 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李医师为大家来谈谈中医的养生保健。您说要谈干眼症，所谓的干眼症是什么意思啊？眼睛干干吗？
2: 对，其实就是眼睛干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早上起床的时候眼睛会觉得奇怪，睡醒了怎么还干干涩涩酸酸的
0: 哦，
2: 然后看手机看电脑一阵子之后眼睛又干又酸，甚至有一点刺痛的感觉。
0: 哦，那表示这个泪液分泌不够吗？
2: 哦，其实我们眼睛表面啊有一个是泪膜泪水膜的概念，那你就可以想象那一层呢是有水有氧气有脂肪去保护我们的眼睛，然后随时让我们很有活力炯炯有神的概念。但是如果今天有干眼症问题的时候，到下午或眼睛还觉得睁不太开，甚至有时候会有异物感，这时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聊的干眼症的问题。
0: 哇，这听起来会很严重，会怎么样呢？眼睛干干的，
2: 对，
0: 容易眼角膜受伤吗？
2: 哦，如果缺乏水分的濡润，那当然在有我们平常可能不小心被刮到的时候，那当然受伤的几率比平常更高啊。
0: 哦，哇，那这到底什么原因会造成干眼症啊？
2: 干眼症呢，主要就是我们这个泪水膜啊，它品质变差了，或者是它量不够了。品质变差可以想象什么？保护力的它的下降，所以眼睛表面就开始会有干啊、酸、涩，有异物感。好像平常我们不是说什么风吹过来有沙子卡在里面的感觉，然后有时候反而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打个哈欠吃个饭一直流眼泪？那就会想象说，因为明明是干眼症，怎么会流泪呢？
0: 对哦，
2: 对，那其实就是身体告诉我们的一个讯号警讯了，就是说，他今天真的很缺水了，这些紧急分泌的水呢，都是一个我们赶快抢救的一个讯号。
0: 哇，那到底什么原因造成？是因为他生病了吗？还是免疫力呢？还是说就像以中医来说的话，可能有好多好多的问题啊，气虚血虚，可能好像没有水虚啊。
2: 对，其实在中医里面血虚在更严重也会归类在我们中医会谈阴阳嘛。血虚水很少的，这个都会偏向是阴虚。阴虚的概念。那干眼症呢，有一部分其实就是归类在我们阴虚的范畴里面。那如果在西医去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还会有可能会问一些像其他黏膜相关的问题，可能就是说，我们今天有没有口干？口干的问题。那当然就会去考虑说，需不需要抽血去看说，会不会有干燥症的风险？

0: 哦哟，还有干燥症啊，不是只有干眼症啊，干燥症是说全身都干吗？
1: 对，干燥症那个时候之前我们有讨论过这个主题，那个就是休格兰氏症候群，那是全身的自体免疫的问题。
0: 哇，
1: 对，它变成说身体一直攻打自己的黏膜，造成它一个发炎的状态，然后会变成衍生出来，会觉得到处都很干，很缺水。对，没错。
0: 不过李医师啊，一般来说人家说眼睛啊跟这个肝有关系的，是不是也因为肝出了状况，所以才会有这个干眼症的问题呢？
1: 哦，你很懂哦，没错，因为我们这个肝呢开窍于目，就是我们的眼睛，所以眼睛跟我们的肝呢是息息相关的。中医讲肝呢，除了会讲一个叫藏血，会把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些血全部收进我们的肝里面，然后把一些代谢废物带去去掉以后，再重新分发到我们全身的血液，让我们全身可以得到新鲜的，然后充满氧气营养的血液。
0: 哦，所以说难怪大家就说在这个子时之前呢，最好能够睡觉平躺，你要睡不着也要平躺，让那个血液回到肝，是不是？
1: 没错没错，在那个子时后面11点到我们3点，刚好是我们肝经胆经会经过循行的时间。哦，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很适合
0: 熟睡吗？
1: 没错，但是这个时候熟睡是最好的。对，但现在人的时间规律嘛，所以我们大部分作息可能11点能去躺就算很不错了，
0: 就已经很不错了。
1: 对啊，
0: 对啊，如果你真的这个11点到3点要能熟睡，大概你10点钟就得准备上床了。
1: 对对对 对。
0: 好，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干眼症的相关议题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这个干眼症的问题哦。那刚才提到这个血的问题，那到底这个血啊什么时候不足啊？我怎么知道它足不足嘞？
1: 哦，没错，第一个我们当然会想，在跟西医连结的时候，我们很想说，女生月经后。啊，血就这样流失掉了嘛、嗯？这时候当然会有一些局部、短时间的
0: 缺血
1: 、嗯。可是再来就是说，什么时候血会不够呢？更严重就是我们肝肾的阴虚啦。肝肾阴虚大家很常听到，就是说，哎，你肾虚，就是说我们年龄渐渐增长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说我们更年期前后的时候，哎，我们很常谈到更年期前后呢，就像是一个。水壶里面有水，可是水不够了，它一直在空烧里面的概念，所以就又缺水，又觉得全身很热，然后一直在发热冒汗的这个概念。那当然，我们常常去看荧幕、看电脑、看手机，也自然而然会去损耗我们的眼睛，那就是一方面来说，就是伤血的这个部分啦。然后还有啊，如果我们肝肾阴虚，还会常常觉得说腰酸啊，睡不好。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好像整个人很烦躁，
0: 哇，
1: 热热的，手心、脚心、手掌心啊、脚掌都会觉得，奇怪，我们可能以前身体不好的时候会说，哦、我们冬天手脚冰冷，
0: 对，
1: 那可是这个时候你会觉得手脚一直在发热，
0: 哦，
1: 那个热的感觉就是源源不绝的，那当然，刚才讲的用眼过度耗伤我们的肝血，因为中里面有一个叫久视伤血，就是我们。一直看一个东西，看久了
0: ，
1: 会去伤到我们自己的血液，没错。所以，我们盯荧幕太久，会默默把这个滋养我们眼睛的肝血去消耗掉啊。那所以，很多人是越累，眼睛越干，熬夜之后，这个时候我们的干眼就特别的明显。
0: 不过那李医师，我也想请教，那这样说的话，干眼症不是只有女孩子了、因为感觉过往了，我们看了很多那个这个电视新闻主播就是说干眼症啊，那一个年轻的吧，可是你这样讲的话，又是更年期，那男性是不是也因为他可能跟他工作看荧幕太久了，或者年龄大了，这个肾脏啊什么各方面都开始衰弱了啦，所以他是不是也会有干眼症？不是只是女性的这个好像是特有的疾病。
1: 对，没错，其实男生也会有，只是女生的比例稍微再高一点，
0: 比较高。
1: 对，当然也是因为我们每个月会来月经嘛，那其实一直以来都会去耗伤我们的血液。对，不过我们现在最近会遇到更多的是，有一些雷射手术后啊，多少有可能会有一定几率遇到我们干眼的副作用。
0: 所谓的雷射手术是
1: 指我们
0: 近视眼吗？
1: 近视的雷射手术、对，那做过以后有一些低几率的会遇到干眼的问题。那别人说他常常在用电脑、用手机一段时间以后，他会发现，好像眼睛就有比较比以前来说会比较干、比较酸涩的概念。
0: 您谈的好像都是跟这个身体，那有没有可能是先天的？他的呢家里有长辈的这个状况，所以他很年轻就有这个情形，会不会有这种状况？
1: 当然有啊，不过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也是跟家里有关，那大部分我们
0: 都是自己造成，
1: 对，大部分还是会是自己的生活习惯会有影响的，对，没错。
0: 所以现代人还真的要注意一下自己的作息啦，那跟吃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1: 吃的话其实我们会分两个来建议，就是说假如今天我们已经有眼睛比较干涩的状况，我们刚才一直说嘛，我们要去补水补血，所以我们很常听到，大家一定会听到中医有个方子叫地黄丸，那这时候加枸杞跟菊花就变成杞菊地黄丸啦。那枸杞呢跟菊花很常就是我们日常保养的时候

0: 我们可以自己去保养，喝这些茶，泡的茶去照顾我们自己的眼睛。
1: 丢几个枸杞 啊，
0: 对对对，然后还有野菊花，都很香。
1: 所以这也是一种方法了哈。那我们稍待啊，再请新月中医诊所的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啊，再为大家来谈谈有关于干眼症的相关议题喽。
2: 高挂在黑天荣之外，是谁在眨眼睛？和夏夜萤火说的话，是谁那样说个不停？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信越中医诊所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为大家来谈谈干眼症啊。那刚才要提到了这个，其实跟先天呢、啊，还有这个后天啊，可能你的工作、你的作息，因为工作你可能常看这个手机啊，或者荧幕啊，或者

0: 是太晚睡觉了啊。不过你也提到说像那什么什么什么地黄丸
1: 啊，对对 对, 对, 对，
0: 可以的，大家都习惯了喝那个菊花茶加点枸杞了，这是一种。那另外，这算是茶饮吗？
1: 对，这个就是茶饮，那可以日常保养身体，保护我们的眼睛。那另一方面呢，大家就想知道，那我自己在家还可以做什么？对，因为毕竟大部分虽然眼睛干涩啊，我们会有偏阴虚、肝血不足的，当然也有压力型的。那甚至如果眼睛干还带有很多分泌物的话，这个时候就会比较偏湿热的状态，当然各自适合的又不一样咯。所以千万不要再上网自己随便乱买来吃，当然那个中的几率可能就比较低。那当然在家可以做什么？第一个，用眼的时候要休息，一个简单口诀，20-20-20。那是什么？看荧幕20分钟，我们就抬头看，可能天花板20公分到20公尺这个距离，然后再看20秒，然后休息这个时间，让眼睛喘口气，提醒自己说，我们要多多眨眼哦，因为专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紧盯着我们想要专注的事物，忘了眨眼。第二个很简单的就是，我们每天的晚上啊，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可以用一点温热的毛巾闭上眼睛敷5到10分钟。那个温度呢，其实摸起来温温的就好，不要到烫。对，
0: 这有什么作用？
1: 在主要就是说，一方面来说，
0: 气血循环，
1: 没错，让我们眼周的循环加强，因为这个热呢能带动血液嘛，加强循环。一方面呢，也可以保护我们眼睛周围的油脂分泌的油脂腺的通畅。对，
0: 我曾经有看过啊，有一些养生的，他每天泡一杯蛮好的茶，然后他就对着那个热气啊，就对着那个，我说你这样子干嘛？你不是我们喝茶吗？他说眼睛也要喝，他就用那个热气，他说对眼睛比较明亮，真的有效吗？
1: 这就很像是说我们那个药熏的概念。对，如果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对于眼睛很有效的枸杞、菊花这种药去煮了以后，当然你在那个熏的那个水蒸气当然也是会有帮助。没错没错，
0: 那个温度要掌握好啊，不然
1: 对对对对，你可以离远一点，让它去熏蒸一下。
0: 好，那除了这个所谓的茶饮之外呢，还有什么吃的方面？有人说像那个银耳、木耳啊，比较这个润润的啊，那是不是也可以增强我们这个血液啊等等？
1: 没错，其实那个银耳啊、木耳啊，甚至说我们白色的那水梨，在我们秋天比较干燥的时候，都是我们濡润的一个选项，这个时候也很不错，很适合。然后还有呢，我们可以吃一些比较对身体比较好的油脂的食物，像是鲑鱼啊，或者说坚果。那我提到坚果呢，因为坚果这个东西实在是有利有弊，它我们每天吃个一汤匙，3到5颗，5到7颗，非常好，因为它是很好的油脂的来源。
0: 综合的吗？
1: 对，综合 OK。对，可是只要吃太多，你在看电视、看节目、看 YouTube 的时候，哇，一口接着一口，一口接着一口，
0: 对啊，
1: 哇，那个因为实在是太刷嘴了，所以这个时候很容易坚果吃多了会化燥啊。
0: 对啊，
1: 对，所以我们真的坚果的建议是好的，可是它是要控制我们的量，一天一个汤匙的量就够了，
0: 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好，那还有什么可以注意的呢？
1: 还可以多喝多吃这个深绿色的蔬菜。那如果你眼睛很干涩的时候，当然就要避免烤炸辣啦，这些都会比较伤筋燥的东西。然后还有最后就是穴道按摩咯。
0: 可以按哪里啊？
1: 穴道按摩第一个我们可以最简单懒人包，就是我们沿着眼周，从我们的眼睛的内侧眼眶，然后靠近鼻梁骨这边，第一个穴道睛明穴，然后往上到我们的眉头内侧往上推，会很酸胀的，叫我们攒竹穴。
0: 一定都会酸胀吗？
1: 通常
0: 还是说因为我有状况了就才会酸胀？
1: 通常都会有点酸，只是如果你那天用眼特别久的话，它会非常非常酸胀，也会很受不了。那懒人包就是顺时针这样子，两眼一直去按摩，所以沿着我们的眉毛这边会有鱼腰穴，再往外丝竹空、童子髎都是我们眼周的穴道，可以去按摩。那记得哦，绝对不要往眼球按。我们都是在、
0: 就是、在那个硬硬的这个眼眶
1: 对，在眼眶骨就好了，对，这样最安全。一直压眼球可能很容易受伤。
0: 对，那如果我先这个热敷了之后再来按，会不会更好一点呢？
1: 这样就是双管齐下更好啊。然后还有一个脚的穴道，
0: 脚、
1: 膀胱经的束骨穴。
0: 它在哪儿呢？
1: 它在我们脚小拇指的外侧。 如果你懒人包的

0: 话，就是小拇指外侧那一条啊，你就去刮它或者稍微按摩就好了，都是膀胱菌，对眼睛很有效。
1: 好，提供大家做个参考啊。现代人呢、啊，可能真的是生活作息啊，或者是这个饮食习惯啊等等的啊，这个干眼症好像越来越多，大家多多的注意啊。那今天非常谢谢新月中医诊所主治医师李崇明医师为大家谈到了干眼症的相关的症状了、啊，非常谢谢你，李医师。

0: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笑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六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1: 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要讲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系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3: 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4: 走去通报。
5: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6: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7: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阿飞啊，唔都用买房产，来都退休金。
9: 你用劳工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张年尾提交的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韩国次提的退休金，唔会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韩做的分批都投资输赢呢。
8: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9: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10: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在针对英国菲尔福皇家空军基地一起疑似恐怖攻击的阴谋展开调查之后，美国空军已经将驻扎这处由美军营运、曾经用于打击伊朗的空军基地内的轰炸机调回国内。军事航空追踪联盟等飞航的观察团体表示，自从伊朗的战争爆发初期以来，已经有数十架次 B-52 和 B-1 的轰炸机从菲尔福皇家空军基地起飞执行任务。观察人士指出，有多架的 B-1 轰炸机也离开了这个基地。驻多伦多的经济文化办事处举办了国庆酒会，而今年的酒会以经贸连结、伙伴情谊、共同价值奠定未来为主轴，彰显了台湾强大的经贸和科技实力。加国的政商学界以及侨界代表超过了400人出席同庆，充分地展现了台加两国坚实的伙伴关系。与会的贵宾一致认为，台湾和加拿大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产业结构，具有互补性。加拿大正推动的贸易多元化的政策，台湾是最佳伙伴。台北市警局执行了搜索酒吧的勤务，传出警方出言嘲讽声障者。市长蒋万安表示，警方持有搜索票执勤，若有不当已经要求检讨厘清并且说明，而警方则是对外发布已经惩处在案。市警局则是对外表示，此案是经过民众的检举合法的搜证，确认有妨害风化情势，有原警言行不当已经惩处在案。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您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东北季风的增强，台湾北部还有东北部以及东部的天气会稍微转凉，桃园以北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短暂阵雨，北部东部还有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马祖、金门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以及东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北部山区以及马祖也有局部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澎湖是多云的天气。而在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南部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30%-8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5-28°，新北市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27°，桃园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28°，基隆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27°，新竹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28°，苗栗多云短暂阵雨23-30°。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你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0: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1: 很喜欢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Forever and Always，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 Good Morning 台北，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我是用路的好朋友肖华，在空中陪你见到8点。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0: 931路况报道。好，现在来到早上的7:09，现在国道3号北上48公里，树林前内侧有三部小客车刚发生的追撞的事故，在国道3号北上48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上。另外国道1号呢，南下2.5公里，现在八堵入口的槽化线上有动物尸体，在这里我们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1号南下的2.5公里八堵入口的这个槽化线上，麻烦小心啊。好，国道3号也看到北上的新台五路呢，入口匝道也是有动物尸体在这里，现在后续正在处理了。所以呢，经过国道3号北上新台五路入口匝道这个地方也要小心。台北市文山区的新隆路二段在220巷的巷口，这里的后置灯不亮，后续呢正在处理。所以呢，经过台北市文山区新隆路二段的220巷的巷口，麻烦小心哦。好，另外呢，就是国道1号北上61.6，先前呢在中立地区呢是有一台小客车、一台砂石车追撞占用了外侧两线道，还有外侧路肩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掉喽。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一早上呢，我们先来读台湾醒报的环宇版，讲到俄国冬天呢扩大攻击，乌克兰将这个炸炼油厂的反制。好，那么俄乌呢都要对彼此的扩大轰炸而突破呢现在的僵局。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3号宣布，乌军呢将会加强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力道，来因应呢俄罗斯冬天呢将会扩大对平民攻击的战略。那虽然很多国家都试图要调停呢俄乌冲突，但是近来俄罗斯总统普丁的态度相当的强，而且又加强远程火力的打击，让提火呢是迟无进展。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乌克兰将会加倍的攻击俄国的炼油厂。那么七国集团的 G7 将会释出储备柴油与原油，导致相关的价格呢在2号下滑，但是能源价格的警报未因此而解除，因为乌克兰为了要报复俄罗斯扩大空袭，将加倍的攻击俄国的炼油厂。外传呢川普在本周可能会宣布新措施来压低呢柴油的价格，挽救呢共和党其中选举的选情。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呢，讲到乌军的机器人奇袭而收复了170平方公里的领土。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呢，证实乌军呢，在今年的五月开始，在乌东顿内兹克北部的城市利曼地区呢，发动了维瓦蒂行动，取得了重要的战术成功。而这一场呢，被国际安全专家呢称为机器人攻势的奇袭，不仅是成功的收复了超过170平方公里的领土，逆转了俄国过去在一年多来的推进，更是对俄罗斯总统普廷呢夺取了顿巴斯的一个战略野心造成迎头重击。台湾时报在环宇版讲到，要防美入侵加拿大情演练，而忧川普呢是任意妄为。原本形同兄弟的美国和加拿大，如今呢加拿大竟然要预防美国入侵，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多次扬言呢要将加拿大呢并入美国作为第51州，又加上呢美加近来的一个关税谈判破裂，还有川普呢上任之后对于委内瑞拉以及伊朗等国呢说打就打，因此虽然两国开战的几率是微乎其微，但加拿大政府仍开始防患未然。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火线焦点讲到，美国的债息狂飙而贝森特喊话命干。美国财长的贝森特在3号表示，美国的公债殖利率呢近期走高，主要就是反映呢是全球借贷成本升高的趋势，而并非是美国市场独有的问题，也不必过度的担忧。他指出，目前呢并没有看到投资人抛售了美国公债，转而买进了德国或者是日本公债的一个情况。联合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 AI 竞赛，而情报总监呢出任了 AI 沙皇。川普在4号社群平台发文宣布了超级智慧部。

部队成立，由国家情报总监克雷顿率领，并且向他本人以及白宫的幕僚长威尔斯报告。华尔街日报呢报道，克雷顿呢将兼任人工智慧沙皇，而预计呢在120天内要完成报告，评估人工智慧风险与契机，以及联邦政府应该扮演的角色。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新闻呢，讲到马斯克证实与台积电讨论了 TerraFed 的一个合作。前彭博呢专栏作家高灿明，他在创办的一个独立媒体上呢发文指出，台积电正与美国呢亿万富豪马斯克旗下的半导体制造事业呢 TerraFab 的洽谈可能的合作事宜，将由台积电呢建造并且营运呢一座专属晶圆厂，而专为特斯拉 SpaceX 还有 XAI 生产客制化的晶片。

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了录 AI 的模型超过美国80%的水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3号表示，中国大陆的人工智慧 AI 的模型水准已经达到美国的8-9%左右。他计划呢向中方要提议建立两国的 AI 安全通报机制，来因应 AI 可能出现的安全问题。而他认为呢，中方会同意。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财经讲到，川普宣布成立了超级智慧部队。美国总统川普在4号透过了社群平台宣布成立超级智慧部队，负责呢协调联邦政府、还有消费者以及公共利益团体、宗教组织、关键基础设施来提供商以及超级智慧企业之间的沟通跟合作。

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共和党的票仓告急，而其中选举恐怕变天。距离美国是十一月三号的其中选举只剩下一个月。纽约时报呢，还有锡耶纳学院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人呢在多个传统上稳如泰山的共和党州表现极为强势，并且在试图呢分转参议院席次的一个关键战场呢取得了领先。而跨越了五州的民调显示，高达49%的选民希望能够选出制衡总统的议员，只有27%希望能够选出挺川的人士。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大陆财经讲到，陆 AI 模型能力逼近美国水准，中美的人工智慧 AI 的竞赛差距逐渐的缩小， AI 风控风险的一个控管呢，成为两国的新的课题。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呢，中国许多 AI 模型的能力已经达到了美国模型80%到90%，但缺乏呢安全的一个防护机制，可能也被输入到世界各地，形成新的 AI 风险。美国计划呢提议与中国呢建立 AI 事故的一个通报机制，一旦 AI 发生重大问题，双方可以互相通报。

在今天的旺报呢头版讲到老外的附录丰满，而前七月花了超过有 1.2 兆元。2026年以来，随着大陆过境免签政策的持续扩大，大量的外国旅客呢涌入大陆旅游，不仅带动出入境的人次大幅的攀升，更是让购物呢从旅游的附属行程转为核心的目的，而带动着在陆的消费以及离境退税数据双双走扬。根据大陆商务部呢公开的数据，今年1到8月外国人出入境人次、免签入境人次大幅增长，1到7月的境外人员在陆的消费达到了2636亿元，相当于新台币1兆2510亿元。上半年的离境退税的商品的销售额同比呢是大涨69%，显示了外国游客强

环境的一个购买力。工商时报在财经要闻讲到辉达呢 GB300 机器人组装迈步，而呼应了美国总统川普推动美国制造，辉达 NVIDIA 携手鸿海呢，在机器人自动化的一个组装技术上迈出了一大步。辉达在二号公布了 GB300 测试托盘的一个组装的研究成果，两项的一个关键工序成功率达到九成以上。业者指出，机器人自动化的一个组装，未来如果能够导入产线，有助于降低呢对熟练人力的依赖，提升了组装稳定性以及扩产的一个弹性，为 AI 硬体呢在美生产增添助力。旺报在今天的头版呢，讲到 Z 世代的出游靠 AI 资讯失准的旅翻车。 AI 工具呢，不仅能够提升工作的效率，更有超过六成的大陆 Z 世代呢，在出游的时候非常依赖 AI 的一个规划行程，而省去呢手动做攻略的一个繁琐程序。但是在今年呢十一长假的期间，众多的自助旅行的背包客因为过度的仰赖 AI， 没有考虑到 AI 缺乏了即时场域判断等这些先天的局限，陆续的遭遇到店家未营业、节假日呢叫车困难、景点观赏体验不如预期等这些翻车的状况，让看似呢完美的 AI 行程沦为了纸上谈兵。工商时报在财经要闻呢，讲到五年内组建可以运算实体的系统。量子科技呢是明年度科技预算重点投入的项目之一，而继呢第一期的一个量子国家队完成目标，国科院展开了第二期的一个计划征求，提出呢量子跃升专案研究计划，鼓励五年内呢组建出真实可以运算的一个实体的量子运算的硬体系统，与这个长距离的量子通讯防护网络，并且结合软体工程以及混合式的一个运算平台，来加速呢推动产业应用落地。自由时报在今天财经新闻呢，讲到川普限时一年半不投资，寄出最高300%的关税。根据了南韩先驱报等这些韩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在11月3号将举行的其中选举，美国总统川普在3号俄亥俄州的一个造势的场合表示，美国关税政策呢正在吸引外国企业赴美投资，并且落下狠话，在未来一年半内呢，如果外企不赴美投资，美国将会苛征最高300%的关税，但他并没有点名特定的产业。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财经要闻讲到台电原厂秀次世代的 AI 供电开放运算计划的全球峰会呢，将会在10月12到15号美国的圣荷西登场。电源厂的包括台达电、光宝科以及康舒，还有这个网通厂的明泰等这些呢赴美参展。而随着 AI 资料中心朝着高功率的一个密度发展，市场呢聚焦在800的 VDC 的一个高压直流的架构、电力还有散热系统的整合。台积的电源厂呢也将会借此峰会呢展现下一代 AI 资料中心最新的一个供电布局。中国时报在今天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美国财长称呢，OK， 好，来我们看这个中国时报的财经综合新闻，讲到大额定存翻身，各银行抢着要。大额定存值钱了，因为受到台股的吸金还有企业的融资需求的强劲影响，各银行呢过往是避之唯恐不及的一个大额的定存，如今是咸鱼翻身。从公股到民营，还有从国营呢到外营都抢着要。和库银呢有1亿元以上超大额定存的一个专案。中国信托则是喊出6个月呢，其实6个月期的年息是2.5%，是一般定存呢给息的将近4倍。那么以目前市场资金一个紧俏的程度，也不排除加码呢到年底。工商时报在今天的综合要闻讲到，陆产量受控，台钢厂呢迎曙光。中国大陆的钢铁减产以及外销结构的转变，为台湾的钢铁产业带来正面的效益。根据了

世界钢铁协会以及海关的统计，今年大陆的粗钢产量呢呈现一个降温的趋势，而成品钢出口量呢也年减了 3.0%。 业界分析呢，大陆的钢铁在政策的一个控产下呢是没有盲目的扩产，而加上中东地缘政治缺口吸引了大陆的钢胚呢大举的转向，而减轻了东南亚低价的一个钢材对台湾钢厂的一个冲击。台湾的单轧厂以及呢外销的钢厂呢都渴望迎来利润的修复以及转单契机。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不甩习近平的挑拨，川普说高市呢是好友。日本媒体披露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24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举行了领袖会谈，川协会的期间呢，当面表达了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政府安全保障政策以及史观的不满。但是川普呢并未附和呢中方的论调，不仅当场呢是以高市是好友为由呢去冷处理，而事后呢更向高市透露曾经当面的力挺他是坚强的领导人，并且敦促北京当局应该要直接与日本展开对话。联合报在今天的国际两岸新闻讲到，凶险落网而冲绳的美军呢抢到杀人日向呢谴责。冲绳县的那霸市一家饭店在3号凌晨发生了39岁的女子巫仪信奈的一个死亡案，警方呢在4号凌晨逮捕了隶属呢驻该县以野湾市浦天间的基地美军20岁的陆军对士士兵呢巴拉德。巴拉德因为涉嫌呢杀害了巫仪而抢走了他的钱包跟背包，所以相关的物品呢遭到弃置在案发的现场附近，他则是矢口否认犯案。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左流右心加倍安心，流感及新冠疫苗自10月1号开始分阶段开打，接种疫苗可以提升免疫力，是预防感染后重症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请长者、孕妇及具重症风险等高风险族群洽合约医疗院所接种。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一地人进步，我要安怎呢？
2: 台北进步哪样，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紧酸呐。
1: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2: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1: 有传便便较安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0: 931路况报道。
1: 时间来到早上7:30，现在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的0.3公里，在南港隧道的外侧，现在呢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在呢停在这个地方啊，后续呢正在处理。所有朋友经过国道五号啊，在南下0.3公里，在南港隧道的外侧，麻烦小心。国道三号呢，在北上啊，新台五路入口匝道也是有动物的尸体在这里，现在呢已经处理完毕了，所以呢放心的驾驶。国道五号呢，在南下的30到54公里，头城前到苏澳的外侧进行一栋清扫工程了，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的安全哦。这是在国道五号南下30到54公里。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运动篇。

0: 运动篇，欢迎我们的维尼老师。
1: Hello， 大家好，
0: 谢谢维尼老师。我几乎每一天我都会去做一点你教的东西，对，虽然没有说做很久，但是至少就是做一点，
1: 对，只要有动就有效果，
0: 对啊，就头歪一歪啊，然后腿抬一抬啊，这样子，
1: 对，
0: 所以重点是一定要做，
1: 没错，这也是我们一直推广大家，就是希望把它融入到生活里面，你就不用做的多，也不用做的久，你只要随时想到随时做就可以，
0: 对，就是累积的力量嘛，
1: 对对对，
0: 好，那今天要教我们这个叫做收腹屈膝
1: 蹲，对，因为这个月呢，我们想给大家一点芭蕾舞的感觉，所以
0: 那这个感觉有点难度哦。
1: 不会不会，很简单。对，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舞蹈梦，可以实现舞蹈梦，这样
0: 是是好。
1: 那我们这个很简单，因为我们这个叫做收腹屈膝蹲。
0: 对，
1: 那大家有看过芭蕾舞者，就是他跳起来的时候往下的时候会有一个往下蹲的动作，对对
0: 对，可是有点难呢，因为他的脚跟要垫起来。
1: 没关系，我们就
0: 不要，
1: 我们就不用
0: 哦，
1: 我们只是蹲而已。
0: 好，
1: 我们。不用跳也不用垫，就是蹲。
0: 好，
1: 好，那这个动作呢，其实就是因为我们会收腹嘛，所以我们其实是练我们下肢的肌力。然后呢，因为我们还有蹲，所以是训练大腿的肌力。
0: 我觉得这个你知道，其实像你说收腹，对不对？那有些人他可能比较瘦，他就有感觉。像我们这种肚子有点胖胖，有点油，那你就收腹，那没什么感觉。
1: 没关系，
0: 没关系，
1: 只要是有收小腹的感觉就都可以。
0: 就是你的意志力，你觉得有收这样就可以了。
1: 没错，没错。其实我们做的时候，也许看不太出来，但是只要你自己有知道你有用力、
0: 有意识，
1: 对，
0: 我有收，
1: 没错没错，
0: 好，
1: 久而久之就会有效果。
0: 好好，那这样子就很鼓励大家了。
1: 对，就是大家不要觉得啊，好像没有效果或是怎么样，其实只要有做，累积起来都会蛮惊喜的。
0: 对，因为我看很多人，他那个像有些人，他真的肚子很大，对，我想说，哇，那像这样收腹很有点困难。
1: 不会啦，其实就是大家只要自己知道自己有用力就可以。
0: 好，就是还是要做就对了。
1: 对，还是要做，持续做。
0: 好，
1: 好，那我们这个。

0: 动作很简单、嗯、我们就是站好之后、嗯、我们就立正站、嗯、但是呢因为芭蕾舞它有一个脚的方向，它其实是有点 V 字脚、嗯、就是你脚跟碰脚跟、嗯、但是两边的脚尖往斜45度出去，
1: 对，
0: 就是这样。好，然后我们站好，站这个 V 字脚站好之后呢，因为我们要蹲，所以我们要先把双手打
1: 打开，
0: 然后蹲的同时收腹、然后手回来、对，然后再打开。
1: 可是脚有蹲吗？
0: 脚有蹲，脚蹲。
1: 收腹的时候就蹲，
0: 收腹的时候蹲、然后
1: 打开
0: 手回来、收腹蹲，手打开，挺胸
1: 站起来，
0: 对对对、就是很像一个、好像水母，
1: 我就真要讲，就是水母的样子，
0: 对，就是很像一个水母这样子。
1: OK，、那应该改名字叫水母漂。OK，、好，所以呢，就是这还蛮简单的，
0: 很简单，真的很简单。那之所以会联想到芭蕾的这个动作，是因为大家在看芭蕾舞者，他其实也有很多这个双脚蹲的动作。
1: 对
0: 对，
1: 有时候你不要看那个芭蕾舞者很优雅、事实上他们的那种、就是 肌肉啊，然后什么都很有力、
0: 其实你看他们的动作很简单，其实每个动作都很有力，
1: 很有力、
0: 尤其是像我们刚刚有特别跟大家讲，这一次站不是站稳就好，我们要脚跟碰脚跟、其实这个就是在训练我们的脚力。
1: 对，
0: 因为你会发现你蹲的时候，你脚跟碰脚跟蹲的那个小、那个大腿的用力，跟你双脚开开蹲的那个用力程度是不一样的。
1: 可是我蹲的时候也是，我的膝盖也是朝着我
0: 朝着鞋
1: 脚尖的45度，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就是脚打开的感觉，
1: 有点像青蛙。
0: 对，没错，
1: 青蛙蹲。好，又像水母又像青蛙，还不错、好 OK， 好，所以呢这个动作最主要就是让我们能够去加强我们腹部的肌群嘛，然后减少这个腰背痛啊。
0: 对，因为我们
1: 可以减少腰背痛，
0: 因为我们在收腹的时候、我们其实身体是蜷起来的、就是很像你可能肚子抱一颗球这样子抱住、然后再挺胸，所以我们的腰背其实也会训练到。对、
1: OK， 好，所以一次要做几项呢？
0: 20次。对，但大家慢慢做就好。对，其实你也可以配合呼吸，就是我们打开的时候吸气，收腹的时候吐气。打开的时候吸气，收腹的时候吐气。对，
1: 就是蹲下来的时候，然后站起来的时候。
0: 对对，没错没错。
1: 哦，这还是有点难哈，因为这真的要做慢一点哦，
0: 就是很慢，
1: 忘记哦。
0: 对，就是很慢，因为我们同一个动作，同一个时间，其实要做很多事。
1: 对，
0: 就是你要呼吸，
1: 对，然后
0: 手
1: 打
0: 开，
1: 然后脚还要蹲，
0: 对，没错，
1: 然后还要收小腹，这就跟做现场节目是一样
0: 的。所以这就是全身都会动得到的一个运动。
1: OK，而且这个动作其实站在哪边都可以做，
0: 都可以，
1: 因为也不要其他的一些工具嘛，
0: 对，不需要移动，你就是原地就可以，
1: 连椅子都不用这样，
0: 对，不用不用、你只要记得慢慢做，然后因为我们是脚跟碰脚跟、所以就是慢慢做才不会容易跌倒。
1: 所以如果说像你去放连假，对不对？就是因为十月份也有这个双十连假嘛，那比如你排厕所，你去休息站
0: 对啊，
1: 你排厕所你就可以做
0: 了。我跟大家讲，大家排队的时候也可以做，
1: 对不对？
0: 当然，如果你前面后面有人，你就不要那个收腹，你就蹲就好，
1: 就蹲，好，就是手张开蹲，
0: 对，
1: 然后人家看你，你就告诉他我在运动。
0: 对，没错，
1: 请他收听台北早知道，是让我们宣传。好吧，那你再跟听众朋友来讲一次动作，然后我来示范一下。
0: 没问题，
1: 好 ，OK。
0: 好，那我们这次站呢，我们就是双脚要合并起来，就脚跟碰脚跟，对，然后脚尖往两边45度，自然放松就好。
1: 对，
0: 好，然后呢，我们首先先把双手打开，
1: 好，
0: 好，再来，我们要做一个很复杂的动作，手收。肚子收，然后脚同时蹲，对，然后再起来。好，那我们这次要配合呼吸哦。
1: 好
0: ，我们先吸气，先吸气，然后进来吐气，然后吸气，吐气。好，吸气 ，OK 吗
1: ？OK 啊，我只是觉得我的脑要，我的眼睛要看我的手，我的脑要去想我的肚子要收，然后我还要记得腿要蹲下去，
0: 还记得腿，对，所以
1: 然后还记得吸气吐气，
0: 所以大家这个不只是运动，这也有一点协调的训练，
1: 真的哈，
0: 然后身心手脑都要连线。
1: 好，我们再请这个我们的维尼老师呢，好，到时候做这个视频的一个教学，然后这个收音旁的朋友也可以看，但是你可以先用想象力想象一下，然后就可以在家练习了。
0: 没错，
1: 好，非常谢谢维尼老师，下次见喽。
0: 好哦。

0: 2026法律无边。
1: 10月5号，夫妻财产制口头约定不算数，书面契约及法院登记才有效。
0: 约定夫妻财产制需履行两步骤：一、订立书面契约；二、向住所地地方法院办理登记。若无住所，可由居所地或司法院所在地法院管辖。
1: 法律365，
0: 让张敬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势地，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

走私地台北早知道。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44，看到台北市呢重阳桥往三重接收道上现在很多纸板的掉落，所有的朋友经过在重阳桥往三重方向接收道上的小心哦。另外国道5号呢在南下30到54公里头城前到苏澳的外侧进行移动清扫的工程了啊，所以经过这个路段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国道5号南下30到54公里。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3号现在北上的48公里树林前内侧先前3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但是后方车流正在疏解当中，所有的朋友经过这个路段如果有点塞就要特别耐心一点。这是国道3号呢在北上48公里树林前内侧车道上。那么在国道5号呢现在南下这个苏澳出口匝道北上呢苏澳入口匝道的内侧进行中央分隔岛钢板呢护栏的维护施工，所以目前是封闭的，所以呢提醒用路的朋友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苏澳出口匝道跟北上的苏澳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目前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是封闭的。特别是的养德大道现在上山的方向复兴桥跟华新中学之间呢现在目前的车子是相当多的，而另外呢在台北市部分水块往南国兴路跟市大路之间，水块呢往北在新店端跟西周街之间，还有环块呢往北在贵阳街跟市民高架桥之间，建国高架桥往北新一路跟忠孝东路之间，台北桥往台北中心桥往台北，华翠大桥往台北，金融高架桥往北，新海路跟乐业街之间，芝山路的双向卫理女中跟故宫路之间，现在目前车子都开始多起来了，所有朋友经过这些车多路段呢都一定要特别耐心哦。那今天呢其实讲到你看这个路况啊，就是每天我们都根据呢好就是观察这个现场的一个状况，然后及时的跟听众朋友分享哦。那现在很多的人旅游啊对吧，或者出门都很喜欢利用这个 AI 啊。那在今天我们读到这个旺报呢好就是讲到大陆的 Z 世代啊，他们出游真的都是靠 AI， 可是呢却发现这个资讯呢好都失准好屡翻车啊。所以呢虽然这个 AI 的旅游好它的这个便利性呢非常的大，可是呢就在大陆11出游高峰期哈就彻底的露馅儿了哈，因为很多的这个旅客呢都踩到坑了哈，大翻车。那因为呢最近这几年大陆因为他们这个数位旅游的风气非常的一个盛行啊，所以 AI 辅助呢出游就成为这个年轻人主流的选择。好，那以前呢像我们要出去玩我们可能都要上网呢去花时间做功课，比如说我们可能去买这个旅游书，或者是我们去上网呢看看别人的一些旅游的讯息，或者是看一些 YouTuber 他们在当地的一些影音的资讯去比对那个路线。那AI 呢因为它可以呢快速的好去把这些我们过去花时间去找资料的一个方式呢就很快变成一个旅游攻略嘛哈。那所以呢根据这个数据的一个调查，有高达呢大概有65%的大陆这个 Z 世代他们在出游之前他们就用这个 AI 作为辅助行程的一个决策。那我记得我之前在班上哈，因为我有授课嘛哈，然后本来就有很多同学他们也是会到国外去旅游哈。事实上其实像台湾的 Z 世代已经很喜欢用 AI 去就是引导他的一个旅游，所以我记得有一个同学呢他就是去欧洲旅游哈，去游玩，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一个人去吗？”他说：“没有，我带 AI。”他已经把 AI 呢视为他的一个朋友了哈。他说：“哦，我不是一个人哦，我有带 AI 一起去，这样子很有趣的一个回应哈。”所以AI 的这个便利性真的是很高，但是呢，为什么这么多 Z 世代的旅客他们会踩坑大翻车呢？因为他们照着这个 AI 呢攻略去前往这个景点，比如说他今天设定要去福建，好，结果呢，因为放假这个年假嘛，哈，那人潮就非常的爆满。
好，所以他就发现连要拍照啊、排队啊、叫车啊都非常的困难啊，所以就大幅的压缩他游玩的这个时间。那也有人反映说，他比如说他去长白山，然后 AI 就告诉他说，哦，50分钟的车程就可以到咯，结果没有想到啊，实际上他花了2个小时他才到。所以呢，有很多的度假区的这个很多

商店也休息没有营业啊，所以呢他们到现场啊只能花那个比较贵的钱啊到这个饭店啊去用餐好或者住宿啊。所以其实这个 AI 啊真的就是不知道是神队友还是猪队友。那你不要说中国大陆的 Z 世代哦，好，这则新闻也有讲到，他说像有一些旅客他们到韩国去旅游啊，去韩国，结果呢这个 AI 不但呢是混乱这个动线啊，而且还让他们浪费时间啊，因为他们到韩国的这个商圈呢就看到店家还是没有营业，白跑一趟啊，然后呢登山的旅客呢用这个 AI 精准的时间等候这个日出云海，结果没有想到呢在凌晨这个顶就是顶峰登顶的时候只有短暂的看到日出，没有看到云海，反而呢是下山的时候才意外看到了这个美景出来了。所以呢虽然这个 AI 啊它很擅长呢去整理归纳资讯还有规划这个基础的行程啊，可是呢它缺乏这个现场的一个知识还有及时的判断能力，所以它没有办法呢在旅游当中啊去处理这些变数哦。而且有很多的游客啊他们也表示说这个未来虽然还是会使用 AI 去规划行程啦，但是像什么店家营业的时间啊、路况啊，还有这些票务这些关键资讯啊，可能还是要自己把关，不能够全部都交给 AI。好，所以呢，其实AI 不是淘汰人类 ，AI 是淘汰那个不懂 AI、不懂善用 AI 的人。而且要去帮他做查核，去做筛选哈。好，来我们看到国道三号现在南下的新台五路入口这个地方有个动物尸体在这里啊，这刚刚呢通报的提醒用路的朋友，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入口这个地方。那再来呢是国道一号北上 32.2 在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啊，刚刚呢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2.2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内侧。那先前我们讲到国道二号机场直线西行9公里，机场系统前两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外侧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掉了，好，所以你可以放心喽。好，那今天的新闻呢，在联合报上啊，我们今天是运动篇嘛，好，特别有讲到亚运的一个检讨啊，中华呢带回了5金啊，是比上一届少了14面的这个金牌。那另外呢，自由时报也有提到就是兄弟呢下半季封王再抢台湾大赛的这个门票，这是跟运动相关的一个新闻。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呢，自由时报今天也有讲到说，恒春的这个西门路组才拆除，又被这个货车给硬刮这是呢拥有这个151年的国定古迹的一个命运啊。好，中国时报呢讲到说，各军种呢要增建第三套的指挥所，因为接受美国的建议，所以呢现在美台未来3年要加深这个军事的合作啊。好，自由时报呢今天讲到台股年涨了6.37%，而法人是看好要攻这个50000点喽。工商时报呢讲到航空的货运燃油的附加费哈是连五涨哦。好，自由时报讲到蒋万安呢是连成立了5个后援会，而沈伯阳是铁人业的一个行程啊。好，在今天的联合报也提到了这个专家示警啊，这个演算法发威了，容易成为病毒的一个传播哦。好，那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有提到说，赖清德呢哈称赞张善政的人才要用行动证明而不是口惠。那另外呢在今天的自由时报讲到江启臣呢竞总成立3次是助阵团报。好，那么联合报提到了国人的副委托投资前8月的成交呢是翻倍的哈。好，在今天的台湾醒报提到了要突破这个津贴包裹的预算，蓝白是以普发还有老农加码去进攻。好，中国时报呢在北部新闻讲到了说，青年压力大，议员建议让资商可以走进日常啊。现在这个资商师真的是很夯，像我们的这个资商就礼拜一，好，就下个礼拜啊，就是职场篇的，就是属于我们的资商师，好，就是若凡老师，他很忙哎，好，虽然呢说感觉生意很好，但是呢也是看到现代人的压力真的很大。这个是我们特别是议员张委员哈，他呢认为说，其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走进这个谘商诊所还是有心理门槛的啦，所以呢哈，他就建议应该要在特别是青年局的大楼啊，有这样子一个就业创业青年交流的一个空间，好，让这个年轻人呢他不要走进医疗机构，而是他可以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面，他就可以有心理的支持，然后呢，进而提

供他就业跟创业的这个青年局能够有一些内容的改变，我觉得也蛮好的。联合报呢也讲到有超过20,000的青少年拒绝上学，但是不可以久拖哈。好，那在今天的中国时报有提到这个火烧建材行啊，3代4人是困楼上送命了。

其实台湾时报也有介绍，就是前 NSO 音乐总监吕绍嘉他的一个新书发表的内容啊，其实也是蛮精彩的，所以呢听众朋友也可以参考一下。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音旁朋友一起共度这一个小时的时光，大家把时间交给雷恩继续的生活进行式，陪伴收音旁的朋友哦。我是萧华，每个礼拜一到五早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在现场服务大家，我们就明天空中再会，祝福你有美好的周一时光，拜拜。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最近敢有去做新冠疫苗？
3: 疫情都过呀，敢搁爱做？
2: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一直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3: 原来是安尼，
2: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搁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3: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4: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北京台飞机表演发通，深夜出席早晨七位的总统府面前一行，主编会是时人查管制，对出九安部头十点到出席下昼一点，请驾驶朋友配合轨道行驶。提醒北京台飞机日总统府面前的升旗仪式，则望你唔要开放本民众管理。详细资讯请上北京官网，也是中华民国正规经免受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国际建筑业保健十五年国庆出品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